8:07:08，这里是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和你分享最近要关心的这个新闻消息哦。大家应该都有关注到吧，这个城镇韧性8月演习哦，在8月要来举办咯。在台北哦，这个北部还有中部的14个县市哦，8月呢会有一个防空演习哦。这个演习的全名哦，就是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那我们会在8月的时候呢，首度演练哦。如果行动网络受阻的情境哦，那这次演习呢分成两个阶段哦，影响的层面刚刚提到北部跟中部一共有14个县市哦，那在他们演习的这个期间呢，会有大概半小时你的行动网络是受阻的。那这个经验对于现在民众来讲应该是非常非常少见哦。

0: 所以大家可能现在有点担心会不会不习惯啊，到底影响层面多少啊，或者是啊干嘛这样很麻烦欸，欸我要上班我要怎么样哦，我们帮大家来盘点一下哦。那刚提到这次演练呢是搭配着这个汉光演习期间呢有14个县市的网路哦，行动网路降载，但是固定网路是不受影响的，所以是只有行动网路。那很多人想说欸什么是行动网路哦，行动网络是什么啊？就是你现在手机打开，你是不是有买那个什么吃到饱啊？或者是一个月可能什么12 G、6 G 哦，这个就是行动网络。那固定网络是什么？固定网络呢，就例如说你在你们家里或公司，假设你们的网络是接线的，直接插这个网络线的，这叫做固定网络。或者是你在这个室内空间，你们是有所谓的这个 WiFi 机的啊，这个什么全屋通什么之类的、哦、你可以连公司的 WiFi 哦，它那个 WiFi 是有个机器在这个空间里面让你可以连啊，这个呢也不是会受到影响的部分哦，会受到影响就是刚刚提到你手机买这个什么吃到饱啊什么的，这就是行动网路，那你就会被降载哦，但是这个时间是蛮短的、哦、其实并不多并不长，主要它是一个演习的诉求。这其实是台湾第一次呢进行这样子的一个通讯演练哦。那这个模拟是为了模拟什么，就说如果发生一些重大灾害的时候，假设是这个大型的基地台受到影响，那你的行动网络就会断了嘛，而这个行动通讯就会受限，所以呢诶你顿时就失去了行动网络，那我们应该如何去因应哦，可以来这个稍微演习演练一下。那我们先讲一下它分两个阶段哦，第一个阶段在中部啦，8月10号礼拜一的2:30到3:00，都是半个小时哦，2:30到3:00，这几个县市包含了苗栗县、台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县跟嘉义市哦。8月10号礼拜一，北部哪里哦？北部是8月13号礼拜四下午的2:30到3:00啊、影响的县市有台北市、新北市、基隆市、桃园市、新竹县、新竹市跟宜兰县哦。那这几个地方会刚刚提到这个区间呢，你的网络会受到影响。那到底影响层面是怎么样哦？很多人想要先知道嘛，哦，那个到底会影响我传讯息啊什么的。手机的通讯功能会明显受到限制，但不是断讯哦，它会模拟啊你的电信网络频宽不足，那你的降速会降到只能语音或者是简讯的一个服务情境。那模拟也去这个启动了灾害漫游跟分级限流哦，所以到时候你的手机呢这个通讯设备剩下语音通话跟简讯的功能，你可以在这半小时做什么，打电话可以传简讯，但是行动上网就是刚提到，如果你的滑手机是透过 4G、5G 的数据会明显变慢或无法使用哦。不过如果呢你所在的地点是有 WiFi 可以连线的，例如说我们手机有时候在家里面的空间不是就直接连家用 WiFi 吗，或者是你在你的办公室连的是公司的 WiFi， 那基本上这个是固定频宽的就不会受到影响，只要你是行动上网的才会受到影响哦。那我们要不要提前做一些准备啊，因为我可能在上班嘛，我可能在开车啊，那我需要做哪些准备呢？第一个呢先跟大家分享，所谓的演习都是讲说假定未来有一些灾害而我们要如何去应变，那既然只是演习30分钟，我们也不妨透过这个机会哦，先在手机里面提前下载一些警政署的防空避难的 APP 哦，存在你的手机里面，像是警政服务 APP 还有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那如果是大台北地区呢你可以下载这个新北市 iPolice APP 哦，I 哦，就是那个字母 I， 然后 Police 这个警察 POLICE 这个新北市 iPolice APP 进行查询，它是可以截图储存在手机当中，就算断网的话你还是可以知道如果有一些紧急需求的话避难场所在哪里。那当然你也要熟悉避难原则哦，很多人就讲说欸现在做那个避难都做得不确实哦，甚至那个逃生演练哦有些都过场而已哦，其实我真的觉得不应该这样子哦，大家还是应该要熟悉说例如说在你的住家大楼你的办公室例如说逃生要往哪里逃，每次想到灾害哦，有些人大家会想得很严重，例如说天灾或者是更可怕的也许战争，但是你要想啊灾害不仅仅是这些哦，例如说 火灾是不是一种灾害？也是嘛。一些意外突如发生的时候，你在你熟悉的空间要往哪里跑是很重要的。所以刚提到这个防空避难指引哦，稍微来熟悉一下，对于避难的一些基本原则，还有防护的一个姿势哦。其实往这个刚提到这几个 APP 里面都有一些资料，非常非常的简单，你大概看一下马上就懂了。只是你平常不会复习，那你不妨透过这一次演习哦，就来复习一下。那刚提到这个紧急应变也是哦，在演习或者是紧急情况发生的时候，要进入地下室或者是防空疏散的避难设施。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及时进入这个避难的地方，你可以根据手机刚刚先存好的这些地图资料哦，或者是现地哦，就是你现在所在的地点，有一些防空避难标志的引导，配合现场警察跟民防人员的指示进行避难。就是刚刚提到这次演习哦，一个相对比较特殊哦，或者是民众比较少接触到的地方。那也再度跟大家提醒哦，我们这次影响的范围哦，中部地区是8月10号礼拜一下午的2:30到3:00，北部地区我想我们大部分听众朋友是北部地区的，8月13号礼拜四下午的2:30到3:00。那届时呢，你的网路会受到一些影响哦，就是手机啦，手机自己的网路哦，如果你是用这个吃到饱的，会在这一段期间，就是这半小时会被降速或者是无法使用哦，那你可以打电话传简讯，但过了这个期间就会恢复了啦。但如果你是用手机连固定 WiFi 呢，则不会受到影响。你的电脑呢是接线的，也不会受到影响，就是固定宽频不受影响，只有行动网路受影响。那当然有些朋友会讲说，诶，这个2:30到3:00，我可能是一个职业驾驶，我在用导航，会不会受影响？如果你是吃这个行动网络的，那想必是会的哦。那你可能就要应变一下了。那因为我想，如果你是职业驾驶，可能对路况，假设是相对熟悉的市区，应该是还好啦。只是你就会知道说，在这段期间，你的行动网络哦，就会连不太上。甚至可能会被降速。那当然另一个可能会被影响的，我现在想到的可能还有包含这个透过手机来接单的外送员啊，因为你通常在外面跑这个外送啊，那你一定是吃这个行动网络嘛，因为人主要移动来移动去哦，那这段期间可能就比较难去接到这个订单啊，因为网络受到影响会比较慢啊，那这半小时哦就是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可是就跟我们平常做这个什么万安演习其实也很像啊，就是说在那段期间大家不是就是不能这个车子要停在路边嘛，然后人要进入建筑物里面，也就半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我觉得如果是像一些演习类型的，大家都可以去配合，并且也事先去了解说演习的内容，还有一些避难的指引，其实也是对自己人身安全的一个保障哦。
1: 我站在世界的屋顶，用放大
2: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3: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2: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3: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6: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5: 哦。
6: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5: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6: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8: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9: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0: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9: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0: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 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9: 啊，这么严重哦？
10: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8: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8: 下面写 APP。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继续回到台北在飞跃，我是微微。早上的8:20，今天聊到哦，这个暑假开始哦。虽然对于我们大人来讲啊，不需要放暑假，对学生来讲就很开心。我们刚好在这一两天哦，跟大家分享一个蛮有大学生气息的主题。大家都知道，我主要做很多青少年的节目嘛，所以也会访谈到很多的年轻朋友哦。尤其聊到这个青年返乡的议题哦，其实啊，这几年成为一种趋势，很多人也会思考说，诶，我这个在外县市甚至在国外哦，学到很多这个不同的专业，是不是可以回到家乡发展？那我们也透过早上的时光呢，跟大家分享一下我之前做过的报道哦，是关于青年返乡的故事，一起来听听看咯。
1: 能能把希望里有啥大三国期待，
0: 巴西瓦利日出东方，一首游子对家人表达即将外出的心情，同时让家人好好照顾自己的歌曲。这是花莲吉安乡原住民部落长辈很有共鸣的歌，因为他们年轻时都曾经离乡工作，带着思念离开，最终回到家乡度过晚年。根据2019年调查，台湾25到40岁民众超过40%在异乡工作，假使可以选择，超过1/3希望能够留在故乡工作生活。青年返乡早已是热议的话题，有个青年团队回到花莲吉安，让部落响起的旋律从离开家乡的遗憾中，多了一些活力返乡的轻快节奏。充满精神的嗓音，富有节奏感的脚步，花莲县吉安乡的原住民长辈正跳着街舞，而年轻人成为长者们的老师。嘻哈、街舞、原住民、长辈，把这几个听起来很冲突的名词结合在一起的，就是返乡回到花莲的青年团队 Flavor 花莲。
2: 唱一圈
3: 都是从小在那边长大的吗？
4: 对，
3: 都是吉安人里的那个男儿那个吗？哦，哎，
4: 做工商，
3: 那我不能做外事。哦，他不装包。
0: 吕丽璇 ，Flavor 花莲的负责人，同时是阿美族和布农族的混血青年。热爱街舞的他，回到家乡的初衷其实很简单，最初只是想改变长辈对于嘻哈的刻板印象。因而透过教育部和文化部相关的补助政策，回到家乡大胆尝试。
5: 高中的时候就开始接触嘻哈文化里面的一个叫做街舞，那时候学的是 breaking， 就是 b-boy， 然后那时候就在地上打滚。

0: 滚的那种舞步舞蹈，我很喜欢这个舞蹈。然后学了这些舞蹈，发现说，其实我对于嘻哈文化其实是不太理解的，所以才开始去研究这样的文化的背景，还发现说这个文化它其实在国外来说，它是对于自身的家乡的一个反思。所以那时候后来理解到这件事情之后，想把这件事情带回去给自己的家人理解，因为过往我们在学习这些文化的时候，家里面的人是很反对的，
1: 对，
0: 他们说哇，你学这些东西干嘛？就是
1: 你可以养活你自己吗？
0: 对，但我觉得他们那是活在一种刻板印象之下，就是我可以去打篮球，但是你不能去跳街舞，因为他们的眼里是觉得说街舞是一个很叛逆的孩子，
1: 坏小孩才会去跳街舞的那种感觉。
0: 对，然后这件事情我想要去传达，就是我过往是家里面的反弹。导致我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去证明说长辈们的降低他们的刻板印象，所以才去思考说我要怎么让长辈们去接受我喜欢的文化，而这个文化它其实是符合在地的需求，以及这个文化要如何落地生根。因为毕竟嘻哈文化它不是属于台湾土生土长的文化，那对我来说嘻哈文化进到地方它是一个工具，一个媒介，所以我就想说那我就教学长辈们学习街舞好了，然后就开始跟他们讨论说，我要怎么教他们。我在吉安乡这个位置上面，其实我身旁很多朋友，高中的同学们，然后都是阿美族，那我旁边就很多的部落文化，所以我就重新回到这个地方去理解这旁边的一些部落文化，开始才发现说，阿美族里面有乐舞，那里面也有像是古调的东西，然后也有很多的记忆文化，所以我才发现说乐舞跟街舞，然后古调跟老舍这两件事情好像可以有一些结合。我们不是要把他们教到很厉害，而是说这件事情的目的性是让他们学习我们新的东西。可是当我们看到他们会学习新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应该也要去思考说我们要去学习他们传统的东西，它就变成是一个世代的交叉学习的一个方式。
2: 是很难啊，我们老人呢当然会难啊，
3: 他根本都不了解什么是老舍啊，然后就唱歌，那个叫做老舍吗？我也都不清楚。
4: 年轻人想要在家乡推动世代的交叉学习，不过现实状况是原住民长辈并不了解嘻哈，做起来并不容易。Flavor 花莲的成员子晴跟华僧同时也考虑到，教长辈嘻哈文化对于传统部落文化来说是不是一种冒犯。
5: 我本身对这两个文化都不太理解，那进去工作室之后就是稍微有点接触，大概知道是怎样的一个文化模式，想到这两个要结合起来会觉得很冲突，因为这么传统跟这么创新的东西是要怎么结合在一起，
6: 因为没有人这样做过，当然一开始也不知道这样到底是有没有效果了，会不会就是做了结果长辈根本也不太想理我们，这样就是行动前开始大家会质疑的点，就包含我们自己都会质疑这样。
0: 我们喜欢嘻哈文化，但如果我们可以透过我们喜欢的元素媒介，把部落的文化来去做分享，让更多的青年因为我们而去理解部落文化的话，那它可能会是一个很好的管道。对，那当然同时间我们要去做这样的一个结合跟共创，它的难度真的很高，我们也会害怕说我今天不小心做错了
1: 会冒犯到。
0: 对，所以过程中的一个听的调查，或是说对于地方的耆老的询问，这件事情很重要，所以我们后来去找了一些老师，就是部落的一些耆老来询问说，如果我要去做这样的一个共创，我可以怎么做。然后老师有告诉我说，就是你要在最大幅度的创新之下，不抵触原住民文化的状况之下来做这样的创新。所以这过程中你必须去理解哪一些的原民的动作是可以使用的，哪一些的词汇是可以被用的。对，然后那时候我们带了一群的学生去跟部落的人相处，他们会跟我们分享说，这些舞蹈动作的意义是什么，文化背景是什么，然后青年就会带着这些素材回去去探讨说，我们这些动作跟街舞结合起来它会长什么样子。对，然后就延伸出了一个长辈们的教案的方式，再重新去教学长辈们，就变成说是一个结合在地的一个 街舞的方式，虽然它不是一个很完整的街舞卖那个样貌，但它是一个很适合让长辈们学习的一个舞蹈。
4: 嘻哈的节奏在花莲吉安乡响起，吉安乡的长辈们跟着负责教学的小雪一起舞动身体学习街舞，把动作拆分，先尝试放慢节奏，他们一步步学习手势跟步伐。
7: 在生理方面，就是长辈跟所谓的年轻人真的很不一样，所以如果要硬去就是强加他们去很深刻的学习真的很专业的嘻哈媒介，比如说舞蹈或者是在说唱方面，我觉得这是比较困难的。但是你又同时不能失去教学性，我平常跟我自己的阿嬷就是感情还算蛮好的，所以我有时候也会跟她分享一些就是我在干嘛或是给鬼给拐这样子，所以你在边分享的过程就是可以观察到他们对什么是感兴趣跟想要你再给多一点，到后面已经比较不会去担心或是害怕，比较像是在玩乐。
2: 对，有趣哦，应该是身体扭一扭动一动就很有趣啦，动作应该是我想是没有蹲吧。
8: 哦，
2: 对，要蹲的话就很有趣了，我们老人就很有趣了。对，
4: 跟着年轻人一起跳街舞半年的杨中山害羞的传达跳舞为他带来的乐趣，还有另一位原住民长者吴阿兰，对于青年愿意回到家乡带来新事物甚至创造跟长辈的对话感到特别开心。
9: 像我从年轻我住在山上，我不会跳舞，我也没有说跟人家我是原住民我是阿美族，但是我也没有参加部落的丰年祭啦什么的跳舞，但是自从老师在这边教我们要我们开放，老师往哪边扭，大概是老师右边，我的大概是左边啦，这样子的开始，这样子玩一玩就心里非常的高兴，很年轻，然后就跟上老师的脚步，就觉得很好玩，有老师真好。
4: 不仅仅是年轻人把流行的嘻哈带回部落，原住民长辈熟悉的传统舞蹈动作意外的跟街舞的舞步很像，有些甚至更难。
0: 阿美族他们其实还是有一些技艺跟一些乐舞的性质，所以他们在做舞蹈的一些表达上面来说，他们学习街舞是快速的，然后又加上他们的传统乐舞上面有一些拍子跟节奏上面，反而对于我们学街舞来说是困难的。
8: 哦，是哦，所以你们会抓不到节奏，但他们与生俱来。
0: 对，他们是与生俱来的。然后像有些东西是反拍的，它是一二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我们学街舞的人都觉得很困难了，然后结果。长辈们教我们这个我们吓一跳，而且这动作很好看，从他们身上我会看到说传统文化部落乐舞文化去影响他们的身体状况其实是很大的，而这个大的来说可以让他们去构建在街舞文化上面是没有问题的。但当我要去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知道说其实街舞在长辈们身上真的并不是说他们要变得很厉害，我不奢望说长辈们会去做一个很高难度的旋转动作，对，但是我希望他们因为街舞而让他们变得比较开心
8: 啊。
0: 对，然后这里面又包含说学街舞去增加他们的体适能，学饶舌可以增加他们的一些语言表达能力，那学涂鸦画画好了，那是对他们的艺术的一些某方面的一些艺术治疗，那最有趣的是他们在写饶舌这件事情上面。对，
4: 力璇和团队很清楚教长辈嘻哈不仅仅是让他们认识这些年轻人热衷的文化，而是这些文化可以让长辈训练体能刺激反应力等等，甚至他们也要尝试嘻哈饶舌。华森补充提到， 饶舌可以作为记录生活体悟的一种方式。
6: 其实饶舌换句话说就只是讲故事，然后你跟着节奏讲故事而已，然后就塞故事进去。但其实老实说，如果你把节奏拿掉，你跟长辈去聊聊天，他们会跟你聊一大堆，然后这些就只是没有把它写成歌而已。
5: 我们其实是让他们去发挥他们回忆里的故事或是生活日常，像他们会平常去田地里面摘野菜啊，或是刮牛啊，或是小时候跟妈妈一起生活的记忆，跟以前一些成长的生活背景，他们就是可以把它像写故事一样写成饶舌。
10: 忘记后来到银行里钱银好了就回来了。
11: 来向我信息
4: 这段祖语饶舌是刚刚子晴说到的，大哥把小时候妈妈教自己的野菜名字跟原住民古调融合在一起，因为妈妈过世了，所以用饶舌来思念母亲。他们学会用饶舌去分享生活，而有些长辈写的歌词则非常有趣。
5: 有一个阿嬷，就是她很可爱，就是每次我们去文件站的时候，她都会给我们特制咖啡。那特制咖啡其实就是宝丽达，他们认为说宝丽达可以提神，所以就是常常会请我们上课的时候小酌一下下。对，那这个方面就是当然文件站表面上是不允许的，就是地下行动的感觉。那他也有把这件事情写在他的饶舌歌词里面，就说早上一定要喝宝丽达精神好，他就会这样写出来，就会觉得很可爱。
12: 好宝丽达早晨喝一杯好宝丽达耶。
3: 本来不敢讲话就很会讲，然后饶舌把我们的头脑有一点好像很年轻化了，就是这样。
9: 那很有趣的就是阿嬷从不会到有趣随便讲，老师很鼓励我们说很好很好很好，为了鼓励我们老人就说哎，不错不错漂亮很好讲齁，越好越有趣越皮，主要就是要跟得上节奏嘛。所以让我非常高兴，给我们一些信心，这是我很感谢的。
13: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4: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3: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14: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1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4: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1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17: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8: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9: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2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2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2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2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2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2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2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回到今天的台北在飞跃，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早上的8:40，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个主题哦，跟青年返乡有关，也是我之前做的这个新闻报道，刚好在空中哦，尤其是暑假哦，跟大家分享这种青春活力的主题，这也是现在的趋势跟潮流哦。欢迎收听世代交换所青年返乡系列报道。从2008年起，政府大力推动青年返乡，提出农村再生、大专生回游农村、青年社区参与行动计划等等，有超过数十个由中央部会主推的计划。对政府来说，鼓励回家是希望解决城乡失衡的问题，但对年轻人来说，到底要为了什么而回家？
1: 我一开始会对于我这样的行动念有一些质疑，但我到了今年开始，我不太去质疑我这样的行动念，是因为大家都会思考说我要去解决地方什么样的问题而去做这件事情，但有时候会思考说我这样子做会不会太过于沉重。
0: 哦，好像一定要有一个很大的目标我才能做那种感觉。
1: 对，但像我的话，就是我跟我的伙伴们，就是我们因为兴趣使然，因为这件事好有趣很好玩，我们可以一直走下去，就是让我们觉得这件事情它其实并不是那么的无聊。诶，可以教学长辈跳舞，诶，多开心啊，唱老舍啊，这件事情太有趣了吧。
0: 就跟我们以前讲说，如果你打从一开始只是为了考100分的话，那念书会很痛苦嘛。可是如果你单纯是对于这个科目感到好奇，你的学习就会很快乐。
1: 对，我觉得这样子比较好玩，也是在反思解决问题跟兴趣使然这件事情到底要怎么去平衡它。换个方式来讲哈，如果说我们没有存在在地方，长辈们会不会有影响？我发现影响其实不大。因为今天就算他们不学习他文化或是不教跳舞，他们的日子也是日复一日的过下去。
0: 青年愿意返乡确实是一股趋势，他们也有很多反思，反思自己回到家乡的价值是什么。 Flavor 花莲的成员小雪就真的接收到了学习街舞的长辈给他们的回馈。
2: 在我的印象当中，就是有一天有一个当下让我觉得说，诶，就是这件事情好像真的可以影响到别人的人生的那个瞬间，应该是我打工在餐厅里面打工。我知道我打工的餐厅的老板还有老板娘，就是家庭的状况是比较特别的，等于说他们过去有一个伤痛，然后一直走不太出来。就是阿北他是很喜欢跳舞的，可是他本身是有听障的问题。通常阿姨就是老板娘，阿姨就会泼他冷水，你跳这个不要让人家觉得很好笑之类的。然后我就想说反正大家都是在花莲的，那就把他们连接在一起。所以后来阿伯就来上这个街舞课，就来参与了。那参与过后他很喜欢，他超级喜欢，在跳的过程也都会回家练习哦，因为那个阿姨也都会传赖给我看，就说什么阿伯请你帮他看一下他这样子是不是对的，就是会让我觉得说，诶，他们的生命好像有一点怎么样的改变。然后结果在下一年就是变成他阿伯把阿姨

0: 一起拉进来，所以他们两个一起来参与了这个课程。有一天我阿姨跟阿伯就跟我说了一句话，就是他就说他们觉得没有我把他们带进这件事情没差，可是有你的话生命好像变有色彩的，就是那个瞬间会让我觉得说这些东西是没有办法被量化的，可是会让我觉得我好像在做一件有意义跟有一点影响力的事情。我把嘻哈用在跟长辈陪伴的这个过程里，我把它定位成一种魔法。你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理论，你也不知道它是一个什么工具，但是你知道在这个魔法施下去的时候会产生一股能量。所谓的这个魔法可能是什么，我觉得大概是因为嘻哈的包容性很大，它不太会随便的去定义某个东西或是某个人，所以不管年龄，然后不管你的个人的任何的状况，在参与这件事情的时候是没有限制性的。
1: 轻盈互动或许最需要的就是像嘻哈一样的包容性，长辈敞开心胸的学习。而这些带着嘻哈回家的青年也有很多变化，多了对不同文化的尊重和谦卑。华森在参与行动之后有很大的改变。
2: 我大一大二还会在嘲笑说原住民就爱喝酒这件事情，那时候就差点被打。那时候还在想你打我干嘛，就这样吗？那时候我对于原住民好了，不是对于别的文化是这种感觉，就是老实说就是一个小屁孩啦。对，可是几年之后的跟一些部落的长辈们有接触之后才知道文化是长这样，我甚至还有很多是没有学到的，就是我对于文化的敏感度有提升很多，然后我对于文化的尊重跟包容是有越来越开放的。我还有一个我很爱的外，以前都会抱着他年纪也很大这件事情，就觉得他好像不太能跟我干嘛，我也不太会去跟他做交流。可是但是面对文件站的长辈，面对部落的长辈们，最后会让我觉得其实一个年轻人可以带来的能量不止于仅仅就是他年纪很大我不能帮他这样而已。我就回去就陪外婆，我就跟他聊天，我就跟他说我在花莲做了什么，然后带给他一些动作让他去做练习暖身，然后他也会跟其他他认识的长辈这样就是聊天，然后我觉得一切会因为一个人或是一件事或是一个元素，然后会让一群人变得更年轻起来。
0: 我在大学期间是一个周末基本上就会回家的人，我本身是基隆人，可是每次可能礼拜天要搭火车回花莲的时候，以前可能就觉得说哦又是回去面对就是新的一个礼拜啊，就是回到学校这样做这些事情之后，礼拜天搭火车的那个想法就是说哦这礼拜又会去看到哪些长辈，他们可能又会跟我讲什么好笑的，或者是可能偷抱怨一些新夫啊孙子啊怎样的，或者是会有什么事情需要再去想说我可以怎么去找他们然后跟他们分享的，就是会多一块要去想他们的部分。可是这个并不是一种负担，是一种想起来会觉得很快乐，因为你就会知道你该做的事情不是只有读书，还有一群人等着你，然后你们可以做一些很好玩的事情。
1: 真正会让青年想要留在家乡的动力，不会只是返乡发展的趋势或是政策补助的引导，这仅仅只是开始。如果可以创造和家乡的情感连结，才会让这些行动更有价值，并且乐此不疲。
3: 有没有去回忆一下自己还没回花莲的样子？这样子哦，这样的时候几年前，有十年吗？
4: 八九年前
3: 哦，八九年前的立璇跟现在立璇，你觉得自己有哪里不一样了吗？
4: 应该说比较聚焦，知道自己未来在做什么。以前都觉得说，我想要跳舞，我想玩一些西洋文化的东西，但是我并没有把我真正未来想要做的事情想得很清楚。对，我当然可以当街舞老师，那我自己也是当一个 DJ， 但这些东西对我来说都太过于空泛了。然后我觉得真正比较踏实是我回到家乡之后，我把我的兴趣去跟家乡结合，不代表说我今天没有了资源或者说我没有了这些计划我就不会做，我一样会做。就像是去年有一段时期还是没有单位协助的，我们一样在那个吉安南里这个地方是持续每周四都会在那边教学跳舞分享的。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有改变，是因为我们的存在提升了这个空间的使用率，所以它是在一个公共场域空间，除了长辈们学跳舞之外，也会有小朋友经过，那他看到的时候也会来 选一下。

0: 然后真的是兴趣死了。那我觉得这个方式是一个不错的方式，不要觉得说一个人做很累，我觉得没有一件事情是轻松的。对，然后你喜欢你就做下去，然后也不要觉得不可能。一开始我觉得嘻哈文化不可能，但你只要相信自己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保有这个热忱比较重要。
1: 在花莲，年轻人试图把嘻哈当作桥梁，和长辈之间不只是教与学，更是完成了一场身份的交换。青年是长辈眼中的老师，而长辈也成为青年心中老年生活的美好向往。
0: 我都会思考说，有一天我年纪到的时候，我能不能跟他们一样，我们帮长辈们拍一个嘻哈照，帮他们穿得很酷很漂亮的衣服，很帅的衣服。当我去发在社群的时候，不夸张，大概有三四个我不认识的青年讯息我说，这个是我阿妈，这是我阿公。
2: 是哦，
0: 我不相信。然后
2: 我想说这个人是谁？
0: 对，这是我阿公，这是我阿妈，你可以把照片传给我吗？
2: 我想留下来，我觉得 那很有意义，很有价值。
0: 我觉得对，一样又是被第三个人看到。我觉得这件事情太有趣，就是他们的阿公阿妈在他们眼里可能是那样子，可是经过我们的陪伴之后变成是这样子的时候，他们其实是很惊讶的，然后他们觉得他阿公阿妈变得很酷，然后能够让他们跨世代有更多的对话的可能。然后我从他们身上看到未来的我，对，我们就会反思说，等到我到七八十岁的时候，我还能不能像他们一样？
3: 三二，
0: 对，然后我有去发他们的照片到我社群上面，好多人回复我，对，他说哇，他们好帅，
2: 很酷啊。
0: 对，然后有一些街舞的伙伴或是一些玩嘻哈的伙伴就说，以后我们老了也要这样子。
4: 厉害哟，
0: 这样
4: 玩。
3: 焦点下面，
4: 哦，
5: 我超凶的，我第一次被笑惨了，
3: 把我的声音都录了。
0: 对，其实那个它是勾勒出我们未来的一种期待跟想象。
1: 在最熟悉的故乡土地上， Flavor 花莲尝试碰撞年轻人嘻哈文化和长辈传统原住民文化。在和人们交流的过程中，松动世代界限，重写彼此的互动关系。
6: 好，要开心就笑，我们要开场有点活力，各位知道。
7: 感谢他们啦，有他们有这样子很活跃的来教我们，要改变，不能死板板，这样才有办法跟得上你们年轻人。
8: 当然很感谢他们啦，能够带我们老头子这样开开心心的这样过了半年了呢，真的很开心了。
9: 我只有一句话，感谢，虽然不是跳得很好，他们很有耐心的带我们阿嬷，这是阿嬷最高兴的地方。
1: 青年返乡不只是补位地方的空缺，更是带来连结青年世代和熟龄世代的崭新语言，重新赋予家乡生命力。世代交换所青年返乡系列报道，我们下次再见。

0: 这条路塞到天荒地老，心情真烦。
1: 别让坏心情塞住你，台北在飞跃分享新闻趋势、生活潮流话题、健康资讯，微微给你满满活力，让心情飞起来。
0: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平日早上8点，台北在飞跃，让你心情起飞，生活不累。
1: 早上的8点54分，在通勤时光，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刚好和大家分享哦，这个青年返乡的主题，时刻关心这个生活消息，还有各种新闻时事哦。这里是台北在飞跃，在周一到周五呢，早上的8点到9点，通勤时光，微微都在空中陪伴大家。虽然说。

那个上班族啊，各位大人们哦，没有暑假，想想也真是有点难过。但是有时候听到那种报道说，诶，回到家乡这个打拼或什么的，如果你是属于离开自己的家乡到例如说大台北地区啊，这个努力的赚钱养家的话，诶，想想回家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诶。如果和家人的关系也还不错，回到自己出生的地方，或者是从小到大成长的地方，无论这个地方的一些特色啊，或者是交通啊，甚至说这个生活条件方不方便，住久的地方哦，多半都有感情，那些熟悉的画面、熟悉的邻里，或者是就算你家也许并不是特别富裕，但是是因为你习惯了，然后在这个地方，在这个空间有一些美好的回忆，诶，想想都是一件幸福的事情。所以我可以理解为什么说，诶，回家真好。我就是属于一直以来都没有离开家里面的人，但就算这样子哦，我还是觉得在家里特别的舒服惬意，会觉得特别的自在，然后是一个自己很安全的哦，感觉到安心的地方。别忘了继续关注 FA104.1 更多精彩节目，稍后九点呢是罗基夫老师的财经早知道。聊完家啊，聊到现实的话题就是要赚钱啦，等一下九点开盘哦，也是要来关注一下。明天早上八点，微微和你一样在台北在飞跃空中相会咯。也跟大家预告一下哦，这个报道哦，就是世代交换所是有上下两集哦，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一段，然后明天呢还有另外一段哦，另外一个团队会跟大家分享，大家也可以稍微期待一下哦。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 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五十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五十 ETF， 下单代号00403 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通拢对同一边。兆丰空空九一三变成长，空空六九空过后边，一支枪一支股，做伙拍拼，攻守拢有影。八月十七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兆丰投信选双拼上对位，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了。注文进前，基金的公开说明书爱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资讯。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9: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8: 哦。
9: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

0: 我们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1: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1: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周一到周五早上9点，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哦，又有一个台风形成了，第14号轻度台风鲸鱼呢，今天凌晨生成了，跟13号台风中度台风白凯豚呢，形成双台共舞的局面哈。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呢，如果这个白海豚哦，台风朝着琉球附近的海面前进，路径没有变化的话呢，最快7号的下半天就有机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哦。那8号跟9号呢是风雨最明显的时段，而且呢今天晚上开始白海豚的外围环流就会影响到台湾哦。好，这个白海豚的路径呢一直在变化，本来呢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结果现在呢这个有机会发布海上警报了哈。所以虽然是海上警报而已啊，可是还是要请大家多注意一下就是了哈。没有直接影响到台湾的陆地，但是呢你可能也会被影响到。怎么说呢？如果你刚好要在这几天前往日本旅游的话呢，要注意一下，因为有几家产险公司呢陆续呢调整了海外旅行险的不便险啊，他们承保的措施简单讲了，就是说因为白海豚的台风接近啊，现在有大概超过10家的产险公司呢暂停受领在特定期间前往日本的海外旅游不便险或者是旅游综合保险的投保案件齁。所以如果你刚好要到日本要投保这个旅平险的话呢还或者是旅游不便险齁，你可能要稍微去注意一下齁，可能有些保险公司呢已经不卖了齁，你也买不到了，所以还是会影响到你就是了。好，那至于今天的气温部分呢，依然是高温哦，32到35度，那局部的地区呢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哦，天气依然是非常炎热了，请大家多留意了哈。好，那天气炎热呢，八月份呢股市好像呢也开始恢复了这个热度哦，而且呢这个狂欢的 party 呢好像又重新举办了怎么说呢，昨天美国股市四大指数呢又大涨了，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涨了多少呢。道琼工业指数呢大涨了 1.71%， 涨了 907.47 点，来到 54,085.88 点。 S&P 500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1.79%，涨点是 136.02 点，收在 7,736.52 点哦。所以呢道琼工业指数呢跟标准普尔500指数这两个指数双双又改写了历史的收盘新高纪录哦，所以你看是不是大家又在开狂欢 party 了呢哦。那其实呢更嗨的呢还不是这两个指数哦。我们看一下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昨天上涨了 2.59%，大涨 671.10 点，来到 26,584.99 点更嗨的是费城半导体指数昨天暴涨了

6.55%， 涨点是 748.91 点，来到 12179.26 点、哦、所以昨天的美国股市呢是欢声雷动了、哦、各个指数呢表现都不错、哦、那之前表现比较弱势的一些股票呢昨天也出现了强烈的反弹、哦、特别是海力士这家公司、哦、大家知道它刚在美国挂牌的 ADR 上市不久、哦、可是呢这个上市之后呢股价表现就非常的疲弱齁，但昨天呢诶不一样咯，一下子呢股价喷了 8% 齁，那 SanDisk 呢诶股价更是飞涨超过 10% 哦，美光呢也是猛涨了 7% 哦齁，所以呢昨天的科技类股，尤其费半指数的相关个股呢表现非常的优异齁、哦、那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则是上涨了 2.72%， 日月光呢大涨了 5.51%， 联电更是狂飙了 10.38% 齁、哦、所以你看齁、哦、昨天呢这个局面跟前两个礼拜呢是不是完全的不一样了齁、哦、好，那在这样的一个气氛带动之下呢的确齁、哦、昨天的整个盘面呢大家都蛮开心的啦齁、哦。好，那昨天呢还有公布这个相关的数据齁、哦、在美国劳工局呢公布最新的统计了，6月的职缺呢缺少减少了 17.8 万到了735.9 万个齁、哦、低于市场的740万个齁、哦、那职缺率呢也从 4.5% 降到 4.4% 齁、哦、可见呢美国的就业市场似乎呢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疲弱齁、哦、不过很重要就是这礼拜五要公布的7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齁，那到时候呢看看到底是不是就业市场依然是非常的强劲呢，如果是的话齁，可能呢又会降低市场对于美国联准会要升息的预期哦。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股市的部分。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美元倒是到最近这几个交易呢相对来讲比较平稳齁。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昨天是持平到大概是 99.88 齁、哦。那至于对于其他货币的部分尤其是日元的部分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呢在这个礼拜呢稍早的时候呢证实说美国跟日本已经联手进场来买进日元哦，这是2011年以来呢双方第一次哦联合来干预汇市，这也是美国自1998年以来哦首度直接出手支持日元的汇价哦。所以呢现在的日元的走势呢大概是一美元兑换 157.75 日元。你看哦这个美国哦都指责别人哦什么操纵汇率啊，哎，他其实自己也在操纵汇率，不是吗？好，反正对他有利的呢，哎，他自己做没有关系啊，对他不利的呢，就说别人操纵了啊。好，那没办法，人家是强国，人家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国家哈，而且美元呢，是含水会结冻哦，它具有主导的地位哈。那所以美国的政府、美国的央行啊，要怎么样来让美元升或贬呢？会有它的方法跟道理在，就是啊。好，这个是有关于日元的部分哦，那现在呢日元从大概164日元啊跌到了157日元左右了齁。那会不会继续往下跌呢可能要稍微观察一下就是了。那至于欧元的部分的话呢目前来到1欧元兑换 1.1529 美元。那至于金价部分啊昨天呢稍稍上涨了，黄金现货呢涨了 0.8%， 来到每盎司 4086.36 美元啊。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只是涨了 1.5%， 来到每盎司 4152.60 美元。就像姐夫前两天所说的黄金的价格呢目前呢4000元看起来呢还算守得有点稳齁、哦、那至于会不会再往前突破呢可能还是要观察一下美元的走势咯。好，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呢则是最近喋喋不休了齁、哦、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昨天又跌了 5.3%、哦、跌了 4.41 美元，来到每桶 79.36 美元，又跌破了每桶80元的关卡、哦、那至于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也是下跌了 5.7%，跌了 4.57 美元，
来到75.77 美元，一样都是呢跌了到了80元以下的价位齁。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跟伊朗呢的谈判齁出现了一些转机齁，有一些进展齁，所以呢使得油价的运输的余力呢就降低了，于是就让油价齁再次的往下走就是了齁。不过姐夫也一直强调齁，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谈判齁没有等到坐下来白纸黑字签下来齁，姐夫都觉得还有变数齁，即使就算签了呢还是可能会反悔啦齁。所以呢只能追踪着这个相关的新闻来看油价的表现就是了齁。好，这是国际市场的相关的讯息齁。接下来呢我们把焦点转回到台股。先来看今天台股的开盘，昨天美股欢声雷鼓，今天呢也带动了台股的这个气氛齁。目前呢台股是上涨了1322点齁，涨幅超过 3%， 来到了44684点齁。这个44000点突破了齁，那就看看今天44000点有没有机会守得住齁。那昨天的台股呢其实齁有一点震荡齁，高低震荡差了1016点齁，最后呢是小跌了25点，收在43360点齁，成交量呢也来到 1.08 兆元齁。主要就是因为呢就技术线型来看的话呢，刚好碰到了月线跟季线的这个位置齁，所以呢有一些卖压就出笼了齁。好，那如果有效的突破月线跟季线呢，当然齁就有利于这一波的反弹都是了齁。那目前看起来如果以今天的情况来看的话，好像是有机会的齁。那就看看咯，这个今天是不是有机会开高走高齁，收到一个很好的这个局势齁。那昨天的三大法人呢在集中市场呢只有小买的20亿元齁，应该说是小买超的20亿元。那外资呢还是卖超，不过卖超的金额降低了，来到 57.3 亿元。那至于投信的部分呢继续买齁，买了 271.6 亿元，连续30个营业日是买超了，总共买超了 3603.1 亿元齁。所以这个投信呢不断的一直买一直买，现在最爱台股的应该就是投信了齁。那至于自营商呢还在调节齁，卖超了 194.28 亿元齁。整个台股的盘势昨天看起来是震荡的，但今天看起来呢震荡之后呢是有机会带量上涨，也就是说呢有机会突破刚刚讲的季线跟月线的反压之后呢引领另外一波的上涨，只要没有其他的什么变数突然冒出来齁，是那么有一点点机会齁继续往上冲了。所以我们就看看这一波能不能顺势呢重新回到45000点了齁。如果45000点上去了也守稳的话呢，对于后市的发展呢投资人应该是相对来讲蛮有信心的。好，那昨天的台股在震荡齁，那台币的部分也是蛮震荡的齁。最后呢台币呢是小贬了 0.9 分，收在 32.447 元齁，连续两个营业日呢是贬值的，尤其是前一个营业日呢贬值超过了一角齁，昨天稍微的有收敛一点，但还是呈现贬值的走势齁。那目前市场上就看 32.5 元能不能守得住，这大概也是央行短期之内的一个目标啦齁。那如果贬破的话就有机会扩大齁，那但是如果守住的话呢台币的话呢最近可能多少就会走盘整的这个格局就是了齁。只要外资还继续来台湾齁，进来台湾买台股的话，我想台币依然会有升值的机会就是了齁。好，那这是台股跟台币的走势给大家做参考。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要进行财经热线单元。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3: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4: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5: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6: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5: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2: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平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哎，在这边呢有一个停水的消息要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哈。自来水公司呢公告呢，今天全台有九个县市呢，部分的地区哦，会停水哦。那包括了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云林县、台南市跟高雄市，以及宜兰县、宜兰市，还有台东县、台南市，台东县、台东市哦。有些县市已经开始停水了，有些呢可能到10点跟11点以后才会开始停水了。所以呢，如果还没有停水，但你又在这个停水区域的话呢，赶快准备储水了，因为要长达10个小时没有水可以用齁。天气那么的热齁，没有水，大家想想看那个情况齁。我记得好像在节目中说过齁，有一次这个当年我当兵的时候，有一次呢这个营区内齁缺水齁，这个弟兄们呢没有水喝，也没有水洗澡齁，几乎呢差一点酿成暴动齁。后来呢这个军中的长官呢特别允许齁这个弟兄们到外面呢去洗个澡喝个水齁，要不然呢这个大家情绪真的非常蛮激动的齁。好，那总之呢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停水的状况就是齁。好，那关心完民生的议题，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台股目前的表现齁。目前呢台股呢涨了1100点啊，大概是来到44000点左右的一个价位了哈。好，那今天是礼拜三啊，我们要进行的是财经热线单元。那今天呢，财经热线单元呢，又来到我们跟远见杂志合作的时间哈。那远见杂志呢，在这个今年呢已经成立算40周年了哈，所以呢，在这个40周年的今年呢，他们也做了一系列的重要的这个专题的规划齁。那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呢题目叫做打造 AI 新国力齁，而且还做了这个跨国的调查齁。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远见杂志的资深副总编辑齁。那因为现在呢他还在这个路上齁，那我们稍微等一下齁，我们先来看一些其他的讯息齁。那刚刚有讲到就是台股呢在经历了两个礼拜的这个震荡之后呢，八月份的从昨天第一个交易日开始呢，到今天齁，目前表现都还不错，那是不是就已经走出了这个阴霾了呢齁。我记得在节目中有说过齁，除了要这个观察美股的动向之外，韩股的动向也非常的重要，因为韩国股市应该可以说是这一次引发这个小股灾的一个重要的股市啊，因为他们的熔断机制以及他们的所谓的杠杆型的个股 ETF 啊，造成的这个市场的动荡啊，最近呢慢慢的稍微平息了，因为他们政府也做出了一些措施啊，所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韩股的确啊，目前呢涨幅呢超过 3%， 日股呢涨幅也是超过 3%， 所以今天亚洲股市也是不错的齁，可能也就是延续昨天美股的表现啦。好，那回到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刚刚有跟大家提到啊，今天我们邀请到来宾的是远见杂志的资深副总编辑邱丽燕。喂，这个丽燕早安。
3: 早安。
2: 是。
3: 早安。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2: 我刚刚有提到齁，你们今年是你们40周年齁，那40周年你们做了很多的这个重要的专题的这个制作齁。那这一次好像也是延续这个继续做40周年大专题齁，而且你们还进行了一个跨国的大调查。

0: 查，对不对？
1: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的一个专题哈，因为40周年嘛，
0: 嗯，
1: 远见在40年前成立的时候，台湾那一代人是把握住了半导体的机遇，打造出细岛，把台湾制造烙印在全球高科技的多个关键环节。
0: 嗯，
1: 然后这时候的今天，台湾知道自己是站在世界 AI 供应链的核心。所以远见杂志就希望把这个 AI 以 AI 为主题，然后来测量我们台湾在 AI 领域的竞争力和国力是什么。
0: 嗯，是哦，所以这个调查真的蛮辛苦的，因为跨国做调查，所以是不是就先来跟我们讲你们这次调查的内容跟呈现的结果可以看出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呢？
1: 好，我们这个调查比较特殊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针对焦虑感这件事情进行了设计。
0: 为什么是针对焦虑感？什么意思？
1: 就是说面对 AI 我们需要焦虑吗？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有知道或者说体会到，就是说矽谷裁员潮，然后 AI 会做很多事情，然后它是不是会取代我的工作？
0: 嗯，
1: 那是不是就是一种生存的焦虑？
0: 是，
1: 然后我们也希望探索这个 AI 时代的一些不安和困惑。那因为我们是跨4个地方，就是台湾、中国大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4个地方都在亚洲啦。
0: 嗯，
1: 然后我们也设计了这种自地自评自己的 AI 实力，还有互评对方的对方的 AI 实力，然后来了解一下自地对自我 AI 实力的信心度和看待他地的一个心态。
0: 为什么选这4个地方？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聊解释一下？
1: 两岸比较容易理解嘛。
0: 嗯，对。
1: 两岸有很多的产业上面的互动，然后人流的一些交往。那新加坡、马来西亚也是类似这样子，就是两个地方都很近。
0: 嗯，
1: 然后那台湾跟新加坡也是类似小国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大概选了4个地方，那当然也有就是说我们有合作方的一个考量。
0: 在
1: 新加坡、马来西亚，我们是找当地就是最有名的报纸《联合早报》来进行合作，
0: 嗯，
1: 这样子也会比较有公信力。
0: 是是是，嗯，好，那接下来就请这个丽燕来帮我们分享一下调查的内容结果。
1: 好，有几个重大的发现。
0: 嗯，是。大
1: 家知道我们股市最近就前阵已经突破40000点了嘛。
0: 对，
1: 那很大一个原因是因为 AI。
0: 没错，
1: 那硬体实力 AI 的硬体实力台湾是全球数一数二。
0: 嗯，
1: 可是在我们这份调查当中，台湾在4地当中对 AI 的焦虑感是名列前茅的。
0: 哦，真的，我们已经有 AI 焦虑了，可是我们都还看不到什么样特别的 AI 的应用就开始有焦虑了。
1: 对，台湾其实有一点悖论，悖就是那个逆悖的那个悖，
0: 嗯，是新制编那个
1: 悖。我们的硬体实力这样强，理应来说我们应该对 AI 的使用很有信心，
0: 我们应该最有底气不是吗？哦，
1: 对呀，可是没想到我们对 AI 的焦虑感是也冒的，
0: 这有趣了哈。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对 AI 的焦虑感会那么的重呢？是不是受到美国的影响啊？
1: 其实我们来拆解这个台湾悖论哈，会发现那个，因为我们在 AI 焦虑，我们又分成那个6个构面，就是 AI 学习焦虑，
0: 嗯哼
1: ，AI 辨别焦虑，还有 AI 信任焦虑。
0: 嗯哼，
1: 那其他3个，请大家看杂志哈。那台湾
0: 好，是没问题，没问题。
1: 台湾在 AI 学习焦虑、还有 AI 辨别焦虑和 AI 信任焦虑这3个构面。就是分数都比其他3个地区来得高。
0: 嗯，
1: 那什么叫 AI 学习焦虑呢？就是担心自己无法跟上 AI 的技能，就是 AI 最近到底迭代吗？
0: 是，
1: 我们就没有那么勤快的在学习。
0: 嗯哼，
1: 然后学习焦虑还包含了不知道如何学习。
0: 哦，
1: 就是你会问 AI， 你会问 ChatGPT Gemini 问题吗？
0: 嗯，
1: 可是你们要问得好。就是说问出来的东西你能够知道它 它是不是适用你的情境。
0: 嗯。

0: 是，
1: 对，那这些都是需要学习的，可是他们不知道怎么学习。当然坊间有一些工具，有一些课程，可是那个感觉还不是那么普及。
0: 嗯哼。
1: 然后再来就是 AI 辨别焦虑。辨别焦虑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内容，不管是影片还是文字，你会不知道它是 AI 生成的。
0: 哦，是，这倒是，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疑虑，是没错。
1: 假乱真，
0: 对，
1: 就说那个有一些那个 deepfake 声伪的影片，
0: 嗯，
1: 就是说伪造你熟人的声音的这种，就是没有办法分辨，就是有这种 AI 辨别焦虑，然后也没有办法判断，就说这个 AI 生成的内容是不是值得相信，因为其实 AI 是有幻觉的，然后 AI 会生成一些错误的答案，
0: 嗯。
1: 那台湾人就会焦虑，说他没办法判断这些 AI 那种内容是否值得相信。
0: 是，
1: 然后 AI 信任焦虑就是诈骗有关。
0: 哦，那
1: 这个得分很高
0: 啊！这个台湾人非常有切身之痛哈，这个焦虑，
1: 对对，
0: 焦虑可以想象。
1: 共鸣，
0: 对
1: 对，就是 AI 内容可能带来的诈骗，
0: 嗯，
1: 或是假新闻，或是误导这样的风险。
0: 嗯，
1: 这个台湾人在这个。就单独这个 AI 信任焦虑上面是得分最高的
0: 哦，
1: 所以其实也蛮实际的啦。
0: 嗯，
1: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调查的内容，就是说台湾人到底一周用几次 AI， 然后，
0: 嗯，
1: 用 AI 来做什么？
0: 是，
1: 然后我们就发现，就台湾地区啊，台湾地区。每天
0: 怎么笑得那么
1: 每天加每周使用 AI 的频率摆进四个地方一起排，台湾的落点是最后一名。
0: 哎，怎么会是？怎么会呢？
1: 台湾人最不爱用 AI。
0: 哎，怎么会呢？哎，我觉得我身旁的人现在每天，哎，这个很多人都得靠 AI 生活嘞。这么说好了，不是吗？
1: 那我不能说相比其他三个地区
0: 啊。是，
1: 台湾事实上也很高分啊，
0: 是，
1: 也很高分，真的蛮多人用的，七成以上的民众每周都使用 AI， 但是四个地方，其他地方比七成还要高，比如说中国大陆，它的使用 AI 超过九成，
0: 嗯，这倒是蛮令我意外的，就是了哈。
1: 就是说你自己在用，但是别的地方的人也在用啊。
0: 啊，不是我们用的少，这里
1: 的
0: 更多。
1: 那就是这是
0: 相对的
1: 啦，不是说绝对的啦。
0: 嗯，是是，
1: 不然我们跟越南比，我们。当然
0: 隐忍下，啊，是，哎，不过从你刚刚讲这些焦虑里面，我觉得前面讲几个焦虑，我觉得反而是好事，因为大家会怕跟不上 AI 的脚步，要去学东西，有这个学习的焦虑，其实对整个台湾来讲，我觉得是好事，对不对？不过后面的诈欺，坦白说，哎，听起来就不怎么光彩了啦，因为这个我们的焦虑哦，就来自那种诈骗的这个案子实在太多了哈，所以。根据这样子的一个调查，你们得出什么样一个结论？就台湾在 AI 这个运用上面啦，哦，或者说未来趋势上面，可不可以看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迹象出来呢？
1: 好，那我再补充一个调查的结果哈，
0: 是，
1: 我们有一题是问说，这个地方的人目前是否有为 AI 工具或服务来付费？
0: 嗯，
1: 因为我发现愿意为 AI 付费的是新加坡最比较高，然后台湾最低，台湾。
0: 台湾人可能想说，
1: 没有那么爱用，然后也不愿意付钱，所以，
0: 嗯，
1: 所以台湾就是相比较起来，就是说我们在 AI 转型的脚步似乎已经落后其他地方了。
0: 嗯，
1: 那事实上在对应到我们一开始说，台湾的 AI 硬体很强，可是台湾的 AI 焦虑很高，然后台湾人就不太爱用 AI， 然后不愿意为 AI 付费，
0: 是，
1: 所以就发现就是说这个台湾人。这是值得警惕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综合这么多的一个调查问题的分析啊，
0: 嗯，
1: 台湾是掉在高焦虑低准备的这个象限，
0: 高焦虑低准备啊，哦，那听起来不妙欸，嗯，
1: 那就是说你越不用 AI， 你对 AI 就越不熟，那你越不熟的话，你就可能越落后其他三个地区，然后你越落后之后，你就会越焦虑。
0: 欸，那你们的封面故事叫做打造 AI 新国力， 但既然这样子焦虑，然后又有一些这个让大家看起听起来还蛮隐忧的部分，要怎么样打造这个 AI 新国力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丽燕来帮我们做分析。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9: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4: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5: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4: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1.1，掌声跳平台。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的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基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状况哦。目前呢，台股涨了1339点，来到44699点，如果这个情况可以维持的话，今天应该可以站稳44000点才是啦，哈，希望啦，哈，这个气势能够一鼓作气做下去，哈，重新看到45000点了。好，那回到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今天又到我们跟远见杂志合作的时间哦。今天邀请到来宾呢是远见杂志的资深副总编辑邱立彦，请立彦呢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的远见杂志的封面故事哦。标题叫做打造 AI 新国力哦。刚刚立彦跟我们说了哦，这一次呢针对这个40周年哦，打造了非常多这个精彩的专题哦，这是其中的一篇哦，而且还进行了一个跨越的中台新马四地的一个调查哦，刚刚也说了哈，台湾人这个有些这个 AI 焦虑哦，让大家呢可能觉得好像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就是了。好，那回来这个问一下立彦哦，就是呢你们的这个标题叫做打造 AI 新国力，可是我们刚刚听你在分享我们好像对这个 AI 有些疑虑哦，而且这个我们还不想要付费去使用 AI， 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个 AI 的国力啊？
2: 好，我们当初在设计这个题目的时候啊，就是其实要先解决一个疑惑，就是说什么叫做 AI 国力。那我的理解就是说，把这个抽象名词理解成 AI 竞争力，就是台湾在 AI 领域的竞争力啦。
1: 是，
2: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竞争力进行拆解，我们用五个面向来了解台湾的 AI 竞争力。第一个是在投资方面，台湾投资 AI 的钱够不够？然后 AI 人才力
1: 是，
2: 就是。因为 AI 就算有硬体，但还是很重要，就是要有开发人员跟应用人员。
1: 没错，
2: 就是台湾这个 AI 人才怎么养？养大了你才会有 AI 竞争力嘛。
1: 是，
2: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AI 基盘力，就是就是台湾在 AI 基础建设上面的一个目前的一个情况。然后再来以那个 AI 产业力 ，AI 产业力就是像比如说卖伺服器。然后做晶片这种，我们归属于 AI 产业，
1: 是
2: 台湾的 AI 产业的战略，然后路径走不走得通。然后我们再以 AI 应用力来推算，就是台湾眼下就是说到底拿 AI 来做什么事情，然后很有成效，然后怎么用 AI 这件事情，然后来丈量我们台湾现在跟 AI 应用大国之间的距离。我们就推出了这个台湾 AI 武力的一个架构。1、2、3、4、5的5
1: 是
2: 架构哈。那这个武力架构，然后我们盘点了现状之后，我们再去对比现在台湾政府推出来的一个叫 AI 新十大建设，当中它有提出来的一些愿景，还有它的做法。然后我们盘点现况，然后再把那些愿景罗列出来。看这中间我们要走到未来愿景这边还要花多少的功夫，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设计。那我们其实发现就是说，我很感谢我很多的受访者，他们都提供了非常优质的一些观点哈。但我举例来说，就是说在 AI 投资力上面，目前投资的能量其实我们政府的部会是还蛮强的。只是说有一位专家他观察到，就是说台湾这个投资方面还是跟硬体沾边的占比相对比较高，然后对软体产业没有那么轻易的把钱放在这边，就是说其实 AI 其实很多都是软体，
1: 是，
2: 然后你 AI 延伸出来的一些都是软体产业，就是说我

0: 们投资 AI 的钱有，但是我们钱的流向有点偏。
1: 嗯，
0: 所以你可以再从那个斯坦福大学，他们有推出一个叫 AI Index 2026，就是说这是一个很权威、很重要的一个对于 AI 国力，就是各国当然 AI 的发展情况。
1: 嗯哼，
0: 那美国在2025年，就去年新增了快2000家的 AI 新创公司有得到投资
1: 哦，
0: 然后可是这份榜单上面没有台湾的名字，
1: 啊、
0: 不知道那个台湾的投资 AI 的这个力道还是不太够，
1: 不太够，
0: 就说你要成为大国的话，
1: 嗯、
0: 哦，不同的投资有一点不足，然后是重硬轻软。就是你重硬体然后轻软体，这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
1: 这的确好像是台湾过去科技的发展以来一个一直都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硬体方面的实力这个举世皆知啊、哦、尤其现在 AI 的这个风行把台湾这个硬体的实力齁、哦、这个提高了很高的能见度，可是等到硬体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软体的这个好像这个投资跟力道都跟不上其他的国家，对不对？
0: 对，那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了解了我们的情况，了解了我们的弱点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弱点方面加强。
1: 嗯，是，
0: 这是我们这次做这个40周年庆这个专题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想点，就是说我们不只想要指出问题，然后我们也希望提供解方。
1: 嗯，
0: 那我们在 AI 人才力这边，我们一个解方还蛮有趣的，你可能会有兴趣。
1: 哎，什么样？
0: 就是我们的解方叫做“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1: 哦，那当然啦哈，这个有重赏谁不爱呢？对，那我们有重赏吗？赏给谁了呢？
0: 这一块哈、哦，我举一个我采访的一个企业的例子哈、
1: 哦，是
0: 它叫大学眼科，
1: 哦、
0: 大家应该知道吧？哈，
1: 是
0: 就是他做那个近视雷射。电视雷射手术应该是台湾最厉害的，
1: 对。
0: 然后他推出了一个叫做 AI 即时导航近视雷射手术、嗯、就说在这个术前呢、啊、AI 可以为那个受试者的一个眼球模拟出最佳的雷射切削路径。
1: 哦，
0: 然后他们现在的成功案例应该有数万个。
1: 哦，
0: 然后这个大学眼科的董事长就跟我说、哦、他们除了这个 AI 导航近视雷射手术之外，他们在验光配光的流程总共有23道都是 AI 精准智能技术。
1: 哦、
0: 那为什么它可以达到这样子？当然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砸钱
1: 重赏。
0: 对、哦、那你知道大学眼科为了培养 AI 人才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吗？他们针对内部员工举行 AI 竞赛，第一名奖金100万。
1: 啊，怎么竞赛啊？哦，听起来好诱人哦。
0: 就 AI 比赛啊，就是你各个部门全公司，你是财务、会计、行销，
1: 嗯，
0: 什么人你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比赛，提出你的 AI 解决方案。
1: 真的、哦、哇！
0: 然后就换来全公司都在封 AI，、哎、就是员工的学习动力。
1: 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推动 AI 在自己企业里面一个方法。就是我很好奇，最后是哪一个部门哎拿到这个100万呢？
0: 行销部
1: 啊，反而是行销部哦，啊，不是那些技术部，那些技术部会不会觉得嗯，这个不服气呢？
0: 他们还有第二届啊，
1: 啊，
0: 还有第三届啊，
1: 继续办下去就是了哈。
0: 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小点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要培养 AI 人才，就是说你要激发他的动力，可能钱是一个手段啦、
1: 嗯、当然啦，
0: 但是、虽然说可能 maybe 有些人会觉得太粗暴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说你在这个国际竞争这么厉害的情况下，你可能不得不采取的一个让人才的
1: 是没错啦哈。那个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把钱看得是很罪恶，钱是中性的哈，你把它用在好的地方，它对你的企业就是有帮助。诶，这个例子真的蛮好，我觉得很值得一些想要推行 AI 在自己的企业上面的一些公司哦，嗯，他们可以来参考一下。好好，那因为我们时间也不多哈，那这次的这个精彩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我知道像你们做这样的专题一定有去采访这个个别的这个公司哈。那刚刚也讲了大学眼科的做法，那在这次的采访里面还有哪些企业在运用 AI 上面走得蛮前进的，而且做得也不错的，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0: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中钢好了。
1: 中钢老公司诶。
0: 对

0: 哎，
1: 是，就是我们选了一家很传产的一个公司。
0: 嗯，
1: 那中钢它导 AI 哈，先讲它的成效，它有大概这八年来做了575件 AI 专案。然后中间他就获得了大概21亿元的这个成效
0: 哦，
1: 这个算是蛮不错的。
0: 嗯，
1: 那他有几个做法蛮有趣的，一个就是他用无人机去巡仓，就是他的无人机是跟腾大合作的，这个无人机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仓库里面，他可以精准的拍照，然后精准的前进或是悬停。那他为什么用无人机呢？就是说中钢里面很多的料仓，那料仓里面就是会有煤矿堆、铁矿堆，
0: 嗯，
1: 然后它就堆得像小山一样嘛，然后每次都要就说要去到说，哎，我是不是快用完了，
0: 嗯，
1: 然后要补充了，这之前都是用人去推估的，
0: 嗯，
1: 可是他现在用无人机就在一片黑暗当中可以拍出这个煤铁矿堆的体积变化，然后从体积变化算数学，然后计算出到底从一开始到现在，然后当下的使用量到底多少了，然后这无人机就会通报人类员工要补充多少原料。
0: 嗯，是，哎，又精准又可以不防止一些像用人工方式造成一些伤害，或者是造成一个不精准的地方，对不对？
1: 对，然后那个董事长就戏称就是叫六，这个放音。
0: 六音是吧？
1: 另外一个，他们用 AI 代替肉身，
0: 啊，
1: 东方人不必再进入这种极限环境，他叫遛狗，就是他引进了一只瑞士的机器狗，
0: 是，
1: 然后机器狗去到那个大概温度有1000多度的那个高炉旁边，
0: 是，
1: 因为那很热嘛，人更不可能去的啊，
0: 对对对，
1: 但是它里面有一些那个构造，譬如说鼓风嘴，他要去检查那个鼓风嘴有没有那个管线泄漏的一个情况，他就用机器狗去拍这样子，
0: 是，
1: 所以这是很有趣的。然后他们还有很有趣的就是那个高炉炼铁智慧中心，
0: 嗯哼，
1: 先是他们的战情室啦，他们做了一个数位双生的一个技术，这个也是很 AI 的一个技术，然后东方自己建模的，就是说那个数位双生，就是因为那个高炉里面动辄就1000-2000度，
0: 对，温度很高，没错，嗯，是，
1: 所以他们就是做这个数位双生系统，然后里面有很多感测器和摄影机，然后他可以在坐在战情室里面就监测到这个铁水的流动啊，然后气流啊、风压等等的，
0: 是，
1: 然后还有一个他数位双生，我觉得很棒的一个地方，我觉得我们全台湾企业都可以学习，就是他可以用来训练新手。
0: 怎么说？
1: 像譬如说，做双生就是说，他让新手戴上 VR 眼镜，就在 VR 眼镜里面沉浸式的训练他要做的事情。有一个叫做轻炉手，轻炉手就负责把那个1650度非常高温的钢液从那个转炉倒进那个钢桶里面。
0: 嗯，
1: 然后风险就在于说，只要有一滴洒落，那个高温的钢液就会烧坏那个地板。或是地下的管线，
0: 是，
1: 所以他们新手必须要先训练，他就用这个数位双生来训练，然后戴上 VR 眼镜，他就一直在那边倒钢液，倒了那个成千上百次之后，他到了现场，他就会不会那么手忙脚乱。
0: 哦，是，哎，所以哦，你看传产的这些产业哈，也必须要跟上 AI 的这个风潮哈，那的确也可以利用 AI 来提高这个工作的效率哈，所以现在 AI 既然是趋势，我想每个产业哦，每个公司都要思考怎么样跟 AI 发生关系，而且利用 AI 来帮助自己的公司能够更成长，效率更好，就是就像我讲的，今天时间的关系没办法呢把这次的这个精彩内容全部呈现给大家，大家如果有时间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参考这一期的远见杂志，打造 AI 新国力，尤其台湾在 AI 这个产业硬体上面不用姐夫讲，大家应该觉得非常的骄傲齁，可是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地方呢还是有进步的空间，就是的齁，那今天非常谢谢丽燕帮我们所做的这个精彩的分析咯，谢谢丽燕，谢
1: 谢。拜拜
0: 拜拜，好，来再看一下台股的表现，哇，台股呢现在呢涨更多了，涨了1530

30点来到 44,850 几点，诶，其实差100多点就上 45,000 点，今天有机会上吗？嗯，期待咯。好，也希望呢大家今天呢这个投资人都可以开心就是啊。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Yeah。到了这个年纪，开始懒得出门社交，变得喜欢安静，所以不喜爱热闹。现在为了气效，必须变得可靠，不敢做身体检查，怕有肿瘤要割掉。开始。

0: looks flappy， 跟 EA 你 start to dance， 刷牙不是刷牙，牙龈 always bloody， I feel messy and moody， and 我狗在 hot party， 对物质感到麻痹，被影片刷你，没人知道九零跟我都进入 midlife crisis， 失去 Kobe， 但我们干掉了 COVID virus， my vices get down to
1: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 5.46% 到 15%， 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2: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3: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2: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3: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1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

0: 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0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地震，因为前上个月吧，我们看到这个委内瑞拉发生了这个七级以上的强震，然后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这个建物倒塌，当然呢伤亡的人数也是不计其数，到目前看到就是死亡的人数呢已经超过2000人了，那这个媒体看到有一些外电报道说有几万栋的房子倒塌，那这个部分我们看到透过了微软的 AI 实验室跟结构工程专家的分析，委内瑞拉这一场的灾难呢揭示了新旧建筑物共同倒塌的残酷现实啦。那因为我们台湾也是位在这个这个地震带这个断层带上面，而且呢都会地区都有非常高密度的这样的一个建筑所以呢很多都是垂直性的电梯大楼啊，所以呢能不能够借由这个委内瑞拉这一次的大地震呢，让我们有一个这个借鉴的地方，让政府也重视这样的一个这个民众居住的一个安全。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来跟各位聊聊这个委内瑞拉大地震之后我们政府该怎么样来做一些预防防患的动作，那民众呢又该怎么样去看待地震抗震防震这样的一个议题让你的住家可以住得安全住得安心好，那这个是2026年6月委内瑞拉发生了两起七级以上的这个大地震那七级以上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恐怖那我们之前也看到前行政院的这个内政部部长这个李鸿源教授他也一再的这个提醒大家，如果在大台北地区发生六级以上的强震的话，可能会有多少栋多少栋的建筑物会倒塌所以呢这个从委内瑞拉这一次的大地震真的是值得我们来做借鉴，值得我们来做这个提醒大家了好，那我们来看看对比委内瑞拉这一次的造成这个灾情这么严重的原因的话，大概一个是所谓的都会区高度的都市化那造成的结果，另外一个呢就是房屋老化老旧还有呢土地过度开发，还有就是一些建筑物的设计的问题那我们来看看从这一次这个委内瑞拉的一个大地震来看看第一个的问题点呢，这个是委内瑞拉这一次大地震的地方呢是很多的建筑物是在1950、1960年代新建的老房子，那在当时新建的时候呢并没有用所谓的最先进的所谓的防震抗震的标准来盖，那事后呢也没有去做这个强化补强的动作，所以呢面对七级以上的这个大地震当然难以承受这个剧烈的摇晃震动，那这个就蛮像是台湾

九二一大地震之前哦，很多老旧的建筑物呢，他们也都是用比较低标准的这种方式来盖房子，大概都是以先求有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盖房子。对于所谓的抗震耐震呢这个部分的观念或是标准呢，都是比较低的哦。所以我们后来政府也在九二一大地震之后，把这个新的建筑物呢要新建的抗震的这个系数呢都拉高的哦。那刚才提到了台湾的房市呢，这个耐震的分水岭就是在1999年921大地震之前呢，因为这个要求不高所以呢大家大概都因陋就简。那在1999年之后呢，这个新的建筑物的耐震规范大概就大幅度的一个修正，也该拉高了齁。可是呢现在台湾还是很多地方都会地区仍然有数百万的这个老房子是921大地震之前新建的，结构呢也没有经过这个新制度的检验那这些老旧的公寓或是老旧的华夏实际上也没有是特别去强化，大概有少数啦可是大部分呢大概都没有再去做强化的一个动作那最近这个政府在推这个危老重建啦，或是说老宅延寿啦，可是呢这个部分大概都是整合牛步化，或是说杯水车薪，对于整体建筑物的老旧这个部分呢，这个事实上一点帮助都没有所以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点。从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大地震他们有很多的老房子都是1950、1960年代新建的，所以呢当然抗震都不足了所以台湾值得借鉴。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软脚虾的设计这个也是跟台湾很相似那这个根据专家接受外电的这个采访的时候指出，这一次委内瑞拉许多倒塌的建筑的低楼层都是采这种开放式的软层设计，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软脚虾设计，而不是用承重墙的方式来做一个这个支撑那这个部分的话就会在大地震来的时候产生这个所谓的松饼式的倒塌。那所以各位可以看电视上面在网络上面看到委内瑞拉这一次的大地震呢，很多的建筑物这种华夏的啦，十几层楼甚至二十几层楼就这样的应声倒下来，一层一层的往下压下来这个叫做松饼式的一个倒塌。那这个部分在我们台湾也是有很多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在九二一大地震的时候大家在检讨的时候也就是提出来了这个软脚虾的这种软弱层的这种设计。那实际上台湾都会区普遍都还有这种所谓的沿街骑楼的盖的这样的一种不管是公寓或是说华夏那一般都是住商混合那一楼很多当然就是要做商业使用啦，所以呢我们看到很多都是做超商大型卖场那这个部分业者为了让这个空间使用极高极创造最大的一个这个效益呢，都会打通墙面甚至呢会把这个隔间给拆掉。这种呢低楼层缺乏墙体支撑的软脚虾这样的一种状况原先可能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设计，后来可能又被拆掉了，变成是软脚虾那过去在花莲地震跟维冠大楼倒塌的这个事件当中已经证实了只要强震一来，一楼的部分就会率先跪倒那这个一楼跪倒之后整栋大楼当然就跟着瞬间瓦解了趴下来了所以呢这个也是这一次委内瑞拉这个大地震第二个原因就是
地层软弱层引发的松饼式倒塌。那这个部分张老师这几年都有参加国家建筑金奖的评审，特别是在中南部有越来越多的这些乡村地区的这个住宅区啊，他们过去大概都是盖透天厝，可是呢随着地价的一个翻扬，营造成本的增加，他们也大概都盖起了像是华夏的这种产品集合式的住宅，可是呢他们在一楼的这个部分呢又大概都是用开放空间的所谓的新加坡式花园广场的一个设计，一楼呢就是只有柱子在支撑，那这个全面做这个停车位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让人会比较担心的一个地方。再来呢就是这个土壤异化这样的一个情形因为在委内瑞拉这一次有很多大量的建筑呢是坐落在这个地震危险的地形跟软弱土壤上面，那这个部分呢如果说是看这样的一个翻译很多人可能不大了解它是在讲什么，可是呢因为我们比较清楚这个大概就是对应到我们在这个比较学术上面或是比较官方上面在讲的土壤异化浅势区那所以呢这个委内瑞拉这一次大地震可能也有很多的高楼大厦他们就是位在这种土壤异化浅势区，大地震来的时候它可能就比较容易坍塌或是倒掉这样子那台湾也是一样特别是大家熟悉的这个台北市天龙国天龙国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大盆地大盆地，那这个台湾的中南部像嘉南平原这些地方呢也都是可能都是比较是土壤异化比较危险度比较高的一个地方，那属于高度开发的软弱地盘，那台北盆地更是被一些人俗称把它戏称为果冻效应如果大地震来的时候会产生这个果冻效应，那因为如像大家都知道吃果冻的时候它就是摇摇晃晃的你如果说要在上面加个东西或是做一个支撑事实上是很困难的所以呢这样的一种这个果冻效应在大台北地区可能就是大地震来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那当然啦这个除了台北市这个盆地效应之外，果冻效应之外，很多都会地区的周边也有很多这个所谓的山坡地住宅区。那这些山坡地住宅区像最近这一段时间梅雨季，我们就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地方的山坡地住宅呢就是有坍塌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坡面坍塌的这个情形，包括在新店啊，在基隆啊，在汐止啊等等这些地方，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个所谓的大地震来的时候它的考验度也是非常高的所以这个也是值得各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要去做重视的地方。那在第四点就是营建施工品质的管控盲点，导致呢这一次委内瑞拉大地震以后很多的新建筑物呢也都是倒掉了那旧的建筑老的建筑倒掉，当然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这个好像是理所当然，可是呢这一次看到很多新建筑，我们也看到电视上面有一些委内瑞拉的民众他们家人受害了受伤了那都在那边哭诉，所以说政府偷工减料什么之类的包括很多这个社会住宅。那因为委内瑞拉北部很多的住宅区是近年来石油龙井这个带动之下盖的房子，那你有另外一批呢是水灾之后重建的这个房子要来安置这些灾民，所以呢新建的速度呢也都是比较快，在赶工大规模造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营造业者建商呢可能就这个在降低这个地震风险的这方面呢就比较疏忽掉
导致呢有一些新建筑啊也在这一次的强震当中同样未能幸免啊，所以呢这个反映出来啊工程跟建造的流程的一个问题。台湾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隐忧呢？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台湾是不是也有一些啊偷工减料的这样的一个疑虑，真的大地震来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承受大自然的一个考验。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小姐小姐，你是302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
2: 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回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身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 或上正身广播脸书粉丝专页。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4: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9: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8: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9: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今天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聊聊的是这个所谓的地震的话题啦，因为六月份、大家应该记忆犹新啊，委内瑞拉、发生了、史上、这个非常严重的地震灾情、那这个有上万栋、甚至数万栋的建筑物倒塌，那死亡的人数

呢也超过了2000多人、哦、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天然灾害。那这个等所谓的大自然的这个地震造成的灾害，很多人也认为说不只是天灾，应该也是有人祸的因素在里面。所以我们刚刚在第一段的时候已经帮大家整理出来，诶，这一次委内瑞拉大地震大概有4个结构性的问题造成这一次的致命的灾害。第一个呢，就是老旧建筑物的耐震不足啊。哦，那这个部分在台湾可能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目前可能还是存在各都会地区老旧的房子，它的当初设计的时候就不是要抗大地震的、哦、可能就是希望求有就好了、哦、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软脚虾的设计，这个就是建筑这个部分可能为了取得一楼的使用的方便或是商业利益，很多呢这个墙面就被拆除掉了，或是设计所谓的新加坡式花园式的这样的一种建筑、哦啊、那这个是第二个问题点。第三个问题点呢，就是土壤异化、啊、这种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因素，或是说有一些房子盖在、啊、这个山坡地上面，这个部分呢当然就可能要、啊、这个好好的再去检视一番。第四个就是刚才我们最后跟各位提到了营建施工品质控管的盲点 啊导致呢这一次委内瑞拉的它的一个大地震，有不少的新建筑哦，可能是这几年来才盖出来的，不是那种30年、40年、50年的老房子也都倒塌掉了。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大家会直指就是施工品质，或是甚至更严格的讲是偷工减料的问题，可能就是在这一次出现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灾害的重要原因。那台湾在921大地震之后，刚才我们提到了把这个抗震的规格呢这个法规呢都拉高的齁、哦。那可是这几年来我们也知道国内的房地产市场非常非常的热齁、哦、啊建商呢到处找地，到处在盖房子，所以呢也引发了营造业大缺工啊，还有原物料大涨的甚至呢今年又有所谓的土方之乱。那这些建案呢是否也存在了在赶工，或是说缺料，或是缺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诶，就糊里糊涂的稀里糊涂的就盖出来了齁、哦、啊钢筋绑扎可能没有那么样的一个实在，钢筋的这个磅数这个粗细可能也没有那么样的一个要求齁、哦、齁、哦、那这个现场的监造会不会有放水的情形，那这个部分呢可能都是从这一次委内瑞拉大地震的时候我们大家要去好好再度的省思，或是再度的检视、哦、特别我们也在节目中之前有跟各位听众朋友特别提到预售屋，预售屋事实上虽然说这个房子全新的，而且规划这个社区啊中庭花园啊都非常非常的棒，公共设施也是一流的，可是呢这个预售屋事实上也是潜藏了非常多的一个这个风险的。好，那既然我们看到了从这一次委内瑞拉的大地震有这个四个面向的结构性的一个风险，那我们要怎么样来避免重蹈覆辙？那政府呢，特别是中央政府或甚至是地方政府，该怎么样来建立起防护网，强化法规，或是说智慧科技跟监造这一部分该怎么样来强化，全面提升全台湾的建筑的防震韧性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常常在讲的所谓的韧性这个样的一个要求那这边也提供四大具体的建言给我们的主管机关中央政府来做参考。第一个就是要强制推动围绕建筑的
耐震吃出平跟阶段性补强、哦、那这个事实上是两个工作，一个就是出平、哦、就是耐震的出平，特别是针对老旧的房子，因为刚才提到了我们在、都会地区有上百户万户的、这样的一个老旧房子。

是它都是在921大地震震之前兴建的，容积又高，密度又非常的大、哦、所以呢这些集合式的大楼呢、不只是居住品质比较差，它的耐震事实上也都可能相对不足、哦、所以政府过去几年也是有在要求、哦、要做这个所谓的耐震出品，可是呢有一些民众、哦、担心真的被检查出来说哎，这个部分可能会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倒塌或是说龟裂的余力的话哎，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个房价，所以呢这个部分就变成最后又不了了之了。即使现在政府在推老宅延寿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哦、它也不是强制、虽然说强制要来做这个所谓的、耐震的出品，可是呢政府也不会用这样的一个是不是抗震耐震来作为要不要、这个补贴的一个依据、哦、所以又会最后可能会不会又流于形式、哦、所以呢这个所谓的强制耐震的评估可能也必须要有这个所谓的、法律的一个规范、啊、那对于判定有结构危险短期内无法达成都更共识的这种社区或是大楼、啊、政府应该要主导并大幅补助结构性的阶段性补强、哦、那包括是支撑、哦、钢构钢骨的支撑、哦、那不求外观翻新，但求强震来的时候能够达到大震不倒中震不坏的这样的一个实质保障居民的逃生安全、哦、跟居住的安全。这个部分、就是刚才提到的第一个呢，要强制用法令规范来强制耐震出评，然后如果说真的有危险的话、那这个要做、进一步的、这个所谓的结构支撑强化它的一个耐震、这个结构阶段性的补强，这个部分可能也必须要、考虑，就是说这个经费来源到底要从哪里来、哦、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强制推动危险老旧的建筑耐震出评跟阶段性补强。第二个呢，就是要全面的专案清查并改善有这个所谓的一楼软脚虾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这建筑、哦、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委内瑞拉、他们的这个很多的房子都是因为有这个软脚虾这个软层的这样的一种设计的这种状况产生，所以呢我们这边也建议政府呢应该要联手各地方政府的建筑师工会或是结构技师工会，展开主要干道两侧沿街大楼的专案体检、哦、如果说、哎、这个主要、干道的这些大楼两侧，因为他们比较会有这个商业价值啦，如果说是在巷弄里面大概也比较不会有这样的一种状况产生、哦、那所以呢、哎、针对主要干道的两侧沿街的大楼呢来做专案体检。那具体的做法是怎么样呢、哎、重点清查一楼它如果说作为、商场超商或是银行呢要或是拥有、哦、连续骑楼的这种透天大楼啊，由政府编列预算或是提供、租税的这个优惠，强制来、引导业主呢这个增设钢骨结构局部的来补强或是增设剪力墙，这些都是比较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术语啦，最主要就是要来支撑这一栋大楼，让它在大地震来的时候不会一下子啪的一声 就倒掉了。那从根本上面来消除这个软脚虾建筑在强震之中跪地倒塌的风险。那委内瑞拉这一次确实有蛮多的建筑物都是这种软脚虾建筑的，所以这个是第二点的建议、哦、第三点呢，要引进 AI 跟卫星遥测，建立呢震灾损害及时评估跟救灾系统、哦、那这个核心的对策就是说要效法、哦、我们刚才提到的微软的 AI 实验室的这些科技应用，将防灾的思维呢导入数位化
跟智慧化、哦、那因为我们大家台湾也是 AI 的这个大国嘛、哦、很多的这些电子业跟 AI 都有相关、哦、那这个黄仁勋辉达也要来台湾设立海外总部、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建议政府的具体做法就是说应利用自主发射的遥测卫星或是无人机技术，在平时的时候就要建立全台湾的每一栋建筑物的 3D 数位孪生资料库，大地震来的时候，大地震发生的时候，系统呢可在通讯中断灾情未明的第一时间呢，透过 AI 损害评估模型自动比对卫星影像，在半个小时以内呢，就判定哪些地区发生了松饼式的这种倒塌或是严重的毁损，让搜救的这些人力呢跟黄金救援的资源呢精准的直达核心灾区、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在我们现在 AI 这么发达的这个情况之下，实际上可以利用这个遥测卫星、哦、跟无人机技术来建立这些 3D 数位孪生资料库，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有急迫性，可是政府不晓得有没有在做、哦、好，那第四点呢就是要我们来强化预售屋跟新成屋的第三方独立监造跟抽验的机制，这个就是针对、哦、这个近年来有很多的这些建案、哦可能在急速赶工或是在缺工缺料之下新建的、哦、那这个后续会不会有这种情形，当然就可能也不能排除，所以我们认为说核心的对策是要杜绝未来新建的这些新建筑物倒塌的一个悲剧、哦那所以呢必须要打破建商球员兼裁判的监造这样的一个这种制度啦、哦因为球员兼裁判往往没办法做到最完整的一个监督，那具体的做法是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针对高层的建筑高容积的大楼呢或是位在土壤异化检视区这个软弱地盘的新建案，政府应强制引入第三方的独立勘验跟结构审核的这个制度，施工期间呢不仅由这个建商聘请的监工跟土木技师签章，也必须由政府委托的第三方公证专业的工会到现场去做土脊抽验包括像是钢筋绑扎的细节啦、混凝土的磅数还有灌浆的实测等等呢，来确保留在图面上完美的耐震设计能够呢100%的实现在真实的建筑结构当中所以呢这个部分是我们从这一次呢委内瑞拉大地震看出来的一些问题点，那我们也从这个实务上面提供政府试点的一个建议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建筑比较耐震那我们大概平常要怎么样去注意选择这个安全的房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4: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0: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4: 这么严重啊？
0: 嗯，
4: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0: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6: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5: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6: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5: 啊，这么严重哦？
6: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7: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8: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9: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10: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11: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2: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1: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104.1，掌声跳平台。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从委内瑞拉大地震来谈这个所谓的建筑物的安全，如何抗震，如何耐震，好，然后也给政府提供了一些建言。那这一段呢，第三段我们来跟各位聊聊，让大家认识一下这个建筑结构这个部分的一个议题啊。那我们一般民众在买房子大概很少人会去真正的了解说这个房子的结构到底是如何。那好像就是只要考虑地段房价如果自己能不能够买得起，很少人会去研究说这个建筑结构到底是如何。好，那我们从这个早期台湾的一些建筑物的演变，大概可以分为几种的这种所谓的这个房子的结构。那早期的话，我记得小时候，小时候我们看到邻居呢都还有那种所谓的用土块堆出来的这种房子，那这个台语叫做土盖厝。那这种土块堆出来的房子，这个一旦就有所谓的下大雨啦，或是淹水的话，很容易也会倒塌。那所以呢，现在台湾几乎看不到这种所谓的土盖厝了。可是呢，接下来就有演变到所谓的砖造构造的这种房子了，也就是砖造屋。那这个部分呢，就是用红砖砌起来的这种房子，不管是做住宅或是做店面来使用，这个也都是比较早期，台湾光复之后很多的这种老房子都是这种砖造结构。那砖造结构不是说它的安全不够，最主要就是说如果说它没有好好的设计规划，或是说它盖得太高的话，在真的面临大地震的时候受到的挑战会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呢，砖造结构现在几乎在市场上已经很少很少了。可是呢，各位如果说到各地区各县市的老街大概都可以看到很多这种所谓的砖造结构。那可是呢，他们大部分都是透天方式的，大概一楼二楼这样子。如果说这种砖造的房子要盖到高楼的话，那这个危险性就非常高，所以一般民众也不会把这个砖造的房子盖到三五层楼以上。好，所以这个是砖造的房子。那随着这个大家对于居住安全的这个要求越来越高，也随着科技的一个发达跟都会的一个发展，好，这个房子呢必须要往天空发展，所以呢这个当然就必须要强化建筑的结构。那从砖造的房子就演变就发展到钢筋混凝土的构造，也就是大家常常听到的 RC 结构。那 RC 结构的话就是说这个以钢筋来加强混凝土的结构。那混凝土呢，一般是水泥啊、沙子跟碎石，用一定的比例来混合。那因为混凝土能够抵抗压力，钢筋呢能够抵抗张力，所以呢钢筋混凝土的构造呢事实上是具有非常强的抵抗张力跟压力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所以呢，目前台湾大部分的房子都是以这种所谓的钢筋混凝土的构造 RC 结构建造的。那不只是房子，包括很多的桥梁或是甚至公共工程也都是用这种钢筋混凝土的构造。那这个水坝水利工程也到处可以看到 RC 的结构。那 RC 的这个结构为什么会这么普遍，最主要呢就是它有几个优点。第一个 造价比较便宜哈、哦。那消费者啊，如果买这样的 RC 结构的房子，那这个付出的成本相对负担比较轻。第二个呢，它有部分这个是也是有砖墙的哈、哦，就是钢筋混凝土有一些墙面室内的部分还是用砖墙哈、哦。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也可以那降低它的一个这个重量哈、哦。那另外隔音比较好哈、哦，因为用砖墙隔音效果比较好。后面我们会提到的，像是这种所谓的轻隔间，它的隔音效果就很差啊、哦。那施工钢筋混凝土比较容易变形，在地震的时候摇晃的力道会比较小哈、哦，所以呢，内部的一些设施啦，或是说摆饰品啦，损害会比较小哈、哦，而且又是防火又是耐久性，所以呢，这是钢筋混凝土的一个优势哈、哦。那可是钢筋混凝土还是有一些缺点的哈、哦，就是说它也不能盖太高哈、哦，所以后来为了要这个因应都会区这种高楼大厦的这种建筑物出现哈、哦，所以后来就发展出这个钢骨钢筋混凝土的构造，也就。

就是所谓的 SRC 的话呢，就是钢骨钢筋混凝土哈、哦，以 H 型钢、L 型钢或是 I 型钢哈、哦，经过焊接或是螺栓的结合为主要建筑结构。所以呢，各位看到有一些高楼大厦在新建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些钢骨哈、哦，在新建当中就可以看到它的钢骨哈、哦，那它也会这个做一些后面外面呢，再用混凝土来做一个这个包覆哈、哦，所以呢，它的优点呢就是比 RC 结构哈、哦、更加的耐用哈、哦、耐震哈、哦，那这个部分它售价呢就比这个纯钢骨的还便宜哈、哦，那可是呢它在隔音效果啦、防水性呢也是有它的一个优势，可是最主要就是工期会比较长哦，成本也会比较高哈、哦，所以呢它的成本大概基于 RC 结构跟这个钢骨结构之间哦。那钢筋钢骨的混凝土的建筑物比较多看到的是在这种所谓的办公大楼或是公共建筑哦。一般这个住宅大楼比较少看到。那另外发展出来的就是到最后有这种钢骨结构，也说 SC 或是 SS 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那这种建筑物当然呢，它新建的速度会比较快哦，而且呢，这个载重也会比较小，因为对它不会有这种所谓的这个混凝土啊、钢筋的这些的一个重量哦，所以呢，这个在施工上面也可以比较短，而且人力上面也比较精简哦。那帷幕墙的设计跟轻隔间啊，这个让整个墙面的话不会有裂开或产生蜘蛛纹的这个情形，而且施工的精准品质呢也会比较受到控制这样子齁、哦。所以呢这个都是钢骨结构它的一个优势。可是呢它最大缺点呢就是怕火齁、哦。因为这个钢骨大家可以印象中还记得吗这个美国这个世贸大楼齁、哦、这个被飞机撞击之后就倒塌了齁、哦。大家都会觉得说诶、这个大楼这么大一栋又是钢骨结构，怎么飞机一撞它就倒塌下来，整栋都倒塌下来齁、哦。那最主要就是因为它的钢骨是不耐火的齁、哦。对于这个飞机一撞之后呢，因为里面有汽油燃油啊齁、哦。所以一爆炸之后呢，这些钢骨就被融化掉了、哦、所以它的支撑力道完全没有，那就是一层一层的往下压，所以整栋就坍塌下来了、哦、所以这个也是它的这个缺点之一啦、哦、那另外钢骨结构的缺点就是用这个轻隔间，那轻隔间的隔音效果非常的差，会影响私密性，所以对于我们国人在住在这种所谓的轻隔间的这个钢骨大楼里面呢，很多人还是会有一些不习惯的齁。所以呢这个钢骨构造大部分也是用在办公大楼会比较多齁。好，那我们来看看，如果说我们民众对于这个这个电刚才提到的这些结构的问题点齁、哦、你大部分很多人还是不是那样的一个了解齁、哦。那所以呢我们有几个 Q&A 的这样的一个问题齁、哦、帮各位来做一个解答齁、哦。那因为刚才提到的都是基本的结构。那后来呢我们就觉得说很多建筑它会有所谓的自振跟隔振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就是说在既有的刚才提到的不管是 RC 结构或是钢筋钢骨结构或是纯钢骨结构，大家都觉得说好像还是不足，那怎么样再去强化它呢？那就会有所谓的自振跟隔振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自振来讲的话，就大家可以看得到有些建筑物外墙会有这种斜支撑的这样的一种钢骨、哦、那这个部分就是自振，让你的建筑物呢又可以获得支撑。我所以常常形容就是说，如果说你们去看一个新辟建的一个公园的话，那它会种一些树木，那树木就会用这个竹竿啊或是这个
用一些支撑把它撑住，可能三根四根把它撑住。那我们这个所谓的自振的建筑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基本上如果是有自振的房子来讲的话，它的抗震耐震呢都比一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建筑都还要来得强。可是呢还有一个这种设计呢比这个自振还要来得厉害哦，那这个叫做所谓的隔震哦，那隔震有人又把它称为免震啊哦，那免震的隔震的这种房子的话基本上呢大家可以看到像是这个有一些医院哦，他们会用这种隔震的设计。那医院为什么要有这种隔震的设计呢？就是大地震来的时候呢，他会把这些震的这个能量呢，地震的能量都完全的在隔震层上面吸收，或是说把它化解掉。那你在上面的不管是人啊或是物件啊都不会受到影响，甚至感受不到这个地震。所以呢如果说医院你在高楼层有做这种所谓的手术哦，开刀手术的话，大地震来的时候都还可以进行哦。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之前在听一个演讲的时候有这种所谓的隔震专家他们所举的一个实际的案例哦。那可是呢隔震它的这个成本就会比较高，就会比较高哦，不是一般的建筑物都适合来使用。因为如果说你为了要强化这个建筑物的安全用隔震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你的营造成本就会非常的高。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信义计划区的桃竹影园，它就是一个隔震建筑。那因为它用了这么多的隔震垫，所以呢它的成本就增加了，所以也造成呢它的那个对外销售的价格也低不下来，也便宜不下来。所以即使有人喜欢这个桃竹影园想要买，可是呢它的价格就是这么硬哦。那可是它的那个防震上面抗震上面是一流的哦，是毋庸置疑的哦。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哦，市场上有一些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啊，有些价格会非常高，那有些可能是同样的功能可是它的价格就比较低，那这个就是看个人的一个需求，你要要求什么样的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你要要求到什么样的一个品质，你要要求到什么样的一个安全性，那这个部分都要看你付出的成本是多少。如果说你真的是要可以抗七级地震哦，那可以耐震哦，这个大震来的时候都不会倒掉或不会有任何影响，那这个部分你可能就是要找那种隔震免震的建筑物。可是呢它的单价一定都比一般 RC 结构的建筑来得贵哦，所以呢这个部分基本的一些概念呢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从这一次的委内瑞拉大地震，那台湾实际上这一段时间也陆陆续续有一些小的地震，只是说有时候大家感觉不到而已哦。那希望说大家借由这一次的这个大地震也能够提高警觉哦，能够政府再多强化这一部分的一些相关的法规跟这个所谓的业者的这种所谓的自律这样子。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20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9: 现在时刻1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好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任性》，那它也是之前一出很红的电视剧《男哄》的主题曲。那里面呢，这个故事剧情当然就是男的帅女的美哦，那男的就暗恋女生很久，那最后两个人就在一起。但是其实让大家很感动的是，这个女主角就跟男主角讲说，不管怎么样你都会接住我。哇，那时候齁，讲出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哇，那男的真的很有男友力，很帅齁。然后另外呢，心里 OS 也会觉得说，这个世界到底有谁可以接住我齁。然后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咯，我们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籍可以接住大家。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呢，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的《北欧时间：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我的事》。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天那这一位呢，就是幸福文化的柱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Hello， 柱子好。
1: 子琳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那讲到柱子齁，大家那个因为广播嘛齁，想到的我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会调啊卡啊这种柱子齁。不，人家是祝英台的祝齁，因为他本身姓祝齁，这个姓氏很少会让大家印象深刻。好，那我们今天就请柱子来跟我们聊聊这本书。来，这本书呢为什么可以接住大家，你可不可以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1: 主要就是有人啊，就是会发现说，很多时候啊，我们在现在这种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时候呢，会发现说啊，要么就是觉得说自己，像刚刚子琳讲，自己没有，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接住我们，然后周遭就是觉得孤立无援，不然呢，就是有些人比较细心敏感的，就会发现说啊，很多时候我好像已经变得跟以前不一样啦，然后所以就是有人在网络上讨论说，好像要做个体面的大人，但是为什么这样子努力的过程却让自己觉得很辛苦啊？然后再来就是他特别分享书中就是齐克果，就是一位丹麦哲学家，他提到一句话，就是人最大的危机啊，是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自己，而这竟然发生的如此悄然无声。
0: 我跟你讲，其实这本书我本身是非常的文青跟疗愈，
1: 对，
0: 我真的很推荐大家。但是呢，刚才柱子在讲的时候，会让我想到说，之前有一阵子齁，我们的这个王世坚，他的歌就是他的一些话被人家改编成歌曲哦，就这个歌曲就引起两岸的共感，因为他就是那个字眼啊，什么匆匆忙忙游刃有余，然后变成就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好，很多人就觉得说，为什么我就是没有办法活得非常的悠游自在。来，这本书来告诉你怎么样可以活得悠游自在。那是不是先请柱子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好，分享一下这本书。其实是一个日本翻译书，那介绍一下它的作者好吗？
1: 好，作者是日暮英口。然后呢，他自己本身呢，他说他自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日本人。然后大概在应该大约七年前左右呢，他说他自己在日本非常的低潮。然后那个时候呢，他接触到一本就是在

0: 在讲北欧就是幸福国度的书，那个时候他不知道，忽然觉得受到什么感应呢，他就是毫无计划的决定他放下他的工作，然后呢就申请来丹麦念书，然后这一接下来他就是待下来待了七年了。
1: 是，这就是为什么我节目一开始会放任性这首歌。我觉得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惊呆了，我就觉得哇塞、因为他自己是说他因为他真的过到快受不了了，然后看到这本书的启发、他动作非常迅速的就所有东西都办好、然后就是以念书的身份然后找了寄宿家庭然后就跑到丹麦去。你知道对我们来讲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首先我觉得齁，要是我的话我都会觉得说我会先卡关在语言。齁，那个丹麦还不见得是讲英文咧。
0: 没错。
1: 好，然后他竟然就这样就去了。结果后来去了之后，哎，人家现在过得可幸福了齁。因为我看一下他的这个书的这个那个介绍齁，说他是日本福冈县人，然后早稻田大学理工学部毕业。所以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说这个不是一个理工人吗？那他的专长不是理工吗？齁，结果人家现在在那边七年多之后呢，他现在做的事情是他想做的事情。他现在目前从事的是文字工作者跟好像是插画家。齁，完全没赶快的生活跟方式齁，然后所以让他觉得非常的幸福愉快。所以他之前在日本也出了一本跟北欧有关的书籍，非常受到欢迎。那接下来他出了这本北欧时间一样就是非常的轰动，所以我们特别请柱子来跟大家分享哦。好，那其实之前有人讲过说世界上最公平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你是有钱还是没有钱，你一天拥有的时间一样都是24小时。好，那所以到底北欧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有什么不一样？
0: 我觉得这里我想要补充一下作者的背景，因为刚才那个子琳有提到嘛，那个日暮英口老师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
1: 不是普通的，
0: 所以是一个
1: 精英分子。
0: 对，精英分子。那大家可以想见，就是说其实以他这样子的状况，他其实应该理论上活得还蛮成功的，但是他在为什么在那时候他会觉得他是一个非常低潮的状态，然后呢为什么他会觉得他真的很努力了，但是为什么那个幸福感一直非常的匮乏，然后这个是他到毅然决然。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刚才提到说语言可能是第一个卡关，第二个我想大家卡关可能是荷包吧，表示他其实在世俗的眼光当中他其实算是一个蛮成功的人哦，因为他至少可以做出我可以放下我的工作，然后去有这个能力安排自己去一个陌生的国度。
1: 你这样讲会让我想到以前在高中学人文地理的时候，
0: 对，
1: 老师就讲说哦，以前人文地理啊就会跟你讲说什么人口的迁徙啊，然后会迁到一些比较好的地方啊、可是通常出去的第一批人他都是非常有能力然后就是冒险泛滥精神的人才可以去、那我觉得刚才柱子讲的这位作者，首先他有能力，然后另外就是他有察觉问题，那接下来他还有行动力、
0: 对，
1: 好，所以这就是胜过我们的地方。
0: 但是我觉得即使我们觉得说哇他好厉害，他有这个行动力去做这件事，可是在至少他做这个决定之前，他自己至少他个人感觉是他快燃烧殆尽了嘛，所以人是我想无论如何就是也许他过去有非常多辉煌的成绩，但是在那一刻他在他人生中选择他要去一个他向往的国度，那当然我觉得过去的时候也许他也没想到他可以一待了七年，那也就是一步步的待下来。那所以呢这本书其实就是他告诉大家他在这个北欧生活了七年之后呢，他发现有这个北欧人他们通常会有刻意安排的一些时间运用的方式，他归纳成五种，然后呢就是在这本北欧时间想要跟大家分享。
1: 是，不过我也稍微插播一下，因为其实作者蛮聪明的，他一开始就说啊，很多人一开始想说我又不可能像你一样这样子，我也不可能搬到北欧去，那所以对我来讲没有用、没有，作者一开始就很明白的告诉你说其实有一些观念 有一些时间的运用，有一些做法可以让你就算不管在哪里，你可以复制这个北欧人生活的状况，让你自己感觉比较舒服，比较放松一点点。好，好，那所以接下来呢，是不是就请朱子来跟我们讲一下哈？他到了北欧之后哈，其实我觉得看这本书有趣的一点是，他刚才就是朱子有讲说，他自己说他是一个很
0: 典型的日本人，
1: 对，典型的日本人。那我觉得讲到日本人这三个字，大家脑海中应该有想过一些刻板的印象哈。对哦，就是你行为安呢，好，你想的所有的一切，好，这个作者全部都有。然后，于是他到国外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啊，怎么就是那个北欧的人，他的同学、他的老师、他的同事，好，所有的思维逻辑都跟他不一样。然后他就把这些东西写下来，让大家来参考。
0: 其实作者日暮英口老师他说他到了北欧之后，他说比起一般就是欧美社会国家的人，他是觉得说其实北欧人和日本人在本质上还是蛮相似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为什么就是北欧人他们活起来好像如此的幸福，然后年年北欧五国大概在幸福那个
1: 指数上都在排名在
0: 上面的，对对，都是那个上位圈的，
1: 是是是。
0: 对，然后那日本呢，其实老师在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六十几名的状态，那这个状况他觉得非常好奇，然后他有做一个初步的观察。
1: 你有去查台湾是第几名吗？
0: 如果以2026年我有特别注意到过那个北欧五国还是在前六名对对对，然后呢台湾在26名。
1: 好，我们比日本好一点就对了。
0: 我们比日本好很多，我们好像算是这个比日韩都好。那我觉得在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北欧时间，大家只要听到一两项觉得有感的话，就可以开始从生活中开始觉察，开始慢慢的改变。
1: 是，
0: 对。
1: 好，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他说呢，他去北欧之后发现北欧有时候那个他们聊天的时候，他就觉得怎么比他还日本人。好，然后他相像的地方包括大家都很喜欢泡温泉啊，然后做事情也很认真啊，好，然后就是要求就是把事情做好啊，这些都很像。可是有一些在时间的区隔对待下是不一样的。然后其实这是他的观察，然后他的统整，你知道优等生很喜欢画重点，条列式的出来，所以他帮大家重点整理，北欧人他们在度过他们的时间上有哪些不一样。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等一下马上就是要进工商服务，我们先请柱子也跟大家讲一下说，作者察觉出来北欧跟日本人一般就是那个时间上运用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
0: 好，那我先快速的跟大家带一下五
1: 种
0: 北欧时间。对，那第一个就是自我照顾的时间，第二个就是活出本心的时间，第三个就是单一任务的时间，还有第四个是创造探索时间，那最后第五个呢就是享受 HUGA 的时间。 HUGA 这个字是 HYGGE， 然后它是一个丹麦文的单字，它也很像一个瑞典文 FIKA 那种感觉。那这个部分呢，我们待会就可以在广告之后呢跟大家细细分享。那这五种北欧时间呢，其实这个是作者观察跟分享，其实它里头每一个篇章都有一些文字符语，美丽的北欧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诶，哪一个你特别的有感，你就可以试着在你的生活中试着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稍稍做一点改变，然后慢慢的你就会觉得说，诶，也许你想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没有自主性，你对自己时间的运用其实可以充分让自己觉得幸福。然后这个部分呢，就是希望就是今天过后可以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启发。
1: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先听一首歌曲，工商服务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5: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9: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6: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9: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6: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Hebe 所演唱的《小幸运》，当初也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好，很多人呢都有那个很美好的青春年代，好，那段时间都过得非常非常快乐。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也可以让你的时间运用得很好，让自己每一天都活在温暖又安适的时光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很疗愈，很有用，可以接住你的这种紧张啊，生活的情绪，让你有一些调整的机会。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本书籍的是幸福文化的柱子。Hello， 你好。
1: 子琳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那再次说一下，我们今天介绍这本书是幸福文化所出的《北欧时间》。那北欧，好，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北欧哪五国？考一下。我觉得讲到北欧，我第一个想到就是那个 IKEA， 没有？
1: 嗯
0: ，OK，IKEA 的瑞典是IKEA 是瑞典，对，瑞典嘛，好。然后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北欧时间》的这个作者，他是跑到丹麦，
1: 对，
0: 好，然后还有芬兰，
1: 嗯，
0: 好啊，另外还有两个国家，
1: 挪威、冰岛。
0: 哇，老师好厉害哦！好，那但是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在世界就是那种什么幸福生活排行的国家里面哦，
1: 嗯、
0: 他们永远都在前十名，好。然后刚才柱子还讲说什么最近好像还在前六名。他们就
1: 最近看到，对对，反正就是他们几乎就是排队上幸福国度的这个排行。
0: 对，然后日本当初这个作者要出去的时候是排全世界六十几名，
1: 对，
0: 然后
1: 好像六七。
0: 然后我们最近台湾的排名是二十几，好、
1: 嗯，
0: 所以这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并不是你有钱就可以很幸福哈、哦、啊，有时候是因为生活的方式。所以我们刚才在广告之前，柱子有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哦，这个作者他很厉害的，就是他跑到丹麦之后啊，他透过就是他的观察发现了，诶，北欧人啊，丹麦人他们对于时间的安排上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想把这样的观念传达给大家、
1: 嗯、
0: 希望大家透过这样时间安排哦，这种掌握诀窍之后，可以让自己活得开心一点点。那请这个柱子一一的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嗯，那我先跟大家分享，刚才分享第一个就是自我照顾的时间啊。那自我照顾的时间，其实字面上大家都非常能够理解嘛。那我这边就是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各位听众朋友，请问你觉得呢，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是谁？你觉得在这个人生中最重要的关系是和谁的关系呢？那我觉得各位可以把你的答案，也许你马上就有答案了。那这个部分呢，这个问题就是当初作者日暮英口他在丹麦的商学院课堂上被老师问到的问题。然后那我也想知道大家的，可能大家的答案可能是家人啊，是伴侣还是朋友，但是老师就接着跟大家讲，就是那个从头到尾都陪着你，会和你共度一生的人，那个人是谁？就是你自己。
0: 哇，
1: 对。那我觉得如果当刚才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没有回答是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以来一起思考这个问题。
0: 没有回答自己是正常的，但是这堂课要重修。
1: 不用重修，我们今天之后我们就慢慢进入这个部分。那我们现在很习惯都会听到大家说要爱自己啊，做自己啊，什么什么。但是我刚才抛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有一部分的人的答案可能已经是自己，那很棒，你已经开始觉察到很重要一件事。
0: 可是我觉得有很多人爱自己就是那种吃好一点啊，钱花多一点啊，钱用在自己身上啊，这一种的，
1: 这也是爱自己的方式。可是我觉得当我们这样很本能的反应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回归到你内心深处，当你被这个问题的时候，问这个问题，你本能反应，那这个部分它绝对会造成我们日常在做一些抉择。大家也可以再想象一个情境，如果说今天我的好朋友子琳，他今天真的出了一个包，然后他现在非常难过，很自责懊悔，我一定会说啊，子琳没关系，今天这件事情怎么样解决，我们下次

0: 不要再犯一样的错误，然后这次我们就当做一个经验，我一定会这样安慰他嘛，除非你跟那个人有仇，对不对？
1: 就顺便踢一脚，不然正常来讲都会安慰他，
0: 对，
1: 讲一些好话，
0: 对，就会安慰他。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假设出一样的包，陷入某种懊悔的状态中，我们可以有懊悔，可以有后悔，可以自责，但是我们会让自己持续在一个我怎么没做到，然后甚至我们不会出言安，我们甚至不会不要说那个不离不弃好了，我们甚至可能是那个伤自己最深的人，我们可能会用一把利刃把自己就是过度苛责。那大家就会想说，如果说我对我爱的人，我对我重要的人，我愿意在这个时候接住他，就像今天节目一开始子琳说，到底谁能接住自己呢？其实我们自己就可以试着接住自己，
1: okay,
0: 自己爱自己。
1: 好，所以这点出一个重点，大部分人习惯对别人的时候都是安慰啦，
0: 对，
1: 然后就是帮他疗伤啦，
0: 对，
1: 但是真的出同样包的时候都是自责自己，然后拼命就是自残自己。
0: 对，我怎么不是考100分考99分怎么可以呢？
1: 哦，都不会把自己拉出来，不会自己安慰自己。
0: 而且他在那个课堂上就是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就是我们很多人，因为我们以前都是会谦受益满招损嘛，不是都是会就是谦虚是美德，所以他也很谦虚，甚至到于过于自谦到贬低的状态，可能他的自我介绍起手式就是说，啊，我什么都不会，结果他才说了那么一句，他的同学都好讶异，啊，你怎么会这么说呢？然后怎么样，他才发现说，哦，在这里就是就是稍微露出贬低自己的意思是这么不寻常的事情。然后老师就会说，你爱自己，他可能会说，啊，因为我怎么样所以我不怎么样，然后老师就会跟他讲说，爱自己需要什么根据，根本不需要那样东西啊，我看你说你自己不好一无是处，好像也没什么根据。而且我觉得大家就会安慰他说，你就是你，你就是这样子就会有价值了。所以就会回到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说就是像你对你的朋友你重视的人说的话，其实你也应该对自己是那样子的。
1: 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思维逻辑不一样差很多，对不对？好像很多人他都会觉得说，啊，我应该要怎么样，好，比如说我要事业有成啦，我要赚很多钱啦，或者是我做到什么事情啊，我有什么样的成就啦，才表示我是一个很棒的人。好，那但是呢，人家国外的逻辑，好，北欧的逻辑，他可能觉得你光活着，你每天活得很好，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0: 没错。
1: 哦，那个起跑点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0: 对啊，你看这个世界上有多么大的变动，而且每天这样子出来就是，哇，大大小小的事情要我们抉择，我们其实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在遭遇，是不是我每天把自己过好，是不是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1: 是。好，那其实齁，就是这个作者他也讲到说，他在日本的时候其实也接受很多广告的摧残啦，齁，因为那个广告就会说，啊，如果你不学英文的话齁，你以后就找不到好工作，啊，你如果不现在瘦下来的话，夏天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就是全部接收，他就会觉得说，啊，这个东西我也没做好，那个东西我们做好，所以就感到压力很大，因为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好。好，可是其实他说在北欧的时候就不会，好，他说北欧光衣服穿着，他就说他们就没有热衷名牌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你是就是热衷名牌的话，对，在他们那边好像当地是一个比较不好的负面印象，表示说你比较 care 这些东西。好，
0: 我觉得他们的关注点比较是在于自己，但是比如说名牌不是不好，但是名牌不一定适合我自己，
1: 对，他们比较符合就是说自己的搭配风格，
0: 对，
1: 然后属于自己搭配得很好，这样子。
0: 对，也就是说每个人活出自己适合的风格，比如说你觉得你很满意这样子，然后你比如说啊，每个人身形不同啊，所以你可能就是找到一个穿搭自己觉得很棒的，展现给别人，你现在想要展现给别人看，然后的这个风格就是很棒的风格，所以不一定是说大家都要关注同样的名牌啊，同样的什么。那我觉得这个是刚刚我们讲这个自我照顾的部分，那这里头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它就会连接到所谓活出本心的时间。那活出本心的时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不要试着活出别人的正解，这个世界的正确解答，他比较鼓励你，就像这个穿衣穿出自己的风格，你是要活出你自己的正确答案，而且说

0: 说实话，我个人的概念是，这个正确答案其实会随着我们的人生变化，其实也会不断的改变。所以也就是说，在当下这个部分，也是除了我们要为自己照顾自己之外呢，很重要是这个本心，也就是说我的人生现在什么东西是重要，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做一个厘清，而不是说大家觉得重要所以我也要跟着做。然后但是做这件事情，有很多人的他的痛苦的根源来自于说他其实没有在自己的节奏上，然后他做的事情虽然好像获得人家的肯定，但是那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情。所以这里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其中就是活出本心的时间这个部分，它有非常多的篇章，但我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轻盈的成功法则。我自己看这篇的时候特别有感，那作者就说他自己常常会觉得会有那个想法，就是说啊，现在很辛苦，但是只要再撑一下之后一定会变幸福，然后不然就是哇，我终于撑过来了，然后身心俱疲，然后但是因为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或者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你的理想又产生变化，你又再努力，哦，又有新挑战，又继续努力，结果他一轮下来就会像我们之前完全可以想象为什么他会觉得自己有燃烧殆尽的状况。他自己就分享说他自己以前的人生就是经常就觉得好像所谓的成功一定要付出非常折磨的这个苦痛的努力，你这个才会有甜美的果实，
1: 而且感觉上没有终点，对不对？
0: 对，
1: 因为这一关过了之后还有下一关。
0: 对，他说他每一次可能达到某个东西，他就是快乐一下子就没了，所以才会有那个里头就是大家很有感的那个篇章，就是做一个体面的大人。他以前就想要做一个体面的大人，但是他后来慢慢的调整自己的想法，他觉得他如果今天可以让自己过得自在有趣，然后他说做一个有趣的大人，或者是他会觉得今天我的幸福的时间够久，其实我就是一个成功的状态，而不是以别人的眼光去定义所谓的成功。
1: 所以就是成功的东西不一样。那另外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他有讲到说他跟他的同事一起在做事情的时候，那他以前的思维逻辑比较是属于就是战战兢兢的，然后直通成功的方向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同事就好像跟他讲，就是有点类似意思是说其实他们觉得只要在不出大问题的情况之下，可控的情况之下，其实中间如果就算遇到一些小小的问题啊，齁，这个失败啊，齁，都是成功的养分之一。所以他们并没有觉得一开始就一定会成功，但是他们就是往成功的路上，齁，叫他压力不要这么大。
0: 而且子琳这里分享的大家应该会，就是子琳这边分享的其实就是所谓单一任务的时间。单一任务我们很容易就想说啊，不要多工啊，专注啊，可是当然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一个很直接的切入点，但很重要的是刚才子琳分享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完美主义的状态，很多事情明明很你很有那个热情，但是忽然想了两三秒之后你忽然就自己冷掉放下。但是呢，如果说你真的让自己有一个启动自己，就是一次专注处理一件事，只要像刚才子琳说的，我没有太大的伤害，比如说啊，不会危及我的生命，不会让我家破人亡等等这样子重大的事故的话，基本上你都可以先行动再说。因为所谓达到理想的状态，这个过程一定会经历失败，一定会经历挫折，那我们就一次一次慢慢的前进跟处理，也许我处理之后我越走越棒越走越远，但也有可能你处理之后你发现啊，这件事真的是放下了，这也没有不好。那这个部分呢也是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个单一任务的时间一次处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也可以不只是时间运用的单一事 不要多功，那也是一个你人生观也可以来参考的一个法则。
1: 是，那其实这本书当中北欧时间，作者他就是观察到北欧人他们在时间的运用上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然后把它条列式出来。那在这本书编排的章节当中，第一章就叫做自我照顾的时间。好，那自我照顾的方式有很多种，然后有很多项目，然后就列了不同的篇章。那第二个呢，就

0: 是叫做活出本心的时间，简单讲就是怎么做自己啦。好，那怎么样做自己是比较舒服的。那第三章呢，就是单一任务的时间，就是一次只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好，不管是在工作好，或者是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就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来。好，那像里面有讲到说什么，他事情快要做不完啦、啊，工作快受不了啦、啊，好，他就跑去问他北欧的主管说怎么办，而且他北欧的主管工作效率很好哦，好，所以他原本想说，就是他到底为什么工作效率这么好，就他主管就跟他讲说，他并不是多工处理，他是一件事情做完再换另外一件事情。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先听首歌。
1: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2: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1: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2: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
3: 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0: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9: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0: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哦。

0: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籍，来自于幸福文化所出的《北欧时间：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我的事》。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聊天的是幸福文化的柱子。Hello， 柱子。
1: 子琳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那就是呢，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已经进行了两个 part 哦，应该大家比较有点概念的，就是这位日本的作者，他是一个精英分子，然后后来有一天发现说啊，不行了哈，就是他其实都觉得自己过得不是很好哈。那另外呢，自己身为一个标准的日本人，有时候有一些自我苛责啦哈，然后自我的这个比较没有自信啦哈，或是说谦虚啦哈啊，真的是刻在他骨子里的习惯。后来到了北欧之后才发现说啊，真的状况完全不一样哈，就是北欧人想的事情啊，还有他的思维逻辑啊，时间安排的方式啊，都很值得大家学习。所以他统整出来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他的事情，北欧时间，它时间运用上有五种的北欧时间，希望大家可以跟着一起练习，可以让自己呢留白、放慢、专注当下，每天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好，那其实看得很有感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齁，就是那个生活的节奏跟日本其实不遑多让啊齁。那像就是我们刚才上节目现场之前，柱子就问我一个问题，说你知道什么是888吗？那这个问题也问听众朋友好不好？就是听众朋友，你知道一天24小时齁啊，你知道什么叫做888吗？
1: 嗯，我小时候我记得，我不知道是在社会科学的课本还是公民课本有讲到这个888法则，就是八小时工作，八小时睡眠，然后八小时休闲。那这个休闲其实就是你拥有自己运用的时间。那我就想说，诶，那个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在进入这个作者在介绍他要跟大家分享的五种北欧时间之前，他先跟大家说这个北欧人的这个888法则，他其实就是以前那个英国那个什么工业革命啊，反正就是有传下来的一些就是时间运用的方式。然后我那时候看书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诶，我似乎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888，但是我发现几乎很少生活中是用这个888法则在运用。
0: 应该是说你今天问我的时候我也是呆滞了一下，我想说这个不是很理所当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吗？就是八小时工作或上学，然后八小时睡眠，然后八小时去做别的事情齁。那这个作者齁，他在这本书一开始，其实在第31页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呢，诶，这个是英国劳工运动的口号。
1: 对，
0: 然后但是他说他在日本上班的时候哦，是经常面对长达12小时的工时，2小时的通勤，4小时的应酬，再加上6小时的睡眠。哇，我看到这种时间安排我就觉得好可怕这样子。然后后来突然想一下，对耶，我好像也没有888耶。就是每天就是日复一日这样过，你突然没有觉得说，就是你没有去警觉说你其实自己没有888。首先我觉得光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八小时的睡眠吗？
1: 应该是说因为现在很多人压力大嘛，所以有了那个时间之后，为了要拥有自己的me time，就会报复性熬夜。
0: 嗯，
1: 所以自己也侵蚀了这个所谓的睡眠
0: 时间。你知道吗？就是说他因为他这边有分三块嘛，我还不敢问大家工作时间哦。我是先问说你有没有睡八小时哦。
1: 嗯，
0: 好，八小时就已经睡不到了嘛。好，那工作是不是八小时以内就结束？这就我想很多人是打叉叉，对不对？然后我觉得不要觉得上班族很可怜，我们的学生也很可怜的。你知道我们学生之前有讲过说，就是那个 7-11， 早上7点出去，晚上11点才回来嘛，所以7点到11点，其他做的事情都是念书的事情嘛。好，那回家之后，搞不好还有还没做完的继续加码，我也不一定嘛。好，所以真的大家真的非常非常累哈。所以其实尽量让自己恢复到888的状态。那另外如果不行的话，好，可能他刚才切出来这个北欧五个时间里面，你要让大家就是按照这五个北欧时间练习暂停充电，我就是我，逐事而行，多点完形跟疗愈陪伴。其实在书里面的章节我们刚才有介绍前三个章节哦，柱子就有来跟大家讲说，第一个是
1: 自我照顾的时间，
0: 第二个是
1: 活出本心的时间，
0: 第三个是
1: 我们刚才略提了这个单一任务的时间，在这一趴我想要稍微把它讲的完整一点。
0: 好，
1: 因为比如说刚才子琳就会问大家，就是说啊，你的睡眠真的是这样吗？不要讲睡眠，你的工作可能就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刚才在这个广告前不是聊到说，他有请教一位就是北欧瑞典女性，然后他就跟他说啊，其实我就是每天就是用很简单的 to do 清单，然后每天练三个任务。那他也试着这样做，他说他每天在工作上他会列他当天三个最重要的任务，然后呢他说当然他也会列第四个第五个，但是他知道今天他自己最重要就是这 top three 前三个一二三，如果第四个第五个能做到那就是 bonus。 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我在看的时候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是我们都会觉得说哈，你说三个就三个，说实话我今天老板叫我一下
0: 代办事项就已经一堆了。
1: 对，然后再来就是很容易有插件啊。但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观察，即便啊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有时候老板的时间他为了要经营他的生意，他的时间也不是完全他自己能全权分配。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如果我们在看这单一任务的时间，我觉得大家可以再参考前面自我照顾的时间跟这个活出本心的时间。活出本心其实就是你在厘清你的重要的东西。那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如果你在工作上，很多人都觉得啊，我的工作不是自主，我的时间都会被别人分配，但是你可以试着去厘清这个工作上对你来说真正重要的事，真正你想做的事，你列上那个一二三，当有插件进来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你会，你当你有这个想法跟概念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自然而然的懂得去协调，说啊，老板，那你这个插件也很重要，那因为我今天本来重要的是这一二三，你可以跟他讨论到底是怎么样。当然我会觉得是说，如果有时候这个事情不一定是完那么完全可以这么理想化进行，但是大家可以试着朝这个方向去前进，那一定可以就是慢慢的厘清说，诶，自己怎么样应对这个状况，慢慢的期待大家也可以在工作场合是可以更是一个自己可以掌控的范围。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那个问题不在说那个时间长或短，有些人可能你一天工作好六小时当然很爽，可是你六小时全部手忙脚乱，其实那个真的也很耗能。
0: 嗯，因为就是说就是说有时候在我这本书里面啊，我觉得从一开始他就告诉你说你时间想留给谁。好，那首先就是应该最重要是谁嘛，先做一个排行榜嘛。那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应该最多的时间好好的照顾的是自己嘛。
1: 没错。
0: 那在工作上呢也是先排一下重要的顺序。好，那就是理想状态下就是把三个项目是你今天一定要做完的，因为它是最重要的。
1: 嗯，
0: 啊，第四个是加分项目啊，如果做完就是我好棒。
1: 好，没做完也很棒。
0: 对对对，然后但是我觉得柱子讲的是比较符合现在现实的情形啦。然后因为现实的情形不可能三件嘛，那有时候就是也不是自己可以掌控的嘛。但是如果说加上一些沟通的你有这样的想法，加上一些沟通的这个方式的话，可能要交代你做事情的老板或长官，他现在才知道说，哦，原来你手上还有一件更急的。
1: 对。
0: 好，那也许他时间会放给你稍微宽裕一点点，或者这件事情叫别人做，或者是叫你这件事情排在代办事项的后面。好，那对你来讲你就不会就是所有事情都重叠在一起，好，会稍微有点迂回的空间。
1: 没错。为什么我会这样聊呢？是因为其实在前面讲自我照顾的篇章的时候，其实作者也有提到他们那时候在读书嘛，然后就是在做一个分组作业，所以然后那时候就是作业其实是有期限的，
0: 然后就是隔天就要交了，就是很紧急的时候，
1: 反正是有个期限，当然可能不是隔天，然后但是是有一个就是比较紧的进度在，然后他们的小组算是比较 leader 的成员就说，啊，我今天真的 跟小组的同学说，哎，我实在是今天真的必须要去运动一下，我现在状况非常的差。他请大家让他今天就是我们今天先不要做了，然后明天我会全力以赴。然后当时作者才刚去嘛，他非常惊讶，就想说天哪，这么多人小组作业，而且现场也有小组的同学就是提出就是不同的意见，但是他
0: 非常的坚持，
1: 对，他说服大家，大家最后也尊重他的决定。他说第二天那个人真的神采奕奕的，举完哑铃之后整个人运动身心舒畅然后就是来的时候真的效率好非常多。所以其实这个也跟我们工作的那个首要项目有点像，可是说实话这些东西其实是连在一起的。你要知道说，诶，我今天的状态是不是 OK， 比如说我刚才说 to do list 三件，有可能我今天状态真的不好，我真的能做到一件就很棒了。所以我会觉得这个部分的分享大家是可以比如说把它用比较弹性灵活的方式运用在生活中，不要觉得哇这个北欧时间是作者是精英，他去了北欧，他去了那个环境，其实重点是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们的人生观，某些东西我们自己要先转向，我们就可以慢慢让我们的生活就是变成更多我们喜欢的样子。
0: 是，好，其实我觉得看这本书的时候，前三章是很多人要改正自己观念的部分，那可能还没看这本书之前，你并不知道说，诶，这些地方可以这样想，好，可以这样做，好，那第四、第五章的部分哦，那欢迎大家自己去翻书。那我们也稍微讲一下，其实第四章、第五章在书里面就是告诉大家说，你可以透过一些游戏啦，好，或者居家的 DIY 啦，或者是一些仪式化的活动，好，比如说就是温暖的共享时间啦，蜡烛啦，聚会桌游啦，好，泡山温暖这些事情，让自己的时间是很疗愈的，很幸福的。
1: 没错。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后面也有两块，就是大家可以更弹性的去运用，比如说创造探索的时间，还有享受呼嘎的时间。那创造探索的话是很鼓励你可以动动手，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想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做不一定是说我一定要做到一个很好的东西，或我一定要做得很棒，而是让自己多一点游戏心跟冒险魂，然后在日常中我们可以自己去创造一些什么。像以前我也有介绍一本就是带来好运的家，它里头就是对于居家空间很欢迎大家就是在一个小角落注入自己的创意，大家不要觉得说啊自己好像不擅长这个部分，而是说其实我们刚才经过前面可能包括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我们生活的重心，然后呢你也可以试着在你的生活环境当中注入自己手动的一些小创意，那这个也可以帮助你在生活中有更多的乐趣，然后最后就是享受呼嘎的时间。那其实这个在中作者说在日文很难翻译这个字，其实在中文也是，它就是一种疗愈陪伴，然后一种很舒心的时刻。所以很重要的是这个享受呼嘎的时间呢，我觉得假设它是一种疗愈陪伴，我们可以是跟我们的至亲重要的人在一起，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就可以陪伴自己。
0: 好，比如说自己泡三温暖啊，一杯茶的时间啦，齁。好，那其实在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个东西我们比较没有讲到，齁，其实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很棒的图片，齁，那这个图片是真的也是日本旅居这个北欧的一个摄影家，好，拍照的一些画面。那其实这个看了之后也可以让你稍微接近北欧一点点，很有那种氛围，哦，好，那所以 anyway 这本书呢是一个可以接住大家的书籍，来自于幸福文化所出的北欧时间。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柱子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本书，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去翻阅这本书，然后参考他的北欧时间的运用，时间运用的不一样，人生就会不一样。再次谢谢柱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1: 谢谢子琳，谢谢大家，
0: 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咯。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3: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2: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3: 这么好哦。
2: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3: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104.1 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1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有玩乐趣。
1: 跟着悠悠玩乐趣，没错，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也就是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咯。那么这一次要来一趟幸福艺术之旅，为什么我们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来了？这一次叫做潮歌光火共舞，山中蓝晒在光影之间，我们要收藏自然的痕迹，所以要问大家，你拿起手机报名了没有呀？我们潮旗北海岸光火艺术山海旅程，来一场浪漫让你爱上夏天冒险。所以呢，今年最有浪漫的故事感的旅程，就是要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北海岸幸福一下了。那么白天拍照玩蓝晒的这个 DIY， 晚上还可以在星空下来听听这个古乐跟舞蹈，晚上再住上一晚北海岸的当地的海味水果，直接让大家有疗愈又有浪漫又有哇这个消耗体力一个好地方。所以两天一夜我觉得还是不怎么够诶，我觉得我讲完以后呢，可能就要升级，要到三天两夜了。所以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公风景区管理处邱怡婷，我们的秘书，也是我们的美少女来哦。哈喽
2: 哈喽，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1: 哇，说到了这一次真的很特别呢，我们要赶快来让我们的美少女呢来告诉大家到底有多特别，已经多好玩。还有今年的2026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哦，叫潮歌光舞共光火共舞哦，来为大家来推荐一下，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美少女了。
2: 今年呢，我们2026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呢，主题叫做潮歌光火共舞哦。那听这个名字就觉得非常的潮哦。那今年其实我们的艺术季已经迈入了第四年。那今年的主题，它的名字的潮其实就是象征着海浪的声音跟生命能量的共振。那潮歌的歌呢，其实我们有结合就是在地文化跟情感的传承。那光与火的部分，其实像我们北海岸的山边其实大屯火山，所以呢我们今年是有想要大胆的转换，从我们海岸线的宣传也可以结合转向内陆的部分，从海岸更深入社区，然后呢结合地底的火跟艺术的光，然后来成为我们今年艺术季的主题，叫潮歌光火共舞哦。
1: 大家有听到，而且呢听说今年的主视觉就荣获了我们的国际大奖，奖奖奖奖，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秘书了。
2: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视觉呢，非常荣幸呢，在今年的五月，也就是上个月呢，刚荣获我们的东京设计奖的概念设计奖的金奖哦。那我们今年的设计呢很特别，就是以我们这次的主题潮歌嘛，然后颜色呢有结合，就是深蓝色代表着海洋以及夜晚的脉动，那黄绿色的部分呢有代表了贯穿着北韩的大屯火山系往北韩留下的五条的流域。那最新颖的是我们潮歌这两个字其实有非常的艺术感，它看起来呢有点像火焰的燃烧，那笔触呢非常的流畅，那象征的能量呢跟光的指引，那呈现我们北海岸整体的爆发力跟生命力，然后呢也是让我们这个主视觉充满了特色跟亮点哦。
1: 大家有听到之外啊，先前有提到今年的艺术规划是由海转陆啊，陆地的陆，哎呀这个感觉上好像有一些小小的惊喜在里面，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秘书？
2: 没错，像往年呢，因为刚刚提到说我们今年是第四年，那往年呢我们会比较着重在海岸线的这个点的部分，然后今年呢就是扩展到就是陆地，就是靠山边的部分。那我们今年呢邀请了就是七组的艺术家跟在地还有多个团队组织的部分，然后呢包含了我们在地的周巧琪啊、吴冠如艺术家等等，那合作了就是水体 25.5 然后 25.25 121.16六一啦，然后其实它有点像是就是比较艺术的这个氛围，然后是我们这边的地标，然后在朱明美术馆呢，它是结合了生态跟互动科技的作品，然后呢今年其实我们在三只游客中心呢，我们也结合了竹子啊、编织啊、砖块等等，让艺术家呢带领着在地的耆老来在我们的三只游客中心跟老美的车站来做创作，那让我们的艺术共创的工作坊呢，让民众他不只是观看者，那其实也邀请在地的民众一起来共创这样子。

0: 嗯，这个就有意思了哦，所以呢，没有来你就会觉得很可惜，而且呢，我们里面呢会看到他们艺术家透过了非常特殊，他们自己就结合了他们的这个创作哦，
1: 对。
0: 有好几个地方都可以看得到，对不对？
1: 没错，像刚刚除了提到，就是我们三芝游客中心老梅啊，还有我们白沙湾，其实都有一些点的部分。那刚好呢，适逢展期，我们是暑假，所以我们也规划了一些比较就是适合亲子来体验的一些工作坊。例如刚刚开头就是主持人有提到的山中染染的工作坊，然后呢，让小朋友呢亲子可以亲手的来结合，就是手做的艺术的部分，来自己创作自己的蓝蓝的，例如说小提袋啊，或者小纸巾、小手巾之类的，这是非常的特别哦。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北海岸有名的就是我们金山的蹦火的部分，那我们也结合了蹦火的一些特色的捕鱼的技法以及相关的文化，让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这个活动里面来更加的了解哦。
0: 哇，这个我觉得这就感觉上很棒哦。那如果这个是属于这个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艺术家跟这片土地，尤其在这边的艺术共创了。
1: 对
0: 那
1: 对。
0: 另外就是我们刚好讲到是暑假，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边呢，把它做这个串联深度旅游的部分，喜欢动态的啊，
1: 对，
0: 听说呢还有一些课程可以一起体验，是吗？
1: 没错。其实刚刚除了提到了，就是我们刚刚的工作坊的体验课之外呢，我们在喜欢动态，我们在金山呢，我们有办理一场火马跃动拉丁舞的体验的课程，然后呢，邀请了就是日本留日的老师呢，郭伟志老师来指导的老中青三代的居民跟民众们，可以共同来体验我们拉丁民族的摇滚的热情哦。所以这次的活动非常的精彩，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跟各位旅客们都可以来我们北海岸来亲自体验。
0: 所以请大家注意，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些开幕资讯跟活动的行程，怎么样来安排？我们是不是也让秘书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
1: 没错，我们呢刚讲了那么多呢，我们艺术季呢即将在7月18号的礼拜六，就是下个月的礼拜六晚间7点呢，在著名美术馆太极广场来盛大的登场。那本次的呢，我们开幕的开场的活动，其实我们邀请了非常经典的就是玉骨坊的骨术，然后结合了骨艺的精华跟中华传统文化的乐器的部分来搭配肢体的变化。然后呢，除此之外，我们还结合了专业拉丁舞团的演出。那另外呢，活动的开幕当天7月18号，还有隔一个礼拜的7月25号的晚上5点半，都是免费开放民众来入馆的哦。
0: 所以有听到哦，这个是喜爱的朋友要赶快把它记好。这个呢是免费在夜间的部分哦，对吧？
1: 没错，夜间的部分，它从傍晚的5点半开放入场，一直到晚上9点的部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整个展期呢是从7月18号开始到9月27号。那现场还有一些集章打卡、拍照、抽奖啊，还有艺术行程的活动。那想知详情呢，欢迎呢随时 follow 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哦。
0: 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林小姐说她现在在那个"幸福北海岸"上面有看到说有这个艺术游程，是不是？
1: 对，我们有一些艺术游程的，就是活动规划的部分。那报名的资讯跟日期，其实都在我们的DM 上面，还有图卡上面都有，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热烈参加。
0: 他说补充一下，是一天的行程吗？会走几个点？然后是从几点开始？然后是集合式的吗？
1: 对，应该说他那个相关的讯息的部分，我们图卡上面都有写。那原则上应该就是一天的行程这样子。对。
0: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那就是一天的啦，其实很简单，然后你什么都不用准备就可以出发了，
1: 对
0: 吧？
1: 对，没错，所以非常的方便。
0: 保持你的好心情哈，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去走这样子的一个游程，但是就是时间上面自己要做好，对。
1: 没错，而且呢，除了这个之外呢，也一定要再推荐这个礼拜天即将登场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的活动。
0: 这才是重点哈！哎呀，已经开始哦，大家摩拳擦掌了，而且呢，来到这边呢，就一定要留下来哈，住上一晚，你才会觉得不敢不敢。尤其是呢，请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幸福北海岸。然后，当然我们这一次的整个这个展期哦，除了刚刚讲的这个礼拜的我们的这个金 金山，就是我们的女王头要来的。
1: 对，
0: 那另外艺术展的部分一直会。

0: 到9月27号、然后听说有集章好礼是吧？
1: 是的，我们活动的部分就是开幕活动当天会有集章好礼的规划，那因为时间是下个月开始，所以大家再随时关注我们的粉丝团哦。
0: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时间了啊，可以上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诶，他说请问一下艺术表演团体里面有些动态是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1: 动态的部分呢，刚刚其实有提到了，就是我们有在金山的部分有结合了，就是拉丁舞蹈的一个表演的部分，就是让老师来教导报名的游客啊，不管是在地的居民或游客的部分，来体验拉丁民族的摇摆的热情这样子。
0: 哦，他说是，主要是他想知道是在哪里表演。
1: 哦，表演的部分相关的讯息，其实都可以参考我们北关粉丝团的讯息这样子。
0: 嗯，好，所以呢，他说地点也是在。
1: 就是
0: 在金山了。
1: 对对对，在金山区，详细的地点可能要看我们的粉丝团的随时资讯的更新这样。
0: 嗯，而且我们会不定时的在我们的线上哦，然后或者是再请秘书来跟大家说明，不用担心。而且到我们的北海岸啊，这个时节开什么玩笑，金山万里石门这一带有地瓜茭白笋，啊哟天哪，这个时候就是最多汁消暑的，对吧？
1: 没错，主持人真的太厉害了。我们暑假的时间呢，金山万里就是地瓜的部分，还有我们三芝的西瓜其实也是非常有名的哦。所以呢，想要一起来我们北海旅游，我可以有吃有玩又有得拿哦。
0: 嗯，所以你看看我们是不是把那个最好的都告诉大家，所以不用担心。而且我建议大家哈，尤其是这个时候呢，哎，西瓜、芒果、凤梨呀、哎呦，部分地区还可以看到那个地瓜制品哈，对不对？还有我们那个海味干货啊，因为我们也是靠海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在晒鱼干跟小卷。
1: 对，没错，尤其我们就是金山老街那边有很多就是结合地瓜的小吃的部分，不管是蜜地瓜或者是你可以带回去的伴手礼啊，地瓜饼干或者是地瓜的小蛋糕等等，其实都有非常丰富的美食的部分来供各位听众朋友实际到现场来品尝哦。
0: 嗯，你自己要抓时间走一趟啦，你才会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不然的话会有点鸡同鸭讲。好，然后你就会想不到也猜不到，所以呢请大家齁，除了关注之外一定要自己来。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又有游程哦，就可以特别关注，诶，绝对让大家呢可以呢找到好康，对吧？
1: 对，没错，我们就是最好吃好玩好康的所有的旅游资讯，欢迎关注我们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
0: 嗯，是，卢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黄火渔法那个还有在做文化导览吗？还是有出团？
1: 有有有，我们蹦火的部分其实从五月开始一直到九月都有，就是在地的，我们其实就有结合一些旅行社或者是我们在地的游程的部分都有在出团这样子。那相关的讯息我们之前在粉丝团有公告，或者是有结合一些线上的平台，例如说 KKday、Klook 等等的雄狮啊等等之类的旅行社的部分，那大家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的时候都可以去参考这样子。
0: 嗯，而且又好玩，好，重点是在这里。而且我觉得啊，建议大家啦，你既然要来看我们的艺术，然后又要看我们的女王头，然后又要来泡汤的话，你就自己先规划好，对不对？你可以简单就是三支出发，然后先去看看我们的艺术作品，然后到社区里面看看创作点，然后再到我们的朱密美术馆，我们有那个户外雕塑，
1: 对，
0: 然后晚上呢再来到我们的看我们的女王头，对吧？
1: 对，
0: 因为我们开幕啦，夜间
1: 对，
0: 然后入住到我们金山温泉旅宿的部分，
1: 没错，
0: 然后或者是说第二天呢，你可以到我们金山去看看那个黄火渔法文化导览，然后或者是他们，我记得他们好像有做那个蓝晒 DIY， 对吧？
1: 有蓝晒，然后它其实还有那个砍钩的部分，
0: 对嘛哈？我记得
1: 有砍钩的部分，其实蛮多就是在地文化体验的部分可以提供各位来参考这样。
0: 嗯，而且呢，请大家可能这个要先上 FB， 然后呢或者是呢先预报应该是说去先去那预约，
1: 对对对对，
0: 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就是你现在来我就给你做哦。
1: 嗯，没错没错，就是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要事先准备，例如说染染的材料，或者是你要砍钩的话，它其实也会有一些活动安全上，就是会有保险啊什么之类，所以就是有要参加的，欢迎就是搜寻相关资讯之后，记得提早报名哦。
0: 嗯，这也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哦。那当然呢，这时候也要让我们的秘书帮大家大会诊，因为这一周开始一系列真的就是火速哦，这个上线要来跟大家提醒再提醒，因为有太多的活动在同步发生了，对吧？
1: 没错，最后来个小会诊，我们本周呢最精彩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将在6月28礼拜天到7月1

0: 二的礼拜天晚上6点半到9点来办理。那今年的活动很精彩，叫做双后传承，那有各个灯区都有非常特殊的光影以及光雕的故事性的规划，那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在七月份的部分，我们就有北韩艺术季的活动，那结合了首创啊、蓝染以及体验舞蹈的课程的部分，让各位听众朋友来我们北海岸可以有吃有玩又有体验哦。
1: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了。他说请问一下，交通的部分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这个特别的串联，或者是有一些优惠？
0: 嗯，有交通的部分呢，也推荐给大家，就是可以结合我们台湾好行皇冠北韩线的部分，只要从淡水捷运站就有接驳，一直到我们北韩各个景点。那另外呢，我们每个点的部分，其实大家为了推广，我们推广的绿色运具、低碳旅游，我们多个景点都有 U Bike 的租借站这样子。那如果要到我们野柳地质公园呢，也欢迎搭乘除了皇冠北韩线，我们还有国道的1815的客运的部分，也都是低碳旅游，鼓励大家多搭乘大众运输哦。
1: 嗯，以上节目广告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来咯。所以呢要跟着我们美少女的脚步呢，跟着瑶瑶，我们要来去找找也是美少女带给我们大家的艺术之旅。
2: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7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3: 小佑，到了吗？
4: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3: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4: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3: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4: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5: 服务专线02-2361-7268。

0: 104.1，掌声跳平台。
1: 没找我？
2: 没。
1: 要走吗？
2: 要啦。
1: 没找我？
2: 没啦。
1: 要走吗？
2: 要。
1: 那就一起走吧。摇摇爬爬走，和你身套套。
2: 是陪着大家空中爬爬照，被照起走，好，要带大家来体验我们日月潭的魅力了。而今年的日月潭哦，我们来主动推了一个绿色旅游跟环境教育的结合哦，不只是旅行哦，我们要让大家一来就上瘾的一个绿色冒险了。主要就是要解锁我们日月潭最近呢，哇，边玩边爱地球，边拍边长知识。所以来到日月潭不是拍美照、骑自行车、喝红茶，而是直接升级到永续冒险乐园。因为我们在之前有介绍，就是水上的 SUP， 湖畔的骑行，当然我们今年还结合了环保闯关游戏哦，所以呢一起来打开这个超款的玩法地图，保证你听完了我们就可以揪团出游去了。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也让大家能用空中听的先帮大家做好功课了。那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是王文娟科长，让我们的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3: Hello， 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2: 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文娟科长要带着大家，如果你用一天玩日月潭你会怎么玩，那怎么玩呢才会值回票价，虽然呢有点赶，但是一定要有记忆才行。所以呢建议大家说走就走没问题，但是呢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低碳深度体验的路线有哪一些哦。我们是不是也赶快呢让我们的文娟科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3: 好的，如果一天要玩日月潭，然后呢又要走是低碳的深度旅游路线，老实讲呢
2: 真的很赶，
3: 老实讲呢，对，老实讲很赶，对，而且事实上日月潭很

0: 很多地方是可以走低碳的。那我这边呢推荐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好了，大家可能有不同自己的意见哈。
1: 嗯，
0: 我呢早上会先到象山科中心呢参加这个环境的教育导览，那呢这个教育导览是免费的哦，透过这个导览老师呢互动的方式，让你可以快速了解日月潭的生态跟一个永续的概念。然后呢我接着就会骑这个自行车到这个全球知名的环潭自行车道，沿着这湖畔边慢慢骑，慢慢的感受这种比较悠哉慢活的一个感觉的一个悠闲感。对，那中午的时候呢，我就会到伊达绍商圈呢去体验这种原住民在地的美食，以及在原住民在伊达绍那边呢有偏比较属于绍族风格的一个的一些景观的一个造景，也可以去了解。最后呢，我会坐在这湖潭畔边啊，看着这个夕阳当作是收尾啊，这样的一个玩法不仅呢可以让景点完整呢，还兼具的运动、学习跟放松，一整天的行程刚刚好，觉得让你觉得非常的有值得。
1: 而且我觉得很有质感，我觉得变一种内涵，就是说来到这边不是感觉上只是日月潭的美，而且是可以学习到，对不对？
0: 对啊，没错，对对对，来日月潭啊，事实上我们这边啊又是环山，又有水，又有山。透过这档人员，你可以了解一下你旁边这棵树到底叫什么名字？诶，那这个地上的草是什么名字？或者水面游的啊，地上爬啦、啊，都是可以透过导览老师来一一介绍给大家。
1: 嗯，是，我就把那个自然环境的那个周边都串起来，而且你看哦，这个每一个体验，像之前我们介绍了 SUV 对不对？
0: 嗯、
1: 然后又介绍了骑车，然后呢又可以做什么？因为呢，你要来滑的 SUV 绝对不能河面上哦，这个有这个垃圾，所以呢，他们就把那个整个潭面上来做净潭，所以你是不是就有变减碳？便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节能减碳的部分，我觉得就是玩得开心，而且也让参与的人很有意义感，对吧？
0: 对，没错，这个进潭用 SUP 方式进潭是日月潭每年每次都会举办的，希望大家来日月潭旅行呢，也可以呢发挥大家身为地球上一份子，来这边呢一起友善环境，一起呢把我们周边的日月潭周边的垃圾呢带回去，垃圾集中站，那环境越来越美丽。
1: 嗯，是，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说呢，现在很多人喜欢玩环教的活动，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呢，它的这个玩法不一样，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它有一些想象不到的，譬如说你可以玩到这些游戏的时候，你就知道当回到日常生活的时候，它是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是吗？
0: 没错。
1: 嗯，而且我觉得这一次整个环教活动最让大家惊喜的玩法倒是可以让这个文娟科长来介绍给大家，而且真的会玩到不想走吗？嗯，
0: 对，因为我们这次的环教活动啊叫做环保大富翁闯关游戏，那基本上这个游戏呢是把减碳、垃圾分类跟这个绿色旅游等概念呢全部变成一个旅游关卡，例如呢你可以选择搭大众交通工具，然后你就会加分，乱丢垃圾就会减分，然后呢边走边学完全没有压力，过程中呢还会搭配解谜的一个任务呢，发挥团队合作的精神，可以让你的好朋友或者亲子一起来参加，气氛会非常的热闹，而且呢具有向心力，完成这个闯关活动之后，还可以拿到可爱的一个环教小礼物，像是台湾黑熊书签啊，或是生态的贴纸，很有纪念价值。那很多人呢，来这边体验完之后啊，都说啊，这比一般的景点更有趣，而且呢，可以学到非常有实用的知识呢，会让人家想玩到不想要离开日月潭了。
1: 嗯，是，我现在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说，我们在使用这个 SUP， 它那个区域是不是在我们日月潭的管理范围内？然后基本上就是因为它是净潭的部分，所以呢它是很安全，他想要知道这点。
0: 应该这样讲好了，日月潭整个的潭面呢，我们有分日潭跟月潭。
1: 嗯，
0: 但呢它整个潭面，因为我们又涉及到就是会有所谓的游轮，就是所谓的那些船呢来做接运。
1: 嗯，
0: 所以呢主要在我们的潭面会有划分，就是游轮，就是船这个执行区域。那呢因为船在经过过程中呢会有产生
1: 波浪，
0: 对波浪不适合，所以 我们在日管处的网站上面都会比较明确说明说哪些地方呢是可以从事水域活动，像 SUP 的地方它下水点就会有超多二到三处，那详细的情形还是可以欢迎大家到日月潭的旅游网去里面收看，去里面观看。那我这边推荐大家就是通常下日月潭就是玩 SUP 的点，大家有去过那个我们的那个月牙湾吧，月牙湾那边叫对那边。对，那地方就是一个萨普的下水点的地方。对，
1: 大家有听到哦，如果没有来过，你真的就是一定要亲自走一趟哦。因为呢来到这边其实我觉得很棒一点，为什么大家会喜欢来到这边，因为我觉得它的魅力就是让大家可以全程有教练陪伴，我觉得这个安全性又高一层了，对吧？而且听说他还会教大家拍照，这也是个强项，是吧？
0: 而且我讲日月潭应该说 SUP 事实上在各国或在台湾遍地开花，可是日月潭的 SUP 比较不同，是因为我们的水域范围是比较属于镜面型的，不像有的人会在比较所谓海边，那 SUP 它在比较近的一个水域里面，你可以有各种拍照姿势，它是个美拍很重要的一个，然后呢你又可以慢慢的滑，而且不会感到跟水会对水产生压迫，或是你会觉得很可怕等等，因为我们是一个在一个非常安全的水域里面从事萨特的活动。
1: 是哦，所以呢请大家把握，而且呢在这边又可以看到十大最美的自行车道，哇，那个骑起来的感觉哦，真的可以让这个文娟科长跟大家讲那个感觉是什么，因为他常常都一定会跟大家分享，因为呢本身就是要让大家可以知道，我们整个一个最美的自行车道哦，这感觉是什么，然后另外一个你会发现每一趟来都不一样呢。
0: 好，那我这边特别要讲一下，大家知道日月潭的自行车道非常有名，而且呢我们日管处呢还不断的呢去想要把整个环呢整个日月潭都建造成一圈的一个环潭自行车道。那除了大家现在所知道的象山自行车道之外呢，我们在今年度呢也完成了松柏轮的这一段，大家可以从我们的象山一路骑到伊达绍哦，这个过程中是非常长的，而且整个骑乘的内的一个范围，你可以感受到你旁边有树啊，还有水啊。事实上，就是一边骑，风景不断的在变。有时候呢会穿越这种林间啊，有时候会比较贴近这个湖面，有时候呢骑的过程就好像漂浮在水面上的一个感觉。所以说呢，整个感觉呢会让大家觉得非常放松的。
1: 是，而且呢现在柯先问说，请问一下现在啊在我们日月潭周边这个时节啊因为前一阵子下雨哦，最近呢有没有一些这个美有影响到的，然后现在这个红茶文化听说在我们日月潭周边是不是已经推行了，又有一些新亮点，是不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0: 红茶文化？这可能要请先生再说明，是所谓的红茶文化。
1: 他说他去伊达绍有买那个红茶包，他说现在还是有吗？然后那个有推广，就是在周边，他说那个游客中心上次去的时候还有一些市集，现在还买得到吗？
0: 好，这边统一说明一下。刚刚讲到说日月潭的一个有没有新的一些观光亮点，是不是？
1: 对，
0: 日月潭观光新亮点呢，应该说我们日管处呢致力在于所谓的游憩资源上面不断的根据四季呢去推动一个主题性的。那所以说大家呢熟悉就是你春天来赏樱，夏天来赏樱，秋天来赏萤火跟烟火，
1: 对，真的
0: 跟这个音乐会之外，冬天我们来赏落雨松。那呢我们旁边还会把我们周边像靠近我们投射它的一些农特产啊，或是农业体验等等都会纳进来。所以大家来日月潭呢不妨呢放慢角度呢把时间拉长，日月潭走完之后呢往旁边稍微到投射去感受一下活盆地啊，或是到鱼池去感受一下红茶龙年的一个体验过程，或是再往下普里走呢，你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淘米啊去体验农业的一个 DIY 或是那种赏蛙的一个体验游程。那刚刚先生讲到红茶这部分，基本上在伊达绍那边呢，我们在一楼的地方有跟鱼池乡公所有一个这个 好像红茶的一个展售个
1: 还是有嘛，对不对？
0: 还是有的，对对对。那红茶制品的话，大家所熟悉就是说有红茶包，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红茶包啊，或是红茶蛋卷啊，

0: 或是大家可能还会慢慢发掘，在日常里面还有红茶入的这种冰淇淋等等的，就会不断的开发这种不同的一个新口味，让大家可以不断的体验。
1: 而且呢，刚刚呢，科长还告诉大家哦，就依照我们刚刚这位胡先生在问的这个问题来回答哦。其实我觉得来到这边哦，每一次来都有一些新亮点了。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可能来的时候是不是不小心又踩到大家的隐藏版，对不对？譬如说呢，这个隐藏版有一些特别的地方，不，好像没来过，你可能自己没有很仔细的看。那借我们这样跟你讲，你自己可能就会觉得，哎，好像是哎，因为呢，大家来过哈，必走必留痕迹啊，为什么爱拍照？所以呢，你就变成说有一些隐藏版的部分，倒是可以让我们的文娟跟科长哦来跟大家讲，就是说有一些隐藏版的顺游景点哦，你错过可能你自己明明就来过，可是你都没有很在意它，对吧？
0: 对，好，我这边稍微说一下，我们的隐藏版也不藏私，全部在日月潭旅游网上面都是可以看
1: 对，
0: 到的。对对对，那我这边特别，我自己本身啊非常喜欢，就是来日月潭，就是去慈恩塔上面。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过慈恩塔，虽然慈恩塔除了它历史一个背景之外，最重要是它在是整个日月潭面的一个比较制高点的地方。你在这边，你在慈恩塔不妨可以待差不多3、4个小时，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俯瞰整个潭面，它的光线以及它水面上面的一个水汽配合光线的一个变化的情形，会让大家觉得非常的壮观。它的雾气是会突然聚在一起，突然的散开。这真是隐藏版，就是这个慈恩塔，真的要上去看看。那欢迎大家，事实上除了这慈恩塔之外呢，五五庙也是可以欣赏的，以及我们日月潭周边呢，还有很多的一个步道。那这些步道呢，欢迎大家可以来走走。那走步道过程中呢，也可以吸收这种芬多精啊，或是看一下我们可爱的小动物啊，例如说有猴子跟你 say hi，或是可能晚一点来可能遇到三枪等等的。
1: 哇，这都是惊喜耶，对不对？而且改
0: 对
1: 变
0: 啊，
1: 自
0: 没
1: 己
0: 错。
1: 旅游的方式哦，可能跟去愿意去喜爱这个地方，然后呢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感受哦。那其实我们大
0: 对。
1: 家的一个小小的哦，这个注意，其实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旅游的环境更干净，然后旅游的这个心情更好。而且我觉得未来的日月潭哦，有一些不一样的玩法，大家也在期待，就是那个电动自驾观光巴士到底会不会有呢？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0: 我们现在目前大家真的可以期待，我本身自己也很期待哦。
1: 对，我
0: 好，
1: 们
0: 那
1: 大
0: 我
1: 家
0: 们
1: 都
0: 现
1: 很
0: 在
1: 想期待，对啊。
0: 好，那我这边说明一下，我们日月潭是永续观光旅游目的地嘛，有获得影响。那我们不断的往这个永续的路上前进，不论是你看到店家现在少用塑胶袋啊，或是呢不提供一次性的商品，或是呢希望。包含的一些塑胶，包含一些塑胶制品都是可以朝向，是可以分解的一个材质。那刚刚讲到这个电动自行车自驾，
1: 对，
0: 我们哈这个未来期待，可是目前我知道，就是我们有些推动这种就是电动观光巴士，我们先有人，然后呢是采用电动的这种电动的，不用这种柴油的，我们先踏出这一步。那自驾部分，我们一起期待好不好？
1: 对，我觉得那个只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给大家要有一个期待啦。真的就像科
0: 对，
1: 长
0: 没
1: 讲的，
0: 错，
1: 对，因为大家都在
0: 一
1: 说
0: 步
1: 一
0: 一
1: 定
0: 步
1: 有，
0: 来，
1: 对，我们要先有一
0: 对，
1: 才有二，然后呢才有
0: 没
1: 办法。
0: 错，
1: 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在节目里面哦，就赶快来回应大家哈，就是说我们有期待的时候呢，就等于是说我们把这些配套都做好。好，而不是呢，这个好像草草的就上路，呵呵，然后就随便一个找辆这个车子或者找几辆车哦，不是这样子，其实它都有一些规划的，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哈，这个听一个瘾是不是听一个样哈，不是睡一个觉哦哈，所以呢，我们也让
0: 好，
1: 大家可以了解。最后，我们是让我们的文娟科长哦来特别提醒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0: 好，那我这边稍微说，再补充说明，就是呢，日月潭非常适合亲子旅游，也适合情侣啊，适合全国大众来一起来旅游。那呢，小朋友来这边，大小朋友来这边可以参加这种欢教童玩游戏，还有 DIY 的手作课程，还有呢，可以骑自行车啊，或是散步观察生态等等的。重要是呢，这些体验课程都非常有趣，不会让你自己或者小朋友觉得好像在上课， 是大小朋友可以去参加。最后呢，我要工商时间一下，就是我们日月潭呢是在八月八号呢，在车城有办，就是水里那个车城有办理所谓的车城铁道音乐会，现场会邀请悠悠的这个
1: 家族，
0: 对，悠悠家族呢，还有一系列非常有名的舞蹈团体，还有音乐团体呢，欢迎大家呢在八月八号，大小朋友呢一起来体验我们所规划的一个活动哦。
1: 嗯，在我们的车程哈，车程哈，请大家记得八八。
2: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4: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7: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6: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8: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十二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9: 我是 Sherry， 今年七十岁。
10: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1: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2: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3: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5: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4: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5: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1: 在悠悠台湾情报员里呀。
0: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哉，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1: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畅游我们的云这个嘉南平原呢，西拉雅五基五库乌拉，哎呀，让大家来，乌山头水库有没有去过呀？好，要骑进我们的水库秘境，吃遍我们的西拉雅五大名鸡。好，那先进西拉雅呢，来缓解我们的五库哦，这个热血开启之外哦，大家说多酷啊，我就说这么酷。多么酷，五库好，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还有我们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也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徐祖龙处长，我们赶快回到我们的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喽，哈喽，
2: 哈喽，主持人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1: 这一次要来收集五库，哎呀，五座水库吗？还是五种滋味不一样的？这个味道还是说很酷的地方，哇，这个时候哈，来，而且我听说要用慢骑的方式来帮大家解锁，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啦？
2: 是，
1: 嗯，当然
2: 金当然是五座水库啊，
1: 哇，
2: 五 G 呢，嗯，大家不要去想中华电信的五 G， 因为我们也是五 G，
1: 好，谢谢，
2: 五只在地美味的 G。所以嘿，想想有没有向往啊？大概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自行车漫游的模式哈，因为西拉雅辖区就是非常广大，
1: 嗯，
2: 那辖区里面呢有很多水库，非常密集，
1: 嗯，
2: 所以我们也是利用这个机会，在秋天的时候呢，就来办了一场先进西拉雅环骑五库

0: 的这样的一个自行车旅游活动。
1: 嗯，真的。
0: 但是这个活动我们希望说，因为每年我们要把它当一个品牌，所以每年在做品牌上，我们都会有不一样规划设置一系列的一些体验活动。那今年就会比较，希望说我们这个自行车的旅游呢要大众化，不要只有 Polo 级的那一些骑友哦，当然这个也会考虑在内。那我们希望说全领的亲子的旅游都进来。那为了加深这样的一个五库奇迹的活动呢，所以我们就安排了很多的一个又可以体验又可以认识在地的一个文化。那当然呢，骑完之后会肚子饿啊，肚子饿当然就是有一些美食呢，我们就利用这一次呢，把这些特色呢把它进来了。
1: 大家有听到了，而且我发现啊，今年这个所谓的仙境西拉雅吼环骑五库啊，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把这个美景美食还有就是人文都全部串联，对不对？
0: 是啊，因为事实上每种水库的新造都有历史，那我们因为辖区广，又有你说资源哦，有很多自然山景跟在地的一些文化特色，我们想说利用自行车的骑乘活动，我刚才也讲啊，我们是希望是慢游，自行车慢慢的游，你才能透过呢这样的一个节能减碳的活动呢，了解在地的土地味道以及呢在地的一些文化，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仙境西拉雅环骑五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色特点呢、那当然，因为五库就是要挑战五座水库嘛。那听众朋友大概说，现在网络上都有人耳熟能详，就是因为台风季节来了，之前缺水的时候呢，水库大家警报，当然在媒体都有说水库呢。那西拉雅呢，有很大的一个曾文水库、乌山头水库、虎头鼻水库跟尖山鼻水库以及白河水库。那这些水库都在我们的峡管内，我们就利用这个水库的特点呢，来搭配这样的一个环骑五库仙境西拉雅的一个活动。
1: 是袁先生说你好厉害哦，他说你既然念得出这五库的话哈，他说你最喜欢哪一库？我肚子好痛哦。那个袁先生，我觉得你是认识他吗？他说还有，他现在写了，他说那请问一下，你说的五级五大名级是哪五级？
0: 好。五 G 送来的啊、不是中华电信的五 G 啊，那个价值匪浅。我们这五 G 吃完呢，大概五六千块就吃完了。好，我先介绍一下啊、当然呢，在我的辖区广里面呢，我们南西区哦、有梅子鸡跟姜黄鸡。
1: 哎呀，
0: 那白河有关子岭，叫汤阿鸡。那东山区呢？因为东山有咖啡公路，所以我们有咖啡机。那当然在我的关田游客中心这边周边呢，我们的关田的七阿鸡。
1: 你真的很厉害。
0: 那有些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都已经吃过了，但是因为美食的 DNA 哦，常常会让你回味无穷而有所记忆。这也是我们在观光推导活动里面呢，希望说在旅游的过程里面，你吃到在地的一些美食呢，那也享受了在地的人文的文化气息呢，你回去呢就可以呢吹吹牛，而且呢这些牛都是很实在的，不会破的。
1: 真的不是不会破啦，我觉得很厉害耶，处长你，那个袁先生你不要考他，你考他你会输了。还想要考他五 G 嘞，中华电信都讲得出来，真的是厉害啊！卢先生说，请问一下，处长，您刚刚推荐那五库哦，你觉得这个时间哪一库哪一个水库比较好玩，比较推荐？哦，好，处长，
0: 五库说实在，我要无私了，五个水库都不错，那是我介绍这五个水库的特点呐、曾文水库是全台湾最大的水库，
1: 对。
0: 倒是有机会呢，利用现在夏天的、凉爽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曾文水库呢有可以搭船游水库，那可以看什么？
1: 山猪，
0: 看老鹰。

0: 病看三猪，哎，而且你要不容易呢，
1: 哎，真的，
0: 你老鹰没有放一些技巧，它也不会出来呢，哦，那很特点哈，哦，
1: 嗯，
0: 那三那个灰鸢呢，灰鸢的老鹰哈，哦，还是有一些，它已经留在水库周边啦，啊，不好意思，我们就叫留鹰了哈，已经留在那边的老鹰。
1: 嗯，
0: 那这个也都是在曾文水库里面的一个旅游的活动体验呢，倒是可以借着骑脚踏车到大门口进入呢，到环潭公路上呢，你可以去做旅游。那最老的，全台湾最老的水库呢，就虎头皮水库。
1: 嗯，
0: 哦，在我们新化这边哈，那有机会可以来是。最古老的水库，那现在里面有一些水域的体验活动也很多。
1: 嗯，
0: 那过来是呢乌山头水库，各位知道哈，哦，有一个呢国际上呢水利工程的这个教父，
1: 嗯，
0: 八田雨衣，
1: 嗯，
0: 倒是这个他如果从这一个花了啊，哦，这个十几年的一二十年的功夫呢，把这一个水库把它盖起来，造就了现在的嘉南平原的这个大谷仓。
1: 嗯，
0: 那这很特别。那这个天山里水库呢，是台塘的一个灌溉的一个用地的一水库。那边有很大的一个生态的一个资源啊，哦。
1: 嗯，
0: 过来是白鹅水库。那当然到白鹅水库，你就知道白鹅有莲花季，现在莲花盛开的季节啊，嗯，所以这个时间来都可以透过水库的一个体验，然后到这一个辖区里面呢。去体验当地的美景，
1: 嗯，
0: 当然也就是要品尝我这五只鸡的一个
1: 魅力
0: 的风味餐的啦。
1: 嗯，真的哈，所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说这个处长这个来跟大家一起介绍，一定是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我告诉大家哦，如果你想要规划这个骑车加旅行啊，千万千万要让处长告诉你怎么样来去搭配是最适合的。而且千万千万要记得，我们这一次活动有很多不一样的玩法哦。不想骑长程的也没关系。关系，哎，想要挑战性的也 OK， 因为呢，从这个九月、十一月，哈，它都有一些主题，对不对？
0: 是，事实上，我们这个五库奇迹，这个环骑五库的这个活动呢，九月十九就开始了，到十一月，啊，
1: 嗯，
0: 那当然，刚好主持人讲了，我们有最短的，只是自行车来回八公里的，就从我们的关田游客中心到富山头水库。来回才八公里，很轻松吧？
1: 那么简单，
0: 当然，如果要有点最长的挑战，就到曾文水库，来回九十公里，嗯，那其他呢，大概都二三十公里的三十几公里的来回的骑程啊。因为我们搭配呢，嗯，自行车的旅游，我们大概就是漫游，
1: 嗯，
0: 啊，当然有 Polo Gip 的比较挑战型的，你就骑长距离的。那短距离上，我们是家庭旅游，我们就会寄来。所以这个都在九月十九之后呢，我们这个活动一开，啊，
1: 一开始
0: 之后呢，
1: 嗯，
0: 就开始到十月，因为九月开始进入秋天的时候，
1: 对，
0: 骑乘也比较舒服啦，所以我们就搭配到十一月。那如果在九月十九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了，没有每个六日或者是每天的全时段一，
1: 嗯，
0: 我们都有一些骑乘打卡的体验的这一个活动，然后。你只要自主骑乘呢，然后呢，你有参加呢，我们还有一些福利，对，鼓励你。那当然，因为乌山头水库就是嘉南大郡，
1: 嗯，
0: 那嘉南大郡的这个郡边的自行车道都已经完整的了，我们也是利用这一个的一个环境呢，来搭配这个活动，玩法都不会一样。那也让各位去体验，无非是希望说，在这个从九月到这个时段里面呢。让有兴趣的骑乘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多多利用我们这个今年的这一个环骑五库的一个，哎，一个活动。那这些活动都是慢慢展开。
1: 嗯，
0: 那有听众朋友说啊，为什么等到九月？不用，你现在就也可以来，
1: 就可以报名，
0: 因为我们有宁波观点线，嗯，我们周边这边都有一些自行车的租赁，你自备也好，最好啦，哦，啊，不自备，我们这边都有一些租赁的一些服务。那让你在这个，哦，想要心动了就要行动的过程里面都进来了，哎， 那当然说。

0: 就是会特别叮咛说，因为七八月台风季节比较多啦，
1: 对，
0: 所以我们是希望选择比较安全稳重的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天候，在九月才来办这个环旗舞库。那有些听众朋友说，那我暑假怎么办？
1: 太久了，
0: 你来我们也多欢迎啦。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天气也会蛮热的，然后变化很多，有时候来是下是太阳，等骑到一半呢就下雨了。
1: 真的真的，
0: 当然有这种天气的一个变化啦，这也是要提醒一下。
1: 是，而且我觉得啊，在这里面呢，除了骑车之外，我觉得沿路也是一个很大家可以去规划的小旅行哦。这个是丁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一次呢，这个舞库哦，这个上面的官网，她现在没有看到，她说有在做这样的一个套票游程吗？参加报名，嗯，
0: 是我们都有，现在大概都会。
1: 陆续啦，
0: 对，
1: 我们正在陆续，请大家给我们一点时间，因为我们是九月，好，就让大家天气比较凉一点的时候。
0: 哎、啊，没错，我们都会有，但事实上我们也会都跟也有当地的一些住宿餐饮的哈、我们都有做一些搭配。那详细的大概随时密切我们的官网，
1: 对，
0: 会露出来。
1: 没错、
0: 那也跟跟听众朋友讲一下，有时候我们一出来开放的时候就秒杀啦。呵呵，真的是哦，所以我会把时间拉长啊、会把时间拉长，希望说不要说只有那九月十九二十那两天啦、我们希望把它拉长的时间点，那随时注意我们的官网的资讯。
1: 是哦，所以哦，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这个特别准备一下。最后呢，是也让处长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有那个注意的地方。
0: 会注意一下还是一样哦，因为台湾七八月都是一个台风季节多雨的阶段了、那我们当然从旅游上我们都鼓励你们来，那九月十九，所以我们选定九月十九会正式把这一个仙境西奈亚环旗舞库的活动呢正式开跑，所以也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规划及早到我们台南南部地区旅游的呢，希望说可以大家搭进来。那我们今年就搭配各种多元的这样的集成旅游的一个机制，然后我们有配套，然后也希望就是说有一些诱因都会在这个活动里面呢会提出来，希望各位呢就是都密切注意我们的官网，也帮我们冲一下我们的量啊、那当然呢一样旅游的行前的一个资讯的安排还是要提醒各位要预先作为准备啊、尤其这样多变的天气里面呢，还是要先把资讯掌握住，才有办法让你的旅游会更加美好，
1: 而且更加充实，对不对？
0: 是，
1: 我觉得这很棒，而且让大家呢可以一起相遇在西拉雅，你看多好，骑出健康又开心，然后属于自己旅行的故事，还会有这个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惊喜经验给大家，多么的开心啊！这就是舞库哈，所以呢，来到我们的这个西拉雅，让大家不只是感受到那个仙境，也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心境，西拉雅吗？好的，当然，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西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徐祖荣处长哦。我们将跟处长的脚步相约在我们的西拉雅，来去舞库一下，哇，来吃一下舞鸡，然后我们一起来开心，让我们大家相约在西拉雅见哦。
0: 好，欢迎各位。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民主关键，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拨通请按4。检举就是改变的开始。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3: 00403A，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2: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下单代号00403A。
3: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4: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关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设家己生意，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5: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8: 现在时刻1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
2: 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的就是刑事责任了啊。那有些人会说，这样做怎么会犯法啊？我们在真实的案例里面呢，我们要先让大家了解什么是文化资产保存法。好，它所保护的，其实这个守护的是什么？好，这可能就要让大家亲自想一想，好，自己先眼睛闭起来想想，对于这些文化保存、这些文化资产，你了解多少？是不是针对漂亮的石头啦，古迹啦，这个老街上面有很多的庙宇啦，他可能呢，觉得就是想要留名啊，在石头上面刻自己的名字齁，这个有时候年轻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齁，还小心哦，这个不是说你拆就拆哦，甚至还有人会拿这个庙宇的板子回去，哇，这有一套了。好，很多人不知道所谓的这个文化资产保存法，再回来的时候要跟大家聊一聊之外呢，先回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厅了。
1: 娜安呢？不用担心，不用担心，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3: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欢迎大家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好的，当然呢，先来到了法务部哦，在督导台湾高等检察署哦，在启动整个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我们这一次来稽查整个问题的一个油品事件哦，主要就是对于我们国人的食安健康。第一个就是启动了查缉民生犯罪的联系平台，携手整个一个团队来查明事实。那么都包含了哦，怎么样来了解现在针对哦这个近日的部分市售油哦遭到这个验出的致癌污染一事，所以立刻呢来责成台湾高等检察署启动了打击民生犯罪的联系平台，也督导各署的这个地检署下面有这个查缉民生犯罪小组哦，跟地方行政机关来做横向的联系，那么整合了检察系统好、调查局、廉政署的量能，透过了行政、司法哦来做一个分进合集。那详细的呢，我们搜集了证据，积极的态度来厘清事实哦。那这样才有办法守护我们自己的一个食安权利。第二个就是涉及刑事责任的具体个案，要从严肃办哦。那么当然，这个也请台高检督导各署的各检察机关，包含我们食安团队，怎么样来强化横向的联系，再来一个怎么样来积极的处理涉及的刑事的部法，如何的来做查办溯源断根等等。像台中地检署已经在7月3号分案侦办这个指挥这个本部调查局在台中市的调查处，会同台中市政府的食品药物安全处，还有卫生福利部的食品药物管理署去了解案情，来调取相关的责任，依法侦办。第三个呢，就是运用我们的政风来做权力阻绝问题品项的这个油品这个导致呢，不要让它再更大的扩大。所以呢这一次呢，由政风单位跟这个同在地的卫生单位来做这个经销通路的一个确认、下架、回收，包含了实地查核、厘清相关的流向，还有掌握进度，来让我们大家吃得安心用得放心这是在我们的食品安全消费这个部分。还有就是一个是在食品安全攸关国家公共健康对于这些违法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朋友尤其是他可能会涉及到的就是刑事跟不法业者的一个案件。那么这一次呢所属的这个检察官呢也秉持了从严肃办好这样的态度，来依法就责，绝不宽待之外，那也呼吁全国的食品制造跟加工业者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整个的一个因应整个遵法规要持的就是良心善尽所谓的管理责任。如果你呢了解然后这个违法的一些制售所谓的食品然后你又隐匿不报这个就有具体的这个不法情资，所以你就可以拿起来电话来做检举，0800007007 好，像不像情报员呢？没错啦。好，共同呢。

来守护这个台湾的一个食品安全哦，来尽一份力哦，来提供给大家。好，那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次哦特别的来跟大家说明。除此之外，我们也强化了哦，尤其是这个受刑人好要出监就变更生人，在出监的那一刻呢，去衔接过来的也就是我们的关护人关护人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做的关护佐理员，好，他就是协助我们的关护人。那为了提升呢各地检署的关护佐理员的专业哦，不管在职能上面，还有案件的一个执行成效，来强化弱势个案的人权保障。所以呢，他们也办了两梯次的全国关护佐理员在职教育训练，就是用课程讲授的方式，还有实务的交流，去强化第一线很这个义服社会劳动的一个执行情形，还有包含了如何呢做一个应变。那由法务部保护司洪信旭司长来勉励我们这些关护佐理员。那么除了这个以外，也让我们的佐理员呢在司法保护上面呢是无后顾之忧哦。那在114年度哦，我们在受理这个案件已经高达了26802件，那跟这个110年比起来哦，这四年间我们就跳到两倍，你就知道有多可怕。那除此之外呢，这一次呢，我们持续调升佐理员的薪资好待遇，在职需要教育训练，还有就是社会劳动的案件里面呢，如何来持续强化第一线的执行量能，提升呢不管是在执行品质跟专业能力上面，加强这些社会劳动的相关法规，让同仁们呢在外勤的时候还可以做督核的效能，包含了执法跟所谓的防范的能力啊，这也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清楚了解。好，带回来的时候就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

0: 生活法律 Go Go Go， 你我生活的好伙伴，我是你的好朋友。
1: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啊，当然也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由这个康卫龙检察官我们主任来陪伴大家。那么也预告了啊，这个一下庭要来解决的就是一时好玩一时方便，可能换来的是刑事责任，从真实的案件来认识我们的文化。

0: 资产保存法。那么当然呢，对于这个文化资产来讲，很多人呢去旅游，或者是看到漂亮的石头，你可能想要捡回家等等，或者是哇，你想要留名哈、哦，在石头上面刻自己的名字，很抱歉哦，小心哦。相信很多人都说还好吧，又不是偷东西，我又没有破坏什么哈、哦。今天要告诉大家答案，可能都你想的都完全不一样，因为不知道什么叫做文化资产保存法，你用字面上来看好了。好，你想要表达意见，想要留名，没问题，可是不要留在这些地方啊？怎么会这样呢？好，那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让康慧龙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各位午安。
0: 是，当然我们讲到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在大自然里面踏青，不管是庙宇老街古迹哦，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以为说没什么大不了，但是那些小动作，譬如说我捡颗石头在上面留字，对不对？然后甚至呢自己有私有的土地，这个或者是在这个私有土地上面拆这个老房子，好，这个可能也有一个刑事责任，这个是怎么会这样呢？好的好的，好，到底对这个文资法齁、哦、到底有多严苛啊，好，来请教一下我主任了。
1: 是，
0: 嗯，对于我们这个文资法律啊，这个文资法，可能大家字面上觉得说还好吧，有这么严重吗？来请教一下主任。
1: 是，因为也不是，大家看到就是我，就是可能一些人造的，就是建筑物的一些保护我们人类的一些文明资产，包含那个自然的一个美景的部分也都包含在。对文字法的保护范围内，那现在的农业部之前那个农委会的部分也都依照文字法哦，75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公告了哦，那有19处啊、现在有18处的一个自然保护区，然后也有各地市政府的部分也有公告一些这个自然保护区，那尤其是像比较知名的部分，像那个垦丁的高位。珊瑚礁啊等等泥火山、嗯、这些都是自然保护区，那像那个北投的话有一个北投石的自然保护区也都是，那所以就是去进到这些保护区的时候，其实都要先依照法规规定要先去向这个主管机关去申请才能进入这样子，那更不能去随意去破坏这样。
0: 嗯，是哦，所以呢，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常常就不小心，这个触犯法律哦，尤其是刚刚所讲的，像这个面临的这个刑事责任，听说啊，这个还有一些有期徒刑的重刑啊，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了？
1: 是，那因为其实，在那个文资法的保的103条部分，它的刑度其实是。不轻哦，他要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啊。那假如那个法院在量刑的部分的话，判6个月就是最轻最轻的。那假如有一些严重的情况的话，假如他判到这个不是6个月，可能是7个月、8个月，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不能一颗罚金了。那只能去像那个，假如到时候判下去，只要1年以下的话，还可以。像那个执行的时候，向地检署的检察官去申请说做社会劳动，要不然的话你就要入监服刑。所以在这个政府在文化资产这部分的一个保护方面，其实是有蛮下，就是有用心在保护那个大家的文化资产这样。
0: 嗯，所以哦，刚才有讲到，像这个我们常见的哦，这个野溪呀、啊。啊，山林呐、啊，哈、啊，这个想要捡个石头当纪念品呐、啊，哈、啊，到底有没有违法？对不起，有，哈、啊，是吧？
1: 嗯，对，那你假如你去的地方刚好就是已经被公告是这一个
0: 自然保护区嘛，对不对？
1: 对啊，像那个什么淡水红树林啊，啊，然后什么游山啊，或者是火焰山等等，玄武岩哦、啊，大家很喜欢去那个澎湖的玄武岩那边。哦，这都是知名的自然保留区的部分，那这部分都要非常的小心留意，因为很怕民众就是玩得很开心啊，想说带个东西做个纪念，那假如是在这些公告的这个自然保护区那个保留区里面的话，那这样其实是 是我违法，是会有刑责，那请大家务必注意啊。
0: 嗯，是林先生说，像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是属于保育区？那有一些是野溪呀、啊，那像这样子会不小心触法，尤其是这个它上面又没有标。

0: 是，然后这个可能是森林游乐园这些，这样是不是很不小心就掉入陷阱？
1: 也不至于，因为其实在这个相关的那个保留区部分应该都会有一些界限啊，那应该都依照规定都会立牌子啊，对吧、啊嗯、所以这部分请大家要留意啦。那也很难说去在实务上有一些被告会这样抗辩说啊我就是不知道啊啊，但是其实在相关的都有公告了，然后也有立牌哦，然后而且比如说或者是一些文字法的部分，那你知道这些就是一个古刹哦庙宇这些哦，那你应该都知，就是你可得而知啦、啊、哦、嗯、那就是有一个间接的故意，那这样的话还是法院还是会判哦，不是说你说哦不知道就没事的。
0: 嗯，是不要装傻啦，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吧。因为我发现大家很喜欢讲啊，有吗？有吗？啊，就是有啊。哎呀，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呢，有一些人哈、哦，这个认为啊，尤其是在这个古迹上面留名呐、啊哎，那个好像年轻的时候喜欢在一些石头上面啦。好，年轻的时候，那但是呢，哎。这个有时候去某些地方啊，不管是在木头上面、石头上面，好像也不能乱写字，是吧？
1: 哎，是啊，因为其实这个以前的这个建筑物其实都是非常考究的。那你那些功法啊、那些技法，那其实都是可能都已经失传了。那你这样去涂抹，哦，拿一些油性的东西，哦，虽然可能可以用一些化学药剂可以除掉，但是只要就围观而言的话，因为这些以前的建筑物都是用石材啊，或者是一些珍贵的一些木材去建筑的。
0: 嗯，
1: 对啊，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它的那个微细孔部分应该都会受到破坏。那这样的话，其实都在法院上都会认为说，哎，这样子都已经触法了，因为大家可能认为说啊，那个又没有坏掉啊、嗯，但是其实因为文字法它就是要保护它整体的一个外观哦，它有文化的价值。那你这样的一个随意的涂鸦，或者是就是你要去表达你的政治立场，或是你的一些不同于大家的一些看法的话，那这样子其实是还是会影响到这个在那个我们先民人类的一些文化资产。那这样子的话，法院还是会认为说已经这个构成那个103条的文化资产保护法103条的毁损古迹的部分。
0: 嗯，很重啊，这个好像罚钱，对不对？
1: 就六个月以上
0: 哦，哈、哦，这个真的
1: 还可以并科罚金这样子。
0: 哇哦，哈、哦，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我先说，像有一些人呢、啊，可能会去一些宗教庙宇啊，或者是后山步道啊，看到这些的时候，有时候也有人在上面留言啊，这些那怎么查怎么做啊？
1: 有些人可能就会直接写他自己名字啊，也有可能，
0: 也会不会想要害别人，然后就写别人的名字啊？对啊。
1: 是，那因为其实这是相关面部分讲，当然了，一些这个像文化资产的部分，一些庙宇的部分，其实都会有一些
0: 对呀，就
1: 公开的地方会有一些录影设备啦，对啊，那其实都会可以发现啊，对啊，就是应该是都可以追查的，要不然的话。像警察就一些歹徒蒙面啊，我们都可以让他绳之以法。那更何况这些更轻微的这些去毁损那个文化资产的部分，对啊，这部分还是可以追查的啦，对啊，请大家不要不要存有那个侥幸的一个心理这样子。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些人有得到父母或阿公阿嬷的啊，这个赠与哦，可能那个赠与就是在当地来讲，它是一个百年老古厝了。这样讲好了，好，那但是因为这是古厝，也是属于私人的，这保留给自己的后代，那难道不能拆吗？好、哦，这个可能也要来请教一下哦，我们检察官了，因为有些人会讲说，哎，这是我私人财产呢、欸。为什么不能拆、嗯、是不是哎、欸、这个是我的土地耶，是吧？
1: 是，对，因为这个其实都有那个法院的这个都有法院的判决都可以查得到啦。那不管是这个拿到古厝的部分的这个所有权的一部分，区分所有权，或者是有些是 他的土地要去做那个湿地重建。

0: 化。
1: 嗯，
0: 对啊，那它可能这个它上面可能有坐落一个百年哈、哦、两三百年的一些古迹，那可能在未公告前，它只要是这个相关的人等哦，可以向那个当地的市政府啊、哦、县市政府去申请说要保存。那、
1: 嗯
0: 只要经过公告是暂定的古迹的话，其实它的效率就跟一般就是正式核定为这个正式的古迹的部分也都一样啊，不能说啊只是暂定只是暂时的而已啊，那我就赶快趁它还没有就是变成确定是古迹前赶快把它拆了，要不然以后很麻烦啊，不能拆，然后也以后要花很多钱去维护它这样。
1: 嗯、
0: 哦，这个就不能保护，存这种侥幸的心理哦。那这样子的话，其实都在法条上面都有写说，像文化资产保护法第103条的第一项第二款的部分，它的写的是古迹或者是暂定古迹，而且是不全部或一部、啊，然后甚至它的附属的设施的部分也都包含在内，就。因为你不是想说啊，他我没有破坏他的护笼，他的这个古迹的主体啊，那可是他的这个附属的设施，
1: 嗯，
0: 那然后就把它破坏掉。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想看那个这个古迹，可能当初都是这个家族的一个长辈哦，呕心沥血，可能他去当可能200年前去跟这个福建啊，或者是广东的请那个有名的技师，然后渡海，然后在台湾。这个盖的一个古厝啊，那其实是相当具有这一个文化的价值啊。那你这样子为了省事，然后就去破坏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资产，那这样的话其实是破坏了人类的一个文明这样子。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法院也是会判哦，检察官也会去追究相关的一个责任，不是说啊。我这是我的东西啊，法律不是规定说所有权只剩余者嘛？从这个就是古罗马时代就是所有权最大、
1: 嗯、
0: 啊，可是显然哦，这个我们人类文明一直在发展，已经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的。对啊，
1: 嗯、是哦，周先生想要请教一下，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哦，他想请教一下这个检察官，就是通常我们都会常在户外。尤其是台风过后会去捡石头捡木材，那这个也算这个会有所谓的触犯法律吗？他想了解这一点。
0: 哦，那个这个的话可能会有森林法的一个问题。那假如这个像主管单位像这种台风的季节，然后可能洪水过后，他可能有时候他会公告说，在这某某的区域哦可以开放捡石。那是 OK 的，但是假如是不是这个时间的话，哦，那他应该会有公告。那在公告时间的话是 OK 的，但是假如是非公告时间的话，那这样子他还是会有处罚，因为可能会有一些珍贵的林木啊，这个会有森林法的一个问题。
1: 嗯，不要认为说那个是利用那个垃圾，我们只是帮忙环保哈。反正简单来讲，这个如果在自然保育区就是不行啦，对不对？
0: 对，然后还有另外就是他这个听众非常的这个有sense，就是说这个这部分也有一些，还有可能不是我们今天主题讲的部分，那是那个森林法的一个领域，就是
1: 可能最近碰到
0: 对，你可能大家关心这个，可能礼拜五会有来的一个超级台风。
1: 对，我觉得这个很聪明，对，先问会比较好啦，不然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有病科哦，哈。
0: 对，
1: 真的，我们最后呢，30秒是不是也让这个主任帮大家来会诊一下，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0: 是，就是大家不要想说啊，我台湾是一个保护，就是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啊，可以随意去涂鸦、啊。那其实这个你要表达你的任何的想法都很好，但是不要去在这一个可能建筑物啊，或者是这个一些文化，就是文化的一个古的庙宇上面去留言啊，哈、哦。那这样子其实都会破坏那个大家的一个人类。这个两三百年来的一个在台湾，这个两三百年来的一个文化价值，这样资产，这样，各位这个好好的爱惜我们这个的这块土地的资产，这样子。
1: 没错哦，这个不拿取不破坏先确认，好、哦，合法程序再进行哈、哦，免得呢那个马尼哈、哦、还落上了这个一身，哎呀，这个。走不完的一个行程齁、哦、就是所谓 对这个不是大家想见到的，不过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

0: 哦，也是我们的甘慧龙检察官啊、哦，这个一下庭来帮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的民众哦可以把一些疑惑给解决，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谢谢，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谢谢，拜拜。
0: 嗯。
2: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掌声跳平台。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爬爬走，太棒喽！今天要带大家走进呢花东纵谷，来到了再往南走到台东最近的打卡秘境哦。这是一个700公尺的一个龙高步道哦，也正式的启用了。这个地方呢，可以看我们的热气球，可以看飞行伞，还有眺望整个花东纵谷呢，就是在我们漫游龙田聚落了。所以我们要带大家来到鹿野嗨一下啦！这个夏天你最期待的是什么这样的盛世哦，这个已经有准备好来到花东纵谷来避暑了吗？而且呢，越往南走哦，像这个一年一度的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然后包含了这个餐桌上的这个部落美食，对不对？好，甚至呢，还可以来吃吃我们的这个释迦等等。好，这个7月2号正式启用的鹿野龙高步道，我们要特别介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步道呢？也要开放0237-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一起关心之外，赶快来去找找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宗明处长，大家的好朋友，赶快让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瑶瑶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是这条这个景观步道，不只是步道啊，天哪，这是一个大型的天然观景台耶。而且鹿野高龙高步道哦，很厉害，一个就是成为暑假很瞩目的一个新景点。如果说没有好好的介绍它的名称，可能大家只知道诶这个地方好美哦，可是它是一个步道，到底什么步道？赶快来请这个处长特别介绍给大家。

0: 好，真的就是我们的龙沟步道啊，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它就是把我们分散在鹿野高台，就是上面有飞行场那个高台，跟龙田降落场这两个场域呢，去完全的去把它串联起来。那这个部分呢，就可以打造一条可以健行、休闲、景观、生态，还可以去观赏飞行文化跟休闲旅行的那种全新的一个游憩廊道了哈。那刚刚也有提到说，我们整个一个路线呢，大概是800公尺，那走起来呢有802阶，那它是沿着我们的一个山坡的一个地形哦，自然的去爬坡。那当然呢，走起来是非常的安全舒适，然后而且我们过程里面有不少的休憩平台哈，可以让我们的游客啊、旅客啊，哈，可以随时停下来休息，或者是欣赏一下我们的风景，然后站在不同的高度，我们可以看看，对面的海岸山脉，后面的中央山脉，还有我们卑南西的河谷，当然可以看到很漂亮的花东纵谷哈，所以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龙沟步道，真的值得来走一走。
1: 是陈先生请教一下处长哦，他说他第一次听到，请问一下，这个是要自行开车过来吗？是怎么走这个路线？沿路会怎么走？好行到得了吗？
0: 因为它是串联我们的鹿野高台跟龙田降落场，所以鹿野高台也有停车的空间，那龙田降落场那边也有停车的空间。那当然，我们如果是要用休闲的，或者是说我们慢慢的缓坡爬坡，爬上我们的鹿野高台的话，那么我们当然就是把车子停放到龙田降落场那边。但是我们是非常建议啊，就是说我们慢走，不要急着去攻顶哦，就是当做一趟是非常轻松而且是欣赏风景的这种慢旅行。因为我们在走的过程里面呢，不但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跟景色，不同的视角哈，就可以看到我们整片的这些鹿野高台的茶园啊，或者是龙田的聚落啊，甚至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很辽阔的纵谷景色。那当然，我们在修建这个龙沟步道的时候呢，除了平台之外，那我们有一些休憩的平台可以让大家休息。很重要的部分啊，就是我们用了在地艺术家潘永仁先生，他用竹编艺术打造了一个廊道，
1: 对不对？
0: 对，所以在那个地方真的是可以拍照打卡，看看，这个竟然是用竹编的这种廊道哦，可以去走走看。那当然，这边我们刚刚提到，我们最近呢，也有热气球的活动，当然也有很多飞行伞在这边滑翔啊，然后那就可以看得到、拍得到。那当然，我们很期待任何一个时间都是好天气，就可以更远望我们的卑南西哈，那个蜿蜒可以流过我们的纵谷哈，会看到一个很漂亮、很壮阔的这些河阶地形，而且这些河阶地形呢是台湾最大的一个河阶地形，所以是很期待大家真的就是慢慢来体验一下，不管是休闲，不管是运动，然后可以流流汗，让自己身体非常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快乐这样。
1: 洪小姐想请教一下处长，他想请教一下这个龙沟步道呢，大概全长有多长？那它沿线可以看些什么？以及呢，如果说来到这边呢，怎么样来搭配游程？是不是可以请处长帮他们一点建议？
0: 因为我们的热气球嘉年华，台东县政府所举办的这些
1: 正在如火如荼呢。
0: 那7月3号到8月20号，那在这个鹿野高台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不管你想要搭热气球，或者是要看光雕，那音乐会等等，只要上官网去，就可以把我们的这周边的很棒的目前的活动把它纳进来。当然，我们除了我们龙沟步道之外，还有热气球之外呢，我们周边还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景点哦，不管是我们，从我们。日常都可以看得到的飞行伞，那飞行伞的部分呢，我们也是非常建议除了看除了拍之外，也可以亲自去体验飞行伞的双人体验哦。那从高空俯瞰我们的花东纵谷，哇，那更是不一样的感受。当然我们也可以去租借自行车啊，然后慢慢的骑 穿越我们的那个龙田绿色隧道啊，或者是说喜欢喝茶的朋友们，鹿野的乌龙茶的茶园、
1: 哦，
0: 哇，那个真的就是极品哦，可以自己去体验
1: 红乌龙，对吧？
0: 也可以品茶，然后这些茶文化也可以去做一个很棒的导览啊。好，那除了这些，暑假还有很多的在地的市集，农特产品的这些展售。
1: 嗯，
0: 那我想除了新场热气球，然后也可以在台东过一下慢生活这样子。
1: 嗯，而且呢真的可以给自己哦放松一下，放任一下，放纵一下哦，在纵谷好，因为它实在是太美了。因为呢我们希望大家呢留下来，不是只有两天，这个两天一夜太短了，基本上三天两夜起跳。因为什么？因为来到这个地方，刚刚呢这个处长一系列讲，你看有茶喝，对不对？有茶叶，这个茶叶可以采茶，好，然后呢还可以体验文化，然后再来一个在地的市集，晚上呢或者是凌晨呢都可以来享受那个热气球，还有就是台东的慢生活之外，还有哦我们周边很多的尤其是在这个龙高步道的周边呐、啊，基本上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影片画面都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很适合大家拍影音，然后可以建议大家哦穿比较这个不要太鲜艳的这个亮色的就好了。好，这个很多人都说想要拍出那种很有质感的，来到这边就对了。而且周边啊有太多的美食可以享受了，而且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来到这边呢怎么样来去做一个串联，以及呢暑假前往我们的鹿野，不管是看热气球走这个龙高步道一定有一些这个交通啊，还有天气上面啦、啊、还有那个必吃的美食跟这个体验啊，我们也赶快来让处长帮大家做一个大会诊。
0: 好哦，因为我们龙高步道还有这一些龙田降落场、鹿野高台等等这些地方呢，除了刚刚所提到的可以拍、可以走、可以运动休闲的地方，那我们在这边也可以吃得到非常棒的这些客家或者是说原民的这些风味餐厅哦。那像那个什么梅子鸡啊、筒子鸡啊、野菜料理啊、小米酒啊、刺葱香肠啊，像这些真的是充满在地风味。那我刚刚也有提到啊，我们有很棒的冰品，不管是洛神花饮或者是自家甜品，哇，那个真的是非常的消暑哈。那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我们可以去采茶、手做这一些茶的体验哈，那茶点等等这些。那我们在这边除了吃之外呢，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来看热气球哈。那因为台东目前暑假期间哦，白天的气温有可能是30到34度左右，那日照也非常的强烈了。当然这个是比较适合热气球升空的这个温度，但是相对的呢，那也很容易出现午后的雷阵雨，又是因为这么高温，所以建议旅客呢一定要准备帽子、防晒乳，然后轻便的雨具，那一定要记得带喝足够的水哈。然后我们交通的部分呢，我们是很建议说我们搭乘台铁，然后到鹿野站或者是台东车站了，再转乘接驳车，或者是说搭计程车过来，或者是刚刚所提到的，哇，自行开车的话，那就接到那个高台的停车场，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刚刚讲的龙田降落场，这个地方都有停车场哈。那我想我们在清晨或傍晚这两个时段，就是人车比较多，因为是热气球，是在这个时段哈会做一些体验的相关的活动了，步道我们也可以慢慢的走哈，所以我觉得穿轻松的衣服，然后走龙高步道就可以串联我们两个景点，然后到龙高步道好好的去体验一下我们很棒的这一些区域。
1: 是哦，所以呢赶快哦，这个马上呢拿起你的手机啊，住宿啦、交通呢刚刚有特别提醒大家，而且我们周边很多的这个特色民宿，然后我们现场呢有很多的这些沿路的美食，还有一些市集都等着大家来挖宝。那么当然也让大家知道这个龙田聚落在这个地方呢有那么的特别，这一条步道哦，全新的景观步道，不只是步道，它也是一个大型的天然景观台。好，所以呢全长700公尺，802街， 好，把整个鹿野高台跟龙田降落伞都可以包起来，所以不同的角度让大家好好的来享受，来一趟这个慢旅行。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

0: 许宗明处长哦，所以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就要跟处长来一趟哦，不一样体验这个最新的打卡秘境龙高步道，我们就相约在龙高步道见哦。
1: 欢迎来体验一下龙高步道。
0: 嗯，拜拜。
1: 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去游山山玩乐趣，山山骑旅大满贯已经开跑咯。用你的双脚踩出风景，用一枚章哦，就可以收集一段故事。这一次呢，我们要让旅行更有温度，更有热血，所以呢，我们是以这个数位集章再加上大满贯的挑战，然后热血来之后呢，哇，从狮头山到离山再到八卦山再到阿照雾，哇，四大风景区落串起来，你有没有觉得很有刺激感？好，准备好你的单车手机一起出发啦。好，这个好康真的是讲不完，真的我是讲不完哦，齁，这个奖品的奖。所以今年的2026的山山骑旅数位集章正式开始了。所以我们要开放 02371-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山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美少女张淑华科长，我们的美少女科长来咯，哈喽。
4: 嗨，大家好，我又来了。
3: 真的哦，而且已经开启，对，开启了，开启了，对不对？
4: 对啊，
3: 而且呢，开启真的让大家热血热血，而且今年呢很不一样的就是数位集章，是吧？
4: 对，我们这一次呢有扩大我们的集章路线，所以它有八卦、狮头山、阿照雾还有离山。
3: 哇，四个耶，而且
4: 非常多，
3: 真的，而且要怎么样来玩这个游戏呀？好，如果用这个所谓的数位集章的话，表示你一定要有手机。
4: 对，
3: 现在人有，这基本上
4: 人手一机了。
3: 哦，啊，不是，是多机。好吗？对呀，好，这个因为一机呢，这基本上很多人是不够用的哦。不过呢，越多机，你的这个集章的几率越高。哎呦，那个真的是叫讲不完哎。算了，你还是准备一机就好了。好，谢谢。真的，
4: 真的，大家有空，大家只要走出户外，然后骑一小段，你随随便便就会集到三个章。随随便便就可以拿到100块，
3: 真的假的？
4: 真的，
3: 随便便
4: 呢，会不会太简单了一点点？
3: 哎呦，怎么说呢？到底怎么玩呢？我们赶快来告诉大家。
4: 就第一步，大家一定要先来我们的官网，把我们的山山骑旅 Line at 加起来，因为你要用 Line at 才有办法去扫描这一些合作店家的 QR code。
3: 嗯，所以齁，一定要你哦，加入我们的 LINE, 齁，不要忘记了。
4: 大家的 LINE, 帮我们加入官方的 LINE, 就可以有这一些
3: 好康。
4: 对，然后开始就看一下我们的路线，我们八卦山，因为有八卦山就比较大嘛，我们有分成元璋线、田中线、恶水线，你就找几条你觉得在比较简单的，或者是你觉得在你家附近的，那我们就开始找 QR code 集章，那个点位呢，在我们的 Line App 都会显示。
3: 嗯，所以基本上呢，你只要走老街，走刚刚讲的，我们举例子是个八卦山，对不对？它够大嘛？好，然后呢，
4: 对啊，
3: 走进去哈，不管是这个步道啦、小店啦、店家跟你聊一聊啦，你就马上会被引导发现，我这里也可以盖章。好，就简单来讲，
4: 啊，
3: 是这样吗？
4: 像我二水，我最喜欢的源泉。然后你在那里跟老板聊天一下，哎，有 QR code 扫描，然后你再骑到附近的水水果转，然后再骑到了八宝郡农情馆，这三个根本就是
3: 串在一起，对呀，
4: 啊，对呀，啊，然后哎，这样就100块了，然后你又可以在这个店家直接把它折抵掉，
3: 就这么简单。嗯，很棒。可先说，请问一下，那如果说这个自行车有没有可以用租用的？
4: 可以啊，因为我们还特地把彰化附近的 Movo 站点给显示出来，所以大家也可以用 Line App 去找 Movo 的相关的站点去租借脚踏车。
3: 而且呢，他说是甲地骑乙地还吗？
4: 嗯，如果是 Movo 一定是甲地租乙地还。
3: 对，因为他
4: 这
3: 其实很长哦。对
4: 对啊，
3: 反正觉得大彰化啦，齁，
4: 对啊，
3: 不要害怕，
4: 没错，不用担心。那男装
3: 扣钱。
4: 男装也一定有他的 U-bike, 那当然阿道屋是最简单的，阿道屋就是我骑出去骑出去。
3: 对呀，
4: 啊，
3: 就一定要骑回来。对对对
4: 对
3: 对。对
4: 啊，阿道屋好近哦， 到酒庄喝个酒啊，不是酒庄逛一逛一下，
3: 是是，
4: 然后再骑到921，然后再去骑去那个我们菇类产血馆。
3: 嗯，这很重要，
4: 这样又100块了。
3: 你看，哎，所以
4: 好简单哦。
3: 所以每一条基本上都会有100块，这样怎么400块？
4: 对啊，其实好，我自己这样看一下，哎，怎么每个点都那么近？我都怀疑用走的就可以到了。
3: 哎，真的，难怪说哈、哦，这个让大家哈、哦，这个把好康哦，真的叫做讲不完。而且你、
4: 啊、
3: 你要记得哦，因为为什么要下载这个 Line App？ 就是主要是因为我们要你的那个骑行轨迹啦，所以哈、哦
4: 啊，
3: 基本上哈、哦，还是有它的那个。关卡在齁，不是刚刚听我们说、嗯、哎随便加一下，
4: 好像太简单了、
3: 哦、对，并没有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完成的话，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自我挑战，完成6条路线。 Oh my god，
4: 对，因为我们就想说大家如果对我们山处这么的支持，这么的想要挑战所有6条路线的话，那就把你的提成路线然后给传给我们，那就有机会抽奖，抽到我们的欧熊金牌。
3: 哎呦，欧熊上面金牌哦。
4: 对，我们
3: 你为什么讲那么小声？你这样不行哦。欧熊金牌来啊哦！您我等下给我们爬金牌。朱先生说是真的金牌吗？是金的，孔金
4: 的
3: 吗？
4: 是真的用金打造出来的一个欧熊金牌。
3: 他说是金箔还是金牌？
4: 金，老实说比较薄一点，
3: 反正他就是个金牌啦。好，
4: 对，但是我很确定的是他是值钱的，不用担心，上万的价格，
3: 上万也有的，好几也有一点钱，好吧，1000多了吗？
4: 只是现在金价比较偏贵一点，
3: 啊、对呀、啊，
4: 所以他比较薄一点，越讲越虚。
3: 我有金牌啦，对吧？欧熊的金牌，好，但你来抽奖，哎、欸，但是这是抽奖啦，对吧？
4: 对啊，对啊，如果人人的话，我们三处会倒。
3: 没有，对，我们两个会卷不地，我们就卷不开来行了。好，所以呢，哈，麻烦这个呢是完成六条才有办法有那个指定的欧熊哈、
4: 啊
3: 哦，要先听好哦哈、哦。那个，因为我们那个要把指定的地点还要写一点点的哈、哦，你在哪里拍的总要写吧，对吧？
4: 对啊，要上传记录这个截图，还有旅程的照片到我们的贴文留言，就可以取得我们的抽奖资格。
3: 嗯，是。我现在说，请问一下你活动的时间还有那个时辰呢、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可以跟大家说？不是跟他，还给我写，不是跟他哦，跟大家说。哦、
4: 有的，我们即日起其实就从5月16就已经开始，到整年度到11月15号，你都可以找时间来骑脚踏车。
3: 嗯，然后呢，每期哈、哦、这个点一个区域三个你就
4: 100张就结束，
3: 100，
4: 对啊，
3: 哎，你看有四个哦，啊就400，
4: 嗯，
3: 好、哦，你看买还可以限底，多好啊！如果你想要你想要那个欧熊的金牌的话哈、哦，啊就6条，好、哦，但是你要提早
4: 对。
3: 对，他说，请问一下什么时候那个抽奖啊？
4: 我们会在11月16号线上直播抽奖。
3: 嗯，所以大家好，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哈，特别的提醒大家。好，这个是丁小姐说，请问一下。

0: 刚刚又讲到了狮头山、八卦山、梨山，还有那个阿照屋。他说那个那骑的那个点都是商家。那如果说以特色来讲，有几个特这几个特色，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两个每一个点？
1: 当然，我一定要先介绍我们的阿照屋，因为阿照屋是
0: 离我们最近。最近
1: 来的、那我们也把骑行路线啊，像是有雾峰林家拱宝地啊，或者是明台高中，这一些其实都是我们这边很著名的古迹，所以大家如果骑经过绝对要进去看一看。
0: 这个来趟古迹之旅不错耶，而且他
1: 对啊，
0: 他们的标示都好清楚，所以你不用害怕你看不懂。
1: 对，我一定要在这里再介绍一个叫金陵山宗教休闲园区。
0: 哎呦，这个是什么？
1: 大家一定会想，因为他如果大家有搜寻金陵山，比较知道的人好像都认为它是灵骨塔而已，但是其实它的地非常的大，然后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建筑物。上次啊，他们带我们去看走一圈，哇，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又是一个打卡圣地，所以大家千万有空要来到金陵山的，而且在我们雾峰的后山而已。
0: 人家在问说你的那个金陵山的字啊，他们第一次听过耶。
1: 真的哦，金色的金，陵是有棂有角的耳朵，耳字旁的陵，
0: 对，
1: 山就是山，芒城。
0: 对，
1: 它是一个宗教观光的景点。那它有圆满教堂，然后还有它的白羊圣庙。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去看一下，非常的壮观。
0: 真的，没有讲都不知道，这是新点哦，
1: 对，是新的秘密景点。
0: 阿照屋才有，阿照屋，
1: 对，在我们的阿照屋里，
0: 不是阿密特哦，不要写错了，有人给我写阿密特建造啊。阿照屋，阿照屋，哈，
1: 不要忘记，真的很大，
0: 嗯，
1: 真的，而且很好拍，
0: 真的，这是阿照屋哦，哈，还有另外，
1: 阿
0: 照屋旁边还有文青咖啡店跟甜点啊，
1: 对，我们这里还有很多的文青店跟咖啡厅，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很幸福。
0: 真的，我们在那边就完全不想走，所以就一直在介绍阿照屋。
1: 对，大家其实在阿照屋这边可以挤满，然后又吃饱，
0: 然后又有折扣，你看多好， 对不对？
1: 对，
0: 然后刚才有讲那个八卦山，它真的很大啦，不过它真的是骑脚踏车的亲子天堂，因为尤其是那个初学者，因为这边很平坦。然后有一些经典、经典的必拍的，早上傍晚都很好拍，因为就是橘红色的，那个天空就是个美，只能这样说，对不对？
1: 而且我们八卦山还特地出了三条线，原彰线就是园林到彰化，然后还有田中，其实大家最知名的就是像田中的窑桃啊、袜仔王啊，还有蜜花，那个蜜麻花，这几个也都是我们的都是我们的景点的地方。
0: 是哦，所以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而且呢，这个骑完补充能量，住一晚，然后呢晚上还可以去夜市，对不对？在地小吃又好吃，
1: 没错，
0: 真的，
1: 然后就是一直吃，边骑边吃，
0: 对，就绝对不会让你饿到。那再来就是我们最美，最近的梨山好美啊，哎呀，
1: 我们今年很特别，把古关也加进来，
0: 真的。
1: 所以大家，而且古关有 U-bike 哦，所以你不用扛你的脚踏车上去，你可以在古关立体停车场，或者是在松鹤社区活动中心，那里都有 U-bike 的站点。有我们的集章活动到11月15号，所以大家一定要慢慢的骑我们这六条，然后或者是把整个路线呢要记得存起来，然后在我们指定贴文留言，就有机会去抽到欧熊金牌。
0: 我们的欧熊金牌齁，不要不在乎厚薄，我们只在乎拥有。谢谢安内森，
1: 别挡，
0: 我们只在乎拥有，不在乎它的厚度。所以这一次呢，不只是骑完要带走一段属于自己热血一下齁，写下自己的记录很重要啦。以上的节目广告呢，由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美少女张淑华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淑华科长美少女呢一起来骑游骑旅我们这四个点，哇，顺便也把我们的欧熊带回家哟。我们就相约来去骑游去哟。
1: 拜拜。
0: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
2: 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3: 听众朋友大家好。
4: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5: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6: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下午时间要来杯提神的咖啡吗？

午后两点。这是一个知性、感性、趣味性的节目，透过这个节目，希望能更丰富您的生活。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与我们共享午后美好时光。雅蒂斯制作公司制作，秋华带领主持团队为您服务。

0: Hello， 各位午后两点的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平安，我是阿富，爱你哟。
1: Bonjour， Hola， 我是丽妍，爱你哟。
0: 哎呀，秋华姐，
1: 秋华姐。
0: 哎呀，秋华姐今天不会来，然后呢也不会打电话进来，很贴心。
1: 嗯，
0: 还是认为说新的机器啊，
1: 对，
0: 我们需要多一点的时间呢、啊，来习惯它。所以说呢，他就说不打搅我们了。哎呦，我说秋华姐，你怎么这样讲？
1: 对呀、
0: 啊，怎么是打搅我们、哦？应该都是我们这一辈子都在打搅你啊。
1: 对，我们都在抱他的大腿，
0: 在大树底下乘凉，你知道吗？
1: 是啊，
0: 所以我们就希望这个秋华姐啊，都能够健健康康的，
1: 对，
0: 平平安安的，
1: 绝对可以啊，
0: 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1: 嗯，
0: 哎，那好消息跟听众朋友报告，他增加一公斤
1: 哦，拍手
0: 拍手。他说他现在吃午餐，我说午餐是中午的午吗？他说没有，一二三四五，吃午餐。
1: 哇，
0: 有的时候还更多哈、哦。
1: 嗯，
0: 当然
1: 这就是三餐加中间两个点心也算一餐，
0: 对对对，
1: 午餐。
0: 我就想到以前呢、哦、农业社会啊，
1: 嗯，
0: 割稻的时候都给人家吃午餐
1: 啊、
0: 嗯，割稻不是要请一些长工吗？
1: 对啊，对啊，
0: 请一些工人呢、啊，
1: 嗯，
0: 临时叫来割，
1: 嗯，
0: 那个时候的割稻都是用手割啊，
1: 嗯、
0: 拿镰刀有没有？
1: 嗯，
0: 一把抓起来根部，
1: 对，
0: 然后一刀给它割下去，
1: 嗯，
0: 然后把它一把一把的落在旁边，最后再一起收走，有没有？再用那个人工的那种用脚踩的那种那个机器、
1: 嗯、
0: 去打那个稻谷，
1: 对，
0: 以前那个年代，我跟你讲，台湾的这些农夫真的非常了不起，
1: 嗯，
0: 非常辛苦。现在你去看。插秧了，
1: 嗯，
0: 去犁那个田
1: 啊，都机器啊，
0: 翻土啊，然后去插秧，完全机器。
1: 嗯，但那农机也很。

0: 哇，那在哪边会有贩售的活动等等的？我觉得这种结合一些新的创意的青农啊，是还不错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也可以多多的去协助他们嘛，给他们一点支持，用新台币去支持这些返乡务农的年轻人们。
1: 即便说你家里面不务农，你也没有环境接触农业的东西，但你可以在自己家里面的阳台或是后阳台自己种一些小绿植啊、
0: 对呀，
1: 小盆栽啊，我觉得那也是很疗愈的事情
0: 对，
1: 啊。
0: 如果说你真的没时间浇水，那你可以选择多肉的植物，
1: 对呀，
0: 对，你就不用浇得那么频繁。
1: 是啊，我之前呢，我就不太喜欢多肉的，像
0: 哎，
1: 什么
0: 为
1: 仙
0: 什
1: 人
0: 么？
1: 掌，
0: 很可爱
1: 会刺到手
0: 呀。
1: 嘛。结果后来有一次我在那个花圃啊、园艺店呢、啊，买了一些那个仙人掌，小小的，很可爱，你知道吗？各种形状的。我家里面刚好有一个空的花盆呢、啊，我就把它们大概有七八种不同的东西全部集中于一盆，非常好看，我就很有成就感，你知道吗？
0: 对
1: 就种
0: 呀，
1: 好了。种好了之后呢，当然我手也被刺到了，所以大家如果要弄这仙人掌，你一定要戴一个橡胶的手套，
0: 对，
1: 能够挡这种刺的，要
0: 或
1: 不然
0: 者
1: 受
0: 是
1: 伤。
0: 对，买那种比较，就是刺比较是像毛茛那种感
1: 对
0: 觉的
1: 对对，
0: 品种。
1: 选择很多，你做这些园艺哈，你会发现非常疗愈，生活会多彩多姿。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着这个美好的阳光，你看一下你的绿植，它们都是在那边生机盎然的，你就觉得好开心呢、哦。你怎么对它，它就怎么回报你，任何事情都一样。所以呢，再回过头来讲到秋华姐，秋华姐怎么样对她的身体，她的身体就怎么回馈她。
0: 对呀。
1: 我们的保养品，她是最佳代言人嘛，不管是健康食品啊，不管是美容保养品啊，你看她那个皮肤，对不对？这个不用说了。
0: 真的，
1: 这个我跟大家已经证明过，因为我跟秋华姐在一起主持节目30多年了，她那个时候不在乎、不在意，因为她本身其实底子不错，你知道
0: 对，
1: 吗？
0: 真的，
1: 我发现她们家的姐妹哈，皮肤都蛮好的，阿华，还有那个 Mindy，
0: 我只有看过 Mindy 姐
1: 对，
0: 啦，
1: 那你也看过那个阿华，阿华以前也是很漂亮，
0: 真的
1: 她们家姐妹长得都很像，
0: 啊，底
1: 年
0: 子
1: 轻的
0: 好，
1: 时候就底子好嘛，然后她大概就不在意，结果直到我们引进了一些这个保养品之后啊。他那个时候他就认真对待，因为你引进一个保养品，你不能说我都不用，我卖给大家嘛，
0: 对啊，
1: 这个不可以啊，没有说服性啊。
0: 是啊，
1: 结果呢，他就开始在努力认真的用我们的保养品，你看看这一下来也大概有20-30年的时间了，
0: 对，
1: 这个得到的这个成果实在是让他觉得说这个投资是完全正确的，然后推这个保养品给大家是完全正确的，
0: 是，
1: 所以呢，大家也可以像秋华姐一样，身体健康。皮肤漂亮，你的
0: 真
1: 人
0: 的，
1: 生是美好的，
0: 对，是灿烂的，
1: 体重稍微瘦了一点啊，其实是蛮瘦的。我们
0: 很
1: 是
0: 瘦，
1: 希望说他能够多吃胖一点，所以
0: 对，
1: 刚刚就讲好消息，第一个告诉大家他重了1公斤，
0: 耶，
1: 希望说下个礼拜他再重1公斤，
0: 一定
1: 就
0: 可
1: 这
0: 以
1: 样
0: 的，
1: 下去，他的
0: 对，
1: 肌力啊慢慢培养起来，那就
0: 对，
1: 非常非常棒
0: 没
1: 啊。
0: 错，
1: 好吧，那今天呢，就是我跟丽妍，还是为大家服务哈。放心，我们会有很多的一些话题跟大家分享，好不
0: 对，
1: 好？
0: 好，
1: 希望听众朋友给我们节目多多支持，
0: 是，
1: 也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2751。讲这个电话，不见得说你一定要打这个电话来，就是要买产品，没有，没有，没有。
0: 对，
1: 你可以跟我们当做一个好朋友，记住
0: 是，
1: 我们的服务电话，有什么需要帮助的，随时一
0: 对，
1: 个电话给我们都
0: 没
1: 可以，好不
0: 错，
1: 好？OK，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
0: 好，第一首歌曲由伍黑堡的《大卫装着》The Great Pretender。
1: 哦，好。

0: 听的歌曲、The Pretender，
1: 对、伪装者，没错，我都伪装呢，我非常的好，然后我的好是没有擦保养品的，可是我都偷偷用爱迪斯的保养品，
0: 非常
1: 好，因为对我很小气，我要假装让别人知道说，哎呀，其实我都没有保养，却可以这么好，就很像那种考试考100分，同学跟你说你怎么准备，
0: 我没有看书啦，我都没有我打电动啊，
1: 对啊，我睡起来我就这么，我就好像都会了一样，
0: 结果是个心机鬼，
1: 对，但我发现不行，我现在要做善事，我要好好的跟大家推广分享说善事跟爱迪斯的产品到底有多好。
0: 刚刚听众朋友知道我们私底下在聊什么吗？
1: 我们聊得好嗨啊，
0: 你看我们这个丽妍非常厉害啊、他现在既然吃我们的优康宁，他既然这两天会多吃啊，会变。我说你干嘛要多吃？他说我去健身。来，你跟听众朋友分享一下。
1: 对，因为呢，我后来找了我的一个朋友，就是在练习健身嘛，大家都知道。但是我那个朋友，他的课真的是他的菜单非常的特别，那很糙。我就很怕我去上课的时候会没力气，因为我有一两次就是比较没力气的经验。所以后来呢，我就是算突发奇想吧，我就想说，哎呀，今天要来上健身课了，好，那我吃个 B 群看看好了。然后吃了之后呢，那天去运动，我也没有跟我朋友说我今天有吃 B 群，结果坐一坐，他就说，哎，我觉得你今天蛮有力的，从你身体上面都可以感觉得出来，我们等一下呢哑铃再加2公斤好了。我说没有啦，其实我就是想说怕今天没力气，我就吃了个 B 群，就哎，还不错，效果还不错。从此之后，我每一次去上健身课前、我绝绝对对会吃，就偶尔，当然 B 群是每天要吃的，各位，对，只是你知道吗，我们年轻人啊，小朋友有时候总是会忘记嘛、但是要上健身课这一天，我绝绝对对不会忘记要吃我们的 B 群，
0: 一定要，
1: 真的，因为你看它里面有各种抵抗发炎的，对，有姜黄素，提炼至98%，
0: 就是啊，
1: 对，有时候你运动完之后，或者是你最近可能比较晚睡，那你比较晚睡，你可能就会遇到身体发炎的状况，
0: 真的，
1: 对，如果说你补充 B 群的话，你补充我们的优康宁，这个呢就是帮助你对抗身体发炎的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伙伴，
0: 对，
1: 可是这个前提不是叫你说，哦，我吃了优康宁我就可以去熬夜、我就可以去喝酒，
0: 不行，
1: 不是，我们还是要维持日常的健康作息呀、
0: 对对对、所以说你看这个加入我们节目之后，对我们的产品的这个使用啊，都会照表操课，
1: 真的，我觉得
0: 还有纪律，
1: 我觉得我在跟秋花姐迈进，哎，好感动哦，
0: 很好，我觉得这是一个这个良性循环，
1: 是啊，
0: 可以这么说，
1: 嗯，
0: 你现在还年轻哦，你这样进行大概差不多1-2年之后、你会感觉你的身体的状况，尤其新陈代谢这一方面、会非常好，
1: 光是有这个健康意识，我就已经比别人起步先了，
0: 对，
1: 对，因为现在很多人真的是比较晚才会碰触到说，哎呀，我要注重健康了，我要补充一点营养品了，可是呢，我透过午后2点这个节目，让我比他们早起步了2年，所以我就从前2年开始，哎，至少我叶黄素我开始认真吃，
0: 对不对，
1: 然后慢慢的 B 群认真吃，胶原蛋白什么的、哇，我觉得呢10年过后，他们可能都已经断崖式衰老了，我应该可以跟秋华姐一样走出去都被称赞说
0: 没有问题，
1: 你看不出来你有这个年纪哦，
0: 真的、我相信的啊、
1: 哎、
0: 好了，记住啊，我们的产品啊，你如果说想要了解，尤其新的听众朋友，我们的电话是27519911，也可以上我们的脸书，还有这个 LINE 的动态消息，
1: 是
0: 来了解我们的产品的状况。
1: 对 LINE 的部分要跟大家提醒一下，因为午后2点的 FB， 你只要搜寻我们的节目名称是可以看到 的。但是 LINE 呢，如果你要加入我们的话，记得去加入好友那边搜寻我们的 ID，ID 我念一下。EYDIS，EYDIS， 这要打2次哦，
0: 对，10个字，
1: 对，没错，所以打完之后按下搜寻，就会看到美丽的秋华姐的头贴、那你就是不要害羞的直接按下加入好友，然后传个讯息给我们，我们就会有专人来回复你咯。
0: 没错，现在这个世代哈，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健康，绝对是如此的哈。
1: 是啊，
0: 你千万不要在追逐名利的过程当中失去了健康，那你会得到4个字，叫得不偿失，就是你得到的还没有办法去偿还你所失去的，当你的健康失去了，那你可能什么都没有了，今天看到一个研究，最新的研究说，为什么这个人啊，在得到癌症之后啊， 癌症有的时候你在治疗，感觉好像都已经杀光了。
1: 嗯。
0: 后来过了没多久，几年以后，它又复发了。
1: 对啊。
0: 然后科学家、医学家他们就在怀疑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嗯。
0: 在治疗的过程明明就是杀光了，为什么它又复发？就决定要找出它复发的机制。
1: 哎。
0: 结果后来他们找到了，找到是什么原因呢？就是说有一些癌细胞，它其实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并没有完全被清除。
1: 哦。
0: 没有完全被清除，那它在哪里呢？
1: 潜藏起来了。
0: 它躲起来了。你知道很邪恶，这些癌细胞。
1: 对呀。
0: 它躲在哪里啊？它躲在一些特定地区，然后还是有好的细胞，还是有一些免疫细胞在帮它当保全。
1: 嗯。
0: 大家懂这个概念吗？
1: 嗯嗯。
0: 它躲在一个好的有免疫功能的细胞里面。
1: 嗯。
0: 这个细胞呢包围着它。
1: 对。
0: 让它在这个医生使用药物来要杀他的时候，可以帮他做抵抗，
1: 哎呦喂，
0: 让他能够躲掉那个医生用药物的攻击，
1: 对，
0: 他就因此存活下来，存活下来他也不敢动，他就类似进入一个休眠状态，好像那个熊进入冬眠的一个状态，所以说呢，等到时机成熟了，他接收到外面的一些讯号啦，好比说营养进来啦，然后呢时机得宜了，他就重新再复活了，重新再活化，然后就是复发了。
1: 嗯，好可怕。
0: 但是还好没关系，你躲。现在科学很厉害。
1: 嗯。
0: 那医生还有科学家他们就在研究。
1: 嗯。
0: 哦，原来你是这样躲。
1: 哦。
0: 哦，你利用那好的细胞的免疫功能来帮你当挡箭牌。
1: 嗯。
0: 好，那我们研发药物还有研发治疗方式的时候，我们就会更精准。
1: 嗯，天涯海角我也要追到你。
0: 就是叫做除恶务尽啊。
1: 啊。
0: 啊，所以说呢，我们还是平常的保养很重要了。
1: 对呀。
0: 睡眠七八个小时，千万不要低于七个小时了，好不好？
1: 嗯，要八个小时。
0: 然后饮食均衡健康，然后运动，然后心情好是非常的重要。
1: 没错，早睡早起真的会心情好哦。
0: 对，听一点音乐啊。
1: 嗯，是啊。
0: 现在很多研究都证实了，音乐的确可以帮助我们对抗这个像是这个认知衰退的问题。
1: 对，没错。
0: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安排歌曲吧。
1: 嗯，好啊，父亲节快到了，所以来听这首写给爸爸的歌，爸爸，我想你了。
2: 却不知道该从哪。

后来我才明白，你不是不爱我，只是你把所有的爱都变成了责。

如果可以重来一次，我一定会多抱抱你，多说一句爸，你辛苦了。

0: 写给父亲的歌嘛。
1: 对，
0: 父亲节要到了啊。
1: 想到这个，对，
0: 要表达对父亲的一个孝敬之意啊。有的时候不一定要在特定的节日，
1: 哎，没错。
0: 我觉得我不晓得是不是每个地方都一样，华人社会都是这样，我不知道。我觉得有的时候过于形式化了。你应该是把它落实在日常生活当中，这是我个人的看法啊。
1: 我蛮同意你的说法。
0: 不同意没关系，听众朋友，你说啊，我就是要在父亲母亲的生日，或是说这个全家特别的特定的节日里面来进行这些仪式感的东西，
1: 对，
0: 非常好。我没有否定这个部分。
1: 对，
0: 但是就我自己来讲的话，你知道我们成长的背景啊，其实就像丽妍你的爸爸，我们大概年纪差不多，
1: 差不多
0: 同一辈的啊。那个时候整个台湾社会经济并不好，所以说父母都非常辛苦，
1: 是啊，
0: 然后要为生存打拼，
1: 对，
0: 根本就没有太多的机会去进行那些所谓形式化仪式感的东西，
1: 对啊，
0: 更不会谈到什么生日到了，什么节日纪念日到了就该去庆祝一下，
1: 对，
0: 可见他现在多幸福。
1: 真的，其实现在是真的很幸福。你刚好讲到这一 part， 我就想到说，其实我觉得你们这一代的父母啊，特别特别的感人，因为你们是承接上一代那种比较传统的亚洲社会的那种样貌。
0: 对。
1: 可是到你们这一代，你们的下一代呢，你们却是可以用比较新的方式来去跟小朋友沟通，跟面对他们的相处嘛。
0: 对。
1: 对，可是你们就很像夹在中间，你们对上又要保有那一种旧式的思维，可是对下你又要去适应新的思维，
0: 对，
1: 所以你们就很像三明治一样。
0: 说得好。
1: 对，我就觉得你们这一代人真的是非常的辛苦跟感人呐。
0: 对
1: 对，像有时候呢，有些阿公阿嬷啊，他们可能会觉得说，哎呀，当然他们还是疼孙子的，可是毕竟那些就孙子的爸妈是他们的儿女嘛，有点这个逻辑有点乱，对不对？好的，他们有时候就会觉得说，哎呀，这些父母呢，孝顺子女都比孝顺我们长辈还要来的孝顺。对，你看像有时候呢，我比如说回家好了，那我爸呢，他就都会当司机，还会主动先事先打给我，问我说，啊，你今天大概几点会回来啊？要不要去车站接你什么的？有时候你会觉得，我们好像承受父母的爱跟付出很多，但我们自己回馈的却很少。哎，对，这是我想到的一个省思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这些做儿女的，我们不应该只是在父亲节母亲节这些时候我们才包红包送礼物表达爱意，平常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借由一些小动作来告诉他们我们其实很爱他们。
0: 对，
1: 对，像有时候回去，当然这样很像在害我爸，因为有时候回去我爸跟我一样也是非常爱吃东西的，你知道他会藏食物吗？
0: 哇，那有点像小松鼠啊。
1: 对，他是大老鼠。
0: 哎呦，
1: 他会藏食物。我们上次不是有分享，就是跟那个乡间小路在讲到花生的主题吗？他曾经就藏过一包别人送他的黑金刚花生。
0: 一定很好吃。
1: 很好吃，因为我妈也喜欢吃花生。
0: 天哪，
1: 那我爸就藏起来。
0: 那你妈就抱怨了。
1: 对啊，他就说，你为什么总是这几天看你手上抓一把花生呢？然后我爸就说，哦，那个谁谁谁给我的。我妈就说，在哪里，我怎么不知道？然后我爸就默默的去后面东敲西敲翻出来，然后我妈就笑了，她无奈到笑，想说，哇，你都几岁人了还藏食物啊。
0: 童心未泯啊。
1: 没错。那有时候呢，我其实回去我知道我爸妈喜欢吃洪瑞珍的三明治或者是什么泡芙，我可能就会买一点给他们，但回去他们就会说，哎呀，你自己就已经过得很辛苦了啊，为什么还要再买这个，我们给你钱啦。我就说，没有没有，我偶尔展现一下孝心，你说包2000块的红包我包不出来，但这种200块的东西我买得下去。
0: 对，
1: 我买得出。
0: 你的说法是对的。
1: 对，所以有时候呢，或者是你回去的时候，其实你不见得一定要买东西啊。
0: 对，
1: 你的陪伴就是一个很好的很好的表达爱意的方式。
0: 没错。
1: 对，我都跟他们去走路，有时候傍晚尽管有些时候回家可能会很累嘛，但是他们说啊，我们想要去哪里运动一下，他们揪你，你就好啊，去啊，让他们，我觉得多增加一些可以跟他们相处的时光是非常好的。就刚好阿富哥讲到这个啦，就让我有一点感触，因为我真的觉得其实陪伴相处的时间胜过于一切物质的东西。
0: 对，没有错，物质当然也是有其必要了啊。
1: 是，
0: 但是就不要太过于形式化。
1: 对，当然，
0: 我们讲说天天 都是过年一样，这样的感觉，是把它落实在平常的生活里面，大家开开心心的啊，有共同的一些话题，即便没有共同话题也没有关系
1: 啊，
0: 大家就提出来共同讨论一下。有一个指标哈，就是说你跟这个父母亲不亲呢、啊、就是看你能不能跟父母分享你的故事，
1: 对，
0: 你的心情，哪怕是你的情绪，
1: 对，
0: 然后让父母知道，那就是当做一个指标，就是说你跟这个父母亲之间是不是有距离，是不是有隔阂。你就拿我来说，我们成长在那个父亲很严厉，
1: 对，
0: 威权的
1: 父亲，打骂教育，
0: 打骂教育的年代然后妈妈始终是扮演那个温柔的角色，那我们家也是一样啊。后来我大了以后呢，我就发现说我跟我父亲的情感是有一些疏离的，没有像跟我妈那么亲。后来我发现其来有自，很多人的家庭都一样，
1: 都这样吗？
0: 父亲扮演的角色太严格了，那我们不能怪父亲，
1: 嗯，
0: 你要去了解父亲的原生家庭，
1: 是
0: 他的成长背景。
1: 对，
0: 那我就想到我的父亲，
1: 嗯，
0: 他很小就离家出外打拼了，17岁，
1: 哇，
0: 17岁就到外地去，
1: 17岁我还
0: 去打拼了，谋生了。然后呢，他跟他父母在一起相处的时间其实
1: 很
0: 少，很
1: 嗯，
0: 再加上我的祖父吧，
1: 嗯，
0: 好像是比较早就离开了，就过世了，
1: 哦，
0: 所以说呢，他跟我的爸爸，
1: 嗯，
0: 父子之间感觉也没有那么的情感的连结，
1: 是。
0: 那跟他妈妈呢，你看也就10几岁就离开了，所以他比较没有那种情感的牵连，
1: 对，
0: 所以他变得比较独立，
1: 嗯，
0: 比较孤僻，
1: 是
0: 在个性上面，
1: 哦。
0: 然后他有一个哥哥，好像也是比较早就离开了，
1: 哦，
0: 因为以前早年医学并不发达嘛，
1: 对，
0: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底下，平均的寿命是比较短一点的。
1: 嗯，
0: 后来我就看到我爸的一路成长过来，
1: 嗯，
0: 到他这个老了以后，
1: 嗯，
0: 他的个性就已经定型了，
1: 对，没错，
0: 是那样了，
1: 常年下来，
0: 然后直到我们当了爸爸了，我们的下一代就是他的孙辈了，
1: 嗯，
0: 跟他常常在一起，会塞奶啦，因为我生的刚好是女儿嘛，
1: 哦，
0: 哎，刚好这个男女之间就是产生了一种微妙的平衡，
1: 嗯哼，
0: 那爷爷奶奶当然是疼爱孙女嘛，
1: 对呀，
0: 在这样的情况底下，老来以后，我的爸爸的个性的转变让我感动，
1: 哦，
0: 哎，觉得说，哎，我的爸爸并不是好像一成不变的那么的严肃，
1: 对，
0: 在他老了以后反而看到他的柔软，还有看到孙女的那种快乐，
1: 人家说含饴弄孙
0: 是非常非常温馨的，你知道吗？所以说，有的时候我们学会就是说亲近长辈，那长辈呢也不要始终就是摆出一副威严的姿态，
1: 对，没错，
0: 你还是要跟你的晚辈，跟你的孩子，
1: 对，
0: 或是你的孙辈像做朋友一样，
1: 是啊，
0: 这样的话他们就乐于跟你分享他们的点点滴滴了，
1: 对，没错，
0: 这是我的单方面的看法了，
1: 我也是蛮认同这种看法的，
0: 哎，对对对，
1: 哦，对，所以希望大家都是可以有很好很好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啊，
0: 没错没错，哎，好，那么继续，当然了，我们还提醒这些做孙辈儿辈的啊，父亲节了啊，
1: 对，
0: 还有一个8月，我记得8月几号有一个爷爷奶奶节，
1: 哎，有吗？
0: 有，
1: 哎呀，
0: 有，
1: 都忘记爷爷奶奶哈。
0: 8月的最后一个礼拜天，是不是？我记得，
1: 哎，
0: 你就可以表现你的孝心呢，啊。
1: 哦，有哎，8月23号，
0: 是不是最后一个礼拜天？倒数第二个礼拜天。
1: 8月23号的话是倒数第二个礼拜天，
0: 对，
1: 是祖父
0: 母
1: 节，
0: 祖父
1: 母，
0: 对，祖父母节
1: 那天也是节气的处暑，哎，
0: 是的，所以说你就可以来买我们的产品送给你的祖父母啦，
1: 对呀，
0: 送给阿公阿妈，对不对？
1: 仪式感也是要有
0: 的，爸爸妈妈啦，哦，好吧，就这样。
1: 对，
0: 希望大家都能够开开心心、快快乐乐，
1: 嗯，
0: 家庭都是美满的、幸福的，这个是最重要，
1: 是的，
0: 比什么都重要了啊！记住我们的服务电话，
1: 27519911，
0: 来安排歌曲。
1: 对，尘缘由殷正阳所演唱的。
0: 哎，好像有一段时间没听了啊，
1: 哦，
0: 这首歌秋华姐很喜欢
1: 啊。
0: 哎，最早是那个香港的一个歌手，他已经过世了，叫罗文。
1: 嗯嗯，
0: 那个时候我很喜欢听罗文唱的。
1: 哦，
0: 然后殷正阳的这个唱法，
1: 哎，
0: 秋华姐比较喜欢。
1: 哦，
0: 他是金钟歌王啊。
1: 呀，

0: 好的，非常好听的歌曲，只有桂花香暗飘过，多美啊。
1: 那怎么会写得出这样的词来啊？
0: 对呀、啊，
1: 很厉害耶，真的是不简单。
0: 是是是、嗯，好了，那还是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我们的这些保养品呢，你用用看。
1: 嗯，
0: 以前秋华姐常讲一句话，
1: 嗯，
0: 你就买一瓶试试看。
1: 对，
0: 你就算被我骗一次，好不好？
1: 嗯，哎，我突然想到一件事情，很好笑，因为我上礼拜不是回学校去学校活动嘛、
0: 啊，
1: 然后呢，就是有老师啊，因为他知道我都骑车，结果他就看到我，他就跟我讲说，你这样子骑车，你都不怕晒黑吗？你好像都没怎么黑到哎、欸。
0: 你跟他讲，你有秘密神器、啊。
1: 对，然后我就想说，哎。所以我这一年来勤擦我们的矿物隔离霜真的有用，
0: 有，
1: 因为我就说我脸是很认真擦啦，但是我手还是有点被晒黑了，然后就举起我的手背给老师看我就说你看我的手背跟我的脸这个是有色差的、欸
0: 嗯、
1: 然后我就跟他分享说，因为我就是真的很怕晒黑，一旦被晒黑了我就不能接受，我还是有爱美的一面的，各位。
0: 当然，因为现在啊，丽妍年轻，才二十几岁嘛，
1: 嗯，
0: 那也不急着用这些营养的东西。
1: 对，
0: 那如果说等到你三十岁了，我就真的很认真的建议你哦、
1: 嗯，
0: 你要增加我们的爱迪斯提拉抗老精华。
1: 嗯，好。
0: 然后那个顶级鱼子精华，你暂时可以先不加，
1: 还可以先不加。
0: 那个到35岁以后再加。嗯、
1: 对，但是呢，防晒真的是不管年轻老少绝对要使用的。
0: 对，但是呢，它的使用顺序啊，
1: 嗯，
0: 我跟大家报告一下，这是秋华姐的心得。
1: 嗯。
0: 她应该也是经过多年的摸索、啊、
1: 对，
0: 她找到这样的一个顺序哈、啊。
1: 嗯。
0: 我觉得大家真的可以认真参考一下。
1: 是。
0: 洗完脸之后，你要先用我们的高效净斑美白。
1: 嗯，没错。
0: 经常秋华姐就在讲这个产品很贵啊。
1: 嗯。
0: 我心想说，秋华姐干嘛一直要强调这个东西很贵啊？
1: 嗯。
0: 其实我们强调的应该是它的价值。
1: 对。
0: 不要强调它的价格嘛。
1: 嗯。
0: 但是呢，你要知道，如果你在开架式的那种保养品的货架上面、
1: 嗯、对，
0: 随便拿一个保养品，基本上虽然它很便宜，
1: 嗯，
0: 可是它应该是没有多大的效果，
1: 嗯，
0: 然后也对你的皮肤没有多大的帮助。
1: 对呀、啊、
0: 你会买这些东西目的何在？你想一想，
1: 嗯，
0: 它的本质是什么？
1: 就是希望自己变美嘛，
0: 是不是
1: 变漂亮啊？
0: 对，就是这样啦。
1: 嗯，
0: 那所以说呢，你看我们的净斑美白，它是法国得奖的生态。
1: 嗯，
0: 你在用起来，你就会发现一段时间之后，你的皮肤真的会非常的透亮，非常的白咯。啊，你用了以后你知道了，自己感受一下。所以回到刚刚我举那个秋华姐的例子说，
1: 嗯，
0: 你就买一瓶试试看，
1: 对，
0: 就当作被我骗好不好？她、
1: 啊、
0: 几乎用这种拜托的语气告诉大家说我们的产品值得你试一次、
1: 嗯、
0: 或是值得你被我骗一次，
1: 是，
0: 到时候你发现效果出来了，你自然觉得不是被骗了嘛，
1: 嗯，你还会很感谢，
0: 是真的效果，你会感谢然后你的粘着度就很高了嘛、
1: 啊、
0: 你看，所以为什么现在那个秋华姐的好朋友，
1: 嗯，
0: 这个艾伦姐，
1: 对呀、啊，
0: 她用了之后，她太喜欢了、
1: 嗯、
0: 我们的矿物隔离霜，
1: 嗯，
0: 她就推荐给她所有的社区的朋友，
1: 对，
0: 你知道那个基隆，她那个社区也上千户啊，
1: 哦，
0: 大社区啊，
1: 哎呦，
0: 她知道，因为高艾伦呢、啊，艾伦姐是名作家嘛，
1: 嗯，嗯，
0: 大家以拥有这样的邻居为荣嘛，
1: 是，
0: 所以她跟大家分享的东西，大家相信啊，
1: 对。
0: 所以他的效果比我们在节目当中的效果强得多
1: 他现在是他们社区的团购主了
0: 对对对
1: 对，负责帮大家
0: 对对对，就是这样而且呢，这个吴大哥就是这个艾伦姐的另一半，
1: 嗯，
0: 也是一样啊，他在高雄左营嘛，
1: 嗯，
0: 回去的时候呢，他就帮我们推荐我们的胶原蛋白、
1: 啊、
0: 你看看、
1: 哦、
0: 这个秋华姐的这个好朋友真的没话讲。
1: 而且我觉得重点是大家为什么要推销愿意分享，就是因为吃了觉得很有用，效果很好、欸、
0: 哎。
1: 对，像我自己也是自己吃了自己用了，觉得哎呦怎么这么好用，然后现在变成我妈妈开始跟她的亲朋好友们分享说，哎呀我们的胶原蛋白很棒啊什么的、
0: 哎、
1: 对，重点就是因为大家吃了觉得真的有差，
0: 是，
1: 对，没差的话我干嘛跟你讲、
0: 就是啊、
1: 一定是吃了有差我才跟你说啊。
0: 哎，
1: 嗯，
0: 好了，那就是这个听众朋友， 02751-9911是善事公司的电话、
1: 嗯、
0: 欢迎大家随时来电话好不好哎，好现在我们进行今天的大单元健康门诊啦
2: 健康就是财富有了健康就有了一切要如何在有限的时间里活得健康活得精彩应该是人生重要的课题请与我们一起寻找健康的方法吧欢迎收听健康门诊

0: 要进行今天的这个大单元了，就是健康门诊。我们今天非常开心呢、我们要访问到这个亚东医院精神及新生医学部的李维成李医师，要来跟我们谈一个非常有趣的主题，叫做从绿色照护到蓝色疗愈的自然照护新模式。我们现在请这个李医师上线啊。李医师你好。
1: 哎，你好，嘿，
0: 谢谢，谢谢，
1: 听得到吗？
0: 听得到，
2: 听
0: 得到。你现在已经上线了啊，我们非常欢迎这个李医师。李医师是精神及新生医学部的医师啊。那今天跟我们谈的这个主题叫做从绿色照护到蓝色疗愈的自然照护模式，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疗愈的模式？是不是先跟我们听众朋友做一个介绍好吗，李医师
1: ？OK，OK， 好的，没问题。那个。首先是在可能在最近这5到10年，大家陆陆续续可能有听到比较常听到词汇是叫绿色照护、那绿色照护其实大家就可以想象，就是其实是把大自然当成这个照顾健康的一个部分啊、那我们就想要试着透过自然跟透过大自然的这个疗愈力，然后让它走进这个医院，也走进生活。因为过往我们其实都知道，人本身就有一个亲大自然的天性、
0: 对，
1: 那以常应该常常听到人家说，就是走进大自然就是会觉得蛮放松的啊、就是会有一些山人啊、海人啊，就是这些。对，那其实已经有很多研究去证实，这不仅仅只是一个感觉而已啊，是真的有科学证据可以去支持的。那接触这些自然环境就可以帮助我们，在实证上就是可以帮助我们这些降低压力荷尔蒙分泌、然后可以帮助稳定情绪，提升专注力，跟我们增进一些心理的韧性等等、那过往我们说绿色照护当然比较多是在聚焦在这个森林跟草地等绿色环境、但其实大自然的元素不仅仅是如此啊，所以前一阵子我们就很开心可以跟那个X Park 有机会可以做这个蓝色疗愈的这个部分。那蓝色疗愈这个其实就是近这几年国际间其实有提到，就是顾名思义，其实它就是海洋、河川、湖泊这些水域都可以帮助，就一样是透过这些蓝色的元素，然后帮助心理健康。
0: OK，
1: 对，没错，
0: 这样就理解了。绿色到蓝色啊。一个是自然森林的跟植物有关的疗愈，然后蓝色的就跟水有关的部分，对不对？
1: 没错，没错，对，
0: 太好了。
2: 那我想要问一下医生啊，这个绿色疗愈跟蓝色疗愈，虽然知道说一个是可能是山啊，一个可能是靠近水的，不过这两个的疗愈方式，它们有什么样的差别？然后带给我们的疗愈又会达到哪些不同的效果吗？
1: 我想像刚刚其实有提到的，就是像是绿色的部分，一刚开始我们讲说聚焦是在森林草地啊，那个当然它就是透过我们这个无感的体验，然后接触这些树木啊，然后甚至呼吸芬多精等等，这些都是已经在研究上就是可以帮助我们降低压力荷尔蒙、然后稳定情绪，然后跟透过我们走进去山林，然后或者是透过照顾盆栽等等的，这个都可以帮助我们提升专注力，然后或增进我们的一些成就感、那海洋跟水域它特别地方在于它的这个有一些开阔还有流动跟节律的一些特质。那所以我们有观察到说在过去的这些研究就有讲到说人们在看这些鱼群啊在游泳，然后或者是可能大家其实有过一些经验，就是你在海边，然后你在听这个流水声，然后或者是甚至大家会去听那个海浪拍打的声音，这个白噪音的部分其实也会让人家感觉到平静啊。所以这个是海洋跟水域这个蓝色疗愈它可能比较特别独到的一个地方。
0: OK， 这个李医师，我看到你们的这个部门哈是叫做精神及新生医学部，我就觉得说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奇怪哈、 不是一般我们都讲身心科吗？哈，但是呢，我完全认为你们的这个名称是非常正确的，把心放在第一位，因为身体的一些疾病是由心而来的。我这个解释不知道对不对啊？虽然念起来感觉好像有一些绕口啊，但是呢，心，然后影响到身，我觉得才是一个正确的逻辑了。那我记得好像有十年以上了，我那个时候也访问过你们医院的一些治疗师，来谈那个好像园艺治疗，谈什么那个动物的辅助治疗。我记得好像亚东医院在推这些辅助治疗哈，还有一些艺术方面的治疗，好像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了，是吗？
1: 对，没错，就是我们跟这个我们科上就是应该算是在整个台湾里面算是蛮前面在推广这个绿色照护这个部分啊。那绿色照护目前在我们台湾里面大概主要有如果大概有主要分四大分支啊，包含说如果以治疗模式来讲，就是有包含园艺治疗，然后动物辅助治疗，跟森林疗愈和冒险治疗，当然还有其他一些更细节的，像是荒野啊等等的，这些也都是一些治疗的模式。那我们台湾里面大概这四大模式是，有很多这些专家学者们都很认真在投入其中。那我们科上其实陈俊霓医师他在很早很早开始就有就有这个机会，然后就开始去在这个面向很积极的投入。那我们最早是跟这个第一个模式是跟园艺治疗，园艺治疗学会的这个黄胜林这个高阶园艺治疗师，他也跟我们合作大概已经超过20年左右啊。然后每年的这个，所以在我们精神科上的里面，我们的日间病房，然后像是我们现在门诊都有一些推动一些绿色处方签，就是在针对我们一些门诊的包括焦虑症忧郁症的个案，我们可以透过用一些除了药物之外，我想有一些其他的选项，包含园艺的治疗，然后跟动物辅助治疗，这些都可以作为介入啊，让大家有更多的选择，来一起让自己的生活过得更好。
0: OK，
2: 那刚刚我听到一个很有趣的东西，我想要来问一下医生，就我们讲到说有园艺治疗啊，动物辅助自然，然后跟森林等等的，还有一个是冒险治疗，那这个冒险治疗可不可以多跟我们分享一点？很好奇，
0: 令人好奇，
2: 对啊。
1: 是的，哦，对，冒险治疗真的也是一个蛮有趣的一个模式啊。大概我们可以想象说，我们透过人，我们人如果透过有一些小小的走出做到一些平时在规划之后做到一些平时做不到的事情，然后或者是在规划之后，然后由团队然后一起来设计一些方案，然后计划之后，然后完成了一个挑战，那个其实对于这些对于我们来讲都会无论是建立成就感啊，然后知道怎么样子去规划一件事情。那我们在冒险治疗，像是我们暑假跟寒假，这个冒险治疗就很适合用在于这个针对青少年的个案哦。我们当然青少年们的一些忧郁焦虑，可能有些时候他们比较没办法透过很好的口语去表达，去梳理说自己生理的这心理的不舒服，他的压力来自于哪里。但是如果我们透过冒险治疗，然后像是我们七月才刚结束的这个跟冒险治疗师一起来合作，做了一个青少年的在院内，在医院里面，其实我们就可以透过一些小小的一些冒险体验，包含像是走神有一个走神板，然后我们去对，然后像是我们透过像是自己手做刨冰，自己手做冰淇淋然后大家就是一起来思考说我要怎么样子从无到有，然后慢慢的去感受享受那个体验，然后最后大家一起然后接受这个成果。那他们其实在这个透过这些冒险，在完成这些冒险的过程，他就会增加自己的成就感，然后也可以 了解说怎么样子去做情绪管理，然后如果真的遇到什么困难，然后中间他可以就是有人可以跟他陪着他讨论了。
0: 嗯，不错不错。
2: 哎，真的，医生讲到近年来大家不管是在教育上面，还是在针对自己身心灵上面，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做好情绪的管理。以前人会觉得说讲情绪管理很像在骂人，就你要不要做好你的情绪管理啊，其实不是，是你要去更了解你自己内在你真实的感受是什么，然后清楚的表达出来。所以我们知道说冒险治疗它并不是真的要你去做一个大冒险，就是做一个可能它不是你日常会做的事情，然后让你从中达到一点成就感跟疗愈的效果，我觉得真的很有意思。哎，不过医生也有提到啊，就是像最近比较大的议题是年轻人他可能也有一些压力他不知道，那会不会其实在生活当中各年龄层的人都有一些这样子的状况，可能是工作可能是生活，那有没有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警讯是代表说我们应该要开始注意，哎，你的心理健康是不是有点状况，这个可不可以请医生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好的。这然后我觉得刚刚主持人提到一个很好的地方，就是确实我觉得把情绪要能够辨识情绪，然后甚至就是说确实讲情绪管理不是在骂人就是这情绪管理现在已经是大家就是我们很希望大家都能够拥有培养的这个能力了，就跟工作管理我想是一样重要，有好的情绪管理才能够把自己工作更有效率的做好。所以我们要能够命名情绪，然后能够说出情绪，这个其实是需要训练的。那过往其实我们这样子的课程也好，或者是这样的练习也好是比较少的，所以我这里就会到现阶段我们现代社会在我们诊间其实最常见的状况是在我的诊间他们很多人是来他不是说我很忧郁我很焦虑，他来是跟我讲我肠胃一直怪怪的，我常常心悸，我胸口很不舒服，我肩颈好硬，然后这个我一直去按摩，但是我按摩都没有比较好，
0: 几乎是全身性的了。
2: 我总觉得我有点中标的感觉。
1: 对，然后他可能就是这样子，因为你胃一直不舒服、然后你心脏一直不舒服，所以他会去看。我们现在我们医疗很方便，
0: 对呀、
1: 所以会去肠胃科，会去心脏科做检查，检查之后肠胃科跟心脏科的医师其实都跟他们说真的都很正常，我甚至其实我的诊间有很多人甚至连胃镜都做了、真的都很正常，但是他的那个不舒服是很真实的、所以那这种状况其实就是我们为什么刚才就是这就是我们在讲身心症
2: 身心症
1: 就是这个就是真的就是身心症，就是你的心里的不舒服，其实你没办法去把它命名出来，但是你的身体已经先透过你的身体已经帮你的大脑帮你的这个心理不舒服在说话，对，所以当如果你有一些全身性，因为以我们的

0: 医学的几率来讲，你要一个人又心又胸闷又喘不过气，
1: 嗯，
0: 然后又手脚发麻，头又晕，然后肠胃道又很痛，然后就又很呼吸又很不顺畅，
1: 呼吸很短促，
0: 对，然后就是全身的疾病都有，然后你要当你有发现说我可能要看五个科三个科、三到五个科，这个几率当然是比较低啦，就那所以如果你的全身性的症状，然后但甚至你做检查都是正常，这很有可能其实就是一个我们讲这个身心症的困扰
2: 啊、OK、所以说千万不要忽视啊、现代文明病啊压力造成的这些是非常可怕的、
1: 好严重，
2: 这个症状几乎是整体全身的都有状况啊，
0: 身体的讯号啊、
2: OK、
1: 身体讯号。
2: 那最后再请教李医师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有点技术性的问题了，就是当病患他觉得说这也不对那也不对，然后呢来看这个心身科精神科，这是 OK 应该是正确的选择，那来了以后你们判断之后你们会怎么去处方？你这个需要用到绿色疗愈，你这个需要用到蓝色疗愈，你这个需要用到什么冒险治疗等等的，你们怎么样去判断？还有就是当你判断下了处方之后怎么样去执行，在执行这一方面是不是要到另外的一些单位或者另外的一些治疗师安排这个特别的课程，是不是跟我们稍微说一下他的这个流程好吗？
0: 好的，就是我想当你有意识到，我想我们目前在推广很重要的第一步就是你有意识到自己的这个状况可能真的是一些情绪心理相关的困扰，就是真的不要去畏惧就医啊，就很像是这个就是一般的感冒我们都会去看医生，但是像是你心理的感冒，其实这个就是一个心理的感冒，心理的不对劲，那其实就先不用抗拒去看医生，然后或者是你就是找，如果你真的觉得医生真的很有压力，那就可能先去找心理师谈谈，那谈谈之后有些部分真的是像是睡眠的问题，然后或者是有一些生理上的困扰了，那这个其实透过药物现在大概九成以上一定可以帮助你很好的维持稳定了，
2: 对，
0: 就是我们先透过药物来帮助你达到生理的稳定，你不用担心你的睡眠了。你知道我很焦虑的时候有什么方式，有一些药物可以帮助你缓和达到基本的七八十分，当我生理都稳定了我们才讲下一步、可以让状况我七八十分我希望可以要到更好的一百分、所以接下来第二件事就当然最重要就是我们讲那个无论绿色处方签、绿色照护、蓝色照护，这个以目前现阶段我们定调都还是以辅助治疗的部分啊。
2: 了解。
0: 第一阶最重要的，当你真的是一个我们所谓的焦虑症、忧郁症，正规的治疗上可能还是需要赶快要有一些药物来做介入，帮助生理的稳定之后，然后我们再加上你真的你这个人比较喜欢园艺的活动，那我们就可以帮你转介这个园艺的治疗、那如果你很喜欢跟治疗犬、治疗猫这些互动、我们可以有动物辅助治疗的一些资源可以提供给你。那要怎么转介这件事情呢？这个就是因为以我们科上来讲，当然就是因为来亚东我们目前这个当然推广的很多所以我们的资源一定我们知道的资源一定相对多，那所以我们就可以跟你讲说如果像我们科上现在有很多的这样子就是像门诊的绿色处方签计划我们就可以帮你做转介安排。当然我知道像是像台湾各地现在陆陆续续其实都有在做一些这样子绿色照护相关的元素包含说园艺啊等等，所以可能也我想先就近在医院团体然后了解一下有没有做啊，然后可能可以像是追也可以去，如果今天听的这个广播有兴趣可以搜寻一下园艺治疗、动物辅助治疗、冒险治疗、森林疗愈这几个关键字，然后知道这几个重要的学会有哪些，然后他们都会跟你讲他们最近的这个办事处，然后他们都会提供一些课程也是可以去了解一下。
2: OK 了解，太好了、这个很特别啊、
1: 真的
2: 这一方面呢，这个绿色照护啊、到蓝色疗愈啊，
1: 对
2: 这是亚东最早介入的一个部分，其他医院我倒看到好像并没有。

0: 没有太多琢磨啊。所以说最后请教李医师，你的门诊时间是不是跟我们听众朋友来讲一下好吗？
1: 哦，好的，就大家如果这次听完，对于这个无论是身心的症状啊，然后或者是对于绿色照护想要多一点了解，然后我本身是在亚东医院，
0: 是
1: 啊，我的门诊时间是在这个礼拜二的晚上，
0: 嗯，
1: 然后还有礼拜五的早上跟下午啊。
0: 好，
1: 大家有需要都不要客气。
0: OK， 好的，谢谢今天亚东医院精神及新生医学部的李维辰李医师接受我们的访问，谢谢李医师，
2: 谢
0: 谢您，
1: 谢谢
0: OK，
1: 谢谢主持人，
0: 好好好，
1: 拜
0: 拜，
1: 拜拜，拜拜，拜拜。
0: 好 ，OK， 谢谢，谢谢啊。
2: 对，
0: 当然身体健康是非常的重要。但是呢，告诉各位，保养很重要的，让自己的精神好，少不了就是 B 群。
2: 对，
0: 我就是言尽于此了。
2: 嗯
0: ，B 群非常重要，
2: 嗯、
0: 非常重要，
2: 对，
0: 非常重要，讲三遍。
2: 我刚刚开头也跟大家分享，它真的很重要。
0: 对，就是这样，日常保养啊。
2: 是的。
0: OK， 来，我们来安排歌曲好吗？
2: 嗯，好的，嗯、就是刘家昌跟黄莺一起合唱的《云和》。
0: 哦呦，好啊。

0: 好听的歌曲，
1: 对，
0: 这是云和啊，那很老的歌了，我小时候的歌哎，
1: 哇、
0: 啊哦，可以这么说，
1: 嘿，
0: 嗯，
1: 小时候啦，
0: 也不是很小，大概就是国中，
1: 嗯，
0: 国中国小那个时候，
1: 嗯、那也是蛮年轻的。
0: 你查一查，
1: 哦，
0: 这首歌是民国几年的？
1: 好啊，
0: 就清楚了嘛，
1: 嗯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我跟你讲啊，时间过得非常快，根本就是一眨眼呢、啊。
1: Hey,
0: 白驹过隙呀、啊！什么叫白驹过隙？你知道吗？这是一句成语。

0: 现在啊，年轻的一辈，对于这些成语啊，基本上都比较不太清楚。
1: 嗯，
0: 白驹过隙就是白马一匹。
1: 嗯，
0: 过隙就是门缝，你知道吗？
1: 嗯，
0: 门缝啊，有一个缝可以透过门缝看到外面。
1: 嗯嗯。
0: 然后突然有一匹白马咻起来，
1: 嘿，
0: 就过去了。
1: 哦，
0: 形容时间的转瞬即逝，
1: 转瞬即逝，
0: 叫做白。

0: 对，
1: 看看有什么需要的产品，
0: 嗯，
1: 对自己好一点。
0: 对
1: 而
0: 呀，
1: 且我们这个产品的价值，我经常强调价值，
0: 价值
1: 价值比价格重要。
0: 是，
1: 何况你就讲说价格吧，
0: 嗯，
1: 我们价格也有竞争力啊，
0: 嗯，
1: 对不对？不会输给人家。
0: 对。
1: 我所谓的不会输给人家，不是说我们卖的比人家贵，不是。有竞争力，就是说我们的产品价格有竞争优势的意
0: 对，
1: 思。
0: 我们其实很公道价了，
1: 是，这一点非常重要了
0: 是，
1: 哈。最重要的还是你吃了以后，你有没有感觉你更健康了？
0: 对，
1: 你觉得你精神好了？比如说你晚上睡觉睡得不太好，你要依赖安眠药，我们就跟你讲说你不要吃安眠药，那个对精神不好，对你神经也不好。你可以试试看我们的胎盘素，是
0: 没
1: 吧？
0: 错，
1: 你可以试试看呢，对不对？所以说你试了
0: 嗯，
1: 一次两次以后，你会发现，哎，
0: 渐渐的，
1: 我的睡
0: 嗯，
1: 眠改善喽。我
0: 对，
1: 甚至于可以把那个安眠药替代喽，
0: 没错啊，
1: 我们的目标就在这个地方。
0: 对，目标就是希望你可以睡好觉，
1: 是的，
0: 同
1: 是的，
0: 时又能够养颜美
1: 这个
0: 容，
1: 太重要了
0: 嗯，
1: 啊，哦！不要客气了啊。
0: 对。
1: 好，那么至于说你要调整你的这个肠胃功能，保护你的肠胃的机制啊，那你就是来用我们的泽野酵
0: 小
1: 素。
0: 苏真的好重要，
1: 这个广告比较少一点，我们
0: 嗯，
1: 在节目当中，因为产品太多了，
0: 对，
1: 所以说呢，不见得每一样都会讲
0: 嗯，
1: 到。
0: 然后重点是因为秋华姐现在太瘦了，她不好意思分享，
1: 其实我觉得胖瘦倒是一回事了
0: 嗯，
1: 啊，
0: 对，
1: 重要的就是它帮你让你的肠道健康，
0: 对
1: 我觉得这点
0: 呀，
1: 是最重要的。
0: 嗯嗯，
1: 肠道健康关乎我们整体的健康，也
0: 是，
1: 关系到我们大脑的健康。脑肠轴嘛，
0: 嗯。
1: 也有讲说是肠脑轴，
0: 对，
1: 因为大肠啊，肠道啊，是我们的第二大脑，
0: 嘿，
1: 就是这样的概念。
0: 对
1: 就
0: 呀，
1: 像我们讲说，哎呀，心脏在我们的胸腔里面。那我们的第二心脏在哪里呢？就在我们的脚。所以说
0: 哦，
1: 呢，你要平常多训练啊，多走，等于就强化你的心脏，
0: 对，
1: 因为脚是我们的第二心脏
0: 没
1: 啊，
0: 错，
1: 肠就是我们的第二大脑，
0: 嗯，
1: 是这样的逻辑了
0: 是
1: 啊。
0: 的，
1: 好，27519911，欢迎大家来电话。
0: 嗯。
1: 哎，看到一个不约而同哦，昨天看到国外的一个调查，关于2026年。读美国大学最难
0: 嗯，
1: 回本的10个科系，
0: 哎，
1: 10个专业，然后再对照我看到另外一个，我们国内选了大概31所大专院校吧，
0: 哦，
1: 有顶标的大学，也有
0: 嗯，
1: 中等的大学，然后
0: 嘿，
1: 平均做调查发现说，也是十个，好像最难回本的，让你毕业出来之后，感觉在求职找
0: 嗯，
1: 工作比较困难的，
0: 对。
1: 我发现有异曲同工之妙。美国也是跟台湾出现同样的状况，就是
0: 五，
1: 说文组的这些学
0: 嗯，
1: 生啊，
0: 对，
1: 比较辛苦，
0: 嘿，
1: 比较辛苦。在求职这一方面，当然这是一个比较现实的考量嘛。你在选择一些科技的时候，父母最担心的就是说，啊，你读这个出来要干嘛？你读这边冲啥？啊，毕业出来以后，你找不到工作，你怎么养活你自己？父母担心这个，
0: 嗯。
1: 他们没有错。所以说呢，孩子们呐，年轻朋友在选择科系的时候呢，你除了你自己的兴趣之外，也参考一下朋友啊、长辈们的一些意见呢，大家综合一下，
0: 嗯，
1: 能够兼顾，那当然是最好了哈。那这边跟大家报告，美国大学最难回本的10个专业，第10名。英国语文学，就是英国语文学系
0: 就是
1: 哦，
0: 英语系啦，
1: 就是英语 系，但是他们
0: 对，
1: 是研究什么莎士比亚那一
0: 对，
1: 类
0: 就
1: 的，
0: 是强调他们的文学比
1: 英
0: 较
1: 国
0: 注
1: 文
0: 重，
1: 学
0: 是
1: 嘛，就是这样
0: 的，
1: 子啊。
0: 嗯，
1: 然后第9名是人类学，
0: 哦。
1: 人类怎么样的起源呢？然
0: 嗯，
1: 后演化呀、
0: 对，
1: 考古啊什么的，这些
0: 嗯，
1: 都跟人类学有关。我
0: 嘿，
1: 倒觉得我蛮喜欢的，我跟你讲，
0: 蛮好玩的，
1: 哎，对，因为我不是理工脑。我是一个喜欢文史的人，
0: 嗯，
1: 所幸我是等于上一代了。跟你们比较起来的话，
0: 嘿，
1: 我基本上还可以按照自己喜欢的来选择。要不然的话，现在父母就说：“你选那干嘛？
0: 嗯，
1: 你毕业出来你怎么找工
0: 对，
1: 作啊？
0: 都是以现实层面在考量。
1: 你吃什么？你小心你饿死啊！” 以前的父母可能就直接这样讲，你知道吗？不留情面的啊。所以我希望现在的父母，不要用这种语气跟你的孩子们。

0: 在沟通讨论这种事情，不要太主观，大家好好坐下来商量一下利弊得失。第八名叫哲学，哲学我也是觉得蛮好的。以前的确出来找工作不容易，但现在 AI 哈起来以后，他们会聘用一些有哲学根底的人，去帮他们在 AI 的这个过程里面哈，纠错。如果说你有哲学方面的思维，你可能会逻辑比较清晰，找出他的一些 bug。
1: 你说是 bug 还是 bug？是想要用英式腔了吗？
0: 所以强调一下，那个有的时候 AI 也是有一些它的问题。我举个例子来说，你看到那个 AI 的一些视频哦，只要是有破音字的，它通常都会选择错的那个念法，你知道吗？
1: 对，所以你就变成你要用错字去符合它要念出对的
0: 我就
1: 音
0: 觉得 AI 这个问题应该不难吧？
1: 来。
0: 去识别破音字正确的念法有那么难
1: 他
0: 吗？
1: 们还在训练啊。
0: 我告诉你哦，今天跟你讲的都是满满的钱货，明明就满满的干货，但是那
1: 对，
0: 两个字是同样的字，只是发音不同，他就
1: 对，
0: 非要念成钱
1: 就
0: 货，
1: 非要念错的那
0: 非要
1: 个。
0: 念乾隆的钱，你有什么办法？乾
1: 对
0: 坤的
1: 呀，
0: 钱，
1: 嘿，
0: 在正确的地方我们有正确的念法嘛，对不对？
1: 是啊，
0: 但是他通常都会选择错误的念法，
1: 对，
0: 你知道吧？
1: 真
0: 所以
1: 调
0: 说
1: 皮。
0: 真的是不知道该怎么办啊。再来第七名是传播学，就是我们这种我们
1: 哎
0: 学
1: 呀，
0: 的啦，
1: 我要被淘汰了吗？
0: 淘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在美国来讲的话，因为供给量太大了，
1: 真
0: 出来的
1: 的。
0: 话呢就是僧多粥少，
1: 是啊。
0: 你要找到一个相关的工作不容易啊。然后第六名是社会学，哦，社会学那怎么办呢？你要研究这个社会啊，也是研究跟人类学有点类似
1: 对
0: 吧，
1: 对
0: 就这样子。
1: 对，
0: 但是它是更偏重于现在社会务实面的这个探讨了。
1: 对。
0: 那第五名我也很喜欢呢，历史系，
1: 哦，历史很好玩
0: 历史
1: 呐、
0: 真的很有意思啊！我跟你讲
1: 虽
0: 啊，
1: 然我到长大才觉得好
0: 你
1: 玩。
0: 要说有一个时光机让我穿梭回去，我就先回北宋去看一下。因为那个是一个文化非常发达
1: 对，
0: 的年代，而且经
1: 是，
0: 济也非常发达。
1: 对呀，
0: 唐朝也可以看一看，尤其那个西域来的胡商、胡
1: 对，
0: 姬啊，那些会跳舞的、唱歌的、漂亮的那
1: 而
0: 些，
1: 且唐宋这两个时期民风比较开
0: 开
1: 放，
0: 放
1: 如果
0: 啊，
1: 说错什么，比较
0: 对，
1: 不会被抓去关。
0: 对呀、啊，就是啊，所以说呢，学历史也蛮有意思的。第四名是学那个艺术方面的。
1: 艺
0: 也是
1: 术
0: 说，好像出来找不到工作啊，
1: 哎，
0: 然后你就要自己去创作，创作人家也不见得买单。的确，它是
1: 对，
0: 一个非常辛苦的一条路
1: 是
0: 了啊、哦。
1: 啊，
0: 第三名是戏剧和表演艺术，也是跟艺术有关。所以说，现在搞舞台的确是辛苦，
1: 很辛
0: 很
1: 苦，
0: 辛
1: 尤其
0: 苦。
1: 是剧场
0: 剧
1: 的，
0: 场赔钱居多，只有少数的一两三个剧场是会赚钱的，
1: 对。
0: 但是其他的好像。非常非常困难呐、啊，需要靠政府的补助啊。那第二名是社会工作，社会工作就
1: 社
0: 是
1: 会
0: 跟
1: 社
0: 社服，
1: 工，
0: 对，社工、社服
1: 对，
0: 啊，跟这些生活有困难的人，要经常去关怀他们，然后提供给他们福利什么的啊。这个需要有满满的热忱了、啊，不容易、啊。第一名是什么？你知道吗？幼教，少子化嘛，这是美国的。其实跟台湾的高等教育高度重叠，
1: 真的
0: 差不
1: 哎，
0: 多，真的是这样。台湾也是一样啊，外文系也是一样，就是现在衰退得非常厉害，
1: 对啊，所
0: 没有人
1: 以，
0: 要去读外文系，不管你是阿拉伯语文系还是任何的日文系、英文系都一样，因
1: 对
0: 为
1: 啊，
0: AI 现在翻译软体太方便了。
1: 所以他们才会合并啊。像现
0: 对，
1: 在淡江已经没有法国语文学系了，
0: 就是这样
1: 是
0: 啊。
1: 整个合并成欧洲语文，然后再去分组了，
0: 对，
1: 对，整个缩减了。
0: 对，所以说现在就理工科当道，你知道吗？真的是还让不让人活了？又不是每个人都是能去读理工的，
1: 对
0: 这个
1: 呀，
0: 很麻烦，你知道吗？好吧，那我们只能就是鼓励年轻人吧。按照你的兴趣去发展的同时，你也替你的父母想一下他们的担心
1: 嘿，
0: 啊。 怕你找不到工作。
1: 哎，但是我其实觉得有一点很妙哎，像那种念音乐的出来的、啊
0: 嗯，
1: 你不觉得很讽刺的吗？算很讽刺的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小时候父母啊家里花这么多钱的去栽培他们，去让他们学一种乐器，
0: 嗯，
1: 可是他们出社会之后，竟然会没有办法运用他长年以来所累积的这些东西，然后来赚钱或者是来获得一些回馈什么的，有时候会觉得很悲伤耶。
0: 悲伤就是我们台湾的广设大学害了年轻人、
1: 嗯、
0: 以前技职教育发达的时候呢，大家学什么东西专精嘛、
1: 嗯、
0: 学了以后出来学以致用的比例反而高。
1: 嗯嗯嗯，
0: 我不要讲别的，你就讲中国大陆，中国大陆他们就是技职教育非常彻底，
1: 嗯，
0: 那么多人对不对？每年毕业大学的1000多万人呢，
1: 嗯、
0: 吓死人呢、啊！
1: 对，
0: 每一个人都能找到相应的工作吗？不可能，
1: 嗯，
0: 所以他们就发展非常扎实的那个技职教育、
1: 嗯，
0: 好比说你学跳舞的，
1: 对，
0: 你出来你就做跳舞的，
1: 嗯，
0: 你去学那个飞行的，
1: 嘿，
0: 年纪轻轻的就开始进飞行学校，
1: 对对，
0: 就去学，你出来你就当飞行员，
1: 嗯，
0: 就这么回事，
1: 对啦，
0: 做什么你就像什么，
1: 对，
0: 然后当然给你很扎实的那个训练，
1: 嗯，
0: 这样的话呢，你将来出来不怕找不到工作，
1: 哎、
0: 我觉得很好啊。
1: 对呀、
0: 啊，你说那些读所谓的一本大学，就是那种顶标大学的，脑袋好的，做研究的，在国际上面可以大放异彩拿奖的那种、
1: 嗯，
0: 那当然他们的路就已经确定了，
1: 嗯、对，
0: 就是走研究的路了、
1: 嗯，
0: 或者说去开发什么城市设计等等，
1: 对啊、
0: 人太多了，
1: 嗯，
0: 所以说一定要找到自己有兴趣的，
1: 嗯、
0: 然后又是自己。可以走下去的强项之路，
1: 对对对，
0: 这样的话、嗯、你的未来才会比较有保障。
1: 对、啊，
0: 要不然的话，我跟你讲，做黑手。台湾现在年轻人的出路，
1: 缺技工。嗯，
0: 你听黄仁勋讲了没有？不止一次讲啊。
1: 嗯，
0: 木工、什么水泥工、电工，未来年薪。可能可以拿到300万。
1: 嗯，现在其实做水电的真的就比较有赚了，而且、嗯、
0: 我觉得还不止，要看你自己的经营了。
1: 嗯、
0: 你如果聪明的话，你可能弄一个那个小作坊啊，
1: 嗯、
0: 你接案都接不完了。
1: 真的，现在就接不完了。
0: 对啊，你再多请几个助手，对不对？
1: 嗯、
0: 那你的案量。接的多一点，
1: 对呀、啊，
0: 那你赚钱不是问题、啊。
1: 嗯，而且政府其实也有在开一些水电技工的课程，所以如果真的对这方面有想要多研究的人，
0: 嗯、
1: 就可以去搜寻一下，然后说不定出来你就真的对水电有一些了解啦。
0: 对对对，
1: 嗯，
0: 好了，祝福大家每一个人都有美好的未来了。
1: 嗯，
0: 我们来安排什么歌呢？
1: 好啊，这首是王琦他唱的《站着等你3000年》。
0: 哎呦，
1: 脚都酸了。
0: 那只有一种树。
1: 嗯，
0: 叫做胡杨树
1: 哦，
0: 可以3000年呢、啊。
1: 哇。

0: 这是王琦的歌曲，叫做什么？站着等你三千年，是吧？
1: 对呀、
0: 我刚刚讲说有一种树叫胡杨树啊，你到那新疆去，在长在沙漠上面，然后到了秋天就一片金黄的，很漂亮。它的那个树干非常的老啊。整个纠结很囚禁的感觉、那个就是胡杨树，一大片胡杨树就是胡杨林呢、很漂亮。他就有一种说法，他说活着呢一千年不死，死后一千年不倒，倒后一千年不朽，加起来三千年、这确实是事实 可能三千年都不止哦。它是那种可以形成化石的那种木头
1: 啊。我干单
0: 胡杨树，我非常喜欢。
1: 很不错哎。
0: 对，有机会大家如果到新疆的话，你就经常可以看到这种树，
1: 胡杨树
0: 这个树形非常非常漂亮。
1: 对，好啊，站着这样子，如果说你今天你的脚路不好，你也没有办法站这么久啊，三分钟你就站不下去了。
0: 这个形容太好了。
1: 是不是看到这首歌当下只想到哎呀一定很累。好，我们知道
0: 那该怎么办呢？对，就是要来用我们的优固力、
1: 是的。好，那
0: 然后还要外加德国水解胶原
1: 蛋白。对，
0: 记住哦，每天呢、你最少一定要两瓢。
1: 是的，
0: 然后最好是一个月之内把那一罐吃完、
1: 对。
0: 然后我们的优固力呢，哇，里面的补骨三宝、还有玻尿酸，这个是同类产品少有的这种安排啊。
1: 对，没错。
0: 那每天六小颗，很好吞咽。
1: 是。
0: 那我们有360颗，可以吃两个月，卖多少钱呢？两个月份卖1980，
1: 对呀，
0: 平均一个月不到1000块，听众朋友，
1: 哪里来的这么好的啊？是不是呢？赶紧把握。好，很多人都知道呢，我其实眼睛算是有干眼症，在眼睛方面算是比较不好的啦，所以我就会特别照顾眼睛嘛。那讲到干眼症呢，我那天看到有一个很有趣的文章啊，可以来跟大家科普一下。
0: 好啊，
1: 对，就是眼科医生说呢，干眼症其实是分两大类哦，有一种呢是缺水型的干眼症、什么意思呢？其实顾名思义就是眼睛本身的泪液分泌不足、那这种情况下呢，如果说你稍微点个人工泪液什么的，可能在当下会有立即的缓解效果，可是久了还是会继续眼睛干、我应该算是缺水型，因为我去做眼睛检测的时候啊，雷射之前要做眼睛检测嘛，我去检测的时候它有一张试纸，看你的泪液可以多少。
0: 对，
1: 那我记得要到8还是9才是你的泪液是充足的、我好像只有6跟7，然后检验师就说对你眼睛真的蛮干的，不过还是可以做雷射的范围里啦，所以我还是有去做这样。
0: 可是做完雷射听说、干眼症的情况会加重是吗？
1: 有干上加干。
0: 那怎么办？
1: 原本已经很习惯这个干，结果刚雷射完的时候真的是哇，第一次体会到什么是整个干涸像沙漠一样的感觉，这样、就是狂点人工泪液那个时期、对，然后呢再来刚刚讲的是缺水型嘛，还有一种呢是缺油型的干眼症。诶，什么意思呢？你不是眼睛缺水，可是你眼皮的那个睑板腺呐、它那边没有分泌出足够的油脂，导致你的泪液很快就会蒸发。
0: 我就是属于这一型。
1: 就是你的泪液很快就会散掉了，因为没有好好的可以帮你保存水的这个水库啊。对，你的水库防线有问题。
0: 对，那个睑板腺堵塞了嘛。
1: 没错没错，你讲到重点了，重点就是睑板腺堵塞的话，那你的这个泪液很快就会蒸发掉。
0: 蒸发了。
1: 对，所以你跟我一样，我们也是一直点人工泪液啊，舒服一下下，但是下一秒你又会开始觉得很干了。那除了像我们两个这种先天性可能比较是缺水型或缺油型的，再来还有哪些人容易变成缺油型的干眼症呢？很重要，后天的哦，就是一直长时间滑手机、滑平板、看电脑的这些3C 族啦、你知道为什么会这样吗？因为你在长时间专注盯着荧幕看的时候、你的眨眼次数会大幅下降。对，因为我们有时候是透过眨眼来让你的这个、对油脂可以排出去嘛、可是如果你眼睛都不眨，你像那个大话西游记里面那个什么孙、悟空吗？他不是说哇眼睛都没眨一下，
0: 他
1: 火眼金睛啊。对，什么我就手起刀落眼睛都不会眨一下，对不对？好，所以说如果呢你这样子一直都没有眨眼的话，那你的眼睑 肩膀的这油又排不出去，就堵塞了嘛。像刚阿福哥讲的，那眼泪泪液失去最外层的那个油脂保护呢，啊，当然就留不住了。所以这时候你疯狂点人工泪液真的是没有效的，你必须要从你的生活开始去改善。医生就说你每天早上或晚上你可以热敷你的眼睛，那这个热敷不用很久了，大概就是十分钟啊，10到15分钟、现在市面上都有卖一些热敷眼罩的那一种，像暖暖包一样的，
0: 对，
1: 诶，你可以用一下，睡前用一下还不错。再来呢，你可以提醒自己，如果你今天是上班族啊，你在用电脑用一用，记得提醒自己，哎呦，我该多扎几次眼睛。
0: 哎，
1: 对，但你不要像有些人故意去一直快速扎眼那一种，那种可能有人会觉得你是不是抽筋了，或者是你有什么自律神经失调的问题吗？反正如果说你多扎几次眼睛，然后还有热敷的话，这个都是要帮助你的这些油脂可以顺利的排出，不会造成堵塞。你知道会长针眼也是因为你这边油脂分泌堵塞吗？
0: 对，对，对。
1: 因为我就是之前前阵子长针眼的常客啊，对，然后医生也是跟我说你可以热敷，但是如果说你今天已经发炎状况了就不能热敷哦。
0: 嗯，
1: 平时没有发炎的时候热敷 OK，
0: 是，
1: 真的已经发炎的时候先不要热敷，先去看医生吃药，然后等到这个消炎退了之后你再来热敷。然后如果是有在点人工泪液的朋友呢，你们要注意一下，最好是使用不含防腐剂，
0: 这个重要，
1: 对，而且要是单支包装的，
0: 单支。
1: 当然，我们知道说单支的那种，
0: 就迅速用完就丢。
1: 对，虽然有点过度包装，但有时候呢，人命还是要先顾。
0: 啊、
1: 对，用单支包装的这个，你才不会放太久。
0: 你看眼药水的话呢，你这样建议说是，大概最多
1: 2个月，
0: 不到2个月，
1: 哎，
0: 1个月
1: 哦，1个月，
0: 顶多1个月，不管你有没有用完，不要
1: 了，就是丢了，
0: 丢了，
1: 嗯，
0: 就这样。
1: 对，所以你用单支装的对你比较好。那再来呢，如果说你长期使用这个有防腐剂的眼药水啊，其实是会增加你的角膜跟眼表的负担，
0: 是，
1: 所以呢，反而会让你干眼症的症状更重要，更危险啊，
0: 对，
1: 就是更凸显了。那当然，我刚刚前面讲这么多，其实重点在一个。就是要你好好保护眼睛嘛。
0: 对，怎么保护呢？
1: 啊，
0: 因为我们的听众朋友都跟我们分享了，
1: 哎，
0: 也是有这种干眼的问题。
1: 是啊，
0: 当然干眼形成的原因很多
1: 很多
0: 很多，
1: 有先天的、后天的。
0: 对对对，那当然不管怎么样，你总是要保护你自己眼睛嘛。
1: 嗯，
0: 其实我认为啊，整个眼睛里面最重要的啊是我们的视网膜。
1: 哎。
0: 哎，尤其是黄斑部
1: 啊，太重要了。
0: 这些呢，都是属于这个视网膜的一部分啊。
1: 嗯，
0: 像我记得有个同学，他就视网膜剥离哟，
1: 啊，
0: 差一点失明，
1: 危险了，
0: 差一点失明，
1: 嗯，
0: 吓死人了。
1: 对。
0: 看东西从彩色变黑白。
1: 对，我是遇到有亲戚真的黄斑部病变，微细血管破裂，
0: 那个也会失明。
1: 他真的就是瞬间左眼看不到。
0: 对，
1: 那刚好他那时候人在外地回不来。
0: 对，
1: 然后我们寄给他的药，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运通又给你出问题，所以就延误了黄金治疗期。后来等到一可以回来的时候，哇，马上赶快就是
0: 比较严重。
1: 对，你知道吗？立马就是。订了飞机就回来，管他什么最贵的班机、
0: 啊、对对对，
1: 可是医生就说你这错过黄金治疗期了，但是还是有希望的、
0: 哎、
1: 所以呢他花了比别人更长的治疗期在治疗他这个问题，
0: 所以要避免这种状况、
1: 嗯、哎，
0: 你就是要保养啊，
1: 对呀、
0: 啊、叶黄素
1: 一定要吃，
0: 好好，这是基本的常识了现在。
1: 对，
0: 但是这个叶黄素你要选择仔细的选择好的、
1: 嗯、你要选择成分、
0: 啊、对对对，那你可以来参考一下我们的、嗯、啊，
1: 对，
0: 因为我们的不但在这个内容上面，
1: 嗯，
0: 我们是用专利的，
1: 对，
0: 专利的那个原料，专利的叶黄素，然后呢我们在价格上面也是有优势啊，
1: 是，
0: 我们也是两个月份我们卖多少钱，
1: 2800，
0: 平均一个月多少钱、
1: 嗯、1400，
0: 对啊，1400块钱呢、啊
1: 嗯、可是真的很值得，
0: 剂量是很足哦，
1: 而且我们其实是双主成分，
0: 对，
1: 只是另一个成分秋花姐怕有人看到他就说哎，那你买了你就会看到了，你买来看，就套一句他前面讲的被他骗一次又如何呢，你就会一试成主顾了，
0: 因为我们推出这个叶黄素比人家晚、
1: 嗯，
0: 那秋华姐就是想说，我们既然推出的比人家晚，我们就一定要比人家好，
1: 是
0: 我们才卖得动啊，要不然我们卖给谁呀？
1: 嗯，
0: 对不对？
1: 对。
0: 所以呢，我们的剂量毫不含糊啊。
1: 嗯。
0: 秋华姐自己还花了钱。
1: 嗯。
0: 去做检验，
1: 对，
0: 因为厂商跟他讲啊，我们这个一颗里面多少剂量，两颗的话是多少剂量啊？
1: 嗯、
0: 结果秋华姐还是挂一个问号，
1: 对，
0: 她说会不会来骗我？因为外面骗的事情太多了，你知道吗？
1: 啊、
0: 过去的卫生署，现在卫福部了啊，
1: 嗯、
0: 曾经做过抽检，
1: 嗯哼，
0: 发现市面上很多的叶黄素，
1: 嗯、
0: 它宣称我的剂量有多少，实际上根本就没有。
1: 啊呦喂，
0: 有一些差100倍。这个是真的哦！
1: 哇，这差太多了吧？
0: 对对对，卫福部现在的卫福部、嗯，以前的卫生署就一直不断的在做抽查、
1: 嗯、
0: 抽检，
1: 对，
0: 发现有很多它的剂量根本就没有它宣称的多，
1: 哎呀，
0: 甚至于差到100倍，
1: 嗯，
0: 你看看，很夸张啊！
1: 对呀、
0: 啊，所以为什么邱华姐花钱去找人家检测？
1: 嗯，
0: 一检测，哎有哎、欸，有哎、欸，厂商跟你讲的那个数据是多少？验出来就是多少哎，
1: 哎，
0: 那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安心的跟他进行一个长期的合作嘛。
1: 对、
0: 啊，就是这样了啊、
1: 哦，
0: 这是对听众的一种保障。
1: 嗯，
0: 有需要的话，随时打电话给我们2751-9911。接下来安排的哪一首歌呢、嗯？
1: 对，这个是一个民谣，叫什么？小小羊儿要回家。
0: 哦，好啊。

0: 好，现在开始我们的故事了。今天跟大家讲一个感应禅师的故事。相传呢，古时候江南有一位得道的高僧，法号叫卢师。这个僧人呢，法术无边哦，专门惩治坏人啊，那深得百姓的拥戴。有一次啊，他坐船顺水而行，一路云游到这个北京西山这个地方。他觉得这个地方蛮好的，山明水秀，好像人间仙境，就不坐船了，开始爬山了。走上山来，准备在此住下。说来也巧啊，正当他寻找藏身之处的时候，一眼看见了一个天然的石屋。只见石屋内外啊，咦，有石门、石窗、石床、石桌、石椅，什么都有，哎，妙不可言啊。这个卢师啊就说，哇，真的是太好了，不由得赞叹，真是好去处啊。就在石屋当中坐下来，准备在这边修行了。有一天呢，这个卢师和尚正在诵经，忽然听到屋外狂风大作，他走出石屋，看见天空中乌云密布，隐约可以看见两条青龙来回在那边舞动穿梭。随着这个青龙巨口一张啊，就有不少的那个老百姓饲养的那个家畜牛羊啊，就被他吸入口中吃掉了。这样呢，只有片刻功夫啊，几十只牲畜通通都被吃掉。卢师看得奇怪啊，就说，难道这么好的地方也有恶龙为祸吗？正在这个时候啊，忽然从这个悬崖上面滚下来一个人呢，哇，直直的这样滚下来。结果卢师眼明手快啊，他也有一些功夫嘛，也有法术嘛，就伸手把他给接住了，轻轻的把他放在石床上面。只见这个人一身呢樵夫的打扮，虽然昏了过去，但是多半是惊吓过度，伤得并不重，因此很快他就苏醒过来了。他看见床边坐了一个僧人，料想必定是僧人救了自己性命了，就起来谢谢，多谢僧人你救命之恩呐。这个卢师啊就笑了笑说，哎呀，施主啊，你严重了，出家人慈悲为怀嘛，这都是我分内之事啊，你不要谢。只是不知道施主你为什么从山上这样滚下来呢？这个樵夫就说，哎呀，我就住在这个山下打柴为生，今天上山打柴，不知道为什么就是风突然大起来了，那一时不慎我就从山上，大概我也没站好没抓稳呢，就被吹下来了。卢师就说，哎呀，这个你知道这个附近好像有两条恶龙啊在为祸地方，你知道吗？他们吃了很多的这个牲畜。结果樵夫就说，哎呀，这个师傅啊，你有所不知啊，这两条恶龙啊危害地方已经是很长一段时间了，他们还被老百姓取了名字，一条叫大青，一条叫小青。那么因为嫌老百姓每年给的这个吃的东西贡品不够，然后呢经常到这个地方来为祸，然后吃掉牲畜，老百姓是敢怒不敢言呢。那卢师就听了以后就生气了，真是恶龙啊，两条恶龙，难道就让他们这样横行地方吗？樵夫就说，以前呢、啊、也曾经请人捉拿过他们呐、啊，但是呢他们两条龙太神勇了，人家都打不过，请来的人都有去无回，都被他们吃掉了，所以说以后就没有人敢来收拾这两条孽龙了。这个卢师听了以后就说，看我怎么收拾他们，就架起了祥云呢，哇，真是厉害啊，还会驾云呢，就直接向二龙飞去。这个时候大青小青正要离去，忽然听到后面一声大喝，两条恶龙哪里去？这一声好像打了一个雷一样，两条龙一惊吓急忙转身，一看见，哎呦，原来是一个僧人正在怒目看着他们，料想必定要来捉拿他们呢、啊，也不答话，两条龙双双的扑向卢师。卢师不慌不忙，他不是袖子比较长吗， 就挥出了他的袖子，只听到啪啪两声，两条龙好像被打了几个巴掌，然后打出了好几丈远呐、啊。这个卢氏的功夫果然了得，但是他们两个并不服气啊，挺身再战，大青就张开他的大口啊，向卢氏要咬去，小青则甩开他的尾巴，向卢氏横扫过来。那个好一个卢氏啊，只见他身形一摇，顿时全身金光护体啊，代表说他是有神佛在保佑他、啊。大青呢吸了半天，连他的衣服动都没有动。小青则更惨了，一个尾巴甩过去，卢氏丝毫未动，他自己却被金光给震飞了出去。
1: 哎呦，
0: 哎呀，痛啊，打滚呐、啊！两条龙知道绝非卢氏的对手啊，掉头就要跑，哪里料到卢氏这么一转身，佛袖就已经来了。突然那个袖子长长了好几丈，把那个大青和小青直接卷了回来，就像人家跳彩带舞一样，哪里跑，有没有，就好像那个旋转的那个
1: 很生动，
0: 那个螺旋体，
1: 对，
0: 直接两条龙
1: 抓回来，
0: 就被捆回来了，你知道吗？两条龙知道跑也没用啊，就跪地求饶，师父饶了我们吧。结果这个卢氏就说了，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啊、
1: 嗯！
0: 只要你们两个能够痛改前非，弃恶从善，我不但不处置你们，我还收你们为弟子，跟我共同修炼。哇，两条龙一听赶快跪下来施礼啊，师父在上，受弟子一拜，今后若再做坏事，任凭师父处置。从此大青小青啊，改过向善了，然后就在那个卢师的教诲之下做了很多的善事，名声也好起来了。不久呢，京师地方啊发生了大旱，因为他们所在的地方是西山嘛，就是北京附近的、这个地方听说还蛮不错的，风水很好啊。这个京师大旱呢，眼看着农作物都活不成了，百姓又将要遭到饥饿的迫害，两条龙呢发现了这个状况以后就报告师父了，并且主动请命，要求要去星云布雨啊，来解除旱象，拯救老百姓。只见到两条龙在天空不停地游动游动，游来游去，只有片刻的功夫，雷声隆隆，暴雨倾盆，百姓都冒雨向两条龙叩谢啊，感谢二龙相救啊，我们的庄稼有救啦，我们的生活有救啦。哎呀，真的是两条龙真的是好事，现在真的是跟着卢师啊修炼之后不得了啊，只做好事不做坏事了。然后看到老百姓跟他们叩谢，然后他们就深受感动啊，就奋起神威啊，这场雨足足下了半天，救了农作物，也救了一方百姓。所以两条龙显灵显身，星云布雨的事情很快就在京师各地就传开了。你知道那个皇帝就住在京师嘛，皇帝呢知道以后呢也是龙心大悦，他自己是一条龙嘛，他这个是天子嘛，所以说呢龙心大悦，为了显扬这个卢师和尚的功德，就给他赐了一个名称叫做感应禅师。所以说卢师后来也变成一座山的名字，因为北京西山附近啊，它还有很多其他的小山，那其中呢卢师和尚曾经待的这座山就被命名为卢师山了、所以下回到北京西山旅游，可以顺便去找一找这个有灵气的卢师山。

0: 龙啊，我们人呢、啊，希望成为龙啊，人中龙凤，
1: 嘿、嗯，
0: 这就是父母的期望啦，
1: 是
0: 叫做望子成龙，
1: 嗯，
0: 望女成凤，
1: 嘿，
0: 但是是龙是凤，其实各有造化，
1: 嘿，
0: 有的时候期望不来的，
1: 嗯，
0: 这个就是已经带天命了，
1: 对呀、啊，
0: 你是龙就是龙，
1: 嗯，
0: 你是凤就是凤，
1: 对，
0: 如果他不是凤。也不是龙，
1: 嗯，
0: 你硬要让它从虫变成龙也不可能、
1: 嗯、
0: 你知道吗？哎，以前你知道那个社会啊是重读书，读书万般皆下品、
1: 嗯、
0: 唯有读书高，读书是为了什么？古时候
1: 读书就是为了可以攻科啊，可以考举啊等等的，功就名利啊，
0: 然后考那个状元，
1: 对呀、啊、
0: 考进士，
1: 嗯，
0: 考出来以后就可以做官啊，
1: 对呀、啊、
0: 做官呢不是让你贪钱的啊，做官呢是为了造福一方百姓，
1: 嗯，
0: 但是自古以来还是有很多贪官了、
1: 啊、是、啊、
0: 比如说清朝的那个最大的贪官，也是历史上最大的贪官，
1: 和珅，
0: 叫和珅，
1: 嗯，
0: 对，他贪的钱呢、啊
1: 哦、
0: 可以说是富可敌国了，
1: 哎，
0: 整个大清国一半的钱都被他贪了，
1: 对呀、
0: 啊，甚至于说可能还不止啊，
1: 没办法，他太、哎、
0: 对，所以说做官的初衷还是要照顾一方百姓了啊、
1: 嗯。
0: 那现在读书是为了什么？
1: 现在读书
0: 为了成为人生胜利组吗？
1: 哎，
0: 是的，很多人，绝大部分人是这样想的，嗯、但是呢，有些人他就不这样想啊，
1: 嗯。
0: 他就说我读书是为了找到读书的乐趣，
1: 嗯，
0: 就有一个女孩子，我认为她可能带有一些天命啊，至于什么天命，将来如何回馈照顾社会，只有等到她学校毕业之后出了社会，可能才会慢慢显现出来。我就看到一个新闻，蛮感人的，
1: 嗯，
0: 她的父母本身也是很开明，然后背景可能也相当不错，然后这个女儿在国中的时候，她就觉得说好无聊。
1: 嗯，
0: 爸爸妈妈说为什么无聊呢？因为我跟同学都没有话题好讲，讲不上话。
1: 哦，
0: 结果为什么讲不上话呢？她说我也不知道，因为他们就是读书嘛，然后讲的话题我们也搭不上，
1: 搭不上。
0: 感觉好像没意思。
1: 嗯，
0: 他们只顾在读书、看书、考试，大概就是这样。这样子哦，爸爸就安慰女儿说：“女儿，我跟你讲啊。”你现在要考高中了，因为啊，每个人的资质不一样，你现在用功考取好的高中之后，你们的 level 啊就差不多、
1: 嗯、
0: 你们就有共通的话题了、哎、结果他就真的考到第一志愿，考到第一志愿以后呢，他进去读了大概不了多久啊，他爸妈来接他，下课某一天他就在车上跟他爸讲：爸，你骗我。
1: 哦，好生气啊。
0: 爸爸吓到，
1: 我怎么骗你了？
0: 我骗你什么？从来没骗过你啊！你记不记得我国中的时候，你跟我讲，叫我好好用功，考上好的高中，
1: 哦，
0: 就会碰到很多志同道合的好朋友，有共同的话题，大家 level 一样。是啊，我是说过啊，但是不是？他们还是一直扒着书本，就在看书考试，然后老师也是一天到晚就出这个作业，出那个作业，
1: 嗯，
0: 然后呢，都不知道读书所为何来。
1: 哦。
0: 这一个高中的女孩子会讲这种话、
1: 嗯、对，代表她通透了什么？
0: 对，你说她是不是带天命来的？
1: 有可能、哦、
0: 我不知道是带哪一种天命以后才知道。
1: 嗯，
0: 结果你知道这个爸爸妈妈当下，尤其这个爸爸，
1: 嗯，
0: 做了一件事情，
1: 嗯，
0: 让我觉得震撼。立刻，不是当下了哈，
1: 嗯，
0: 就是过了不久之后，到学校帮女儿办休学。
1: 哇，高中耶。
0: 对，
1: 一般父母都会先劝再说。哎，
0: 对，休学。
1: 嗯，
0: 然后呢
1: 有
0: 这个女儿也吓一跳，哎呦，我爸为什么帮我办休学？
1: 嘿，
0: 然后呢他蛮沉稳的啊、哦、结果他爸跟他讲，这样了，你呀、啊、这一学期休学，
1: 嗯，
0: 我们也不会逼你读书干什么的，因为那是你自己的事，
1: 嗯，
0: 你到蓝屿去打工换宿。
1: 嗯哼，
0: 那边有个幼儿园叫蓝恩幼稚园。
1: 嘿，
0: 这个幼稚园我知道啊，
1: 哦，
0: 蓝恩又恩，就恩情的恩。
1: 嗯，
0: 你去那边帮助小朋友，你去当老师，
1: 嘿，
0: 当辅导老师，照顾他们，你慢慢就懂了，这个社会还有人生就会给你带来有意义的回馈。嗯、
1: 对，
0: 结果后来他就去了半年以后，他终于通透了，他经过了很多的当然磨难嘛，磨练啊、
1: 嗯，
0: 很多的辛苦啊，他终于知道一件事情了。他说：“爸，其实哈，我悟出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他说：“读书或是工作、玩乐，都是生活的一部分。
1: 嗯”
0: 但是不要让自己过度的陷入其中就可以了。
1: 对，
0: 不得了，这个女孩子小小年纪能那么通透，
1: 不简单，
0: 不简单啊，
1: 不简单。
0: 我看了以后我就觉得说，哇，这个家庭真的很棒。我跟你讲，一百对、一千对、一万对父母里面大概找不出这一对。
1: 嗯嗯，
0: 你看看她能够认真的面对女儿她的心境，还有他面临到问题的时候，
1: 嗯，
0: 他们的一个解决的方法，
1: 对，
0: 处理的态度，
1: 嗯，
0: 跟一般的寻常父母是不一样的，
1: 真的，
0: 这点真的是让我觉得非常的敬佩，
1: 嗯，
0: 但是基本上你也要看你的孩子是不是那块料就是了，
1: 对，
0: 结果后来一学期满了，他回学校继续读书，他们担心说他可能跟不上，
1: 啊，
0: 考大学他可能会很糟糕，
1: 嗯，
0: 结果这个女儿不但没有漏气，而且照样给你考第一志愿。
1: 那他不只带天命，他还有天分，
0: 就是这么回事。我告诉你，
1: 很不简单的。
0: 所以父母跟孩子之间的相处，要互相知道，
1: 对，
0: 要互相知道他的优势在什么地方，
1: 对，
0: 我们尽量顺着他的优势，去发展，
1: 是，
0: 不必强加一些，
1: 对，
0: 自己的想法在这个孩子们的身上。
1: 嗯，
0: 孩子们当然也可以跟父母好好的沟通你自己的想法，
1: 嗯，
0: 这样的话呢才是一个比较健康的一个心态。
1: 对啊，但关于父母这点，我昨天刚好看到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0: 嗯，
1: 我们都知道唐氏症唐宝宝他是一个需要照顾，那可能他不管是在活动力在智力上都会有一些需要去克服的问题点嘛。那我昨天看到有一个影片呢，就是他访问了一个唐氏症宝宝的爸爸。这个唐氏症宝宝现在已经是大概青少年年纪了，可是呢受采访的时候他不只可以很流利的跟你对答之外呢，然后爸爸在讲的时候他也会在旁边吐槽爸爸。
0: 哦，
1: 对，为什么会这样呢？就是因为这个爸爸当年他是被外派到忘记哪个地区工作了，不在台湾，是在海外的。可是他一旦知道他的孩子生出来之后有这样子的状况，那中间可能跟伴侣还是会有一些摩擦或者是一些讨论，但之后呢他就毅然决然的，他就是把工作给辞了，然后回来专心的陪伴这个宝宝，陪伴这个孩子，然后非常用心的投入教育，然后什么事情都跟着他一起去做，才有今天他的孩子可以跟他一起打，就是应对什么的。他还会训练他的孩子，就是试着去买便当，不简单。虽然可能就是我是有看到有人在讲说，但是唐氏症智力可能还是会逐年的再次退缩，但是目前至少我们在他身上可以看到他爸爸花了非常非常大的努力跟心力，然后去陪伴他，去教育他，让他今天，对，至少可以，他可以独立的外出买东西，然后可以跟别人讲话，甚至还可以打篮球。哎，
0: 你看，
1: 对，我觉得

0: 很感人。
1: 要不怎么说父母是孩子的菩萨嘛，
0: 嗯，就
1: 或是
0: 是，
1: 天使
0: 真
1: 嘛，对不
0: 的，
1: 对？
0: 对呀，我昨天看了很感人，我都快哭了。
1: 上帝没有办法照顾每一个孩子，
0: 嗯，
1: 所以就创造了父母来代替他
0: 嗯，
1: 照顾这些孩子。
0: 是，
1: 不过你讲到唐氏症哦，
0: 嗯，
1: 长照3.0有纳入这个部分的
0: 啊，
1: 照顾，未来
0: 对。
1: 就是说在申请一些应有的资源呢，
0: 嗯，
1: 会得到一些帮助，
0: 是，
1: 大家可以上网去查查看，
0: 嗯，
1: 好不好？
0: 好，
1: 好嘞，今天节目的应该是最后一首歌了，
0: 是
1: 我们来安排
0: 的，
1: 什么歌呢？
0: 嗯，杨一波唱的《当你老了的时候》。
1: 哎。

0: 老了的时候，听起来好像有一些伤感啊。
1: 对，
0: 但是现在一定要把自己身体照顾好，
1: 真的，
0: 多交朋友，多社交，啊，多拍拍照，
1: 没错，
0: 这样的话就不会有太多的小剧场了。
1: 是的，
0: 好了，今天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喽，祝福大家
1: 健康快乐。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50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6: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5: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3: 心情加满电，快乐不断线。我是 FM 104.1正声广播台北调频台节目主持人思安。每个礼拜五上午11点钟，由我所主持的时事好心情，在这一个小时一起听音乐聊聊天，陪你迎接愉快的周休假期。

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

0: 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16: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我想要更好的生活，
2: 我想要幸福的人生，
1: 财富、健康、家庭、心灵，
3: 小孩子才做选择，这里通通有。
2: 欢迎收听财富2.0，财富2.0。

0: 欢迎听众朋友来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玲。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孙燕姿所演唱的《我要的幸福》。好，幸福人人爱哦，但是要得到幸福不是很容易的一件事情。如果以感情来讲的话，你就要遇到对的人。那如果以金钱上来讲的话哦，那你的财务规划就要非常的厉害哦，甚至可以要说超前部署。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邀请到这两位专家哦，他们就是可以帮大家制造幸福的财务顾问。他们最近也出了一本书，由幸福文化所出的《设计你的财务幸福：五个行动打造不焦虑金钱的未来》。那今天两位财务顾问都来到我们现场哦，那分别是洪哲明还有邱茂恒，那昵称叫做查尔斯。两位好。
1: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子玲姐好，我是哲明。
2: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子玲姐好，我是茂恒，也可以叫我查尔斯。
0: 好，那两位都是很厉害的财务顾问哦，那我们先来聊聊两位的故事好了。好，先稍微闲聊一下，两位现在目前算是同事，因为都是定方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顾问。那这个定呢是安定的定，好，方是方向的方，定方股份有限公司，那专门就是帮大家做一些财务规划的、哦、那我先问问看哲明好了。哲明拥有国际特许财务分析师 CFA 的证照，也曾经担任过银行交易室的主管，那从理工科技

0: 系转攻商科，所以呢就是可能以前的这个背景的关系齁，很重视数据分析，那已经帮上百人进行财务规划还有咨询。我先来问一下，为什么当初会从理工科系转商科？
1: 哦，其实这个就是很有趣，当时我在大学四年的时候，然后大概大三大四老师都会说，诶，那个你大学就是一个我们讲说比较通才的一个地方嘛齁，所以

0: 感觉到，诶，诶，原来数字然后拿来解释一些生活上面的一个东西的时候，诶，它是有它的逻辑方法还有道理的。然后我就觉得很感兴趣这样。那后来到了大三大四就开始选修更多这个商学院的课，好，包括什么投资学啦、财务管理啦等等这一些。后来就会觉得啊好有趣哦。所以呢就会想说在这个考研究所的时候就考看看这个是商科的研究所。那当然有点遗憾是我有延毕一年啊，因为大四要考研究所就没考上，但是大五的时候我就很确定说我之后要转商，所以说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历程然后让我转到商科。那真的去读研究所之后发现，诶，这个好像我真的有找到一个我喜欢的东西齁。举例来讲，像我们虽然读这个商科研究所，但我们还是要写程式哦，我们要写程式去算所谓的选择权评价这样。对，那我以前啊还在读电机的时候，我写程式我觉得好没有 feel， 我不知道他在干嘛。对，所以常常啊坦白讲就是抄朋友的抄同学的这样子。对，可是到了研究所我要写程式的时候，我是真的可以通宵，我就为了写出一个我觉得满意的东西。对，所以当你会想说，诶，我要用好好的去投入这件事情的时候，我觉得那就是一种你找到你的那种幸福方程式的那种感觉。我就觉得即便很辛苦，但我还是很开心这样。
1: OK， 对，好，那当初理工科系这个电机系是分数到了随便乱填吗？还是当初念书就觉得好像我的数学还不错，理化还不错，所以就读理工科系？
0: 我那时候其实也有点反骨，好，因为我的分数其实是可以上医学系的。对啊，因为我们是南部小朋友嘛，那所以其实南部的家庭来讲，如果可以读医学系，大概都会父母都会希望你填医学系啦。然后所以我那个时候就变成是怎么样，诶，就是反正我也有去考生物啊，就是可以填第三类组的分数这样。可是后来啊，就是我发现齁，我有一件事情我可能没办法克服，就是以前我们都是那个高中的时候会解剖那个青蛙嘛，那我就觉得说，诶，我好像看到写这个我不太行，就会觉得，诶，好像读医学系可能不太会是我要的。所以那个时候变成比较像是我不是医，那就是理工，所以我就是选理工。不过我觉得后来思考这件事情，就是我在大学选科系的时候比较像是从我不要的去删掉，然后就选另外一个。对，但其实你也不确定理工这个东西是不是你要的。
1: 嗯哼，
0: 对对，但是后来就是延伸到前面那个故事，当我读研究所的时候，我反而选择的是，诶，这个是我想读的。那种感受上会跟我当初在选大学科系的时候是不一样的。
1: OK， 好，那其实哲明在讲的时候就会觉得所有过去的养分都会滋养未来的自己，对不对？好，那可能当初念书念电机的时候，哦，就做这些功课觉得很痛苦这样子。可是后来呢，在做理财方面发现，诶，我学的那些东西拿来就是设计程式来做理财的部分的话就会很开心。好，那其实网络上有很多做那种股票交易的啊，好，我也会看到有一些他也是写程式来帮助自己交易。好，那就是才能用对地方就会很好用齁。那另外你也去考了这个 CFA 证照。好，那其实这个证照好像很厉害是不是？好，因为我身边也有人去考 CFA， 好，那其中一位有考上的就是我的亲弟弟。好，我弟弟曾经拿着报纸的头版给我看，就说那个榜单公布之后就放在头版说今年考中的有哪些人，上面有他的名字，他就把那份报纸留下来，然后说台湾所有有 CFA 的好像有个网络的连接群体可以互相联系是不是？
0: 哎，对对对，只是我没有加入啊。
1: 那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CFA 证照是做什么的，然后对你做财务顾问有什么样的影响？
0: 好，我当初考 CFA 这张证照大概已经2011年了，我女儿出生那一年，所以已经十来年了。那个时候我还在银行的交易室里面工作。所以考 CFA 这一张证照的话，一开始初心其实蛮简单的，有点像就是在这个工作之余再试着自己去读一些书，然后呢在工作跟这个理论跟实务之间去做一个印证这样子。对，所以 CFA 它考试难的地方是第一个它要用英文考啊，因为它是一个国际认证的证照，然后再来就会是它还要考三次，所以它不是你考一次就过了。
1: 对，因为
0: 它要考三次，
1: 每一次都是一年一年的考，然后而且就是它好不知道是第几阶段的时候，你必须还要工作经验几年。
0: 嗯，
1: 好，那除了用英文考很难之外，我身边报考的人，因为包括我的老公，他只考到第二阶，因为他后来知道不会从事这个行业，所以他没有去考第三阶。那弟弟是第三阶也有考上，然后很好笑的是，他们跟我讲说，哦，道德这部分他们也觉得很难。
0: 对对对，因为我觉得那个比较像是语系的关系啊，就是因为我们不是

0: 母语不是英文，对，所以我觉得可能有一些意思我觉得是误会了，如果他改成中文我觉得应该没有这么糟糕、
1: 啊哦、我以为是因为道德我们就是观念跟他们不太一样
0: 不是不是不是，因为我觉得并不会到这样。
1: 好，那如果考上之后对于财务规划、财务顾问这个职业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0: 我觉得很有趣，当初、哦、我在考这个试，因为主要是for银行交易师的工作，那所以我觉得像对我来讲像什么财务分析啊、会计啊等等这一些，因为我本来毕竟是理工科系出身，所以以前读研究所虽然改读商科了，这些东西有碰，但我觉得后来才知道那个叫有看没有懂，但是在读这个 CFA 考试的过程跟工作应用之后，我就会发现哇，好像突然吃了一个大补丸一样，就好像突然通了这样，打通任督二脉这样。对，那但是很有趣，在这个是在银行的时候我觉得有帮助的地方，但 CFA 的 level 3就是第三级的时候，它其实有考到类似一个叫做所谓全生涯的这种财务规划这种东西，当然但是这个东西可能不是在这个考试当中的最重要的一个项目，对，但反而在我后来离开银行然后转职财务顾问之后，我才会重新挖出来说，哦，原来当初他们这个东西是在讲这个啊。好，所以在讲投资这件事情，或者说我们很会分析一档股票，坦白讲跟我们如何规划我们的人生、规划我们的这个资产管理等等其实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耶。简单讲，你不会分析一家公司不代表你不会做理财规划。对，所以我觉得很有趣，就是当初考这个证照当然是蛮辛苦，因为那时候女儿刚出生很小，然后所以你可能半夜睡不着的情况，就是睡不饱的情况，你还要 K 书这样子。对，但是回过头来我觉得诶，给我的一些养分真的是再加上印证一些实务上面的经验，确实在我们现在职案这个财务顾问的过程中其实确实帮助我们蛮多的。
1: 是、嗯、好，所以我们的哲明呢就是其实很会念书、哦、然后当初本来是可以医学系的，好，所以有很有那个应该是逻辑啊数学其实都很好，但是对他来讲好像就是他要知道他的动力是什么、哦、然后才会去专心的做那件事，不然读书就归读书，可能没有在应用上，可能没有整个通、哦、那他现在在一个非常通的状态之下可以协助大家做财务的规划。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欢迎我们的邱茂恒，然后有个昵称叫做查尔斯，然后这狮是狮子的狮。好，那现在呢是财务顾问、讲师跟作家，也是定方股份有限公司的财务顾问，也是国际认证理财规划师 CFP， 这又是一张证照、哦嗯、然后专长是替个人跟家庭的收支、保险、投资、财务咨询跟规划，并且担任相关的讲师讲座来推广财商的观念。那问一下，一个是 CFA， 一个是 CFP 又是做什么的？我发现有好多的好像做一些财务规划跟保险人员，他好像都很喜欢这张证照。
2: 因为 CFP 哈，它其实比较像是如果在理财规划领域的话，就是比较有指标性的一张证照，那还是国际证照，从美国那边开始。那当然我觉得是有点像是我觉得它蛮扎实的，相较其他可能市面上一些证照，因为它触及到的领域比较多，那也因为比较历史久远，有一些比较可能稍微严格一点的审核标准，所以大家会觉得说就是这件事可能有稍微有公信力。像是如果是在金融业的话， CFA 跟 CFP 都有可能是对无论你的升职职位，然后甚至是可能是一些其他奖金或薪水会有一些帮助这样子。
1: 是、嗯、好，所以今天的两位都非常的专业、嗯、那大家平常要找他的也可以去上这个定方的官网、嗯、好，就是你们的财务规划公司的官网、嗯、那我觉得你们官网其实内容也蛮丰富的，而且很有趣、嗯、很多人会对于财务管理规划有一些疑惑，好，但是我觉得在你们的官网上会写得很清楚，好，你大概要有哪些概念、嗯、那甚至呢就是你是什么样的身份，你的资产有多少，可以寻求什么样的帮助，下面有非常非常非常怎么样简洁扼要告诉大家你要付费多少就可以得到这个 know how 的咨询、嗯、好，那所以呢大家就知道齁，就是其实理财的观念是有价的。好，那当然如果最实际的方式就来看我们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叫做幸福文化所出的设计你的财务幸福、嗯、来，我先问个问题，我们比较常听到的名词是财务自由，为什么你们的书名要叫做财务幸福？
0: 我觉得刚好前面我们放的那一首歌会让我蛮有感觉的，就是孙燕姿的我要的幸福。
1: 我故意的啊。
0: 对啊，我就在想应该是特别为这本书挑的、
1: 嗯、是，
0: 对，因为它里面就有讲到一句话，就是生活像一团粘土，那 就像我们就是我们真的在理财的时候，诶，那你想要过什么样的生活，我们有没有想过？简单讲，你有一团黏土，那你想要把它捏成什么样子，我们其实没有想过。那我们现在在理财的时候很像怎么样呢？隔壁那一个人他捏的那个样子，我就想要跟他一样就好。对，但是你最后捏出来的可能不是你最想要的这样子的一个形状。所以我们会强调财务幸福这件事情跟财务自由它不这么完全一样，最主要是因为我们强调的是幸福，但幸福怎么来其实可以自己定义，你想要怎么定义你的幸福的生活，所以你要先想清楚你要的是什么幸福啊，你不能跟隔壁的人要的一样幸福，不然你过的是他的生活，不是我自己的生活。
1: 是，
0: 对。
1: 其实在理财上面我们讲到说，哦，要财务自由感觉上好像很难，因为感觉上就是后面要好几个零，哦，这样才可以达到对不对，哦，可是如果是财务幸福在这本书当中呢，他会手把手的教你，哦，透过几个步骤可以让你逐渐的迈向幸福，那我想这也是你们写这本书的目的对不对，哦，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在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就开始来聊这本书是怎么样的规划，有什么样精彩的内容，那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嗯，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7: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6: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104.1，掌声跳平台。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一本书，非常的棒，也是一本工具书，叫做幸福文化所出的《设计你的财务幸福：五个行动打造不焦虑金钱的未来》。那今天在节目现场呢，两位作者哦，都是非常专业的财务顾问，还有作家，拥有 CFA 跟 CFP 专业的证照，洪哲明还有邱茂恒查尔斯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再次跟你们两位问声好 ，Hello。
1: 嗨，大家好，我是哲明。
2: 大家好，我是茂恒，我是查尔斯。
0: 我们开始来讲这本书了。好，这本书我觉得我很喜欢，因为我觉得它真的很有逻辑性，一步一步帮大家打造幸福的财务规划哦。那我们是不是先请两位来跟大家介绍一下哦？就是这本书的副标有讲说五个行动就可以打造不焦虑金钱的未来。两位原本有金钱焦虑吗？
2: 金钱焦虑吗？我觉得大家每个人都有这个阶段，一定的，只是就是从没有意识到到有意识到的过程啊。像是我会觉得，像刚学生的时候啊，可能是无忧无虑，尤其是你可能很多生活费啊，然后甚至你打工赚的钱大概都是自己花用。我记得我有一次在暑假的时候，是在我亲戚家的便当店打工，然后那时候就是我的亲戚跟我说，那他给一个月给我22,000。
0: 哦、真的是亲戚才有这种行情价嘛？
2: 对对对，一个月给我22,000，那个时候就是，但就是每天从早到晚。然后那时候我其实第一个想法是想说，可是外面不是好像不止22,000？对，我那时候是这样想。对，可是我后来完全没有意识到，我吃住全部在我亲戚那。
0: 嗯哼哼，
2: 对，可能出去玩我全部开销我都不用，我真的是实拿22,000，而且吃饭都是吃，就是我都不用出。啊、嗯，所以
0: 但包吃包住，然后22,000就纯粹拿去玩都够这样子。
2: 对对对，可是那个时候我第一个想法居然是，就是我觉得好像比外面的来得低。可是当我出社会的时候，我就知道不一样了。出社会，我刚好出社会面临到那个时候是就是金融海啸后，所以是大家你知道就是公定价，你的就是22,000，大概22K，俗称22K。然后当然我不是这个薪水啦，只是我就意识到出来的时候好像要房租欸。然后你要吃住要自己耶，生活用品全部都自己耶，然后开始要缴保险，然后也会出去玩健身房，突然发现好像不太对劲，这个时候即便出社会的22,000跟当初的22,000不同，然后你就开始焦虑，尤其是一开始想不太清楚，你就觉得哇，保费好像刷了，然后我健身房好像付了，教练费好像付了，然后也分期，我这个月好像没有办法有其他的，就是其他的钱可以去做支应。当然随着被社会开始鞭打以后，就可能会意识到说，不行，我好像有的钱不能这样子花，信用卡不能这么用的那么随意，因为以后都要还的。所以开始会慢慢意识到有些支出，有些收入的方式可不可以去做一些调整，排出自己喜欢的优先顺序。然后当我觉得当你开始能够比较存得下钱，比较知道钱要怎么样用，然后养成一个比较可以就是好的一些生活习惯以后，我觉得就渐渐不那么焦虑。当然我相信通常大概人大概会又在30上下的时候又产生新的焦虑。因为通常结婚生小朋友买车买房突然一起来，新的焦虑就来了。
0: 而且我觉得在你们这本书一开始啊，就讲因为你们的职业是财务顾问嘛，那你刚才讲的我们就会觉得比较是那种小资族的心声啊，就是我们是一般人，所以钱不够嘛。那很多找你们财务规划的是高资产族，一根碳叫你追啊，一根叫你喝呀，他们也会有财务焦虑吗？
3: 其实我们真的规划的客户哦，那个高资产族的比例其实也不高诶，大概就是基本上我们的客户就是来自所有的人，对，所以高资产客户也有，但是他的比例就像我们在生活当中你会遇到高资产的人的那种比例这样。好，所以回到高资产客户他们的焦虑，当然可能会跟比如说哦钱这个快要不够用的那种焦虑会可能是不一样的。对，但是通常这时候他们的焦虑就会是别的。有时候钱很多你就会想说，好像随时有谁就要来把我的钱摸走那种感觉。这是另外一种焦虑。那这个摸走你的钱的人，除了比如说你的员工啦、你的这个亲朋好友啦、然后甚至你的小孩啊，这种都有可能。
0: 这感觉上很像之前的一本畅销书谁偷走我的乳酪这样子。
3: 对对对对对对。
0: 还要知道那个凶手是谁这样子。
3: 是。
0: OK, 好，所以呢其实有时候就是那个财务的 规划是需要学习的。那我觉得这本书很适合大家当工具书，是因为它给大家一个正确的观念，就是你想要的幸福是怎么样，其实你先有一个蓝图嘛，就是已经摆在那边，接下来你要回推之后去修正你的行为，才会达到那个目标。好，所以呢在这个副标上写说五个行动打造不焦虑的金钱未来。另外呢在这个书本的章节当中，它也分几个章节，一步骤一步骤的来教大家。所以是不是两位来跟大家讲一下，好，建立一个基本的概念。
3: 好，所以像刚刚讲说，第一个我们要规划之前，其实也要先知道我们自己在哪里，我们现在在哪里。所以第一个部分我们会提到的就是所谓的财务上面的见解。好，你要稍微先盘点一下我们的一个状态。那这个盘点的状态就会包括有收入啦，有支出啦，你的资产啦，你的负债。好，那当然在我们这个第一个行动，就第一章里面，我们也会针对说，我们的不管是你的负债比例啦，或者是负债的占比，好，我们会稍微简单做一些分类。好，说你可能是类似什么样的人哦，比如说你是金鱼躺平型啊，好，还是这个仓鼠好拼命跑的这样子的一个类型。我们先大概的先让自己知道我现在的状态会是什么。好，为什么知道这个状态很重要呢？因为后面如果我们要找解决方法的时候，很有可能选择的方法就会依据我们的状态不一样，你会选择有的方式是比较有效率的。好，举例来讲好了，如果有的人是这种可能他的支出占比是占他的收入很高，简单讲就是赚多少花多少的这种月光族的话，那也许他稍微减一点点支出，那个效益可能会很高哦。比起他，你叫他多赚个3000块，可能那个效益会非常非常的大。那反之呢，如果是那种很仓鼠努力型的，他就平常已经很省了，你还要再叫他再省3000块，然后去做投资，然后达成他的幸福生活，可能对他来说已经很困难了。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再找别的方法。所以第一步呢，在我们这书里面就会请大家先不要急，好，先不要急着说啊，赶快告诉我要开始投资什么了，我好像快要来不及了。不会的，好，第一步我们还是要先对自己做一个财务上面的一个见解，盘点一下我们现在的状况是什么。
0: 是，来我补充说明一下，其实这本书我觉得很棒的一点哦，就是它很有逻辑性。好，所以呢，它一开始在书的前面几页就有一个表格，好，那这个表格呢，大概就是告诉大家自我评量的项目，好，然后有分数，好，然后你自己属于什么状况，那接下来呢，就是哪个状况你要对照后面的书，你要看第几章，好，所以现代人都很没耐性的，你知道吗？整本书要从叫他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他觉得我没时间，好，所以这时候你就是看自己欠哪一样，好，然后就像翻字典一样，先翻到你要的目的地，先把它看完，先做修正，这样比较快一点点。好，那另外呢，就是一开始你要先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那财务状况有什么？就是收入啊、支出啊、负债啊，好，先知道一下情形。那甚至有些人可能不知道自己账户有几个啊，齁，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这件事，齁。好，那你就要先认真做出这个表格，因为你如果要请财务管理师，齁，财务规划师来帮你规划的时候，你要先把你的状况讲出来嘛，齁，所以要先列表。那接下来呢，在这本书当中我第一次听到啦，齁，就是他把那个人分成四种动物，所以你刚才可以听到我们的来宾有讲到说什么仓鼠啊，好像还有孔雀。来介绍一下这四种动物，这四种动物其实用收入支出来分的，对不对？收入负债来分的，对不对？
3: 对。
0: 好，
3: 对，
0: 那哪四种动物？
3: 好，第一种就是那个刚刚讲的孔雀嘛，它就是我们讲月光。
0: 光鲜亮丽，啊，什么都没有，
3: 好像对就是我们讲的什么金志琼这样的那种感觉这样。
0: OK，
3: 然后还有就是刚讲到仓鼠，就好像那个在跑
0: 一直滚一直滚，
3: 对，
0: 就是，他很认真很努力了，
3: 很认真很努力了，对，
0: 但是他剩下也没多少，
3: 就是可能会就是很认真很努力，但没有想说我为什么要这么认真这么努力，对，然后有可能其实像这类型的客户，有时候规划完我们还会请他，你其实你的这个财务目标已经都可以达成了，所以我们反而希望他多思考一下钱该怎么花。
0: 那个仓鼠很像某很多的这个上班族，欸，
3: 其实
0: 因为每天日复一日啊，然后一直陀螺转啊，从来没有停下来认真思考我要的是什么，啊，我到底现在够不够啊，我是不是要把钱怎么样花。
3: 是的
0: 好，两种动物，啊，第三种呢，
3: 然后还有一个是羚羊就是他很敏感啊，就是在草原上面一个什么风吹草动，哇，就吓跑了这样子。对，但是他的这个状态其实也是算好的，因为他真的要跑起来也是可以跑很快。对，所以这个有一个羚羊型，然后最后有一个是金鱼，啊，就是躺平金鱼型。 对，那他可能
0: 所以最好的是金鱼，我比较想当金鱼，是这个意思吗？
3: 如果你可以躺平一辈子的话，那确实我们也不会反对大家当金鱼。
0: 那金鱼就不用来找你们了。
3: 哎，不是，其实金鱼在这里面，我们其实是这个
2: 最
3: 不好，最相对比较不好，
0: 就是财务顾问眼中最需要辅导的，然后也是那个就是最好的客户这样子。
3: 应该是说，其实我们也没有说谁是最好或最不好，但我们会希望大家会去意识到自己的问题。但我们比较担心金鱼型的人，他可能就没有真的意识到自己问题会在哪里。
0: 嗯哼哼，
3: 对对对，就像我如果不会觉得我有生病，我们是不会去找医生的。
0: 好会说话哦，这样人人都是客户。不过我跟你讲，我很认同你讲的这个东西，因为其实你们在这本书当中有分各个章节嘛，好，然后告诉大家手把手的认识自己之外，后面还有个小专栏。
3: 嗯，
0: 好，那我觉得那个小专栏很能够打动我，因为像你刚才讲的，我看过其中一个小专栏的故事，大概就是你请那个客户盘点他的状况之后，他突然发现说，诶，其实原来他花最多钱的并不是他想象中花钱的地方，而是他日常生活当中的一杯不一定要喝的咖啡啦，然后不一定要坐的计程车啦，好，那这些加加之后他发现是那个普罗旺斯的机票钱诶，好，所以后来他发现说，我不做这些事我就可以达成普罗旺斯的梦想跟基金，好，那他就会去修正他的行为，这个感觉就很棒。那另外有一位，我不知道两位的哪一位，就说还没在做这个工作之前，本来因为小孩出生还是怎么样就需要换房，然后本来觉得应该是可以换房吧，然后后来有这样专业的训练，然后去检视之后就发现，诶，不可以。是哪一位？
3: 是我，是我。
0: 哦，好好，那这个部分讲一下。
3: 哦，
0: 因为就是你知道跟不知道会修正你的行为嘛。
3: 是是是，因为就是刚刚讲到，我还在银行工作的时候，还没有转职成为顾问之前，那我跟我太太双薪嘛，那我们收入在南部算还可以啦，所以那个时候就在想说，诶，小孩长大了，空间需要更多，那我们要不要来换房？所以我们那时候有在家附近就去看房子，这样。那就看到一间我印象好像那个时候就要2000万的房子吧。那我们本来现在买的房子才600多这样。那我就想说，诶，我就算一下，因为我们是我银行的嘛，对不对？所以算一下，哦，这样一个月房贷占我们家总收入月收入大概 30% 到 40%。诶，我们应该买得起哦，所以我就很想要跟我太太说，诶，那我们来换房子好了，这样。但我太太就比较冷静，其实真的还好，她拉了一把，她说，可是我们现在这房子空间也不是不够，只是说也许我们把它重新做个装潢好了。对，所以后来那个这件事情我们就没有一个结论，这样。那后来我就这个离开银行转职到顾问之后，我们就真的也去做所谓的财务规划，就是我们在书的第二、第三章有讲到的生涯资产模拟。我们就真的把换房跟不换房之间的差异会是什么，把它用生涯资产模拟算出来，发现说，哦，天哪，如果我们要换这个房的话，我可能我跟太太都要各晚三年退休，各晚三年退休。那对我们来说，这个时候就是有的人可能就会选啊，才三年哦，那我当然买房啊。可是对我们来说就是，天哪，要三年我才不要。对，那所以最后我们的选择就是选择装修。那这个我们这个做这个决定大概是2019年的时候，所以我在书里面也有提到，我们就真的在2023年底就花了一个我们当初设定的装潢预算，然后把我们家就是真的重新做了一个翻修。那我真的觉得住进去这个翻修完的家的那一刻，给我的感受跟买一个新房真的没有差很多，欸，嘿啊，那就会觉得，哦，还好当初我们其实这样的一个决定不用真的买了之后我们才知道，而是可以透过一个事前的所谓的资产的模拟图，我就会知道，哦，原来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异，然后反而让我们去思考，诶，我怎么样用钱会更聪明，好，然后来达到我们更多的所谓的幸福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0: 是哲明在书中讲啊，因为他那时候刚从银行然后变成是财务顾问嘛，好，所以就是说他学会了这一套，好，也救了他的职业生涯，然后也救了他的家庭。好，因为你知道那个错误的决定它就影响他三年的生活方式嘛，可能那三年就会过得非常的胆战心惊，因为事实上不是这么的够，你原本以为是够的。
3: 是。
0: 好，所以你想，诶，哲明，诶，人家那个可以考上医学系的，诶，然后大学研究所念的都是商务的，然后又在银行上班，又是银行的高管，结果人家就是没有学这一套的时候，其实他做的规划可能不是很正确这样子哦。
3: 是是。
0: 好，那接下来，诶，我要考考我们另外一位来宾哦，就是那个茂恒好了。
3: 嗯。
0: 你知道我今天看 看你们的这本书有个地方齁，我看看跳起来马上跟我隔壁的同事在讨论。齁就是有点像哲明的意思，就是原本你觉得这样乍看之下应该是够的，结果后来发现原来不够。好，这真的是让我非常震惊的一件事情哦。就是在书本当中129页，他就说呢，你们一开始要先设计方案嘛，好，先把方案现在的状况讲出来，然后接下来你们再去做规划，说方案一、方案二、方案三、方案四，你要用什么样的方式，好，来修正。那这个现况是，你们现在写的这位个案，他是年收入228万，储蓄率 41%， 未来的报酬率 4%， 打算65岁退休。好，结果你们模拟之后的结果，沙盘推演的结果是他的资产只能够支撑到75岁。好，那你们的解读就是严重不足嘛，因为现在大家的平均一命都是高过于75岁嘛。所以他退休10年后等于是65岁退休到75岁 ,10 年他就会出现资金缺口。你知道为什么这一段我会很惊讶跳起来跟我同学跟我同事讲吗？我说年收入228万算高的吧，储蓄率 41% 算高的吧，报酬率 4% 算正常的吧，65岁退休也做到极限了吧，这样你跟我讲钱不够，我就说我们很多人年收入没那么高，储蓄率没那么高，报酬率没那么高，也没有做到65岁，那我们其他人不就是更要修正我们的行为。好，所以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等一下我们请我们的来宾就是邱茂恒查尔斯来跟我们解释这个部分好不 好，也让大家验证一下说了不了解，好，事先有没有做规划，然后有没有应变措施会影响你的人生有多大。
2: OK，
0: 好，稍作休息马上。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伊娃，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14: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15: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0: 好的，欢迎听众朋友回到节目现场。这首歌是一首老歌，但是非常的经典，叫做 Money Money Money， 来自于阿爸合唱团所带来的歌声。好，那其实网络上流行一句话，就是想象很丰腴，现实很骨感，因为这个大家我们来宾都笑了，但是我们怎么样可以就是了解现实，然后呢让我们的未来是跟想象是一样的。这时候呢就推荐大家今天介绍的这本书，幸福文化所出的《设计你的财务幸福五个行动打造不焦虑金钱的未来》。所以你概念有，你先把你未来的规划先想好，再回推回来你现在该做什么事，好，这样才有一天你可以走到你想要的那个理想的终点哦。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的就是两位作者，分别就是洪哲明还有邱茂恒查尔斯。那刚才我们在广告之前跟大家讲有一个例子，就是这个案例是年收入228万，储蓄率 41%， 报酬率 4%， 65岁退休，结果你们模拟的结果是他的资产只能支撑到他75岁、好，那我真的就是在看这本书的时候就觉得好惊悚哦，因为很多人达不到他刚才的这些数字、那不是我们其他人就更惨了吗？好，所以这个部分呢来问一下就是我们的专家，好，就是他这样的现况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模拟结果，然后接下来你们给的方案是要怎么样解决。
1: OK， 其实我们很多人都会觉得好像收入高好像就很多问题都可以解决了，大家也会觉得说那我只要赚更多钱，可实际上我们看到的状况是有时候人的收入高它其实也带动你其他支出全面提升，对，导致当然或许有办法有储蓄率，可是很多人他在人生的目标尤其是家庭啊，可能有小朋友，然后要照顾他长大以后换车换房买车买房这些等等的问题，最后你都做得到，却会在你只要开始没有收入的时候你就渐渐只能烧你原本的资产，可是资产才在这个时候发现你好像累积的不够多啊。但是有些实际情况我们在做模拟的时候我们会更考虑一些可能会发生的状况，但是人们在执行的时候他比较会以现在的情况去做判别，像我们会在为什么会说退休，我们其实少了主动退休以后，其实我们的退休后报酬率我们模拟会设定比较低，因为你少了主动收入，你可能的你就不能再像以前这样子冒进，因为你需要把你的资产拿出来做花用。然后再来是我们在退休状态还要去考虑说有没有正常的，我们可以有，当然会有健康的状况你可以做很多事，但是会不会有另外一个可能性是你得躺在那里被照顾，那这种我们也需要在方案中去做考虑啊。所以我们会在模拟的时候会设计了很多的参数，不同阶段的参数，然后去跑说你每年度的现金流的影响啊，包含通膨，然后再来看资产可不可以因应这样的状况。如果在这种状况，如果我们会先做一个现况模拟，发现调整没有办法达标，它在某个阶段的时候钱会不够用的时候，那我们就知道说那我们没有办法去调整收入，再来是调整支出，会有一些目标可不可以延后，或有些目标可不可以减少，去搭配不同的方案设计，让我们的客户看到说那这样的执行情况跟你原本想象中哪里不一样，哪一种是你比较想要的，让他去有一个比较这样子。
0: 是，好，所以呢很多人都会觉得啊退休也花不了多少钱，错、好，退休之后你很健康的时候你可能就是旅游花费会提高，
1: 对，
0: 啊如果你不健康的话那就很抱歉啦，医疗费用会提高，
1: 对，是的，
0: 怎么样呢，就是准备多一点总比不够来得好，好，那刚才我讲到这个案例我觉得也值得大家警惕，好，不要觉得说第一个反应觉得这样应该够啊，没有，真的是要模拟过之后才知道到底够不够，
1: 对，
0: 那不够之后就像刚才我们的专家齁，就是邱茂恒查尔斯跟大家讲的，那你接下来你就要改变嘛，齁、要么就是收入提高，要么就是支出减少、不然就是退休延后，好、那不然的话就是什么东西不要买，好、所以这样子才可以达到就是你75岁以后，这个案例75岁之后的这个钱还是够用的。所以在这本书当中分1、2、3、4、5章，好，那这1、2、3、4、5章有不同的重点，好，所以我们先按照顺序让大家有个概念好不好。第一步骤我们要做的是

0: 情是定位坐标。什么叫定位坐标？
1: 就是要先知道我们现在的概况，就是我们刚刚讲的，先帮自己做一个健检，盘点一下自己的状态。
0: 好，知道自己的情形现在目前是属于哪一种情形，然后自己是属于刚才四种动物的哪一种动物这样子。好，那第二章呢叫做设定目标。
2: 那知道我们要去哪里了。
0: 就是你未来想要怎么样？
2: 对对对，
0: 就是你的蓝图先规划出来，
2: 是是，
0: 或者是说你可能未来想要买房啊，送小朋友出国啊，这些全部都把它先算进来。
2: 时间跟具体金额都可以藉由想象中慢慢落实这样。
0: OK， 那第三章叫做资产管理。
1: 刚讲到像这个案例里面的方案，它可能有一二三四，最后它可能选择的是第三或第四。回过头来，我们就可以知道哦，未来我要走这个路径的话，我现在的投资啊，或者是我的紧急预备金啊等等这些，我应该要做什么样的一个管理？那当然，这一章节里面的第一节，我觉得更有趣是如何管理我们的收入，因为我们这一章名字叫资产管理，可是我们往往忘记我们人啊，我们最大的资产其实是我自己。我未来如果还持续有收入进来的话，那他会帮我带来收入啊，所以这个部分也是需要去做好好的管理的部分。
0: 哦，有、我那个在书里面他有讲到一段说，比如说你现在一年可以赚一百万，如果你还可以工作个二十年，其实你还有两千万在那边等着你。
1: 对。
0: 所以你在设计的时候，你就知道说啊，我未来可能会可以赚到这两千万，好啊，但是不要算这么满，因为中间会发生什么事不知道。
1: 是。
0: 但是起码你就知道说，不要这么焦虑，你还有钱在那边等你，但是这笔钱你打算要做什么样的用途？先规划好，是不是？
1: 是。
0: 好，那所以资产管理的部分齁，你们也告诉大家说怎么样去投资的部分，但是观念上就是不是赚最快就最好，对不对？而是要存得下，放得对。好，那另外有一个观念我觉得也蛮好的哦，就是你们好像在做规划的时候有一个概念，大概意思是说你要知道那个钱要出现在正确的时间点。
2: 对。
0: 嘿，这一点是不是跟大家分享？
2: 就是我们每一个钱其实就像刚刚哲明讲，我们会有不同的方案。方案是为了让客户去能够去比较说我做了这件决定原来产生什么样的结果。他比较好选择。那比较好选择会依照他方案的时间点，譬如说那我如果我这笔钱是假设，我举例，假设是五年后要买房的头期款，跟十年后要买房的头期款，我们就会知道你要买的房还有靠岸通膨因素，金钱可能会不同。那又因为如果时间要用的时间点的话，你资产，譬如说你五年后你可能股票占比不能太高，但是十年后你可以尽量把，你知道你不用那么急迫快用到钱，你可以去把一些资产呢往股票上面去移动。我们会确定不同的资产的组合，你可以持有的期间应该要达到多久，比较不会遇到问题点。那对对对，所以依据我们的收入支出跟资产负债的状况，你就可以知道，那我需要多少的定期定额可以够用，或者这个时候以我们的资产情况可以有多少单笔，然后因应是目标去动。那这种状况是如果遇到一些市面上的消息或一些其他的状况，你就比较不会受影响，因为你知道这笔钱你什么时候要有自主把它拿出来，要让钱在对的时间点出现。
0: 是，好，所以就是意思就是说，好像网络上常常讲说啊，我有笔钱有多少钱，好，那大家都想赚钱，所以我这笔钱可以放在哪里？
2: 对，
0: 好，那这时候专业的财务规划就会跟你讲说，你这笔钱这个闲钱到底是闲多久？
2: 对，
0: 好，那接下来这笔钱是什么时候要用？
2: 对，
0: 好，那如果说是短期要用的，你已经知道三年五年可能是教育费或买房子或什么什么你要用的时候，那你就不能做太冒险的投资，好，因为你这笔钱必须在那个时候要付得出去，
2: 对
0: 啊，不要到那个时候如果有一些投资上的波动，你被迫在低价卖出，好，那就得不偿失了。那你还不如当初就不要动，对不对？
2: 没有错，没有错。
0: 但是如果说是长期的，那因为长期投资有时候胜率会比较高一点点嘛，
2: 哈。
0: 好，那如果讲到长期，其实在书里面也有讲到，哈，现在有很多爸爸妈妈因为受到一些很好的教育，所以也知道说帮小朋友存投资账户，好，那帮他做开户，可能就帮他买股票。好，那就是买的过程当中，也许银行的理专就会跟你讲说，小孩未来还很长啊，你买这个投资报酬率没有那么高啊，齁。但是呢，我们书中专家的考量点也不一样，你要的只是稳，对不对？稳定而不是风险，好，所以这个就是每个人你要很了解你的投资的东西是什么，然后还有你的钱可以放多久，去改变你的决策。好，那接下来就是第四章是风险评控，是不是跟我们现在讲的这个有点关系？
2: 其实是啊，因为风险的话，其实我们刚刚讲太短的钱我们可能要用存的，不要让它去太激进， 可是他

0: 长期的钱，我们一定要好好让投资去做累积。可是我们在每一段都一定会有不够有钱到有钱的这段时候，所以当有些风险发生，如果我们发现它会打断我们的金流，譬如说我发生重大的疾病或者是失能，我的收入可能原本预计要有的可能就不会有，甚至很多状况我需要被照顾，或者我还要考虑说我有没有另外一半，可能他这段时间收入没有会产生什么样的家庭问题
1: 啊。你这样讲我想到了，
0: 对，
1: 就是书我有看，就是那后面那一章是我不想看的部分就是那种我们不想发生那些事情，因为都是不好的事情，
0: 对，
1: 但是问题是不好的事情你还是要规划啊，因为你要预留一笔钱好，或是一个规划，就是说啊，如果这个倒下了，
0: 对，
1: 好啊，这个医疗的费用哪里来，好啊，怎么样照顾你啊，或者是你有想要照顾的人，你总要把那个家里的爸爸妈妈啊，然后小孩安排好，让他们也可以不要因为这件事情受影响，
0: 是 是, 是，
1: 所以我不想看，但是还不是必须要看就对了，
0: 对，因为每这个也很有趣，这每个人算出来不一样，因为每个人的家庭责任，生几个小朋友，有没有爸爸妈妈照顾，房贷多少哦，或者是你希望真的发生事情，你要住什么，要什么医疗等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
1: 嗯，
0: 那我们只是算出来以后，其实要去应对说，那我资产可不可以解决问题？其实第一个，很多人以为风险是考虑直接就是保险，但可能是资产能解决问题是最好的。只是我们通常还在累积的过程当中，那如果你资产不够，那
1: 你就用保险来
0: 保险是一个比较 CP 值比较高的方式。
1: 是是是。
0: 所以我们第一个要先知道哪几个问题可能会打垮你，可能是身故，可能是失能，可能是重大的一些疾病上的问题。那这些，所以保险可能真的是要考虑这一种。
1: 所以其实看你们的那个官方网站啊，好，那个财务顾问要做的事情很多，首先先帮你检视，好，检视你的财务手上有多少东西嘛，然后接下来可能就是你要投资哪里，风险大不大，你的保险够不够，或是哪些要补，那这个其实都是要定期审视的，对不对？
0: 好，嗯嗯，
1: 好，那接下来呢，第五章叫做幸福复利，这一章我就比较爱看了因为有时候有钱齁，你知道有的人有钱，应该这么讲，有的人没钱，花钱大手大脚，他觉得明天就世界末日了，谁知道，所以他就花得很开心，嗯，可是另外一种人刚好相反，是他很多钱，可是他就是很担忧，所以他都不花钱，让自己的生活品质很差，哦，所以有关幸福复利的这部分来跟大家讲一下。
2: 好，我觉得很谢谢子琳姐刚刚讲到说你最喜欢读第五章，我觉得我们也最希望大家先看一下第五章，因为最重要的，就像我们讲的，如果你要幸福，其实你要想的是什么对我们而言叫做幸福。然后理财的最终目标也不是说，我就有很多钱，因为我们还是要想我要这些钱来做什么，可以让我感到幸福。所以这会是在我们这第五章里面去讲到，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讲，我们把一些事情我们感兴趣的啊，或者是说我们的家人的关系啊，或者是说我们的健康，都是把它想成是我不是花钱在他们身上，而是投资在他们身上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这个你的想法就会开始出现一些转变。对，就是还有像我们在第五章也有讲到要投资我们的脑袋，好，要持续的做一些阅读啦等等这一些。
1: 而且你们有讲到说阅读是最棒的投资，
2: 是，
1: 然后呢
2: 是是
1: 你们直接在里面开书单了好，这本书里面有两个地方也很值得看哦一个就是他书单列在那边，另外还有一个就是两位不知道是哪一位直接把你们现在手上有投资的不知道是股票还是债券，
2: 资产组合，
1: 对，因为你上面写说很多人都以为财务顾问的投资方式很花俏其实很单纯，所以你就直接把表单开出来，好，让大家一窥你到底是如何投资理财的，我觉得这也很棒。好，那那个就是网络上常常一句用语就讲说钱没有不见，钱只是变成你喜欢的样子，
0: 嗯，
1: 好，那其实我觉得以这本书来讲，钱没有不见，钱是用来制造幸福的，
0: 嗯，是，
1: 而不是只是那边零零零零零这样子，
2: 是是是是 是, 是
1: 好，那另外在这本书的后面齁，它其实前面有表格齁，然后让你自己自我评分，然后接下来跟你讲说如果你要跳着看要看哪一章，那后面的话呢直接从265页之后附录，好，附录其实就是一堆表格，告诉大家你如果就是照表操课去填，你就可以盘点你的收入，盘点你的支出，盘点你的保险税入税出什么之类的，好，还有你的保单价值啊，好，那负债的部分啊，好，然后另外还有你的保障的部分啊，我跟你讲这要写很久，好，啊，写完之后你大概就知道你现在的状况是怎么样了，再回去翻你觉得比较重要的那一章这样子
0: 不过其实在读的时候其实表格都是对应我们中途写的东西，
1: 嗯，
0: 所以不会觉得说我一定好像一次要把它填

0: 关，而是读的书，你就这边写到什么你就填什么，这边写到什么就填什么。
1: 哦，这样也是一种方式耶。
0: 对，我们会写这本书，其实就是希望这件事不要太给大家太大的阻力，而是有一个人手把手的教你，而且可以从一点一点一点慢慢累积，等你完读完以后，你就可以凑成一个自己的蓝图。
1: 嗯，在你们定方股份有限公司财务顾问的范围里面，我有看到一个叫做陪跑
0: 啊。对，
1: 嗯嗯，好，那陪跑就是专家陪着你一起跑，迈向那个未来的蓝图，这样子。
0: 是是，
1: 好，
0: 对对对对，
1: 但是大家可以先看这本书。那另外呢，如果大家觉得说，诶，今天我们的专家洪哲明还有我们的邱茂恒查尔斯，讲话很有趣很有内容，想要 follow 他们，诶，其实你们也有开一个 podcast 叫做金钱餐酒馆。
0: 对
2: 对对，
1: 我本来想说大家都已经这么忙了，你们还有时间开酒馆？
0: 再聊一下酒
1: 啊。那就是大家可以就是在家里的时候，这个 podcast 把它打开，好，叫做金钱餐酒馆。那两位就会在那边跟大家聊一些财务的东西，然后大家就是自己在家里拿一杯酒在那边喝啦，
0: 比较生活的意思，
2: 对对对，
1: 慢慢的潜移默化啦。
0: 对对对对，
1: 好，那希望大家未来都可以很财务幸福。
0: 是，
1: 好，那今天也谢谢两位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管理金钱是经营人生，好啊，不是一步到位的，所以大家先去买这本书，幸福文化所出的《设计你的财务幸福》，祝福大家都可以非常的幸福过一生。谢谢两位，
0: 谢谢。

0: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1: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友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7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管理学之父杜拉克说，企业的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创造顾客。股神巴菲特说，永远不要问理发师你是不是该剪头发了。危机入市，掌握趋势，投资自己成为人生最重要的财富。欢迎收听由正声广播公司制作、莹莹主持的《赢家向前看》。

FM 104.1正声台北调频台，今天呢是8月5号，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诶，我们今天节目一开始来讲一下乐透乐透乐透。其实呢，莹莹三不狗戏啊，都也有在做公益。我常常在做公益，就真正是做公益，就没丢过呢。而且莹莹每次呢，就是那个数字八竿子打不着哎，但我就也是很爱买，我也不懂啊，我也不懂为什么，就是我这种人呢，就是连那个什么统一发票啊，也压根也不会中啊，可是我就是很爱买乐透。那我就想说啊，好吧，没关系啦，做一下公益这样子。然后呢，威力彩齁，威力彩在明天要开奖哦。那下一期的威力彩明天开奖的头奖呢，是上看2.3亿元。2.3亿算小 case 的，因为有的时候那个，尤其到快要过年前有没有，经常那个威力彩啊，就会累积到什么10亿啊，10几亿这样子。啊，我都在想齁，那个中那个奖不晓得是什么感觉。就是我连想都想象不到呢。算了，我连那个什么同一发票都很难中了，我当然想象不到中那个威力彩是什么感觉。但没有什么关系，赢这个人就是这样子，就是我还是蛮开心的，活得还是蛮开心的，然后还是会去买一下这样子，我这个人不太会觉得说啊，欢景啊，没丢啊，就不买。我还好，我还都会觉得说没关系啊，买一张嘛，我不会买很多，我就买一张，买个一张，买个两张，就是说没关系啊，说不定还是有机会啊，这样子。好，那威力彩明天开奖的有 2.3 亿，我看看哦。哦，这个哦，这个有个命理师说，哪三个生肖的人呢，在这几天呢刚好财运非常好，非常棒，没有我的生肖啊，是谁呢？生肖属猴、属牛、属马。哦，猴牛马。好，那如果听众朋友有这个生肖的呢，就 congratulations。 他说这三个生肖的人呢，不但正财收入很稳定，偏财呢更是非常的爆棚。好，那就大家参考咯齁。好，参考，开心就好。好，这个呢是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跟大家来讲。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财经新闻哦。我们先来看台积电好了，台积电的今天的新闻哦。台积电今天呢传出一个消息，算是利多消息，因为美国的投资机构呢最新报告说，台积电3奈米制程扩产的进度可望比市场预期的提前2到3个月。这不仅代表呢先进制程需求持续的一个非常强劲，更有望带动今年下半年营收或者是获利都会加速成长。而且认为在辉达、超微还有博通这些 AI 晶片大客户持续扩大投片之下呢，台积电先进制程的一个产能呢正在全面冲刺。那根据这个报道当中说齁，台积电预估最快今年第四季初3奈米的制程每个月的投片量就会提升到18万片，比2026年上半年大概15万片的水准大幅增加，而且扩产时程比原先预估会提前2到3个月，反映市场需求是远比预期的还要好。那除了3奈米制程会持续这个放量之外呢，2奈米制程呢也是同步加速。好，这个是台积电哦，2奈米跟3奈米未来每个月投放量都会超过26万片，所以

台积电呢，这个在外媒哈，外媒投资机构看起来呢，它三奈米会提前达标。好，那辉达跟 AMD 也会增加他们的这个预订单。另外，就是刚才讲的是一个利多的消息。不过呢，在华尔街哈，华尔街也有另外一个声音出现了。其实前两天有一个报道，我有特别仔细看了。过去我们都一直讲说台积电是我们的这个护国神山，全世界哦，在这个晶片啊、晶圆代工领域当中，我们现在是遥遥领先，无人能敌。但是前两天这则新闻出来的时候，莹莹也特别非常非常仔细认真的看一下，因为这是首次哈、哦，在这一两年来首次有人有发出这样的声音，而且这家公司呢，我们都经常听到它的名字。过去它呢是远远落后，而且然后但是他突然就窜起了，川普居然扶植到他可以要快要追上地步，那就是 Intel。曾经 Intel 是一家快要不行的公司哈、哦，那川普这个人也很妙，川普这个人就觉得美国不能没有晶片公司啊哈，大家都还记得吧？然后呢，曾经我们还传出风声说什么要求台积电要入股啊，或者是要吃下 Intel， 或者是要怎么样，反正就是要叫我们去救 Intel 就对了。这个新闻大家印象有吧？好，就我们，然后我们觉得我们怎么样也不想去救 Intel 或者是并下它，因为我们的技术遥遥领先嘛，哈。那后来呢，这好不容易弄到说好吧，那川普就美国政府自己去入股 Intel， 然后想方设法要扶持他们自己的这个晶片厂。那现在 Intel 呢就急起直追哈，包括它的股价也是急起直追。过去 Intel 股价才多少钱呢？才这个一二十块哦，美金一二十块。那现在一路涨到了破百元哈，所以也翻了这个快要十倍。那前两天看到的新闻，已经看到的新闻就是说 Intel 他们的这个晶片哦，现在良率已经非常的好，快要赶上台积电。而且重点是 Intel 他们自己现在新使用的这个晶片产制技巧，那个很难拿，我不太懂那个工程的部分，但是一白话文的意思就是说，他们现在自己产制的晶片的技术是另外一种跟台积电不太一样的技术，但是重点是它的良率也高，而且它的生产成本居然比台积电便宜一半。那我看到就很好奇啊，我想说这新闻假的啊，真的还假的，我就认真去看了一下。好，那今天这则新闻又再继续讲哦，他说长期以来晶圆代工领域哦，包括了韩国三星还有美国的 Intel 都多次喊出技术不输台积电，但是过去呢都是因为良率没有办法跟上，然后生产成本居高不下。可是呢最近呢都有媒体报道说，包括三星的产能下半年可以冲到100%，然后二奈米的良率已经冲到了60%，可以快要赶上台积电了。然后Intel 的部分呢也是把它的成本越来越压低哈。然后反观台积电现在这一两年是资本支出不断不断的扩大啊，资本支出为什么不断的扩大呢？啊，你就去 Vigo 一直去 Vigo 啊，去 Vigo 建厂就很贵呀，我们在台湾建厂就相对比较便宜，去美国建厂成本要贵很多倍呀。那么当然这个是美国的外媒的报道啦，那华尔街就会开始质疑说，台积电新建那么多新厂，未来那些新建的厂盖得那么贵，然后新建的新厂到底利用率会不会满载，这些都会开始稀释台积电的本益比，稀释未来的EPS。那然后后来急起直追的包括韩国的三星还有美国的 Intel， 他们之前虽然说技术一直赶不上，但是呢现在看起来人家不会永远当落后者，这世界没有永远这两个字哈。所以在技术层面上来说哈，其实还是要随时要注意哈，随时观望啦，因为这地球是圆的，谁也说不

个准哈，又不是永远一条直线往前冲，你永远追不过去，很难说啊。这个绕了一圈，你没有发现原来在你后面的人什么时候跑到你前面，你不知道。我现在没有在唱衰谁，我没有在唱衰谁，我只是在说，最近刚好有这两则新闻出现，刚好，前几天是在讲 Intel 他们的这个技术已经快要赶上，甚至这个成本可以下降一半，然后今天这个新闻又讲到说，连韩国三星哦，下半年产能都已经冲上了100%，那二奈米的良率也快要超过60%。好，所以台湾的晶圆代工哦，就是我们当然很先进，但是呢，我们还是要非常戒慎恐惧。

0: 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教育部0到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6: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5: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7: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6: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8: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9: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8: 这么严重啊？
9: 嗯，
8: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9: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10: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1: 赶紧又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0: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1: 下面写 APP。
12: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好，我们接下来回到赢家向前看，时间来到了5:25。礼拜一到礼拜五，我们在下午的5:00到6:00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为大家进行的节目，我是盈盈。盈盈无代志的盈盈。好，八月份 ETF 配息大战开打，吼吼吼。好，有一段时间齁，大家很喜欢买高股息的 ETF， 那但是呢，从台积电呢在带着大家指数从10000多点飙到40000多点的这段时间，大家又觉得买市值型的卡哎吼，好，但没有关系，大家在做资产配置，如果呢底气够深，就两种都买。那八月份有哪些的 ETF 要配息呢？他说八月份哦，刚好是 ETF 很多 ETF 要除息的高峰，一共有30档的 ETF 进入除息的阶段。总受益人数超过394万人，但你看那个这个八档哦，这八档 ETF 加起来受益人数只有394万，我们一档0050就受益人数多少？哇，我觉得0050真的好像真的是我们的国民 ETF， 好像是不是以后生下来大家一人配一股啊？好，那其中呢有谁呢？群益台 ESG 低碳50、哦、这个名字好长，00923、哦、好，然后我看哦，哦不是啦，哦一共有30档，一共有30档 ETF 进入除息阶段，还不是8档，是一共有30档，哇好多呢，一共有30档 ETF 一起除息。好，其实这30档当中哦，有14档，30档要除息的当中，有14档的年化配息率超过10%，哈，也就是几乎一半，30档中的几乎一半，哈，其实配息的状况都不错，都有超过10%，哈。好，那八月其中单日，好像八月十八号这一天，哈，哇。真是好日子，八月十八号这一天单日就有20档的 ETF 要除息，大家怎么这么会选日子啊？哈，八月十八号当天哦，就有20档的 ETF 要除息，所以呢，八月十七号那一天呢是最后的购买日，所以大家自己要去看哦，如果想要参与这波除息的话，很多个股都是8月17号是最后的这个购买日哈。好，那如果以这个年化配息率来看哦，这波比较好的中信关键半导体 ETF 00891，哦这个好像我们昨天前天也在讲那个排名，就是今年上半年的投资报酬率哦。今年上半年投资报酬率的比较好的 ETF 当中，因为半导体今年上半年那个 ETF 的相关跟半导体相关的 ETF 涨幅都非常好，所以我记得好像也有这一档中信关键半导体 ETF 00891。好，还有在主动 ETF 的部分呢，00982A 群益台湾强棒。好，然后像这档00982A 年化配息率有 12.52%， 那么另外我看看，好，那刚刚讲的那个什么群益 ESG 低碳50 ETF 00923哈，也是年化配息率有 15%， 好，然后00923哈，等等等等等，有很多啦。所以大家如果手上相关有 ETF 的话，自己去看一下是不是刚好都在八月有要配息的，或者你想要参与配息的，就要自己去抓一下。如果在八月准备要配息的时间，才不会错过。另外呢，还有要跟大家讲，之前哈这一波台北股市在下杀的时候。有好几档个股呢，大家都会一直听到新闻当中讲到，这个好像快要被断头了，融资要被断头了，
好，那要怎么样看融资的维持率？之前呢是有一些的财经网站哈，它上面会帮大家算出整个大盘的融资维持率，还有一些个股的融资维持率。就我所知，就是有一些财经网站啊，一些财经讨论版，它上面每天会帮大家出示一些个股，还有整个大盘的融资维持率。可是因为前一段时间杀到四万点跟39000点的时候，有一天开始啊，就突然发现金管会不让大家剖了，就金管会呢不让那些财经网站剖他们自己算出来的那些融资维持率。其实那时候我内心就觉得说，现在是怎样？现在是杀到金管会不让乌鸦讲话了吗？我内心觉得啊，因为那个虽然不是金管会发布的，可是那个是财经网站，就是这本来财经网站还有一些就是资讯的地方，他们本来向来就是会自己去揭露那些讯息的，这么多年来都是这样。然后前两天这个上礼拜狂跌的时候呢，有一天他们就突然那些消息就全部消失晋升，当时您就觉得现在是跌到都不能讲坏话了吗？也不是坏话，就是那些消息会担心会引起大家的恐慌，所以就关板融资维持率通通不准再讲。所以呢，好，那怎么办呢？大家是怎样就把眼睛蒙着就看不到坏消息吗？好像也不能这样啊，哈。好，虽然现在已经反弹了嘛，哈。那金管会今天就自己出来说，他说为了提高台股信用交易资讯的透明度，这下可好了。就像你现在又觉得说要有透明度，那时候你又关起来不给人家看，哎，我现在会被抓去关。他说，为了提高台股信用交易资讯透明度，金管会要求证交所要建制一个台股杠杆仪表板。那这个杠杆仪表板以前没有，那9月底才会上线，所以以前没有透明度，9月底以后才会有透明度。那我觉得这样也是好的啦，因为就是说至少你是这个金管会要求证交所由政府部门来公开揭露资讯，那也至少代表这个政府部门公开揭露的资讯是有凭有据的，好，那不是说民间或者是哪个资讯网站哪个财经网站自己去算出来的。那公府这个公家部门或政府单位揭露的数据总是有公信力的，那我觉得这件事情至少也是好的哈。好，那以后这个台股杠杆仪表板9月底前会上线。那它会揭露什么呢？它会揭露集中交易市场一些融资余额、整户担保维持率、借券卖出占比，还有不限用余额余款的一些数据。好，那他说呢，那政企局的副局长他自己是强调说，重要的市场资讯应该要正确完整呈现，他强调没有盖牌，只有亮牌。那未来这些资讯呢，就是会有这个所谓的杠杆仪表板，等到这些讯息他们可能要建制嘛，那当然这些作业系统电子化作业系统它很快当天就要算出来，当天那要算出来，这的确也是一个量啦，因为现在个股这么多哈，那它要让那些系统去跑，那要测试嘛，那9月底前会上市。那银行端呢也会新增个人投资理财资金申报机制哦。那过去周转金或者是企业贷款合并申报等等，还有包括你到底每个人呢信用有没有股票质押，然后你的信贷多少，到时候就会一并在线上做一个杠杆的指标。好，那虽然已经讲过很多次，我是没有信用交易啊，我连办信用交易都没有去办，因为我就没钱，而且我就给他洗，所以我是没有融资融券。那我也不知道那个复杂的怎么算。但投资朋友如果自己有办信用交易，你有在用这个融资或者是融券，你就自己真的要随时掌控好你整体的一个融资维持率哈。那如果未来有这个整体的仪表板自己要去看，你如果有去用
信贷、房贷或者是股票直借哦，上涨的过程或者是在回跌的过程，自己都要随时替自己把关好哈。不要好不容易辛辛苦苦赚到的钱哈，上班，薪水存的钱哈，在下跌过程中不但没有赚到，万一又都吐回去，那你真的会心疼死哈。所以呢，在这个投资的理财的一路上啊，真的是要长长久久，要这个提醒大家，也要这个祝福大家哈，就是为自己的财富要好好的把关。那未来等到这个台股杠杆仪表板它如果要上线前再有一些资讯公开的时候，您再来跟大家来这个提醒说要怎么样看。

0: 我是秋华，爱你哦。
1: 听众朋友大家好。
2: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3: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4: 周一到周六下午2点到4点，午后2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5: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6: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5: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6: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7: 听说这只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0: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9: 哦。
10: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9: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0: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9: 金价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3: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1: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12: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13: 我是伊爸，我喜欢旅行。
14: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5: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3: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6: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3: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好，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回来我们的赢家向前看，我是莹莹。来看台北股市，台北股市今天呢又继续往上冲哦。今天大盘呢中场的时候收涨了1250点呢、好，今天主要呢往上又继续冲，是因为台积电呢今天的涨幅稍微有带动了大盘的一个这个涨势哦。今天呢为什么会续涨，当然是因为美国股市齁今天呢整个开始动起来了，主要是美国跟伊朗哦，看样子呢是不是真的要往谈判桌上好好的坐下来谈，要不然这个川普每次都说哦要谈了要谈了齁，讲了好久，到底有没有真的要这和平这个桌上呢好好的坐下来，不要在那边打来打去哦。那荷姆兹海峡会不会真的又再一次重启呢？之前呢好不容易重新开放，让这些船只啊可以好好的载运油啊货啊这样，那又封起来，那国际油价呢回落了一下，那就后来呢又关起来。好，那这次呢看起来应该又会再稍微再休战哦，所以呢乐观的情绪让美股哦又开始上扬了。那而且重点是国际油价又回落了，带动了台北股市今天也是走阳哦。台北股市今天中场哦盘中最高是冲到了44980点，好，盘中一度是大涨了1619点，那盘中冲到了44980点，就已经是接近了45000点哦，哈。不过呢，中涨的时候呢，涨幅是缩小哦，来到了中涨是上涨了1250点，好，1250点收在了44611点啊，44611点。那台积电今天呢是上涨85块钱，收在2405块，2405，涨幅也有 3.66%。那今天我们收盘收在了44611点，是收复了月线跟季线哦，是重返所有的均线之上。那么成交值呢也是放大到了1兆1441亿元，好，1兆1441亿元。好，那么电子股的部分今天涨幅有 3.28%， 金融类股的涨幅是 0.83%。 好，然后呢今天刚才讲哦，台积电的部分收在2405块钱，那涨幅有 3.66%， 那台积电的市值哦今天回到了62兆元。另外联发科今天重新站回到了4000块钱，涨幅也有 3.49%， 那台达电呢收在1650块，涨幅有 1.85%， 鸿海呢收在258块，涨了 3.4%。 那另外我们来看联电，今天呢是涨幅有将近 3%， 收在122块钱。不过今天记忆体族群齁本来开盘的时候都往上冲哦，记忆体族群今天开盘之后，华邦电还有这个华邦电齁一度是有攻到涨停板齁，但后来涨停板打开来，华邦电今天中场的时候呢涨幅是 7.6%， 收在169块。那南亚科昨天公布它的财报相当的好，对不对齁？那但是它今天有点开高走低哦，开盘的时候有往上冲了 7% 齁到 8%， 但这个收盘的时候涨幅只剩下 2%， 所以有一点点开高走低。今天南亚科收在445块钱。只有利基电哦，利基电今天开盘的时候就小涨，可是呢它一下子冲到了涨停板之后就紧紧的齁锁在涨停板，而且呢这个挂涨停的这个买单还是有非常非常的多，它一直锁在涨停板66块1齁。好，那所以今天的这个记忆体族群齁倒是强弱齁不太一致。
那旺宏涨了一下，然后还一度这个打到平盘的位置哦，所以今天记忆体族群已经没有像昨天这样子一起攻到涨停那样子的行情了。被动元件呢，国巨呢前两天哈、这个连跳了几根涨停之后呢，今天呢续涨，可是就只有小涨 2% 哈，今天来到578块。好，那千金股的部分呢、千金股的部分今天呢涨多于跌哈、那有不少的千金股呢是从就是过去是千金股，那这一波也跌下来，那今天呢又再一度回到千金股的位置，所以目前大盘这个位阶哈、高价股的部分是来到了回到了46档哈、好，那刚才我们看到今天这个在族群当中还有光通讯当中。

的文茂、波若维、IETKY、联军、联雅，哇，今天光通讯很强哦，全部齁、哦、整个族群通通，我们刚讲的这个整个族群通通都攻上涨停齁、哦、好好，这个是今天整个大盘的部分给大家做参考。再来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财经消息，我们来讲酷鹏，呵呵，跨国电商酷鹏、哦、今天公布他们的第二季财报。那财务长说、哦、公司预估今年全年的新兴业务呢调整之后，那么税后还有包括了他们摊提的一些利润呢，亏损预估大概是 9.5 亿到10亿美元。所以哦，其实这个酷鹏齁，虽然大家觉得说哇，它这个全球生意做得很大齁，但其实哈，他们目前是亏损 9.5 亿到10亿美元，很多诶。啊，其中呢新兴业务当中齁，最大亏损来源呢是台湾。台湾他们亏损很多诶。台湾呢目前还是零售业务的长期投资啦齁。那他们说新兴业务第二季的营收有14亿美元，年增 20% 齁。好，但是成长动能呢还是主要也是来自于台湾。反映在顾客持续采用率有持续上升啦。那整体的营收呢也有成长 8% 到 9%。但是呢虽然台湾的部分呢营收有成长，但是整体算下来还是亏损的。那酷鹏自己说齁，针对台湾的市场，他说目前仍然持续投入物流还有供应链这些基础建设，然后会持续拓展这些物流的网络啊，把隔日啊到货这个服务要继续的要拓展，然后呢这个每周七天都有配送服务。那酷鹏他们自己认为台湾目前还是处于一个发展的初期，那第二季整体看起来酷鹏整体营收89亿元齁，那扣除掉汇率因素啊等等，他们依旧成长了 10%。 所以我觉得现在整个在电商的这个蓝海市场哦，其实真的是非常杀得很厉害。从最早期我们的本土自己的电商雅虎啊齁，雅虎奇摩，到 PC Home， 到后来的 Momo 齁，然后到后来虾皮也加入，再加上呢酷鹏加进来，大家其实齁利润都砍得非常薄，所以呢要获利哦，真的是要前期都要投入非常非常大的一个资本额，而且前期可能都要先亏损很大一段时间，但是为的就是要抢市占率齁。那什么时候可以把这个市场吃下来，然后再去看到后面的获利，恐怕这个资本都要先投下去，掏心爱塞落去啊那齁。所以连酷鹏这样子哦，大家看到已经觉得酷鹏打下台湾市场，而且这几年来大家都会说哦，酷鹏上面买很便宜，但实际上他们在台湾哦，这个整个业务拓展下来都还是亏损状态齁，打得很辛苦。好，我们今天赢家向前看为大家进行到这边，祝大家每天都开心有钱赚，我是莹莹，拜拜。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参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0: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1: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上海商银信用卡支援全支付，绑定全支付后，可于全联、大全联众多合作通路使用 BB 轻松支付，不用带钱包，手机就是你的钱包，让生活更便利。谨慎理财，信用至上。本行信用卡循环利率为年息5.46%到15%，其他相关费用请参阅本行网站。
3: 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通拢对同一边。兆丰0093拼成长，0060过后壁，一支枪一支股，做伙拍拼，攻守拢有影。8月17日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兆丰投信选双拼上吊味，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了。注文进前，基金的公开说明书要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资讯。
4: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7: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现在时刻18: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接下来为您播出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
1: 掌握趋势就是掌握财富，
0: 理财最怕人云亦云，道听途说。
2: 掌握最及时最正确的资讯是理财成功的重要关键。
0: 如何比别人早一步了解财经大小事，成为理财大赢家？
3: 欢迎收听由罗继夫为您主持的财经早知道。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欢迎来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来关心一下天气哦，又有一个台风形成了，第14号轻度台风鲸鱼呢今天凌晨生成了，跟13号台风中度台风白凯豚呢形成双台共舞的局面齁。那根据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呢，如果这个白凯豚哦台风朝着琉球附近的海面前进，路径没有变化的话呢，最快7号的下半天就有机会发布海上的台风警报哦。那8号跟9号呢是风雨最明显的时段，而且呢今天晚上开始白海豚的外围环流就会影响到台湾哦。好，这个白海豚的路径呢一直在变化，本来呢跟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结果现在呢这个有机会发布海上警报了齁。所以虽然是海上警报而已，可是还是要请大家多注意一下就是了齁。没有直接影响到台湾的陆地，但是呢你可能也会被影响到。怎么说呢，如果你刚好要在这几天前往日本旅游的话呢，要注意一下，因为有几家产险公司呢陆续呢调整了海外旅行险的不便险哦，他们承保的措施。简单讲了就是说，因为白海豚的台风接近啊，现在有大概超过10家的产险公司呢暂停受领在特定期间前往日本的海外旅游不便险或者是旅游综合保险的投保案件齁。所以如果你刚好要到日本要投保这个旅平险的话呢，或者是旅游不便险齁，你可能要稍微去注意一下齁，可能有些保险公司呢已经不卖了齁，你也买不到了。所以还是会影响到你就是了。好，那至于今天的气温部分呢，依然是高温哦，32到35度，那局部的地区呢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哦，天气依然是非常炎热了，请大家多留意了齁。好，那天气炎热呢，8月份呢股市好像呢也开始恢复了这个热度哦，而且呢这个狂欢的 party 呢好像又重新举办了哦。怎么说呢，昨天美国股市四大指数呢又大涨了，我们来看一下到底涨了多少呢。道琼工业指数呢大涨了 1.71%， 涨了 907.47 点，来到 54,085.88 点。 S&PY 指数呢则是上涨了 1.79%，涨点是 136.02 点，收在 7736.52 点哦。所以呢道琼工业指数呢跟标准普尔500指数这两个指数双双又改写了历史的收盘新高纪录哦。所以你看是不是大家又在开狂欢 party 了呢那其实呢更嗨的呢还不是这两个指数哦。我们看一下代表科技类股的纳斯达克指数呢昨天上涨了 2.59%，大涨 671.10 点，来到 26,584.99 点哦。更嗨的是费城半导体指数昨天暴涨了 6.55%， 涨点是 748.91 点，来到 12,179.26 点哦。所以昨天的美国股市呢是欢声雷动了各个指数呢表现都不错哦。那之前表现比较弱势的一些股票呢昨天也出现了强烈的反弹哦，特别是海力士这家公司哦，大家知道它刚在美国挂牌的 ADR 上市不久哦，可是呢 这个上市之后呢，股价表现就非常的疲弱哈。但昨天呢，哎，不一样咯，一下子呢，股价喷了 8% 哈。那 SanDisk 呢，哎，股价更是飞涨超过 10% 哦。美光呢，也是猛涨了 7% 哦哈。啊，所以呢，昨天的科技类股，尤其费半指数的相关个股呢，表现非常的优异哈。那在美国挂牌的台积电的 ADR 呢，则是上涨了 2.72%， 日月光呢大涨了 5.51%， 联电更是狂飙了

降到4.4%啊，可见呢，美国的就业市场似乎呢没有出现非常明显的疲弱哈。不过很重要就是这礼拜五要公布的七月份的非农就业报告哈。那到时候呢，看看到底是不是就业市场依然是非常的强劲呢？如果是的话啊，可能呢又会降低市场对于美国联准会要升息的预期哦。好，这个是有关于美国股市的部分。那至于美元的部分呢？美元倒是到最近这几个交易呢，相对来讲比较平稳哈。追踪美元兑换六种主要货币的美元指数呢，昨天是持平到大概是99.88哦。那至于对于其他货币的部分啊，尤其是日元的部分啊，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呢，在这个礼拜呢稍早的时候呢，证实说美国跟日本已经联手进场来买进日元啊，这是2011年以来呢双方第一次啊联合来干预汇市，这也是美国自1998年以来啊首度直接出手支持日元的汇价哈。所以呢，现在的日元的走势呢，大概是一美元兑换 157.75 日元。你看啊，这个美国啊都指责别人啊什么操纵汇率啊，他其实自己也在操纵汇率，不是吗？好，反正对他有利的呢，他自己做没有关系啊，对他不利的呢，就说别人操纵了啊。好，那没办法，人家是强国，人家是全世界最有权势的国家哈，而且美元呢，是含水会结冻哦，它具有主导的地位哈。那所以美国的政府、美国的央行啊，要怎么样来让美元升或贬呢？会有它的方法跟道理在，就是啊。好，这个是有关于日元的部分哦。现在呢，日元从大概164日元啊，跌到了157日元左右了哈。那会不会继续往下跌呢？可能要稍微观察一下就是了。那至于欧元的部分的话呢，目前来到1欧元兑换 1.1529 美元。那至于金价部分啊，昨天呢，稍稍上涨了，黄金现货呢涨了 0.8%， 来到每盎司 4086.36 美元啊。8月份交割的黄金期货价格呢，只是涨了 1.5%， 来到每盎司 4152.60 美元。就像姐夫前两天所说的，黄金的价格呢，目前呢4000元看起来呢还算守得有点稳哈。那至于会不会再往前突破呢，可能还是要观察一下美元的走势咯。好，那至于油价的部分呢，则是最近跌跌不休了哈。北海布兰特原油期货价格呢，昨天又跌了 5.3%， 跌了 4.41 美元，来到每桶 79.36 美元，又跌破了每桶80元的关卡。那至于美国西德州原油期货价格呢，也是下跌了 5.7%， 跌了 4.57 美元，来到75.77 美元，一样哈，都是呢跌了到了80元以下的价位哈。主要的原因就是美国跟伊朗呢的谈判出现了一些转机有了一些进展所以呢使得油价的运输的余力呢就降低了，于是就让油价再次的往下走就是了哈。不过姐夫也一直强调哈，这个美国跟伊朗的谈判没有等到坐下来白纸黑字签下来哈，姐夫都觉得还有变数哈，即使就算签了呢，还是可能会反悔啦哈。所以呢，只能追踪着这个相关的新闻来看油价的表现就是了哈。好，这是国际市场的相关的讯息接下来呢，我们把焦点转回到台股，先来看今天台股的开盘。昨天美股欢声雷鼓，今天呢，也带动了台股的这个气氛目前呢，台股是上涨了1322点涨幅超过 3%， 来到了44684点这个44000点突破了那就看看今天44000点有没有机会守得住那昨天的台股呢，其实有一点震荡高低震荡差了1016点哈，最后呢是小跌了25点，收在43360点成交量呢也来到 1.08 兆元主要就是因为呢就技术线型来看的话呢，刚好碰到了月线跟季线的这个位置所以呢有一些卖压就出笼了好，那
如果有效的突破月线跟季线呢，当然

然后就有利于这一波的反弹都是好。那目前看起来，如果以今天的情况来看的话，哎，好像是有机会的哈。那就看看咯，这个今天是不是有机会，哎，开高走高哈，收到一个很好的这个局势哦。那昨天的三大法人呢，在集中市场呢，只有小买的20亿元哈，应该说是小买超的20亿元。那外资呢？还是卖超，不过卖超的金额降低了，来到 57.3 亿元。那至于投信的部分呢，继续买哈，买了 271.6 亿元，连续30个营业日是买超了，总共买超了 3603.1 亿元啊，所以这个投信呢，不断的一直买一直买，现在最爱台股的应该就是投信了哈。那至于自营商呢，还在调节哦，卖超了 194.28 亿元啊，整个台股的盘势昨天看起来是震荡的，但今天看起来呢，震荡之后呢，是有机会带量上涨，也就是说呢，有机会突破刚刚讲的季线跟月线的反压之后呢，引领另外一波的上涨，只要没有其他的什么变数突然冒出来哈，是那么有一点点机会哈，继续往上冲了，所以我们就看看这一波能不能顺势呢重新回到45000点了啊、哦。如果45000点上去了也守稳的话呢，对于后市的发展呢，投资人应该是相对来讲蛮有信心的。好，那昨天的台股在震荡哈，那台币的部分也是蛮震荡的啊、哦。最后呢，台币呢是小贬了0.9分，收在32.447元哈，连续两个营业日呢。是贬值的，尤其是前一个营业日呢贬值超过了一角、哦、昨天稍微的有收敛一点，但还是呈现贬值的走势哦。那目前市场上就看32.5元能不能守得住，这大概也是央行短期之内的一个目标啦齁、哦。那如果贬破的话就有机会扩大齁、哦、那但是如果守住的话呢，台币的话呢，最近可能多少就会走盘整的这个格局就是了齁。只要外资还继续来台湾齁，进来台湾买台股的话，我想台币依然会有升值的机会就是了齁。好，那这是台股跟台币的走势给大家做参考。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要进行财经热线单元。

0: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1: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0: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1: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4: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3: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11: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2: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11: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FM104.1 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首播，下午6点重播。
1: 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104.1 财经早知道。
2: 一个政策也许瘦了你我的荷包，一项措施可能让你我的荷包失了血，一个宣示或许隐藏了财富密码，如何判断，让财经热线来为大家解密。
3: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继夫。在这边呢有一个停水的消息要提供给大家做参考齁。自然水公司呢公告呢，今天全台有9个县市呢部分的地区会停水哦，那包括了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台中市、云林县、台南市跟高雄市，以及宜兰县、宜兰市，还有台东县、台南市、台东县、台东市哦。有些县市已经开始停水了，有些呢可能到10点跟11点以后才会开始停水了。所以呢，如果还没有停水，但你又在这个停水区域的话呢，赶快准备储水了，因为要长达10个小时没有水可以用哈。天气那么的热啊，没有水，大家想想看那个情况哈。我记得好像在节目中说过哈，有一次。这个当年我当兵的时候，有一次呢，这个营区内哈缺水啊，这个弟兄们呢没有水喝，也没有水洗澡哈，几乎呢差一点酿成暴动哈。后来呢，这个军中的长官呢，特别允许啊，这个弟兄们到外面呢去洗个澡，喝个水哈，要不然呢，这个大家情绪真的非常蛮激动的哈。好，那总之呢，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停水的状况就是啊。好，那关心完民生的议题，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台股目前的表现哈。目前呢，台股呢涨了1100点啊，大概是来到44000点左右的一个价位了哈。好，那今天是礼拜三啊，我们要进行的是财经热线单元。那今天呢，财经热线单元呢，又来到我们跟远见杂志合作的时间哈。那远见杂志呢，在这个今年呢已经成立算40周年了哈，所以呢，在这个40周年的今年呢，他们也做了一系列的重要的这个专题的规划哈。那这一期的封面故事呢，题目叫做打造 AI 新国力啊，而且还做了这个跨国的调查哈。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远见杂志的资深副总编辑哈。那因为现在呢他还在这个路上哈，那我们稍微等一下哈，我们先来看一些其他的讯息哈。那刚刚有讲到就是台股呢在经历了2个礼拜的这个震荡之后呢，8月份的从昨天第一个交易日开始呢，到今天齁，目前表现都还不错，那是不是就已经走出了这个阴霾了呢齁。我记得在节目中有说过齁，除了要这个观察美股的动向之外，韩股的动向也非常的重要，因为韩国股市应该可以说是这一次引发这个小股灾的一个重要的股市啊，因为他们的熔断机制以及他们的所谓的杠杆型的个股 ETF 啊，造成的这个市场的动荡啊，最近呢慢慢的稍微平息了，因为他们政府也做出了一些措施啊，所以我们看一下今天的韩股的确啊，目前呢涨幅呢超过 3%， 日股呢涨幅也是超过 3%， 所以今天亚洲股市也是不错的哈，可能也就是延续昨天美股的表现了。好，那回到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刚刚有跟大家提到啊，今天我们邀请到的来宾呢是远见杂志的资深副总编辑邱丽燕，喂，这个丽燕早安。
4: 早安，
3: 是
4: 早安吗？那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3: 我刚刚有提到齁，你们今年是你们40周年齁，那40周年你们做了很多的这个重要的专题的这个制作齁。那这一次好像也是延续这个 继续做40周年大专题，而且你们还进行了一个跨国的大调查，对不对？
4: 是的，那我们这一次的一个专题哈，因为40周年嘛，远见在40年前成立的时候，台湾那一代人是把握住了半导体的机遇，打造出细岛，把台湾制造烙印在全球高科技的多个关键环节。然后这时候的今天，台湾知道自己是站在世界 AI 供应链的核心，所以远见杂志就希望把这个 AI 以 AI 为主题，然后来测量我们台湾在 AI 领域的竞争力和国力是什么。
3: 是所以这个调查真的蛮辛苦的，因为跨国做调查，所以是不是就先来跟我们讲你们这次调查的内容跟呈现的结果可以看出什么样的一个趋势呢？
4: 我们这个调查比较特殊的一个设计就是我们针对焦虑感这件事情进行了设计。
3: 为什么是针对焦虑感？什么意思？
4: 就是说面对 AI 我们需要焦虑吗？我相信大家应该也有知道或说体会到，就是说矽谷裁员潮，然后 AI 会做很多事情，然后它是不是会取代我的工作？那是不是就是一种生存的焦虑？
3: 是。
4: 然后我们也希望探索这个 AI 时代的一些不安和困惑。那因为我们是跨四个地方，就是台湾、中国大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这四个地方都在亚洲啦。然后我们也设计了这种自地自评自己的 AI 实力。还有互评，
3: 互评
4: 对方的
3: 是
4: 评对方的 AI 实力。

0: 然后来了解一下四弟对自我 AI 实力的信心度和看待他弟的一个心态。
1: 哎，为什么选这四个地方？可不可以跟我们稍微聊解释一下？
0: 两岸比较容易理解嘛。
1: 嗯，对。
0: 两岸有很多的产业上面的互动，然后人流的一些交往。那新加坡和马来西亚也是类似这样子，就是两个地方都很近。
1: 嗯，
0: 然后台湾跟新加坡也是类似小国这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我们大概选了四个地方。那当然也有就是说我们有合作方的一个考量。
1: 在
0: 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我们是找当地就是最有名的报纸联合早报来进行合作，这样子也会比较有公信力。
1: 是是是，嗯，好，那接下来就请这个丽燕来帮我们分享一下调查的内容结果。
0: 好，有几个重大的发现。
1: 嗯，
0: 大家知道我们股市最近就前阵子已经突破40000点了嘛。
1: 对，
0: 那很大的一个原因是因为 AI。
1: 没错，
0: 那硬体实力 AI 的硬体实力台湾是全球数一数二。
1: 嗯，
0: 可是在我们这份调查当中，台湾在四地当中对 AI 的焦虑感是名列前茅的。
1: 哦，真的，哦，我们已经有 AI 焦虑了，可是我们都还看不到什么样特别的 AI 的应用，就开始有焦虑了。
0: 对，台湾其实有一点悖论，悖就是那个逆悖的那个悖，
1: 嗯，是心智编那个。
0: 我们的硬体实力这样强，理应来说，我们应该对 AI 的使用很有信心，
1: 我们应该最有底气，不是吗？哦，
0: 对呀，啊，可是没想到我们对 AI 的焦虑感是
1: 也
0: 冒的，
1: 这有趣了哈。嗯，那为什么呢？为什么我们对 AI 的焦虑感会那么的重呢？是不是受到美国的影响？
0: 其实我们来拆解这个台湾悖论哈，会发现那个，因为我们在 AI 焦虑，我们又分成那个六个构面。就是 AI 学习焦虑，
1: 嗯，
0: AI 辨别焦虑，还有 AI 信任焦虑，
1: 嗯，
0: 那其他三个请大家看杂志哈。那台湾
1: 好，是没问题，没问题。
0: 台湾在 AI 学习焦虑、还有 AI 辨别焦虑和 AI 信任焦虑这三个构面，就是分数都比其他三个地区来得高。
1: 嗯，
0: 那什么叫 AI 学习焦虑呢？就是担心自己无法跟上 AI 的技能，就是说 AI 是一天到晚迭代吗？
1: 是，
0: 我们就没有那么勤快的在学习。
1: 嗯哼，
0: 然后学习焦虑还包含了不知道如何学习。
1: 哦，
0: 就是你会问 AI， 你会问 ChatGPT Gemini 问题吗？
1: 嗯，
0: 可是你们要问得好，就是说问出来的东西你能够知道它是不是适用你的情境。
1: 嗯，是，
0: 对，那这些都是需要学习的，可是他会不知道怎么学习。当然坊间有一些工具，有一些课程，可是那个感觉还不是那么普及。
1: 嗯哼，
0: 然后再来就是 AI 辨别焦虑。辨别焦虑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你看到这个内容，不管是影片还是文字，你会不知道它是 AI 生成的。
1: 哦，是，这倒是，现在很多人都有这个疑虑，是没错。
0: 假乱真，
1: 对，
0: 就是说那个有一些那个 deepfake 声伪的影片，
1: 嗯，
0: 或者说伪造你熟人的声音的这种，这是没有办法分辨，就是有这种 AI 辨别焦虑，然后也没有办法判断，就说这个 AI 生成的内容是不是值得相信，因为其实 AI 是有幻觉的，然后 AI 会生成一些错误的答案，
1: 嗯。
0: 那台湾人就会焦虑，说他没有办法判断这些 AI 那种内容是否值得相信。
1: 是，
0: 然后 AI 信任焦虑就是诈骗有关。
1: 哦，那
0: 这个责任很高
1: 啊，哦，这个台湾人非常有切身之痛哈，这个焦虑，
0: 对对对，
1: 焦虑可以想象，
0: 共鸣，
1: 对
0: 对，就是 AI 内容可能带来的诈骗，
1: 嗯，
0: 或是假新闻，或是误导这样的风险，
1: 嗯，
0: 这个台湾人在这个。就单独这个 AI 信任焦虑上面是得分最高的
1: 哦，
0: 所以其实也蛮实际的啦。
1: 嗯，
0: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个调查的内容，就是说台湾人到底一周用几次 AI， 然后，嗯，用 AI 来做什么？
1: 是，
0: 然后我们就发现，就台湾地区啊，台湾地区每天
1: 怎么？

0: 下的那么
1: 每天加每周使用 AI 的频率摆进四个地方一起排，台湾的落点是最后一名。
0: 哎，怎么会是？怎么会呢？
1: 台湾人最不爱用 AI。
0: 哎，怎么会呢？哎，我觉得我身旁的人现在每天，哎，这个很多人都得靠 AI 生活嘞。这么说好了，不是吗？
1: 那我只能说，相比其他三个地区，
0: 是
1: 台湾事实上也很高分啊，
0: 是
1: 也很高分，真的。蛮多人用的，七成以上的民众每周都使用 AI， 但是四个地方，其他地方比七成还要高。比如说中国大陆，它的使用 AI 超过九成。
0: 嗯，这倒是蛮令我意外的，就是了哈。AI
1: 你自己在用，但是别的地方的人也在用啊。
0: 啊，不是我们用的少，这里
1: 的
0: 更多。
1: 那就是这是
0: 相对
1: 的啦，不是说绝对的啦。
0: 是是，
1: 不过我们跟越南比，我们。当然赢人家、
0: 啊、是，哎，不过从你刚刚讲这些焦虑里面，我觉得前面讲几个焦虑，我觉得反而是好事，因为大家会怕跟不上 AI 的脚步，要去学东西，有这个学习的焦虑，其实对整个台湾来讲，我觉得是好事，对不对？不过后面的诈欺，坦白说，哎，听起来就不怎么光彩了啦，因为这个我们的焦虑哦，就来自那诈骗的这个案子实在太多了哈，所以。根据这样子的一个调查，你们得出什么样的一个结论？就台湾在 AI 这个运用上面啦，哦，或者说未来趋势上面，可不可以看到一些什么样的一个迹象出来呢？
1: 好，那我再补充一个调查的结果哈、
0: 是
1: 我们有一题是问说，这个地方的人目前是否有为 AI 工具或服务来付费？
0: 嗯，
1: 因为我发现愿意为 AI 付费的是新加坡最比较高，然后台湾最低，台湾。
0: 台湾人可能想说，
1: 没有那么爱用，然后也不愿意付钱，所以，所以台湾就是这样比较起来，就是说我们在 AI 转型的脚步似乎已经落后其他地方了。
0: 嗯，
1: 那事实上在对应到我们一开始说，台湾的 AI 硬体很强，可是台湾的 AI 焦虑很高，然后台湾人就不太爱用 AI， 然后不愿意为 AI 付费。
0: 是，
1: 所以就发现就是说，这个台湾人。这是值得警惕的一个现象，就是说我们综合这么多的一个调查问题的分析啊，
0: 嗯，
1: 台湾是掉在高焦虑低准备的这个象限，
0: 高焦虑低准备啊，哦，那听起来不妙哎、欸，嗯，
1: 那就是说你越不用 AI， 你对 AI 就越不熟，那你越不熟的话，你就可能越落后其他三个地区，然后你越落后之后，你就会越焦虑，
0: 哎，那。你们的封面故事叫做打造 AI 新国力，但既然这样子焦虑，然后又有一些这个让大家看起听起来还蛮隐忧的部分，要怎么样打造这个 AI 新国力呢？我们先休息一下，待会再请丽燕来帮我们做分析。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5: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4: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5: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6: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5: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财经早知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九点首播，下午六点重播。财经早知道，理财我最照，所有财经大小事，全在 FM 104.1《财经早知道》。
1: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 FM 104.1，欢迎回到财经早知道节目现场，我是主持人姐夫罗基夫，来跟大家报告一下目前台股的状况哦。目前呢，台股涨了1339点，来到44699点。如果这个情况可以维持的话，今天应该可以站稳44000点才是了哈，希望了哈，这个趋势能够一鼓作气做下去哈，重新看到45000点了。好，那回到我们礼拜三的财经热线单元，今天又到了我们跟远见杂志合作的时间哦。今天邀请到来宾呢是远见杂志的资深副总编辑邱立业，请立业呢来跟我们分享这一期的远见杂志的封面故事哦。标题叫做打造 AI 新国力哦。刚刚立业跟我们说了哈，这一次呢针对这个40周年哦，打造了非常多这个精彩的专题哦，这是其中的一篇哦，而且还进行了一个跨越的中台新马四地的一个调查哦，刚刚也说了哈，台湾人这个有些这个 AI 焦虑哦，让大家呢可能觉得好像跟我们想象中的不太一样就是了。好，那回来这个问一下立彦哦，就是呢你们的这个标题叫做打造 AI 新国力，可是我们刚刚听你说

0: 分享。我们好像对这个 AI 有些疑虑啊，而且这个我们还不想要付费去使用 AI， 这个会不会影响到我们这个 AI 的国力啊？
1: 好，我们当初在设计这个题目的时候啊，就是其实要先解决一个疑惑，就是说什么叫做 AI 国力？那我的理解就是说，把这个抽象名词理解成 AI 竞争力，就是台湾在 AI 领域的竞争力啦。
0: 是，
1: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竞争力进行拆解，我们用五个面向来了解台湾的 AI 竞争力。第一个是在投资方面，台湾投资 AI 的钱够不够？然后 AI 人才力
0: 是，
1: 就是因为 AI 就算有硬体，但还是很重要，就是要有开发人员跟应用人员。
0: 没错，
1: 就是、台湾这个 AI 人才怎么养？养大了你才会有 AI 竞争力嘛。
0: 是，
1: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AI 基盘力，就是比对，就是台湾在 AI 基础建设上面的一个目前的一个情况。然后再来以那个 AI 产业力 ，AI 产业力就是像比如说卖伺服器，然后做晶片这种，我们归属于 AI 产业。
0: 是，
1: 台湾的 AI 产业的战略，然后路径走不走得通？然后我们再以 AI 应用力来推算，就是台湾眼下，就是说，到底拿 AI 来做什么事情，然后很有成效，然后怎么用 AI 这件事情，然后来丈量我们台湾现在跟 AI 应用大国之间的距离。我们就推出了那个台湾 AI 五力的一个架构。一二三四五的五
0: 是
1: 架构哈。那这个五力架构，然后我们盘点了现状之后，我们再去对比现在台湾政府推出来的一个叫 AI 新十大建设，当中它有提出来的一些愿景，还有它的做法。然后我们盘点现况，然后再把那些愿景罗列出来。看这中间我们要走到未来愿景这边还要花多少的功夫，大概是这样子的一个设计。
0: 是，
1: 那我们其实发现就是说，我很感谢我很多的受访者，他们都提供了非常优质的一些观点哈。但我举例来说，就是说在 AI 投资力上面，目前投资的能量其实我们政府的部会是还蛮强的。只是说有些专家他观察到，就是说台湾这个投资方面还是跟硬体沾边的占比相对比较高，然后对软体产业没有那么轻易的把钱放在这边。就是说其实 AI 其实很多都是软体，
0: 是，
1: 然后你 AI 延伸出来的一些都是软体产业。
0: 就
1: 是说我们投资 AI 的钱有，但是我们钱的流向有点偏。所以你可以再从那个斯坦福大学他们有推出一个叫 AI Index 2026，就是说这是一个很权威很重要的一个对于 AI 国力，就是各国大概 AI 的发展情况。那美国在2025年，就去年新增了快2000家的 AI 新创公司有得到投资
0: 哦，
1: 然后可是这份榜单上面没有台湾的名字，不知道那个台湾的投资 AI 的这个力道还是不太够。就是说你要成为大国的话，不停的投资有一点不足，然后是重硬轻软，就是你重硬体，然后轻软体，这是我们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
0: 这的确好像是台湾过去科技的发展以来一个一直都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硬体方面的实力，这个举世皆知啊。尤其现在 AI 的这个风行，把台湾这个硬体的实力哈，这个提高了很高的能见度。可是等到硬体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我们软体的这个好像这个投资跟力道都跟不上其他的国家，对不对？
1: 对。那我觉得我们有一个好处，就是我们了解了我们的情况，了解了我们的弱点之后，我们就可以在我们的弱点方面加强。
0: 是，
1: 就是我们这次做这个40周年庆这个专题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发想点，就是说我们不只想要指出问题，然后我们也希望提供解方。那我们在 AI 人才力这边，我们一个解方还蛮有趣的，你可能会有兴趣。
0: 什么样的？
1: 就是我们 野方叫做重赏之下必有勇夫。
0: 哦，那当然啦哈，这个有重赏谁不爱呢？对，那我们有重赏吗？赏给谁了呢？
1: 这一块哈，我举一个我采访的一个企业的例子哈，
0: 是
1: 它叫大学眼科，
0: 哦、
1: 大家应该知道吧哈？
0: 是是是。
1: 就说他做那个近视雷射。近视雷射手术应该是台湾最厉害的，
0: 对。
1: 然后他推出了一个叫做 AI 即时导航近视雷射手术，嗯、就说在这个术前呢、啊、，AI 可以为那个受试者的一个眼球模拟出最佳的雷射切削路径。
0: 哦，
1: 然后他们现在的成功案例应该有数万个。
0: 哦，
1: 然后这个大学眼科的董事长就跟我说，他们除了这个 AI 导航近视雷射手术之外，他们在验光配光的流程。总共有23道都是 AI 精准智能技术
0: 哦。
1: 那为什么它可以达到这样子？当然就是一个就是我们刚才讲的砸钱
0: 重赏。
1: 对、啊，那你知道大学眼科为了培养 AI 人才，他们做了什么事情吗？他们针对内部员工举行 AI 竞赛，第一名奖金100万
0: 啊！怎么竞赛啊？哦，听起来好诱人哦。
1: 就 AI 比赛啊，就是你各个部门全公司，你是财务、会计、行销，
0: 嗯，
1: 什么人你都可以来参加这个比赛，提出你的 AI 解决方案。
0: 真的、哦、哇！
1: 然后就换来全公司都在封 AI，、哎、就是员工的学习动力。
0: 这倒是一个很好的推动 AI 在自己企业里面一个方法。就是我很好奇，最后是哪一个部门哎拿到这个100万呢？
1: 行销部
0: 啊，反而是行销部哦，啊，不是那些技术部，那些技术部会不会觉得，嗯，这个不服气呢？
1: 他们还有第二届啊，
0: 哦，
1: 还有第三届啊，
0: 继续办下去就是了哈。
1: 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小点，你就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要培养 AI 人才，就是说你要激发他的动力，可能钱是一个手段啦，
0: 嗯、当然啦，
1: 但是、
0: 哦嗯、
1: 虽然说可能 maybe 有些人会觉得太粗暴了，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就是说。你在这个国际竞争这么厉害的情况下，你可能不得不采取的一个让人才
0: 是没错了哈。那个我觉得大家也不要把钱看得是很罪恶，钱是中性的哈，你把它用在好的地方，它对你的企业就是有帮助。哎，这个例子真的蛮好，我觉得很值得一些想要推行 AI 在自己的企业上面的一些公司哦，嗯，他们可以来参考一下。好好，那因为我们时间也不多哈，那这次的这个精彩的内容非常的丰富。我知道像你们做这样的专题，一定有去采访这个个别的这个公司哈。那刚刚也讲了大学眼科的做法，那在这次的采访里面，还有哪些企业在运用 AI 上面走得蛮前进的，而且做得也不错的，是不是也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好。那我们来讲一下中钢好了。
0: 中钢老公司
1: 哎、
0: 欸，
1: 对，
0: 哎、欸，
1: 对，就是我们选了一家很传产的一个公司。
0: 嗯，
1: 那中钢它导 AI 哈，先讲它的成效，它有大概这8年来做了575件 AI 专案、
0: 嗯，
1: 然后中间它就获得了大概21亿元的这个成效。
0: 哦，
1: 这个算是蛮不错的。
0: 嗯，
1: 那他有几个做法蛮有趣的，一个就是他用无人机去巡仓，就是他的无人机是跟腾大合作的、
0: 嗯，
1: 这个无人机在那个伸手不见五指的漆黑仓库里面，它可以精准的拍照，然后精准的前进或是悬停。
0: 哦、
1: 那他为什么用无人机呢？就是说。中钢里面很多的料仓，它那料仓里面就是会有煤矿堆、铁矿堆，
0: 嗯，
1: 然后它就堆的像小山一样嘛，然后每次都要就说要去到说，哎，我是不是快用完了？
0: 嗯，
1: 然后要补充了。这之前都是用人去推估的，
0: 嗯，
1: 可是它现在用无人机，无人机就在一片黑暗当中可以拍出这个煤铁矿堆的体积变化，然后从体积变化算数学。然后计算出到底从一开始到现在，然后当下的使用量到底多少了，然后这无人机就会通报人类员工要补充多少原料。
0: 嗯，是，哎，又精准又可以不防止一些像用人工的方式造成一些伤害，或者是造成一个不精准的地方，对不对？
1: 对，然后那个董事长就戏称就是要六这个放音，
0: 六音是吧？
1: 另外一个，他们用 AI 代替肉身，

0: 中钢人不必再进入这种极限环境，他叫遛狗，就是他引进了一只瑞士的机器狗，
1: 是，
0: 然后机器狗去到那个大概温度有1000多度的那个高温炉旁边，
1: 是，
0: 因为那很热嘛，人根本不可能去的啊。
1: 对对对。
0: 但是它里面有一些那个构造，譬如说鼓风嘴，它要去检查那个鼓风嘴有没有那个管线泄漏的一个情况，它就用机器狗去拍这样子。
1: 是。
0: 所以这是很有趣的。然后他们还有很有趣的，就是那个高炉炼铁智慧中心，
1: 嗯哼，
0: 这是他们的战情室啦，
1: 是，
0: 他们做了一个数位双生的一个技术，这个也是很 AI 的一个技术哈、嗯。然后中钢自己建模的、嗯，就是说那个数位双生，就是因为那个高炉里面动辄就1000-2000度，
1: 对，温度很高，没错，嗯，是。
0: 所以他们就是做这个数位双生系统，然后里面有很多感测器和摄影机。然后他可以在坐在战情室里面就监测到这个铁水的流动啊、
1: 嗯、
0: 然后气流啊风压等等的。然后还有一个他数位双生我觉得很棒的一个地方，我觉得我们全台湾企业都可以学习，就是他可以用来训练新手。
1: 怎么说？
0: 像比如说数位双生就是说他让新手戴上 VR 眼镜，就在 VR 眼镜里面沉浸式的训练他要做的事情。有一个叫做轻炉手，轻炉手就负责把那个1650度非常高温的钢液从那个转炉倒进那个钢桶里面，
1: 嗯，
0: 然后风险就在于说只要有一滴洒落，那个高温的钢液就会烧坏那个地板或是地下的管线，
1: 是，
0: 所以他们新手必须要先训练，他就用这个数位双生来训练，然后戴上 VR 眼镜，他就一直在那边倒钢液到了那个成千上百次之后，他到了现场，他就会不会那么手忙脚乱
1: 哦。是，哎，所以哦，你看传产的这些产业哈，也必须要跟上 AI 的这个风潮哈。那的确也可以利用 AI 来提高这个工作的效率哈。所以。现在 AI 既然是趋势，我想每个产业哦，每个公司都要思考怎么样跟 AI 发生关系，而且利用 AI 来帮助自己的公司能够更成长，效率更好，就是就像我讲的，今天时间的关系没办法呢把这次的这个精彩内容全部呈现给大家，大家如果有时间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去参考这一期的远见杂志打造 AI 新国力哦，尤其台湾在 AI 这个产业硬体上面不用姐夫讲，大家应该觉得非常的骄傲哈、哦。可是呢，我们还有很多的地方呢，还是有进步的空间，就是的哈、哦。那今天非常谢谢丽燕帮我们所做的这个精彩的分析喽，谢谢丽燕，谢
0: 谢。谢谢，拜拜
1: 拜拜。好，来再看一下台股的表现哦。哇，台股呢现在呢涨更多了，涨了1530点，来到44850几点，其实差100多点就上45000点，今天有机会上吗？期待咯。好，也希望呢大家今天呢这个投资人都可以开心就是了。非常谢谢大家收听财经早知道，明天早上见，拜拜。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投资想要长长久久，唔通拢对同一边。兆丰00913拼成长，00690过后壁，一支枪一支股，做伙打拼，攻守拢有影。8月17上尾一天，有买才有资格分哦。兆丰投信选双拼上对味，投资拢嘛较安心。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了。注文进前，基金的公开说明书爱看详细。兆丰投信营销资讯。
3: 配合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部地区台北、新北、桃园、新竹县市、基隆及宜兰，将于115年8月13号星期四下午2:30至3:00实施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手机上网将受影响，相关演习事宜可至通传会官网或 Facebook 查询。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0800177177。
4: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家己管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积极创始家己生意，让植物人可以回家。
5: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6: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7: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6: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7: 这么好哦。
6: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7: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8: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9: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8: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9: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8: 啊，这么严重哦？
9: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1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1: 现在时刻19: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接下来为您播出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十点首播，下午七点重播。阳光、空气还有水是所有生物赖以为生的三大元素。那一间好的房子，一座好的城市，又该具备什么样的条件呢？欢迎来到日光大道，这个节目将以宏观的角度帮您掌握房地产的最佳契机，与您一同迎接新城市的璀璨未来。现在就让我们一同走在这条充满日光的大道上，满怀希望迎接朝阳。

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呢我们要来聊一聊地震，因为前上个月吧，我们看到这个委内瑞拉发生了这个七级以上的强震，然后造成了非常严重的这个建物倒塌，当然呢伤亡的人数也是不计其数，到目前看到就是死亡的人数呢已经超过2000人，那这个媒体看到有一些外电报道说有几万栋的房子倒塌，那这个部分我们看到透过了微软的 AI 实验室跟结构工程专家的分析，委内瑞拉这一场的灾难呢揭示了新旧建筑物共同倒塌的残酷现实啦。那因为我们台湾也是位在这个这个地震带这个断层带上面，而且呢都会地区都有非常高密度的这样的一个建筑所以呢很多都是垂直性的电梯大楼啊，所以呢能不能够借由这个委内瑞拉这一次的大地震呢，让我们有一个这个借镜的地方，让政府也重视这样的一个这个民众居住的一个安全。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就要来跟各位聊聊这个委内瑞拉大地震之后我们政府该怎么样来做一些预防防患的动作，那民众呢又该怎么样去看待地震抗震防震这样的一个议题让你的住家可以住得安全住得安心好，那这个是2026年6月委内瑞拉发生了两起七级以上的这个大地震那七级以上的话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恐怖那我们之前也看到前行政院的这个内政部部长这个李鸿源教授他也一再的这个提醒大家，如果在大台北地区发生六级以上的强震的话，可能会有多少栋多少栋的建筑物会倒塌所以呢这个从委内瑞拉这一次的大地震真的是值得我们来做借镜，值得我们来做这个提醒大家了好，那我们来看看对比委内瑞拉这一次的造成这个灾情这么严重的原因的话，大概一个是所谓的都会区高度的都市化那造成的结果，另外一个呢就是房屋老化老旧还有呢土地过度开发，还有就是一些建筑物的设计的问题那我们来看看从这一次这个委内瑞拉的一个大地震来看看第一个的问题点呢，这个是委内瑞拉这一次大地震的地方呢，是很多的建筑物是在1950、1960年代新建的老房子，那在当时新建的时候呢并没有用所谓的最先进的所谓的防震抗震的标准来盖，那事后呢也没有去做这个强化补强的动作，所以呢面对七级以上的这个大地震当然难以承受这个剧烈的摇晃震动，那这个就蛮像是台湾921大地震之前很多老旧的建筑物呢他们也都是用比较低标准的这种方式来盖房子，大概都是以先求有的这样的一个概念在盖房子，对于所谓的抗震耐震呢这个部分的观念或是标准呢都是比较低的所以我们后来政府也在921大地震之后把这个新的建筑物呢要新建的抗震的这个系数呢都拉高的那刚才提到了台湾的房市呢这个耐震的分水岭就是在1999年921大地震之前呢，因为这个要求不高所以呢大家大概都因陋就简，那在1999年之后呢这个新的建筑物的耐震规范大概

对整体建筑物的老旧哦，这个部分呢，这个事实上一点帮助都没有哈、哦。所以呢，这个是第一个问题点。从这个委内瑞拉的这个大地震哈、哦，他们有很多的老房子都是1950、1960年代新建的，所以呢，当然抗震都不足了哈、哦。所以台湾值得借鉴。第二个原因呢，就是软脚虾的设计啊、这个也是跟台湾很相似哈、哦。那这个根据专家接受外电的这个采访的时候指出，这一次委内瑞拉许多岛，它的建筑的低楼层啊，都是采这种开放式的软层设计，也就是我们俗称的软脚虾设计，而不是用承重墙的方式来做一个这个支撑哦，那这个部分的话，就会在大地震来的时候产生这个所谓的松饼式的倒塌。那所以各位可以看电视上面，在网络上面看到委内瑞拉这一次的大地震呢，很多的建筑物哦，这种华夏的啦，十几层楼甚至20几层楼，就这样的应声倒下来，一层一层的往下压下来哦，这个叫做松饼式的一个倒塌，那这个部分在我们台湾也是有很多类似的这样的一个建筑物哦，在921大地震的时候，大家在检讨的时候，也就是提出来的这个软脚虾的这种软弱层的这种设计。那实际上，台湾都会区普遍都还有这种所谓的沿街骑楼的盖的这样的一种不管是公寓或是说华夏啊，那一般都是住商混合，好，那一楼很多，当然就是要做商业使用啦。所以呢，我们看到很多都是做超商、大型卖场，哦，那这个部分业者为了让这个空间使用极高，哦，极创造最大的一个这个效益呢，都会打通墙面哦，甚至呢会把这个隔间给拆掉。这种呢低楼层缺乏墙体支撑的软脚虾啊，这样的一种状况哦，原先可能有一些这样的一个设计，后来可能又被拆掉了，变成是软脚虾哈、哦。那过去在花莲地震跟桅冠大楼倒塌的这个事件当中，已经证实了哦，只要强震一来，一楼的部分就会率先跪倒哈、哦。那这个一楼跪倒之后，整栋大楼当然就跟着瞬间瓦解了，塌下来了哈、哦。所以呢，这个也是这一次委内瑞拉这个大地震第二个原因就是地层软弱层引发的松饼式倒塌。那这个部分，张老师这几年都有参加国家建筑金奖的评审，特别是在中南部，有越来越多的这些乡村地区的这个住宅区啊，他们过去大概都是盖透天厝，可是呢，随着地价的一个翻扬，营造成本的增加，他们也大概都盖起了像是华夏的这种产品。集合式的住宅，可是呢，他们在一楼的这个部分呢，又大概都是用开放空间的所谓的新加坡式花园广场的个设计。一楼呢，就是只有柱子在支撑，那这个全面做这个停车位哈、哦，所以呢，这个部分也是让人会比较担心的一个地方。再来呢，就是这个土壤异化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因为在委内瑞拉这一次是有很多大量的建筑呢，是坐落在这个地震危险的地形跟软弱土壤上面。那这个部分呢，如果说是看这样的一个翻译哈，很多人可能不大了解他是在讲什么。可是呢，因为我们比较清楚哈，这个大概就是对应到我们在这个比较学术上面或是比较官方上面在讲的土壤异化浅释区哦。那所以呢，这个委内瑞拉这一次大地震可能也有很多的高楼大厦，他们就是位在这种土壤异化浅释区。大地震来的时候，它可能就比较容易坍塌或是倒掉这样子哦。那台湾也是一样哦，特别是大家熟悉的这个台北市天龙国哦，天龙国事实上它就是一个大盆地哦，大盆地。那这个台湾的中南部，像嘉南平原这些地方呢，也都是可能都是比较是土壤异化比较

危险度比较高的一个地方，那属于高度开发的软弱地盘。那台北盆地、哦、更是被一些人俗称、哦、把它戏称为果冻效应、哦、如果大地震来的时候会产生这个果冻效应。那因为如果像大家都知道吃果冻的时候它就是摇摇晃晃的、哦、你如果说要在上面加个东西或是做一个支撑事实上是很困难的、哦、所以呢这样的一种这个果冻效应在大台北地区、哦、可能就是大地震来的时候要特别注意的一个地方。那当然啦、啊、这个啊、除了台北市这个盆地效应之外果冻效应之外很多都会地区的周边也有很多这个所谓的山坡地住宅区。那这些山坡地住宅区像最近这一段时间梅雨季我们就看到有很多的这个地方的山坡地住宅呢就是有坍塌的这样的一个情形、哦、坡面坍塌的这个情形包括在新店啊在基隆啊在汐止啊等等这些地方。所以呢这个对于这个所谓的大地震来的时候它的考验度也是非常高的、哦、所以这个也是值得各地方政府甚至中央政府要去做重视的地方。那在第四点、哦、就是营建施工品质的管控盲点导致呢这一次委内瑞拉大地震有很多的新建筑物呢也都是倒掉的齁。那旧的建筑老的建筑倒掉当然大家可能会觉得说诶这个好像是理所当然。可是呢这一次看到很多新建筑我们也看到电视上面有一些委内瑞拉的民众他们家人受害了齁、哦、受伤了齁、哦、那都在那边哭诉所以说啊政府偷工减料什么之类的齁、哦、包括很多这个社会住宅。那因为委内瑞拉北部很多的住宅区是近年来石油龙井、哦啊、这个带动之下盖的房子那你有另外一批呢是水灾之后重建的、啊、这个房子要来安置这些灾民所以呢加、啊、新建的速度呢也都是比较快在赶工大规模造屋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营造业者建商呢可能就、啊、这个在、啊、降低这个地震风险的这方面呢就比较疏忽掉导致呢有一些新建筑啊也在这一次的强震当中同样未能幸免、哦、所以呢这个反映出来啊工程跟建造的流程的一个问题台湾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隐忧呢我们要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之后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聊一聊这个台湾是不是也有一些啊偷工减料的这样的一个疑虑真的大地震来的时候是不是能够承受大自然的一个考验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

0: 长，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单亲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闷曹环，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6: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5: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6: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6: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一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明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明张老师。好，今天张老师在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来聊聊的是这个所谓的地震的话题啦，因为六月份、大家应该记忆犹新啊，委内瑞拉、发生了、史上、这个非常严重的地震灾情、那这个有上万栋、甚至数万栋的建筑物倒塌，那死亡的人数呢也超过了2000多人、算是一个非常严重的天然灾害。那这个等所谓的大自然的这个地震造成的灾害，很多人也认为说不只是天灾，应该也是有人祸的因素在里面。所以我们刚刚在第一段的时候已经帮大家整理出来，这一次委内瑞拉大地震大概有4个结构性的问题造成这一次的致命的灾害。第一个呢就是老旧建筑物的耐震不足啊，那这个部分在台湾可能也是有这样的一个情形，目前可能还是存在各都会地区，老旧的房子它的当初设计的时候就不是要抗大地震的、可能就是希望求有就好了、第二个呢就是所谓的软脚虾的设计，这个就是建筑这个部分可能为了取得、一楼的使用的方便或是商业利益，很多呢、这个墙面就被拆除掉了，或是设计所谓的新加坡式花园式的这样的一种建筑、那这个是第二个问题点。第三个问题点呢就是土壤异化、这种大自然的这样的一个因素，或是说有一些房子盖在、这个山坡地上面，这个部分呢当然就可能要、这个好好的再去检视一番。第四个就是刚才我们最后跟各位提到了营建施工品质控管的盲点啊，导致呢这一次委内瑞拉的它的一个大地震有

不少的新建筑哦，可能是这几年来才盖出来的，不是那种30年、40年、50年的老房子也都倒塌掉了。那这个部分可能就是大家会直指，就是施工品质，或是甚至更严格的讲是偷工减料的问题，可能就是在这一次出现的这样的一个重大灾害的重要原因。那台湾在921大地震之后，刚才我们提到了把这个抗震的规格呢这个法规呢都拉高的齁。那可是这几年来我们也知道国内的房地产市场非常非常的热齁建商呢到处找地，到处在盖房子，所以呢也引发了营造业大缺工啊，还有原物料大涨的甚至呢今年又有所谓的土方之乱。那这些建案呢是否也存在了在赶工或是说缺料或是缺工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就糊里糊涂的稀里糊涂的就盖出来了齁。钢筋绑扎可能没有那么样的一个实在，钢筋的这个磅数这个粗细可能也没有那么样的一个要求齁。那这个现场的建造会不会有放水的情形，那这个部分呢可能都是从这一次委内瑞拉大地震的时候我们大家要去好好再度的省思或是再度的检视齁。特别我们也在节目中之前有跟各位听众朋友特别提到预售屋齁，预售屋事实上虽然说这个房子全新的齁，而且规划齁这个社区啊中庭花园啊齁都非常非常的棒齁，公共设施也是一流的，可是呢这个预售屋事实上也是潜藏了非常多的一个这个风险的齁。好，那既然我们看到了从这一次委内瑞拉的大地震有这个四个面向的结构性的一个风险，那我们要怎么样来避免重蹈覆辙？那政府呢，特别是中央政府或甚至是地方政府，该怎么样来建立起防护网齁，强化法规或是说智慧科技跟建造这一部分该怎么样来强化，全面提升全台湾的建筑的防震韧性防震韧性那这个部分也是我们常常在讲的所谓的韧性这个样的一个要求那这边也提供四大具体的建言给我们的主管机关中央政府来做参考。第一个就是要强制推动危老建筑的耐震出评跟阶段性补强那这个事实上是两个工作，一个就是出评就是耐震的出评，特别是针对老旧的房子，因为刚才提到了我们在都会地区有上百户万户的这样的一个老旧房子，它都是在921大地震之前新建的，容积又高，密度又非常的大所以呢这些集合式的大楼呢不只是居住品质比较差，它的耐震事实上也都可能相对不足所以政府过去几年也是有在要求要做这个所谓的耐震出评，可是呢有一些民众担心真的被检查出来说这个部分可能会有这种所谓的这个倒塌或是说龟裂的余力的话会影响到他们的一个房价，所以呢这个部分就变成最后又不了了之了，即使现在政府在推老宅延寿的这样的一个制度它也不是强制虽然说强制要来做这个所谓的耐震的出评，可是呢政府也不会用这样的一个是不是抗震耐震来作为要不要这个补贴的一个依据所以又会最后可能会不会又流于形式所以呢这个所谓的强制耐震的评估可能也必须要有这个所谓的法律的一个规范那对于判定有结构危险短期内无法达成都更共识的这种社区或是大楼政府应该要主导
并大幅补助结构性的阶段补强、哦、那包括是支撑、哦、钢构钢骨的支撑、哦、那不求外观翻新，但求强震来的时候能够达到大震不倒中震不坏的这样的一个实质保障居民的逃生安全、哦、跟居住的安全。这个部分、哦、就是刚才提到的第一个呢，要强制用法令规范来强制耐震出评，然后如果说真的有危险的话、哦、那这个要做、啊、进一步的、哦、这个所谓的结构支撑，强化它的一个耐震、哦啊、这个结构阶段性的补强，这个部分可能也必须要、啊、考虑，就是说这个经费来源到底要从哪里来、哦、所以这个是第一点、啊、强制推动危险老旧的建筑耐震除评跟阶段性补强。第二个呢，就是要全面的专案清查并改善有这个所谓的一楼软脚虾的这样的一个结构这建筑、哦、那因为我们知道这一次委内瑞拉他们的这个很多的房子都是因为有这个软脚虾啊、这个软层的这样的一种设计的这种状况产生，所以呢我们这边也建议政府呢应该要联手各地方政府的建筑师工会或是结构技师工会，展开主要干道两侧沿街大楼的专案体检。哦、如果说、哎、这个主要、干道的这些大楼两侧，因为他们比较会有这个商业价值啦，如果说是在巷弄里面，大概也比较不会有这样的一种状况产生、哦、那所以呢、哎、针对主要干道的两侧沿街的大楼呢来做专案体检。那具体的做法是怎么样呢、哎、重点清查一楼它如果说作为、商场超商或是银行呢，要或是拥有、哦、连续七楼的这种透天大楼啊，由政府编列预算或是提供、租税的这个优惠，强制来、引导业主呢这个增设钢骨结构局部的来补强，或是增设剪力墙，这些都是比较专业的这样的一个术语啦齁。最主要就是要来支撑这一栋大楼齁，让它在大地震来的时候不会一下子啪的一声就倒掉了齁。那从根本上面来消除这个软脚虾建筑在强震之中跪地倒塌的风险齁。那委内瑞拉这一次确实有蛮多的建筑物都是这种软脚虾建筑的齁，所以这个是第二点的建议啊。第三点呢，要引进 AI 跟卫星遥测，建立呢震灾损害及时评估跟救灾系统、哦、那这个核心的对策就是说要效法、哦、我们刚才提到的微软的 AI 实验室的这些科技应用，将防灾的思维呢导入数位化跟智慧化、哦、那因为我们大家台湾也是 AI 的这个大国嘛、哦、很多的这些、电子业跟 AI 都有相关、哦、那这个黄仁勋辉达也要来台湾设立海外总部、哦、所以呢这个部分我们建议政府的具体做法就是说，应利用自主发射的遥测卫星或是无人机技术，在平时的时候就要建立全台湾的每一栋建筑物的 3D 数位孪生资料库，大地震来的时候，大地震发生的时候，系统呢可在通讯中断灾情未明的第一时间呢，透过 AI 损害评估模型自动比对卫星影像，在半个小时以内呢就判定哪些地区发生了松饼式的这种倒塌或是严重的毁损，让搜救的这些人力呢跟黄金救援的资源呢精准的直达核心灾区、哦、所以呢这个就是、在我们现在 AI 这么发达的这个情况之下，实际上可以利用这个遥测卫星、哦、跟无人机技术来建立这些 3D 数位孪生资料库，这个部分我觉得也是有急迫性，可是政府不晓得有没有在做、哦、好，那第四点呢就是要我们来强化预售屋跟新成屋的第三方独立监造跟抽
抽验的机制，这个就是针对哈、哦、这个近年来啊有很多的这些建案哦啊，可能在急速赶工或是在缺工缺料之下啊新建的哈、哦，那这个后续会不会有这种情形？当然就可能也不能排除，所以我们认为说核心的对策是要杜绝未来新建的这些新建筑物倒塌的一个悲剧哈、哦、啊，那所以呢，必须要打破建商、球员兼裁判的监造这个这样的一个这种制度了哈、哦、啊，因为球员兼裁判往往没办法做到最完整的一个监督。那具体的做法是怎么样呢？我们来看看，针对高层的建筑、高容积的大楼呢，啊，或是位在土壤异化检视区啊，这个软弱地盘的新建案，政府应强制引入第三方的独立勘验跟结构审核的这个制度。施工期间呢，不仅由这个建商聘请的监工跟土木技师签章，也必须由政府委托的第三方公证啊专业的工会到现场去做土脊抽验啊，包括像是钢筋绑扎的细节啦、混凝土的磅数，还有灌浆的实测等等呢，来确保哦、啊、留在图面上完美的耐震设计，能够呢100%的实现在真实的建筑结构当中哦哦、啊，所以呢这个部分是我们从啊这一次呢委内瑞拉大地震哦、啊、看出来的一些问题点，那我们也从这个实务上面提供政府试点的一个建议哦。好，我们在这边休息一下，听一段音乐，待会再回到节目现场，跟各位来分享一下到底什么样的一个建筑比较耐震啊？那我们大概平常要怎么样去注意啊？选择啊这个安全的房子，马上回来，不要走开哦。

0: 最近工作好累，晚上睡不好，浑身没劲。
1: 来，高铁男红参精，韩国原装进口，连续五年销量第一的国民品牌，选用100%韩国国产六年根高丽参，每包4.6毫克人。

0: 生皂苷，补气养生，打好体力根基。
1: 尾韵回甘，一天一包，补足一天活力。
0: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2: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3: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2: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3: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2: 啊，这么严重哦？
3: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5: 小佑，到了吗？
6: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5: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6: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5: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6: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4: 服务专线02-2361-7268。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7: 这么严重啊？
8: 嗯，
7: 那快去提醒她，触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8: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0: FM 104.1，掌声跳平台。您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本节目周一至周五上午10点首播，下午7点重播。漫步这条日光大道，房地产专家张新民老师陪您看见城市的新未来。
1: 欢迎再回到正声调频台 FM104.1， 你现在收听的是日光大道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新民张老师。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从委内瑞拉大地震来谈这个所谓的建筑物的安全，如何抗震，如何耐震，那也给政府提供了一些建言。那这一段呢，第三段我们来跟各位聊聊，让大家认识一下这个建筑结构这个部分的一个议题啊。那我们一般民众在买房子大概很少人会去真正的了解说这个房子的结构到底是如何。那好像就是只要考虑地段房价如果自己能不能够买得起，很少人会去研究说这个建筑结构到底是如何。好，那我们从这个早期台湾的一些建筑物的演变，大概可以分为几种的这种所谓的这个房子的结构。那早期的话，我记得小时候我们看到邻居呢都还有那种所谓的用土块堆出来的这种房子，那这个台语叫做土盖厝。那这种土块堆出来的房子这个一旦就有所谓的下大雨啦或是淹水的话，很容易也会倒塌。那所以呢，现在台湾几乎看不到这种所谓的土盖厝了。可是呢，接下来就有演变到所谓的砖造构造的这种房子了，也就是砖造屋。那这个部分呢，就是用红砖砌起来的这种房子，不管是做住宅或是做店面来使用，这个也都是比较早期。台湾光复之后，很多的这种老房子都是这种砖造结构。那砖造结构不是说它的安全不够，最主要就是说，如果说它没有好好的设计规划，或是说它盖得太高的话，在真的大面临大地震的时候，受到的挑战会非常非常的高。所以呢，砖造结构现在几乎在市场上已经很少很少了。可是呢，各位如果说到各地区各县市的老街大概都可以看到很多这种所谓的砖造结构。那可是呢，他们大部分都是透天方式的，大概一楼二楼这样子。如果说这种砖造的房子要盖到高楼的话，那这个危险性就非常高，所以一般民众也不会把这个砖造的房子盖到三五层楼以上。好，所以这个是砖造的房子。那随着这个大家对于居住安全的这个要求越来越高，也随着科技的一个发达跟都会的一个发展，这个房子呢必须要往天空发展，所以呢这个当然就必须要强化建筑的结构。那从砖造的房子就演变就发展到钢筋混凝土的构造，也就是大家常常听到的 RC 结构。那 RC 结构的话就是说这个以钢筋来加强混凝土的结构。那混凝土呢，一般是水泥啊、沙子跟碎石，用一定的比例来混合。那因为混凝土能够抵抗压力，钢筋呢能够抵抗张力，所以呢钢筋混凝土的构造呢，事实上是具有非常强的抵抗张力跟压力的这样的一个优势。那所以呢，目前台湾大部分的房子都是以这种所谓的钢筋混凝土的构造 RC 结构建造的。那不只是房子，包括很多的桥梁或是甚至公共工程也都是用这种钢筋混凝土的构造。那这个水坝水利工程也到处可以看到 RC 的结构。那 RC 的这个结构为什么会这么普遍，最主要呢就是它有几个优点。第一个造价比较便宜，那消费者如果买这样的 RC 结构的房子，那这个付出的成本相对负担比较轻。第二个呢， 它有部分这个是也是有砖墙的齁，就是钢筋混凝土有一些墙面室内的部分还是用砖墙齁，那这个部分来讲的话也可以那降低它的一个这个重量齁，那另外隔音比较好齁，因为用砖墙隔音效果比较好，后面我们会提到的像是这种所谓的轻隔间它的隔音效果就很差齁，那施工钢筋混凝土比较容易变形，在地震的时候摇晃的力道会比较小，所以呢内部的一些设施啦或是说摆饰品啦损害会比较小，而且又是防火又是耐久性，所以呢这是钢筋混凝土的一个优势，那可是钢筋混凝土还是有一些缺点的，就是说它也不能盖太高，所以后来为了要这个因应都会区这种高楼大厦的这种建筑物出现，所以后来就发展出这个钢骨钢筋混凝土的构造，也就是所谓的 SRC。 SRC 的话呢就是钢骨钢筋混凝土，以 H 型钢 L 型钢或是 I 型钢，经过焊接或是螺栓的结合为主要建筑结构，所以呢各位看到有一些高楼大厦在新建的时候它就会有一些钢骨，在新建当中就可以看到它的钢骨，那它也会这个做一些后面外面呢再用混凝土来做一个这个包覆，所以呢它的优点呢就是比 RC 结构，更加的耐用，耐震，那这个部分它售价呢就比这个纯钢骨的还便宜，那可是呢它在隔音效果啦防水性呢也是有它的一个优势，可是最主要就是工期会比较长，成本也会比较高，所以呢它的成本大概基于 RC 结构跟这个钢骨结构之间，那钢筋钢骨的混凝土的建筑物比较多看到的是在这种所谓的办公大楼或是公共建筑，一般这个住宅大楼比较少看到，那另外发展出来的就是到最后有这种钢骨结构也说 SC或是 SS 的这样的一个建筑，那这种建筑物当然呢它新建的速度会比较快，而且呢这个载重也会比较小，因为它不会有这种所谓的这个混凝土啊钢筋啊这些的一个重量，所以呢这个在施工上面也可以比较短，而且人力上面也比较精简，那帷幕墙的设计跟轻隔间这个让整个墙面的话不会有裂开或产生蜘蛛纹的这个情形，而且施工的精准品质呢也会比较受到控制这样子，所以呢这个都是钢骨结构它的一个优势，可是呢它最大缺点呢就是怕火，因为这个钢骨大家可以印象中还记得吗这个美国这个世贸大楼，这个被飞机撞击之后就倒塌了，大家都会觉得说哎，这个大楼这么大一栋，又是钢骨结构，怎么飞机一撞它就倒塌下来，整栋都倒塌下来，那最主要就是因为它的钢骨是不耐火的，对于这个飞机一撞之后呢因为里面有汽油燃油啊，所以一爆炸之后呢这些钢骨就被融化掉了，所以它的支撑力道完全没有，那就是一层一层的往下压，所以整栋就坍塌下来了，所以这个也是它的这个缺点之一啦，那另外钢骨结构的缺点就是用这个轻隔间，那轻隔间的隔音效果非常的差，会影响私密性，所以对于我们国人在住在这种所谓的轻隔间的这个钢骨大楼里面呢，很多人还是会有一些不习惯的，所以呢这个钢骨构造大部分也是用在办公大楼会比较多，好，那我们来看看如果说我们民众对于这个刚才提到的这些结构的 问题点，你大部分很多人还是不是那样的一个了解。那所以呢，我们有几个 Q&A 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帮各位来做一个解答。那因为刚才提到的都是基本的结构，那后来呢，我们就觉得说，很多建筑它会有所谓的自振跟隔振的这样的一个设计，就是说在既有的刚才提到的不管是 RC 结构或是钢筋钢骨结构或是纯钢骨结构，大家都觉得说好像还是不足，那怎么样再去强化它呢？那就会有所谓的自振跟隔振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自振来讲的话，就大家可以看得到有些建筑物外墙会有这种斜支撑的这样的一种钢骨，那这个部分就是自振，让你的建筑物呢又可以获得支撑。我所以常常形容就是说，如果说你们去看一个新辟建的一个公园的话，那它会种一些树木，那树木就会用这个植物杆啊，或是用一些支撑把它撑住，可能三根四根把它撑住。那我们这个所谓的自振的建筑大概也是这样的一个概念，所以基本上如果是有自振的房子来讲的话，它的抗震耐震呢都比一般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些建筑都还要来得强。可是呢还有一个这种设计呢比这个自振还要来得厉害，那这个叫做所谓的隔振，那隔振有人又把它称为免振，那免振的隔振的这种房子的话，基本上呢大家可以看到像是这个有一些医院，他们会用这种隔震的设计。那医院为什么要有这种隔震的设计呢？就是大地震来的时候呢，他会把这些震的这个能量呢，地震的能量都完全的在隔震层上面吸收，或是说把它化解掉。那你在上面的不管是人啊或是物件啊都不会受到影响，甚至感受不到这个地震。所以呢，如果说医院你在高楼层有做这种所谓的手术，开刀手术的话，大地震来的时候都还可以进行，所以呢这个也是我之前在听一个演讲的时候有这种所谓的隔震专家他们所举的一个实际的案例，那可是呢隔震它的这个成本就会比较高，不是一般的建筑物都适合来使用。因为如果说你为了要强化这个建筑物的安全，用隔震的这样的一个设计，那你的营造成本就会非常的高。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这信义计划区的桃竹影园，它就是一个隔震建筑。那因为它用了这么多的隔震垫，所以呢它的成本就增加了，所以也造成呢它的那个对外销售的价格也低不下来，也便宜不下来。所以即使有人喜欢这个桃竹影园想要买，可是呢它的价格就是这么硬，可是它的那个防震上面抗震上面是一流的，是毋庸置疑的，所以呢这个也就是有时候我们常常看到，市场上有一些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产品啊，有些价格会非常高，那有些可能是同样的功能可是它的价格就比较低，那这个就是看个人的一个需求，你要要求什么样的到什么样的一个程度，你要要求到什么样的一个品质，你要要求到什么样的一个安全性，那这个部分都要看你付出的成本是多少。如果说你真的是要可以抗七级地震，那可以耐震，这个大震来的时候都不会倒掉或不会有任何影响，那这个部分你可能就是要找那种隔震免震的建筑物。可是呢它的单价一定都比一般 RC 结构的建筑来得贵，所以呢这个部分基本的一些概念呢也提供给我们的听众朋友，从这一次的委内瑞拉大地震，那台湾实际上这一段时间也陆陆续续有一些小的地震，只是说有时候大家感觉不到而已，那希望说 大家借由这一次的这个大地震也能够提高警觉，能够政府再多强化这一部分的一些相关的法规跟这个所谓的业者的这种所谓的自律这样子。好，那看看时间已经差不多了，非常感谢我们的听众朋友一个小时的一个收听，收听日光大道，让你天天幸福好运到啦，下回见，拜拜。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一脱敏纸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2: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1: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2: 这么好哦。
1: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2: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4: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5: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4: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6: 饭后扭一扭，帮助消化好健康。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穿梭在吵杂的都市里，忙碌的生活总是枯燥又无聊，想要有时间好好放松一下吗？现在就停下脚步，来点不一样的吧。你想知道的生活时事健康资讯，让蓝田

这里是 FM 104.1众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在节目的时间呢，就蓝田在空中陪伴大家聊一些生活、健康还有时事跟流行趋势的相关话题喽。那今天是8月5号礼拜三，那一个礼拜来到了中间啦。诶，这几天大家应该蛮关注台风的动向哦，就想说到底会不会对于台湾尤其是这个周末有造成影响呢。诶，目前看起来好像真的是会下雨哦，所以大家如果周末尤其这礼拜是父亲节嘛，有规划一些活动尤其是出外行程呢，诶，可能要想个雨天备案哦。好，那接下来呢，节目的开头欣赏到这首歌曲是来自于就是大概十几年前的一首歌，叫做《风筝》，然后是来自于台湾国内全国高中生的大合唱。

听到这首感动的歌曲叫做《风筝》，那它的原曲是2012年的时候发行的，然后当时是就是找了全国的总共15所高中的毕业生，他们一起共同创作的，就是一首共同的毕业歌。那其实这个高中生的毕业歌系列好像应该就从2012年开始，就每一年都有推出哦，然后每一年都能看到，诶，其实这些

高中生们，他们也是有很强的创作能量。然后刚好最近呢，有一首歌叫《启程》，那一样也是当时是2016年的时候的这一群高中生们他们创作的毕业歌，那一样也是全国高中生大合唱。那这个是2016年的时候创作的歌嘛，那到现在已经经历了

我觉得其实都还蛮感动的。好，那讲到高中生呢，最近这几天应该有很多考生都是蛮紧张的、哦、就是今年呢115学年度分割测验的这个成绩在前几天公布了。那当然呢，在分科测验之后就陆陆续续会有一些大学的分发嘛。那不过呢，其实针对大学的这个入学考试啊，其实呢因为每一年啦，它的有一些考试规定都正在更动，因为他们就是要防止考生作弊嘛。那在外加现在有很多科技的产品，比如说智慧型手表啊，甚至是眼镜等等，所以说呢，这些穿戴装置它跟着科技日益的进步，所以说考试的这些规则也是时与俱进啦，就是要跟它一起来更新哦。那这个明年份116年学年度的这个考试简章，就是学测的考试简章呢，其实已经在昨天的时候公布了。那简章当中呢，除了是公布考试的这一些规则还有资格之外，其实呢还有一些更动的部分哦，就是关于违规罚则。除了最基本的，就是你的手机啊、电子用品，包括了像是智慧型手表，是绝对不能带进考场之外，因应科技的快速发展，大考呢也会采取更严格的防弊措施。而且为了防止电子舞弊，它可以视实际的需要，运用一些电子或者是金属探测相关的设备，或者是其他的检测方式，来检查说考生有没有带这些违反市场规则的物品。那大考中心有提到，简章同时加重了违规的罚则，而其中是以智慧型眼镜的罚则最重。那携带这个智慧型眼镜入座，无论是否有使用，一律都会视同舞弊。那因为就是被视作作弊嘛，所以说这一节的考试呢就会不予计分。那如果说拒绝交出或者是拒绝配合查验，那会取消考试的资格哦。好，所以说呢，就提醒大家啦，如果家中有考生要报名明年的学测，还有后面的一些测验的话，可能要看清楚这个相关的考场规则，然后到底有什么东西是不能带的，以及如果可以带入座的话，我到底应该要放在哪些地方，才以免说，考试当天不小心违反了这一些规定，那确实是会影响到你的成绩，还有你的考试权益哦。所以提醒大家这个部分呢，其实每一年在考试前都应该要去注意咯。

0: 这首歌曲来自于翠乐团的作品《年少的我们永远轻狂》。好的，那刚才呢跟大家分享到了最近分科测验成绩公布了嘛，那所以说我们的高中生们其实也是蛮辛苦的，真的是要很认真的念书考试哦。啊，不过呢其实在这几天有一群高中生他代表了台湾然后到了国际比赛而且还获奖哦，那跟大家分享这个还蛮好的消息。那代表台湾参加2026年第23届国际语言学奥林匹亚竞赛，总共有8位高中学子，那创下了全员获奖的佳绩哦。他们在个人赛总共获得了2面银牌、3面铜牌，还有3面的佳作，而团体赛呢，则获得了一个铜牌、一个佳作。那另外其中一位选手叫徐少阳同学，他更获颁了最佳解题奖。好，那这个比赛还蛮特别的，它叫做国际语言学奥林匹亚，所以说呢它里面的考试啊是着重了语言的分析、逻辑推理还有问题的解决能力。那参赛的同学们呢需要从陌生的语言资料当中观察线索、归纳规律并且完成解题，不仅考验了他们的知识跟技巧，也需要很高度的耐心还有判断力。而这两支出赛的台湾队伍在高度考验分工沟通还有团体协作能力的赛事当中均获得了肯定哦，所以也展现出其实我们台湾的高中生们、学生们呢有这么好的相互合作而且沉着应变的精神。好的，那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还蛮不错的消息哦。好的，讲到这里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咯。
1: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2: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1: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2: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3: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2: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工价，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7: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6: 这么严重啊？
7: 嗯，
6: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7: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8: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9: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8: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1: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0: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FM 104.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104.1，掌声台北调平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那回到了节目当中，想要继续跟大家聊一些生活话题。那今天呢，要跟大家聊到关于退休这件事情。诶，虽然说退休对我来讲还很久啦，但是呢，我有时候也会想说，我现在还年轻嘛，所以还有很多时间可以先提早的规划。那我觉得其实应该蛮多年轻人都跟我差不多年纪的时候呢，可能就已经在规划说，哦，我也许二三十年后，或者甚至五十年以后，等我退休的时候呢，我要过着什么样子的生活哦。那其实呢，现在退休后的这个生活方式，或者是我养老的方式有很多种嘛。像是我前阵子呢，又跟大家分享过，有些人呢是选择在游艇上养老，就是我可能就不是住在一个定点，我是住在船上，然后就跟着这一艘游艇呢，应该说游轮啦，跟着游轮呢到处去环游世界，然后可能到一个地方就看看风景啊，看看当地的文化。那但是我住呢，还是住在游轮上，就这也是一种新的趋势。不过呢，其实以台湾来讲啦，当然除了退休之后我住在原本的房子里面之外，现在所谓的养生村，而且成为了一个新的趋势哦。可是呢，这个养生村啊，它还是不便宜啦，就如果说要贵的话，可能也可以贵到好几百万。但是呢，很多人啊，在规划要入住养生村的时候，除了钱的问题之外哦，也很容易等到那一种，就是他候补非常非常多人，那我可能要等个一年以上。所以呢，这个国内的养生村虽然是多，但有可能未来啊，还是会面临供应不足的问题。而且呢，其实养生村啊，它每个地方的特色可能都不太，而现在呢，有一种新形态的养生村，它还蛮特别的，因为它居然呢是盖在大学的校园里面哦。那这种模式呢，在美国叫做大学连结型退休社区，那简称叫 UBRC。简单来讲啊，它就是把你的退休生活搬进大学的校园当中。那你住在里面的话，也不仅可以到大学里面去旁听课程，你还可以使用图书馆，甚至是可以参加大学的社团。那当然呢，你就是跟这一些大学生们是住在同一个地方的哦。而这个居住规划，从独立自理、生活的协助到专业的照护，其实都是在同一个社区当中来做连续的衔接，就不用因为你可能身体状况的变化而需要中途去搬家哦。那这件事情呢，其实在美国算是行之有年啦，全美有大概超

过100家的这个养生村呢，它就是盖在大学的校园当中。那其中呢，在麻州哦，有一家养生村，就是盖在学校里面的养生村。它的规定啊，其实还蛮有趣的，就是呢，虽然我是要付钱啦，可是它规定你说，就是你住进去，每一年呢要上满450小时的课，你才可以继续的住哦。所以有些人就想说，哈，我住进去我还要上课。但是呢，其实这件事情啊，也是在预防老化，还有增进这些老人家的社会连结。所以说啊，这个校园当中的养生村，诶，它不仅仅只是让这些长辈有地方住哦，是让他们，诶，我可以上课，那我可以有朋友，我还可以参与一些校园的活动。那这些呢，其实都是具有科学根据的防老策略。好，所以说呢，这个盖在学校里面的养生村其实还蛮有趣的、哦、就是它是让这些长辈们，诶，我不只是进去养老，就是我有点像是回到大学生活里面的感觉。那我就很好奇啊，像这样的模式，诶，在台湾是不是有人开始做的呢？那其实现在是有哦，现在在台南的中信科大校园当中，就有一个跟校方合作的，就是校园养生村。那它是主打说50岁以上的族群可以申请入住，并且呢，入住的人你可以自由的选修人文、艺术、运动，甚至是 AI 还有餐饮的学校课程，而且你还可以参与学校的社团。那另外呢，因为这所学校它本身就有就是跟高龄照护相关的系所资源啦，所以说呢，这个学校里面本来就是有一些相关的器材还有运动的场域哦，所以说住进去呢也同时有一个安全照护网，所以呢也算是诶可以兼顾我的这个老后的修养，但是呢我又可以兼顾一般的社交，甚至我还可以继续的进修哦。那算是一个还蛮创新的模式，也让在规划退休的人呢，有了更多元的选择哦。

这首歌曲是来自于椅子乐团的作品《叮叮的梦》。那我们讲到追梦这件事情啊，很多人都觉得感觉是我要在年轻的时候，在青壮年的时候才可以去追梦。可是呢，我觉得随着现在人类的寿命越来越长，追逐梦想这件事情啊，好像已经不再是有年龄的限制哦。就是只要你有体力，那你做得到的话，其实任何人都可以去自由的追梦。那我就想到了有一部韩剧，它叫做《如蝶翩翩》。那这部韩剧还蛮好看的，它就是在讲说，就是主角是一个老人家，是一个70岁的退休邮差。那反正因为他年轻的时候，就是他有个梦想，就是他很想跳芭蕾。可是呢，因为就是家里没什么钱嘛，所以说很多事情他都没办法去学。那一直是到他就是退休之后，他有一天遇到了一个年轻人，也是正在学芭蕾的年轻人。那他就看着那个男生觉得，哇，我的梦想也被点燃了。所以呢，这位老人家就开始在70岁的年纪呢，开始学起了芭蕾舞哦。那这部剧呢，真的还蛮感人的，就是你可以看到，这个他们算是忘年之交吧，就是追求他们彼此的梦想，还有成长的故事，就真的还蛮好看的，所以很推荐大家可以去看看哦。好，然后我在看这部剧的时候啊，其实第一个感受到的是，因为芭蕾它是一个还蛮需要柔软度的，所以呢，如果是有一点年纪的人去跳的话，我觉得光是我这个年纪去跳就会觉得有一点累了，因为我的骨头已经完全硬掉了嘛。所以呢，它确实啊，我开始在晚年的时候要去尝试的话，就的确要克服很多的困难。可是呢，其实跳舞这件事情啊，它对于很多长辈来讲，好处也是非常多，而且也是有办法可以防止失智症哦。那为什么跳舞能够防失智呢？首先啊，其实跳舞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一种运动嘛。那运动可以促进你的血液循环，让大脑呢获得更多的氧气还有营养，让它保持在年轻的状态。那另外呢，在我们跳舞的时候啊，其实我们的脑袋也是会有很多的，就是很多需要做的事情。首先像我跳舞的时候，如果跟着音乐的话，我就要就是耳朵打开，然后脑袋要跟着节奏。另外呢，我在跳的时候我还需要记住舞步哦，所以说我还要动脑想说，我下一个动作是什么，我要往哪里踩。那另外呢，如果你是跳那一种就是比较偏交际舞蹈的话，你还要跟身边的舞伴配合，或者是呢你手上有一些道具的话，你也是要记住哦，我等一下道具要怎么做啊，或者是我要怎么拿哦。所以说啊，这些动作呢，它不只是光在锻炼你的身体，更是一个全方位的刺激大脑，可以让脑细胞保持活力，而且减少老化的速度。另外呢，跳舞啊，其实也比单纯的走路或者是运动更能够去刺激大脑，能够有效的降低阿兹海默症还有其他认知退化的风险。那如果说呢，要讲哪一种舞，就哪一种跳舞的方式，它是最适合老人家的呢？其实啊，有人说社交舞是最适合中高龄者的舞蹈方式哦，因为呢，社交舞呢是由，就是你一定会有一个舞伴嘛，那它。

很重视跟舞伴的互动还有合作。那常见的种类呢，包含了华尔兹、探狗、恰恰等等。那这些跟表演型或者是竞技型的舞蹈是完全不一样的、哦、它的社交舞的重点是在于说你要跟你的舞伴配合，然后享受音乐，提升身体的协调性。那很多人啊，在退休之后，也许会因为就是我没有在工作了嘛，所以呢，我可能整个社交圈就比较缩小，那容易感到孤单。可是呢，透过跳社交舞，我可以认识新的朋友，增进交流，甚至是可以找到新的兴趣，还有生活的动力。不过呢，有些人会担心说，诶，我完全没有学过跳舞，或者是我有点肢体障碍耶，就会不会有点太难呢？其实啊，这种社交舞蹈它通常不会有一些太高难度的动作，而且它甚至跟一些有氧运动比起来还没有那么激烈。那它是一个节奏比较适中而且动作优雅的舞蹈。那另外呢，像是这个尤其是探狗啊，探狗呢它也是一个非常简单的舞蹈哦，就是你只要只要你的行动方便，那其实动作是很流畅，不会太难的，可能简单的前进啊、后退还有转身是几个基本的步骤呢，就可以跳出优雅的感觉。那当然最后呢，就是最重要的，跟舞伴可以有互动啊，跟他们一起跳舞可以有很多美好的共同记忆，而且呢不仅能够排解你的孤单感，还可以加深跟朋友的感情，交到新朋友哦。好的，所以说呢，其实跳舞这件事情啊，它也是一个算是预防失智很好的方法。然后其实现在也有很多人，他就是除了这种社交舞蹈之外，我还看过有一些长辈，他们是会跳那种 K-pop 舞蹈哦，就比如说跳什么 BTS 啊，或者是 TWICE 的歌，那他们也跳得非常非常的不错。所以说呢，无论什么年纪啊，都可以挑战这样子的活动，这样子的兴趣，那就是鼓励大家，诶，只要你有力气，你还有行动能力，或者是你心中还有梦的话，就是勇敢的去追求哦。好，那讲到这里呢，时间的关系，那我们接下来再来听一首好听的歌好了。那刚才讲到 TWICE 嘛，就来听到这一首来自于 TWICE 的作品，这首歌叫做 Yes or Yes。 休息一下，待会再继续回来咯。

0: 说这支很顶，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哎呀，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5: 以上广告。

0: 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 各位午后两点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秋华，爱你哦。
2: 听众朋友大家午安。
3: 走过五十年，他的声音一直都在。
4: 他是最佳生活向导，他与我们分享生命中的每一天。
5: 周一到周六下午两点到四点，午后两点节目正声台北调频台与台北调幅台同步播出，让秋华和主持团队阿富、宇飞等一起陪您度过午后时光。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健康是生命最高的价值，一个守护您身心灵健康的节目《香琪的桃花源》，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邀请学者、专家、养生达人，提供自然又简单的保健知识，让我们一起远离疾病，促进健康，开创幸福快乐的人生。周一至周五上午七点，主持人刘香琪与您健康有约哦。

101.1，掌声跳平台。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今天的欢乐生活通，我是蓝田。好的，接下来呢来跟大家聊到这个应该算前阵子的一个新闻哦，就是呢在最近立法院正式的三读通过民法的第1223条修正案。那这个修正案主要的内容呢，就是哦它删除了兄弟姐妹特留份，并且呢会在六个月后施行。那什么是兄弟姐妹特留份呢？诶，其实就是跟遗嘱还有你的遗产有关系哦。就我记得本来这个遗产的规定，诶，我的印象中吧，第一个顺位应该是，如果你有结婚的话，就是给配偶，那你有小孩的话，好像接下来会给小孩，然后后面才是你的什么父母啊，跟兄弟姐妹之类的。那这个特留份，它的意思就是说假设好了，假设我今天有一个小孩，然后我有写遗嘱说，我以后的这个我的财产我都不会给我的小孩，可是呢小孩他原本就是有继承权的嘛，然后我好像就可以去跟法院申请说，诶，我要去申请子女的特留份。好，那所以说呢，立法院在7月底三读通过删除了兄弟姐妹特留份这个部分呢，其实就代表说啊，在法律正式的上路以后，未来民众呢我们就可以透过合法的遗嘱来决定哦，诶，我是否可以把我的这些财产要留给我的兄弟姐妹。不过呢要注意啊，这一次的修法它并没有删除兄弟姐妹的法定继承顺位还有应继份，所以说呢如果你在生前哦并没有留下遗嘱的话，就符合条件的兄弟姐妹呢还是可以依法分得遗产。好，所以说呢其实随着这个手足特留份走入了历史，最近呢有蛮多人都在讨论说，诶，那我到底应该怎么样子规划我的这些遗产，到底要怎么写遗嘱才可以让就是我的这些遗产留给我想留的人，或者是我不留给我不想留的人呢？好的，首先啊其实关于遗嘱这件事情，就我们的民法写了很多详细的嘛，那基本上就是如果你没有特别立遗嘱的话，那他可能就是会按照法律的规定，就是按照那个顺位然后分给你的不管是子女或者是你的家人。那不过呢如果你立了遗嘱的话，就可以妥善的规划这些身后遗产的继承哦。好，那首先呢到底谁可以立遗嘱，就我是未成年我也可以立遗嘱吗？首先呢根据民法第1186条规定，只要你是年满16岁的人呢都可以预立遗嘱。但这个1186条同样是有写说，这个无行为能力人不得为遗嘱，限制行为能力人无需经法定代理人之允许得为遗嘱。

凡未满16岁者不得为遗嘱。所以说呢，只要你是年满16岁，然后你是有行为能力，或者是你是限制行为能力人，都可以来预立遗嘱。那这个预立遗嘱的目的啊，就在于你可以在生前以书面的方式来明文分配遗产，包括了确定遗产的继承人啊，还有继承人们他们分配的比例。那另外呢，像是有些人会问说，遗嘱一定要这个遗嘱执行人吗？那首先呢，这个遗嘱执行人是由被继承人指定，或者是由亲属会议选定，或者是呢由利害关系人来申请法院来做选定。不过呢，法律啊并没有明文规定哦，一定要选定一个遗嘱的执行人。就在没有执行人的状况下呢，继承人还是可以进行遗产的分配。所以说遗嘱执行人他并非必要，所以是不一定要选定。而再来呢，就要讲到遗嘱的类型哦。那以民法的规定来说呢，总共有五种遗嘱的格式。那分别是自书遗嘱，还有公证遗嘱、代笔遗嘱、密封遗嘱跟口授遗嘱。那这一些写遗嘱的方式，它的各种规定是不太一样的。那大家比较熟悉的应该就是那一种自书遗嘱哦，就是呢它是遗嘱人可以自行独立的完成，然后不需要任何的见证人，只是呢你在记录的时候啊，你必须要亲笔书写，然后把遗产的分配内容都写清楚，包含了可能遗嘱的继承人啊。那写完之后呢，还要写下年月日哦，而且是不可以用电脑打字来做书写。不过呢，这个自书遗嘱啊，它虽然说整个效力是你在写完之后就立刻会有，而且你只要写上就是遗嘱完成当日的年月日，只是呢如果你希望它整个效力是更保险，而且是不希望被别人拿去做涂改的话，你也可以拿着你的自书遗嘱到各个地方法院去办理自书遗嘱认证。而且呢，你在写的时候至少要准备三份，那一份是给公证人会，就是永久的保管，那另外一个叫做公证人全联会拿去保管，那最后一张呢就是给立遗嘱人你自己留存。那不过呢，这个自书遗嘱啊，有时候你没有拿去给法院认证的话，可能有些人会觉得哦，你这个没有效力啦，或者是会怀疑说这个真的是你自己写的吗？所以说呢，如果你想要争议最低的哦，那可能就是公证遗嘱。而这个公证遗嘱啊，它记录的方式就是由像是你是立遗嘱的人嘛，你就可以自己口述。那你口述的同时呢，旁边会有一个公证人一边帮你笔记、宣读还有讲解。那经由遗嘱人认可，公证人呢也可以用电脑来做打字记录，而且呢要记载在这个叫做公证书、公证之本旨及依据法条栏内。另外呢，这个见证人啊不能只有一个人哦，还需要两个以上，而且是需要去做一些法院的公证。所以说啊，这个公证遗嘱它的效力相对来讲整个争议是比较低的，只是呢它的过程会稍微比较麻烦哦。所以说如果你想要希望我立的遗嘱是绝对有效力，然后绝对不要有太多的争议的话，可能就是选择所谓的公证遗嘱。可是呢，如果说啊，有些人就是我本身可能不识字，或者是我的行动不方便，我没有办法执笔书写的话，那其实就可以使用所谓的代笔遗嘱。那不过呢，这个代笔遗嘱啊，它不能好像是不能随便找你的亲戚或者是小孩之类的，就通常应该是要找代书或者是律师。而且你在立遗嘱的时候呢，还需要通常需要三位的见证人哦。不过呢，这个代笔遗嘱啊，它并没有强制规定需要做公证，所以说如果你担心代笔遗嘱的效力会遭到质疑的话，那你可以在签名的时候呢，寻找公证人来进行公证，以确保说这个代笔遗嘱的效力是符合所有的法定条件。好，那所以说啦，其实遗嘱有总共五种不同的类型哦，那它所代表的效力，还有它整个就是立遗嘱的过程，还有它的特色也都不太一样，所以说就要根据你自己的需求来去做选择哦。而且呢，我们刚才讲到了立遗嘱的意义，就在于说，我可以在我有精神

然后在我有力气的时候，就是我事先决定好我的这一些财产要怎么样子分配，跟到底要给谁嘛。那除了是有小孩的人要预立遗嘱之外，其实现在也强调说，诶，你是没有小孩的顶客族，或者是你单纯你是单身族，也更要预立遗嘱哦。其实呢，在很自然的状况下，如果啦，假设好了，就是呢，如果我在比较年轻的时候，诶，可能不小心离开这个世界，那我的这些财产到底要给谁呢？像是前阵子刚才前面讲的这个兄弟姐妹特留份，就假设我有兄弟姐妹的话，那也许我这些财产可能除了给我的父母之外，还有可能会给我的兄弟姐妹。那其实有些人呢，我只能说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啦，就有些人可能跟自己的兄弟姐妹感情不太好，那自然的就是我不希望我兄弟姐妹拿到我的财产嘛。所以说呢，在这个兄弟姐妹特留份删除之后，单身族呢就可以不具任何理由不让特定的手足继承你的财产，那可以把财产呢留给你感情比较好的人，或者是留给父母，或甚至呢你也可以把它捐出去做公益哦。好的，所以说呢，这个预立遗嘱啊，它不只是对于有小孩的人来说很重要，对于没有小孩的单身族还有顶客族呢，也是同样的重要啦。就是呢，这些事情啊，可以让你在生前，让你在有精神有力气的时候，事先的规划好。那无论是你想要把财产给你喜欢的人，或者是你想要捐出去全部做公益，一样都可以由你自己自主决定哦。所以说我觉得立遗嘱并不是一件不吉祥的事情，它是一个充满爱的，而且是对于自己，对于自己的未来非常有规划的事情哦。

好的，现在时间来到了晚上的8:55哦。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跟大家聊到了一些都是跟最近的一些新闻有关的啦。那我觉得其实就是很多事情真的是要在你有准备，然后在你尤其是精神还有头脑基础的时候，都要先去规划好的。就怎么讲叫什么天有不测风云吗，就是呢人生是很无常的啊，你永远不知道下一步你会遇到什么样子的事情哦，所以任何事先的规划事先的了解都是相当重要的啦。好，那今天节目呢就差不多进行到这里告一个段落啦，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继续收听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我是蓝田。那最后呢来听到这一首好听的歌曲，来自于朴树的作品平凡之路。那我们就明天晚上同一个时间节目当中再会。

0: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1: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0: 哦。
1: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0: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1: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0: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2: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7: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6: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7: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6: 啊，这么严重哦？
7: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3: 现在时刻21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一首首经典老歌，蕴藏青春岁月的美好回忆；一篇篇动人故事，重温你我过往的心情。我为你歌唱。
1: 金钟歌后吴敬贤主持，吕美琴音乐指导，欢迎收听。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现场为您直播的《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俊贤。今天朋友想献什么歌，请来电话，电话号码是23712920，23712920。首先，我们来听一首这个周璇的一首很好听的歌曲，曲名是《四季歌》，我请关红艳小姐演唱。

0: 好，我们接电话。你好，23712920，你好。
1: 喂。
0: 喂，你好。
1: 我为你歌唱。
0: 是，我为你歌唱。你好，您是？
1: 胡大姐，你好。
0: 你好，不可能。哎。
1: 我要点歌。
0: 什么歌？
1: 哎，蝴蝶夫人。
0: 我为什么要信？是不是？
1: 没错啊。
0: 您贵姓
1: 啊？啊？
0: 您贵姓啊？
2: 姓青，不是。
0: 你是青山啊？
2: 对
0: 吧？哎呦，青山，你好，你很坏，让我们唱蝴蝶夫人。
1: 那你的声音怎么不一样？在电话里听起来。
0: 你这声音也不一样。哎，你什么时候来呀？
1: 哎，你们好吗？
0: 好，上天正在想你，很多听众都在念着你啊。
1: 我最近不可以来啊。
0: 那什么时候可以来啊？
1: 因为我这个戴口罩，我就没有办法来。
0: 好，我跟你讲，
1: 哎，
0: 你看得见我们吗？看不见，啊，现在看不见。
1: 我啊，看不见了。
0: 我们现在已经不戴口罩。
1: 是啊。但是因为我坐公车，我都要戴口罩啊。
0: 公车上面当然要戴啊。
2: 要。
0: 公车，哎。
1: 公车要。
0: 我们节目中就可以不戴了。
1: 因为我这个路程差不多要一个小时嘛。
0: 嗯，一小时戴口罩，你把上面轰轰了嘛，就好了吧。
1: 因为我是缺血性的心脏病，
0: 哦，
1: 所以我缺血就缺氧嘛，
0: 缺氧，
1: 所以戴口罩我就会那个呼吸不过来啊，我心脏会缺氧的。
0: 哦，哎，好，你戴呀，公车上戴口罩，可是戴的时候空一点，就能呼吸了，啊，大家都念着你，很多听众念着你啊。
1: 好，我也看在听你们唱歌啊。
0: 好，再好，哎。好巧啊！
1: 好巧啊！
0: 董先生选了一首《等着你回来》。
1: 啊，是啊。
0: 巧不巧？
1: 好。
0: 你吃饭没有？
1: 我会仔细听。
0: 你吃饭没有？
1: 睡觉。
0: 吃饭。
1: 吃饭了。
0: 嗯。
1: 哦，还没。
0: 还没啊。
1: 嘿。
0: 好，你一面吃饭一面听我们唱歌。
1: 哎呦，刚才吃完早饭了。
0: 啊，才吃早饭。
1: 啊好，你们大家好啊！
0: 好
1: ，OK，
0: 好，
1: 好，
0: 等你回来啊！
1: 好，保重身体啊！
0: 好，拜拜！
1: 好，
0: 拜拜
1: ，哎，
0: 好，奇怪，青山的声音是这话，你们听不像？
2: 对，我一听就感觉到了是青山。
0: 哦，
2: 他头一句我就听出来。
0: 就听出来。好，我们有电话。喂，你好，我为你合唱。
3: 喂。
0: 哎，梁小姐，嗨。
3: 你好。
0: 你好。
3: 哎，这可不可以唱一个男女合唱的？
0: 什么歌？
3: 请跟我来，
0: 我们这没有男生嘞，
3: 啊，
0: 我们现在没有男生嘞，
3: 现在没有男生了，
0: 啊，
3: 那就胡伴良宵好吗？
0: 什么良宵？
3: 胡伴良宵是玉敏唱的，
0: 胡伴情侣吧？
3: 啊，
0: 胡伴情侣，海上良宵，胡伴情侣，
3: 胡伴良宵，
0: 没有这首歌，胡伴情侣有。
3: 不然就却上心头，
0: 却上心头。好，
3: 谢
0: 谢，
3: 啊，
0: 谢
3: 谢，
0: 谢谢。我跟你说唱，你好。
4: 喂。
0: 哦，顾先，顾先。
4: 嗯。
0: 哎。
4: 我今天想点一首《一年又一年》。
0: 一年又一年。

0: 我真的发现他真的是我曾经夸赞说他是个天才，
1: 是
0: 他真的也可以当个编曲家。
1: 你要信什么？
0: 经由他的变奏都变得很好。
1: 对对对对对，好，
0: 那我点一首那个以前。他好像是凤飞飞的专属歌星，我就点一首凤飞飞唱的那个《你来了》，好不好？谢谢你。
1: 你来了，好，
0: 谢谢，
1: 好，谢谢，谢谢。好，我们再接一通啊！你好，我为你歌唱。好，挂断了哈。好，我们来听，点给你青山听的，董丽君唱，等着你回来。青山啊，我们等着你回来啊，还有很多听众都等你回来。

0: 吴小姐，一片痴情唱人心了啊。好，我们来听一首这边啊，君佑，好好，君佑还有李慧明，面下杨秀珠，一礼拜终于等到我们了啊。王江雪，中午好。陈云如，谢谢您。王江雪，特别谢谢您，您送给我的母亲节礼物平板、苹果电脑收到了，非常谢谢您，真的真的是很不好意思，我要努力学习一下，谢谢啊，谢谢王江雪。好，我们来听歌，我们来听的是
1: 永远一个你，永远一个你，他不在了。
0: 哦，有一位张小姐先唱了一首
1: 永远
0: 一个你，我们来听一看啊，就是凤飞飞的歌，
1: 欧阳菲菲，
0: 欧阳菲菲，欧阳菲菲。

张建真，你好。是天气慢慢热了哈，我们大家都要保重。林奕晨，中午愉快。我们高雄台台长杨明达台长，谢谢你，忠实的听众。林品珍，你好。江淑媛，对，青山老师很可爱，他很，青山是很纯的一小孩子，他很纯，真的，你像聊天你就知道他很可爱的。还有李淑慧，你好。吴美娟你好。还有林品珍，你说礼拜天你听了三小时我为你歌唱，好不好听？好听吧。好，还有这边有一位啊，于宝宝，你也说青山打电话来很有意思，对，真的是非常谢谢他，希望他身体其实蛮好的，我想不久就会来和各位见面啊，因为大家那么喜欢他，对不对？我们也很喜欢他，听众也很喜欢他。好，简钟世简，钟世简点唱一首《陪酒》，我请杨艳妮小姐唱《陪酒》。

0: 先休息一下，待会儿见。
1: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各位亲爱的朋友，谢谢您继续收听我们现场直播的《我为你歌唱》，在每个礼拜五中午12点到1点钟，在现场为您演出。然后呢，礼拜天中午12点到3点重播啊，欢迎朋友们收听。接着我们来听一首二重唱的歌，《一曲难忘》，关宏艳、翟曼芳。我和你相逢。

这是一首合唱歌，听起来很顺，对不对？庄建真，你希望听一首《五月的情意》。好，我请李美琴小姐。张先生，你说李美琴的歌唱得非常好，你很钦佩她。好，我也请你一块来收听她唱的这一首《五月的情意》。

林美清小姐的唱法都不一样啊。你要下，你要我告诉青山，青山他现在可能在听我们节目啊，肯定在听我们节目。你说缺血性心脏病，就是血管慢慢退化，要做气功，多喝水，慢慢的喝水，慢慢的深呼吸，让自己的心肺功能好起来，做血管按摩，洗澡双手用毛巾揉搓身上皮肤的血管会改善。希望青山大哥看到这些。青山听到没有，我把这段剪下来，等你来的时候留给你，就是米尔夏很关心你啊。还有周德庸，你说金鹏老师的伤好了吗？我昨天还打电话给他，还没好，他最基本要三个月，他现在还不能完全走路，还是肿的啊。谢谢你的关心。好，我们来听歌。这边有一位朋友叶福胜先生演唱了一首《阿兰娜》，我请翟曼芳小姐演唱《阿兰娜》。

0: 朱尊庸，你好，您演唱一首《丢不了的情谊》。好，我请董玉君小姐唱《丢不了的情谊》。
1: 基调。

0: 休息一下。
1: 正声 FM 104.1，生活保健样样第一。
0: 我为你歌唱节目，我是吴俊贤。人民网台长演唱一首《狼入春风》，这首歌我同时也请吴美娟小姐，还有叶福胜啊、林品珍、张淑媛，请你们一块来听。林立晨，我们一块来听关宏演唱的《狼入春风》。

张建轩，你希望听一首《星星知我心》？好，我请鱼宝宝一块来听，由我吴敬贤为您唱《星星知我心》。

今天演唱歌曲的人很多哈，慢慢唱。那有一位赵先生演唱了一首《为君愁》，好，我请杨艳丽小姐为您唱《为君愁》。也请卢比汤

0: 刘烨，你好。刚才欣欣是我欣欣到了啊，你说这首歌我唱比较合适，谢谢，谢谢刘烨。还有叶福顺先生，好，苏州乐曲上次安排啊，还有这个卢平县，
1: 唱什么啊？
0: 你要听的三连啊，我们下次为您唱。周传雍，你说关老师好厉害，戴着眼镜还看得到歌词，当然看得到。我们戴口罩还可以唱歌嘛，对不对？林文贤，还有陈怡堂，我们的歌是妈妈年代，你们妈妈年代，我们的年代就是你妈妈的年代，都是老歌啊。阿米赫，谢谢。陈玉茹，还有 Alex Chen。星星是我心，听到了，谢谢你。好，我们来听一首王江雪上个礼拜演唱的《春风吻上了我的脸》，我们一块儿为你唱。

0: 本节目于每周五中午12点首播，并于正声广播公司脸书粉丝团直播，敬请准时收听。
1: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2: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1: 哦。
2: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1: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2: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3: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8: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7: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

0: 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 现在时刻2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无所不谈。这个节目由吴清扬先生主持，俏谈人生百态，时事评论，因果探讨，民间避风提供，欢迎收听。

0: 在千里，金金在溪边，空中来三见，但愿成知己。
1: 台北的电话：02-2553-0899，02-2553-0899，谢谢。

幸福自然来了哈。幸福是不要幸福哈，快乐是家己做的。你那规工又头革命哈，啊，未清采。迄个本来快乐，迄个敢那快面讲啊，你这吼愁容带掉嘞吼，心事重重。啊，咱人那是快乐，伊是虚头花面吼，安尼看得出啊。所以咱人尽量吼，你若郁准吼，莫去表现出来，因为迄有当时啊，郁准安尼，你安尼，迄面吼裂掉嘞。迄年过过去吼，伊伫咧生活中吼。咱拢不断有伫咧老化，也是咧成长。面容伊会甲你成形呢，啊成形啊吼，老公啊面啦，啊无就忧愁面啦，啊无就块有诶无诶足歹看吼。总共一句安尼啦，啥物代志吼，咱都以正气吼为出发点。你咧做不管生意大小，你咧想讲嗯啊，我咧卖这要共趁钱最少吼。另外就会是唔顾，这款的会用的未有效无？安尼，那无啥正，无啥迄落是卖啦吼。因为为这细行就会当断定啦。我今仔听着一挂，听着一挂吼，讲迄个正大金哦，连锁哟、哦。正大金因为开落去，因为开个店吼，因为开个店已经足水足水啊。拢伫个价格啦，有诶卖吼，三角汤啥物真，拢要找真好诶足侪啦。伊些大企业家吼，啊，即摆因真侪拢互人加盟，加盟可能爱开三四百万啦吼。我下晡安尼甲听听哦，有诶去做人诶店长，啊，有诶是做人啥吼，有诶去做因公司诶，啊，有诶是去做加盟诶。哦，安尼啊，加盟不管安怎，拢制度拢一统一统一啦，跟因的公司统一落去安尼行。啊，即嘛，即足奇怪吼，伊即嘛，那知影遮人口偌侪吼，因虽然即嘛，比如讲，哦，遮那吼，好，即个合作，阮的彭先生伫咧开，吼、哦，伫咧开。啊！即马即公司呐，发现讲，即个人口即马真多哦，即个生意应该是会扩靠哦。伫个对面遐阁一间厝要租人，啊！即总公司就去甲租起来，啊！租起来吼、哦，啊！你看，安尼是不是影响着？啊！无在平个开落去开啊，几啊百万底下的做吼，啊！即算吼、哦，开落去伊即马公司就甲你讲啊，彭先生，你即间要阁无爱考虑。你若要搁好哩，哦啊！你若唔，哦，阮家己公司暂时做，啊，若无吼，到时看是吴青阳要做，好吴青阳做，安尼按两间就点咩，安尼生意小几万，好、哦，啊，这讲往这款的啦，哎呦，啊，这呢，你和这间家都已经对面车对面也是附近一带啊尔，啊，你来往安尼来。家己咧搞家己，家己拼家己，啊，伊就是吼、哦，较干，较迄落，较智障安尼，较迄落吼，这真，那像在我来看是较不应该啦。啊，因人咧讲，这生理本来就是安尼啊，啊，无竞争无安怎，吼吼，啊，这，我安尼，不得啦，这呐不得不得吼、哦，没有德行的吼、哦，这公司以后原来出大代志。年久月深啦，也唔是三当五当就出代志，也累累积积后摆就出大代志。啊，但是即摆生理吼，大家拼到歪过去抓哦。即摆你甲看讲，下晡这个天。

间都是位啊出来，即卖一间吼做酷棚，酷棚安尼往那里拼，伊即卖往网路，伊无店面呢，但伊吼，逐工都有迄特价品，特价品就是七折半啦，啊七折啦，也是八折安尼，上迄路吼，安尼为个骨饼较少，为个迄度已经哦，当然要到期的迄吼，剩几工啊，迄都无会讲吼，啊剩咧逐工拢有特价，啊你即卖。真侪人哦，伊个几个清行嘛，几清行嘛，啊就逐工去巡。诶，网络拍开哦，你都伊个迄个你甲下载，啊你甲拍开就甲看哦，今日几即几行咧特价，伊一工两工尔啦，啊就过直直过换，直直换安尼啦。诶，啊你跩人要买着俗个，想要买俗，你就等啦，逐工就要甲拍开看呢。啊，因个哦，为足紧呢，伊有甲你写，即一天到货。你多久你个出门？这是一天到货呢？台湾那些个一天到货，啊那都有一些啊两天到货，哦啊当时到货，安尼啊没有货了，啊有货还剩多少？安尼啊，所以这个策略啊，为个你变啊吼，变个要求少。比如讲，这个外口北京有，啊伊嘛有吼，伊即马个你啦，别人那卖300块，伊个你卖100。啊，看你个死袂，啊，你呐，啊，啊，都家你卖100块啦，啊，你都，你都，人都无买，都讲哦，你卖较贵安尼，所以这個生意哦，起码拢先变先搞几天，后先去变好啦，啊，咱猛参考，所以讲，阮想讲要开，我比较讲哦，起码所谓啦，已经实体店面拢歹做啊，阮嘛伫看破啊。我就教阮所有的店面讲，恁若咧歹开袂要紧，收起袂要紧，用惊无面子袂要紧哦。迄钱行咧收，咧上杀咧，你咧介袂要紧。我袂要紧啦，因为咱无做，咱做别行啊，吼、哦，咱免甲人安尼变啊。这时机无同款啦，时机已经变化足大个啦，变化。你看一间啊一间直直开，阮较早这电话过这边啊，阮伫遮尔嘛。阮行路几分钟就到位啊！电话过较早，哦，迄惊死人诶！迄生意也好，店面啊贵三三，即嘛哦，流血无法度啦！安尼一间一间直直收起，因为中药行也好啦，或杂货也好啦，拢直直收起，直直收起，到处拢共款啦，店面拢差不多啊。嗯，因为这改变，有人创造新的销售出来，啊，就直直改变，直直改变吼。啊，咱来对调，唔通讲一寡迄落。啊，我看下晡，阮咧一寡，阮咧外母来讲，伊讲，哦，啊，即马像讲我有下晡讲了吼，伊咧讲，即马像去西门买迄咖啡哦，咖啡哦，伊一杯呐，比如讲75，啊，你即马吼，你啊，伊家己定者迄落讲买100杯啦，100杯啦，啊，100杯唔是叫你即阵拢啉落。伊就100杯来讲，你就100杯钱给伊，吼、哦，阿姨安尼100杯，佮送40杯，送50杯，啊，拄啊5折，啊，你看夭寿无？啊，但是足侪人迄啰，足侪人啊，佮订落去，逐工都要去，去摕一罐等下食食咧安尼。啊，即马听讲讲七潮都7.5，7.5，伊讲话讲啊，阮降价啊。价钱降落去啊，吼！阮价钱无，因为时机歹，无起价，啊，就安尼表示降价嘛，吼！啊，就7.75，7折安尼，吼！这情形。啊，因哦，大家嘛是够要买啊，啊，无你去什么什么星巴克什么许些大间的迄咖啡厅哦，伊也加2-3杯啊，啊，加2-3杯人讲多啊，平平啊，因嘛无较好啉嘛，咖啡尔闹什么？伊无较好啉啦，差不多啦，啊，差不多，凡是迄个店面，伊要甲你卖一杯吼，要卖200，吼、哦，卖200，也是卖300，啊，是卖你所在啊，伊也是，迄店面呢，迄落呢，虽然你这店面，你这是十家店面吼，安、哦、尼，啊，所以未来嫌这个咖啡厅吼，除了去青年男女，要去啊半谈情说爱啦，嘿，啊，食去也罔啉啦，但是我甲看吼、哦，有啦。迄一挂人即马靠袂着，讲要去啉咖啡，实际上吼，我看迄是拢原来去店面半伫咧谈情说爱，因为那是迄个中年。

0: 以下的。啊那正经最头路伊袂记遐，大头路伊袂记遐迄落，袂记遐啉咩咖啡，而且较闲的，较闲时间较有诶吼、哦。那么大笔的生意吼，伊、哦、会去无同款的所在。即马有将迄落啊，我已经认真，我即个讲吼，来啊，即马像讲饼干吼，已经大家迄大麦也好啦，啥物也好，拢直直拼，饼干已经吼、哦，吼吼。相杀落去真严重，真严重啦！啊，咱即马拭目以待哦，甲看咱就是爱细意啦。该当哦，物件拢一定爱好啦。阮家就是特殊啦，阮物件特殊。下晡有迄个说阿弥一道彩虹特价，完啊两盒送一盒，伊这哦，伊这大粒的，伊这就是叫做世界上早发现到叶黄素的迄间公司，我等下今日拜几啊？拜三是，我看今日是拜几？2026年8月5日，星期三。我看下哈。
1: 22:16。
0: 22:16。
1: 2026年8月5日，星期三。
0: 哦，星期三，啊，星期四明仔载可能张药师会来。张药师吼，伊去日本去足侪工几礼拜，啊，回来啊，吼、哦，回来。明仔载来，反正我叫伊讲看，伊这个一道彩虹哦，一道彩虹，伊这拢足好哟，伊这物件拢相当足的。会看会录音一下，录讲这是。这是什么国家？什么？多一个国家，搁多一个国家的啊，是有影因发现就是安怎吼？伊上内行哦，啊，伊还佫D3吼，销路嘛袂歹呢，还佫长胜金，啊，即摆有阿弥大赛，阿弥为大赛，即摆要成大赛，伫遮吼，伫咧代言，伊嘛足内行的啦，伊就已经落去顺金啦。已经要变正就对了，好啦，尤其迄个叫做，阮这原来中医的迄个叫做尝试哦，有这个伊是中医的迄个什么协会，唔知创办人呢？是阮这邵德豪、丁德豪，所以伊较早拢有法度去学到这足好诶，这超过足好诶物件，丁德豪、邵德豪这拢是中医师几啊代诶物件啦，吼，安尼，哎，即马伫遮。今仔日下晡就是叫做一道彩虹，加迄个叫做啥？欧将军，欧将军好跑，干那跑这来啉即嘛哦，即嘛一个疫情落去哦，阮足侪有效的就是过完期的啦，即、這个叫做营养素啦吼，胖加奶粉啦吼，即、這个叫做麦啦，健康麦啦，无就是欧将军，欧将军较特殊啦。欧中坤哦，你看下晡是本来是也无哦，是下晡是迄个菠菜籽，伊过来买6000几块，而且光机我就是讲，哎呦，我咧甲苍蝇讲，安尼今年伊咧即个欧中坤哦，以前甲恁讲，几个人，你若较接者吼，头毛伫咧较袂遐尼紧翻白呢，较袂呢，啊，甚至阁乌起来呢，迄位的新陈代谢。机能较好诶吼，伊拢阁 OK， 皮肤迄个头毛阁会 OK 呢。即摆离我三看嘛，我较等看卖，看情形安怎吼。等下迄落反正啊先听这吼，这大连呢，伊咧讲这个叫做外劳来咱台湾是安怎？这你若不注意吼，台湾会去互衰树空去，听一段啊，还阁有。要过较长的较精彩来。
2: 即马佫讲着你个惊是台湾，其实即马已经得要到30万咯。是即个用学生的名义入来台湾打工，即马拢算外劳啦。国内台湾国内吼少子化，所以学生足侪好，像迄个甚物家己个万能工商，70%入来台湾也无去读册吼，其实就来打工的啦。打工结果咱即教育部还佫甲补贴，佫来佫有奖学金呢。无你读册就有奖学金咧。台湾囡仔做认真读个啦，无啊无奖学金吗？
0: 那安尼就是， 伊这是前任的党主席刘益德，啊，即摆也搁较精彩吼。伊这新任的这个左尼安的秘书长吼，我伫听一头哦，这因的罗岗哦，咱台湾人安尼树也去树搭去，一块条，因为这吼相当，我才过来分段，你听一块条吼，对。
1: 大家好，我是台联党党主席周尼安，真欢喜阁来到咱的节目当中吼，甲大家分享有关外劳的基地呀。吼，那顶一摆呢，甲大家分享的就是讲一间泰博公司吼，因内底呢有请特别一千个咱台湾的劳工吼，啊，阁有差不多百几个吼。工会啦吼，啊，然后开始吼，伫个讲要罢工啦吼，还是讲哎，你这个头家甲我苦读啊吼，啊，你想讲哎，这外劳应该未晓，应该未晓要安怎做一个工会的理事长吼？重点就是讲有咱的这台湾人咧，伫中啊，甲因斗三工嘛吼，啊，趁钱啦吼，哎，唔那安尼哦，这款的秘书长吼，因咧家己后边拢有一个。就多爱组织啦吼，啊，包括讲开这个安置中心啦，吼，还是讲开这個。
0: 这我看你啊，多多等吼，迄作品干没有？这太长了，我临刚看想办法，甲分咯分段，叫恁听吼。伊这吼，对咱社会、对咱政府吼，非常的损害，非常的大。安尼滴着风俗，所以啊，莫怪伊这吼，伊这几千万人诶，四五千亿，咱两千几万，四千几万，我讲那有可能咱家两千，网络啊，伊讲啊都，都华人地区都看得到嘛，伊这上 YouTube 吼，啊听会晓的人，伊大部分拢一部分国语的啦，伊国语用国语咧讲较侪，啊是来家我有甲讲吼，踮咱家你若伊要来咱家，我讲免来，迄间有来吼。讲你录一挂好在老大人听，啊老大人因算台语听较有啦，听较有啦。我临讲才互恁听较清楚咧。我即摆就是讲，就是讲我看是安尼吼。这个我才想办法，才过来录，叫来分开啦，分开哦。安尼好，啊先2553空白99，来。你若贫惰唔做嘅人，你来听这首歌。

0: 喂，
1: 好，吴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1: 我得。
0: 这就是报财记啦，下晡来我才想到，伊讲我过来赔六千几块啦，啊，伊就是较早吼，啊，伊讲煞了，足侪人哦，迄。我哋我将军足侪人买，啊，嘛有人佫讲好呢，足侪人讲讲有影呢呢，来你听，重新听一下吼，来，喂，
1: 好啦，
0: 喂，
1: 好，吴老师你好，
0: 啊，你好，
1: 我伫进前吼，食两客啊，迄吴将军吼，讲要来你头门，讲拢翻乌啊，拢免你啊，
0: 哦，啊，你较紧。
1: 白菜去透早食一包啊！哎呀，我阁有改买迄个恁个，迄个讲，讲要来恁讲揣无白头毛汤
0: 个呢？你先来伫阮店个先。
1: 系啊。
0: 你互阮阮内底个人看有影无？
1: 有啊，我都互恁会加看。
0: 你甲看有影无？
2: 乌个啊，乌个啊，
1: 拢乌
0: 个。哦，安尼哦，好啦。阵时咧怀疑讲，敢有影讲迄个黄色腻？伊有影腻，真正有腻呐，吼、哦！啊，食久吼，啊有影我食久吼，奇怪。阮个迄个讲伊咧讲，哎、欸，啊你。你我你刚拄咧喷迄个好基地哦，讲安怎喷安怎喷。伊讲啊，你即个头毛，那遐迄路讲，嗯，我即马拄无咧腻呢。我即马一两个月来，我拢干啊喷迄个，哇，咱即马上盖天然，你要出来迄哦，用个喷迄啊。啊个乌将军我食真侪，乌将军我甲阮太太讲，伊若要牛奶多，我都拢有偷，摕几盒去迄路吼。往你都甲偷一包掺入去，哦，那么掺坏有无诶？啥物燕麦啦，你拢甲掺入去安尼，是啉较侪，最近啉较侪有影，吼、哦。啊，你搁听者哦，哦，啊这吼、哦，咱今仔日推出咯，乌将军新火枪炮，一百个卡，四盒两千，四盒两千块，搁要加一盒互你，来你搁听者，搁听者，这嘛是，喂。喂，欧巴桑哦，我吴清扬。
3: 什么代志哦？
0: 无啦，你下晡甲阮倡议讲，你食乌将军安怎？
3: 上台，我咧领导遐讲，阿妈，你做一年头毛来，伫遐乌啦。哦。我本来我白头毛嘛。哦。听你咧讲，我就自己食乌将军，安尼食偌久啊？我嘛袂失去啦。哦。再愈食愈刁，我
0: 食乌
3: 啦，灰啦，无去转乌啦。
0: 哦。豆豆啊来啦。
3: 乌啊，一变乌，一变乌啊，然后
0: 变乌。伊都机灵拢阁活起。
3: 厂里啊，工夫在讲。
0: 哎，来，伊都讲哦，这伊都有影，伊都正式的讲，有影我感冒。恭喜哦，吼。
3: 好，谢谢哦。
0: 好，谢谢。这拢熟悉的啦，安尼唔是干啊，所以恁呐有食哩，原来共分享者，啊，这无歹无害吼。乌将军足枪炮足好食，足好啉的啦，伊一百个卡，半波时做啦，啊，当时啊扎一包两包出外吼，只要你有杯啊，啊有滚水去洗面吼，你甲你那保温瓶照一下啊，甲倒滴，哇，都一百个卡哦，这唔是干哩啉算啊，你啉歪。饮料吼，你买啥物奶茶，迄种足唔好个啦，我无变。即拢特制个，特别调配吼，特别调配。四盒两千块，四盒两千块，啊，加一盒互你。你著讲乌将军，你著讲我要滴乌将军，安尼就好啊。哇，即开金亏嘿，啊，即有效果个，有效果个吼。啊来，啊你若要问下晡一道彩虹，原来是两盒送一盒，伊个三千五。两个三只，哦，啊！一天吃一粒，那一道彩虹目睭。

因为明仔载我再过问迄个张药师较详细较会知。啊，今因按咱尽量学将军枪炮，囡仔大细拢总适合。老大人无喙齿诶，泡泡啉啉诶，几个国几个国，够好啉啦，毋是歹啉。人伊全乌诶啦，伊即全乌诶，安尼毋知七八项几项拢全乌诶，所以效果会加真好。就是安尼来吼，2553-0899嘿，我关是要卡头前加空二哦，好来，即马开始，你讲欧将军。

0: 这片，这块片问题啊，这块片歪滴啊，安尼派去啊，小块有派去的现象，哦，小块有派去，我看卖，来，我今个换一块，换，来来，你讲我三块派九九嘿，这些派去啊，来，啊我来先迄落坐，等等等落，
1: 你到最在哪里？

这一块音乐拢袂歹听啦，算好听啦，好听我才会传互恁来欣赏吼。好，啊，2553空白九九嘿，我关机要卡来，你头前加空二哦吼。来，我即马我看者吼，我看看者，我看者。这等者等者哦，我即马先一收迄落，你用电话底机来等者吼。

较紧，即摆因人当伫咧定下，无用通讲伤济嘿。你看看三空白机构，今日就是迄个合作欧将军啦，欧将军吼，欧将军吼，伊即个枪炮方便，啊个大家啉咯吼，唔是干那方炮方便好啉，啊个有效果，伊个全乌诶七八种，唔知啥几种呢，全乌诶啦。后来啊，即马过来，即马疫情即吼，恁拢食一寡即较稳啦，咱结。反正明仔载吼，就过来推出一项特价品，互恁大家方便吼，你得注意听吼。特价品要完了足优惠的，因为即马完了要来学因安尼来变吼。好啊，外观机要卡头前，你乌将军就是一包一包吼，啊咱食唔知食唔知迄啰几包用用，袂紧。啊，到恁买客人家来较稳啦嘿，乌将军啦，乌将军就是枪炮好啉。好吸收啊，吸收一个乌诶，变乌吼，伊就对咱诶神经迄落拢真好。后来啊，2553-0899嘿，我关心要卡头前加空字，谢谢，我即摆搁听看伊这什么歌。

进是咧乌将军吼，啊乌将军是足好枪炮嘿。即摆我讲咧，一道彩虹嘛，今日有过甲各位提醒吼。两盒伊个一工食一粒就好，那较严重则是伊个是单位真悬吼。啊，咱即摆要对人讲，我要特卖品啦，特卖品即摆真侪人吼。有讲啊，你热天你顶回我有啊有甲救啊，迄条做迷你电风扇。天公公昨昨日有送一，唔知几箱来啦，几箱啦。哦，啊，我下晡有咧问，伊讲有来有来，但是数量今日无够。我个迄指甲吼，有仓库，有仓库的指甲上水哦，足形体足好看。那就只伊一斤，那像三大乳莲足好看，唔是像咱咧推推一罐的。增加钱啊，足水好看吼。啊，伊加入撇看，伊增加指甲细吼，袂去乌白喷啦，袂讲去喷咧咱的。咱的茶啦，咱汤的啦，咱的咧食的物件，你喷无食食害哦，哦，而且袂，啊，咱迄落你那外做外久啊，才开，你加加加开一些粪扫袋，啊，就汤就那个，哦，啊个往来豆腐，我什么啥呢？伊有刀削面，刀削面吼，要泡呆泡冷，要掺啥物拢可以，啊，我感觉讲，你啊硬皮啊也是投入吼，哦，足香足好食。豆腐即摆拢高分啦，足高分啦，已经拢发酵，因为伊这会发酵，伊这无防腐剂吼，啊真特殊。啊，佫有刀削面，啊佫有红米，啊佫有迄做好几套啦。要按算，明仔载可能就是会来变一套些，互恁大家吼，小小啊都安尼迄路。我来今日扫得好，听得好，而且，我这25538999，你讲我做，你会记哩？你即摆就是讲。我要欧将军，四阿婆哩，2000块，佮一阿婆哩，好来，2万3块8000。

这拢准一句的吼，拢好听袂歹。后来啊，我咧即马阁甲恁讲吼，即马阁将私密露，私密露吼，私密露就是恶心呐，男性迄个射护腺也是拢有效果，啊，阁迄个女性吼，女性就较达达滴滴，有味啦，有啥物，有白带，当然啥啥，人因噪音也较好讲吼。即马有用，渐渐会互恁知，啊，人已经尾啊，迄工咱去叫做。草屯哦，伊有去送三公分呢，三公分哦，虽然三公分较少，毋过拢有效果呢。哎，你即摆拢有甲问啊？因拢有敲电话去咧问吼，拢开始一个一个滴滴入来。哦，啊，即摆都咧等讲，当时才不过拜，才不过出门去啊，才不过去真侪所在吼。本来咱花莲啦、甲桃园啦也未去，应该是喺花莲较先，啊，桃园呀。遐应该迄个咧做咯，做咯，伊甲乐队拖咧，毋知讲对面又要去做啊，啊，才正诶，会甲拖迄路啊，想讲即卖都无到为中部、中南部吼，才阁开始，啊，毋过中南部即卖迄个好基地诶啦，好基地诶，为遐来去要阁减诶了，所以即卖阁早私密度要互过去，其实时间上咧，因即卖恐惊，因在乌巴桑开始。甲小姐吼，为个恐惊，即马就是唔知几个会当出去，为个煞未得出去哩。唔知为个咧失恋咧恋爱啊，为个咧有新几个月款安尼啊，等不多。我想佮无啦，即马就排时间看卖吼。那迄个我会提早甲您讲来，即马迄个欧将军吼，啉久你就精，唔是啊，迄体。蛮知要怎讲咧？你乌毛啊、乌豆啊、乌什么、乌迄里麦、迄啥货，拢会特殊的呢？夹拍未？好、哦，安尼，咱四盒2000块加送一盒给你，吼、哦，安尼好来。等下，我看一下，迄个人要听。要听迄条做梦最久哦，就爱个车，等下才坐。

0: 进去甲摕迄个，伊即个叫做乌将军吼，伊即内底吼，大自然天然的营养成分植物吼，叫做乌豆啊吼，黑芝麻，啊个乌米吼，啊个有迄个叫做，哦，足侪我去看吼，一个有迄个叫做，黑芝麻吼，玉米、千年乌豆哦，黄金亚麻仁籽嘛有哦，山药嘛有啦，罗麦啊，黑藜麦啦，黑藜麦，啊个乌木耳哦，即专萃取一挂特殊的，因这拢非基因改造的哦，我啊这安尼几啊十项，所以不怪好啉啦。代替迄个餐包，咱安尼吼冲泡就方便。只要你有迄个滚水，啊个辣辣的冲冲的吼，安尼好啉，而且过会饱。啊人呢，啉久讲头毛方面呢，讲过遐尼哦，遐尼迄个安下水好。来，啊四盒加一盒互你，安尼2000块，安尼2000块，大家开得起。啊2553-8999嘿，2553-8999，我原是要卡头前加空字来，真当无用哦。一个叫做黄女士，你这首歌好啦，你先听这首歌嘿。这叫做林先生要点吼，这首你来听我来哈，来我先安排这首，好来。
1: 你好好过，我慢慢走。你好好过。

由吴昌仪啊甲吴清扬分别主持服务。节目中俏谈人生百态，因个会探讨民间盐方提供特殊品、新产品、专利品，也阁穿插特殊的音乐啊甲歌曲，与众不同，敬请收听指教。咱地址伫台北市2200凉州街6号地下楼，台北的电话2553-0899，2553-0899，2553-0899。我关系要卡来头前加空二，啊，我是吴清扬，感谢你，谢谢。

这个明朝末年有一个真善车了道的人，叫做周福珍。伊到40岁时阵呢，忽然间心肺来调，到北京白行馆去修道。长老看到伊一面呢，就甲伊讲：“你要学道，啊，你知影讲这个道家辛苦，才二后天的这个修法吗？”伊讲好，你的这个善根真深厚，但是因为你前几世在这个人间享受这个丰富，所以呢，今世爱来受苦修甲苦练，才会当还清你前几世这个累积的这挂业障所积存落来这个冤欠啊呢。伊讲无问题，我已经下定决心，任何的苦呢，我都愿意接受，就收伊做徒弟。这个长老呢，伊就派一挂真粗俗的工具可以做，参如讲拼迄个尿壶啦，拼扫迄个叫做便所啦，臭球啊啦，破茶啦，透早透暗哦，拢无通可以用得着。伊虽然做甲吼非常的认真，非常的苦劳，但是拢未得到这个长老的这个欢喜，卡袂着就干嘛，卡袂着要甲拍。安尼经过一年哦，这个白行馆道院内底跩一挂道士。一挂师徒，拢私下议论纷纷。咱这个长老吼，人人讲伊有道，那亲像讲这个周福珍，从来也袂发脾气，啊，何伊安尼塞说，啊，何伊安尼叫伊做啥就做啥，啊，何安尼不干安尼，几个人无成人气安尼，啊，这明明吼，人先比人气啦，马先比人徛气啦，咱哦，原来较机智的，也无吼，咱也无较严格的吼。搞不好这中路最近来吃老酸呢，小可不停不改安尼啦。无咱原来去互欺负哦。有一天这个周福珍呢，哟，去互母甲真忝忝甲出病出来呢，啊，煞未起床。啊，跩道士呢就去禀告这个中路，这个中路不但无安慰，反而吼真生气，就甲因跩徒弟讲，恁袂使提我吃哦，互伊扎扎死死，互伊去敲醒散啦。跩其他内底跩道士听一个讲。哎呦，咱这中路那遐无人情啊呢？心肝内底想讲，这种不仁慈的这人，哪会当配合咱的这小师傅的理由呢？也果然拖无外久，这个周福珍就安尼哦，病未起啊，前一命呜呜哀哉，就死去啊，就去跩徒弟就去也报啊。这中路不但毫无这个悲伤，甚至佫吩咐因跩徒弟讲：哎，恁就将这个周福珍衫裤甲脱互光。曹叔啊，为这个暗门甲拖嘞，甲拖去，拖去迄高洞啊遐，40里外去，甲等咧大海落去。所以道士听一个，心肝大家拢麻甲粗，讲哎呦，咱这中路那遐心狠手辣，因为咱是咱师傅，佮大家唔敢讲明啊，只是暂时照伊安尼做，佮就甲拖去。但是去到半路，虽然就从这个周福珍的尸体吼。大概10几里的所在，大家都点啊坐点啊休困，

直接讲啊，伊讲咱中咯，伊那会这么残忍哦？你若讲无师徒之情，伊无师徒之情，咱嘛爱尽着这个兄弟之义，好歹总是就会该吼，一日这尸体好好啊，甲甲来甲处理一下呢。啊，咱归去吼，到这半路啊，十外里啊，就用这个周福金无咱三个甲清清呢，凊彩吼房啊，凊彩甲定定呢，创一下观察甲暗暗呢，吼、哦。

0: 等下到厝娘就讲，恁跩个多，竟然敢违背我叔的这个命令，啊！恁安尼吼，反而过来做好伊，爱过死几啊摆的这毁命，过知影讲，哎呦，师傅哪会知影讲，咱半路去甲安葬安尼，规大厅归落去，要问这师傅因由，这个长老吼，点听着讲，周福晋本来是天上的这紫微星来下凡，也为何立劫也无法度通归位呢？原因就是伊在人间过去几世呢，享受着荣华富贵，但是今生已有这个觉悟，所以呢，甘愿在咱这来受苦。伊无怨言，因为伊前世吃遍山珍海味，所以今世呢，要阁予伊吃好穿好呢，这就是讲对伊的工作啥物吼，无好处，袂当消着伊前世这罪业。天地好还，因果报应丝毫不爽。恁因为唔知影这个宿命通，而我唔是不自卑，殊不知我就是要来帮伊赶紧完结因果，不再受苦之意。而且伊前世呢，误杀足侪人呢，用了非常残忍的这个方法，所以我要用这个用残忍的方法来处理伊的这尸体，也是要让伊赶紧这个冤家债主呢，会当害了济，让因在冤家债主会当满意。才袂过讲，不来过向伊讨命，恁人入道也无久，所以恁唔知影其中的奥妙啊！中国的国运日衰，这是天数，非人力可以挽回。如果周福晋死心流向别国吼，照恁啊照我安做，伊甲等落海，伊会去到别国去投胎，也后来成为圣明之君，无宗无籍以宗。归服本位，也恁确实前甲大点这个中道的中土罪业未消，那么生在这个叫做明朝明世来诞生，中大为皇帝，叫做这个崇祯皇帝，十几年忧国忧民之苦，最后在迄个梅山上吊自杀啦，吊刀自杀身亡，这是崇祯皇帝，虽然是元圣归位。确实的不得善终啊，抛凡而死。恁以小人小义，怀了大慈大悲，本为圣人之美，确实成了圣人之恶。这一方面，伊的功德无够；另一方面呢，也是我最师父的法力不足，使我无法度阻挡了恁对伊的义兄弟的这个善行。哎呀，罢了罢了罢了罢了罢了，
1: 好来，我上棍，好来。
2: 吴老师，
0: 喂，
2: 吴老师啊，
0: 有有有，
2: 你好你好，我只家己先讲啦，
0: 好，
2: 我拜托你哦，今日有一个书记啊，是小姐出来咧讲，伊讲，迄大腿骨都疼吼，啊，听讲去看骨科，去有一个骨科医生啊，做一下，讲讲较好，我拜托你哦，叫伊出来讲一下。
0: 伊个是伫网咖啦，网咖即马吼，即马吼，喂，伊个讲伫网咖，网咖伊个即马有人讲，按算今仔要去要住啦，今仔要去要住啦。
2: 那啥病嘅？
0: 伊个即马嘛，即马唔，伊较早号做王殿啦，即马凡是改名，凡是唔知是唔是，伊即马伊去查吼，伊遐有电话棍有甲抄起来啦，是唔是吼？喂，
2: 我听。
0: 伊要电话是不是吼？啊，即满，但是到尾啊，有一个我去上卡就讲啊，迄可能是做内固醇的迄款啦。
2: 唔知影，啊，就我意思是讲，叫你拜托伊，叫起来讲一下。
0: 伊和迄个讲，
2: 小姐，干咩？
0: 哎啦，伊讲就是讲去安尼，就是去做一支安尼，也蛮在啦，安尼啦，做一支都袂歹啦。安尼啦，
2: 哎，伊讲个骨头开，阿种我未意思未行通。
0: 哎啦，哎啦，好啦，好。
2: 我今麦是要拜托伊啦。
0: 好，
2: 拜托伊，佮出来讲一下，好啊，拜托伊。
0: 好，
2: 吴老师，感谢你。
0: 大家长食真热心啦，手机刚在咧讲，因为我这手是手盘。手盘者吼，都唔知怎样简单呢？阿袂拗，阿袂迄落足好，啊够脏哦，够脏做一下啥？哦，真严重，唔是严重，就是讲哦，阿袂压扁咯。

背起头头无法度啊！啊，要存一个珍珠精都无在了存啦，无法度存啦。我打打打先啦，俺家张甲阿咪前去马街吼啊去看呢吼，啊当然是安尼啦吼，嘛是看伊嘛是电工照照的讲，啊你骨啊无安怎，打横无安怎呢？我是照迄、那个。那颗神经科迄啦吼，这神经线的问题啊。啊，结果我都伊有摕三种药啊啦，一种迄个叫做松弛剂啦，肌肉松弛剂吼，啊个维他命什么群啦，啊一种消炎止疼的款，止疼我无食啦，啊。今天是有张，原来有甲食一半摆，两摆迄，迄物件，阮看咧讲，迄袂紧，迄食袂紧，哦，迄个袂上诶。啊，但是我张，我听人讲吼，我是无抹啥啦，因为我进前拢抹去，拢无好啦。都医生嘛看我奇怪咧，结果我安怎呢吼？我幸好我都甲浸身躯，啊浸身躯哦。我是浸袂掉啦，因为我这吼是小寒的迄种吼，啊浸潮，无偌久我就爬起来，啊有影有效果呢，都给我给我迄落，给我较袂遐呢，安尼迄落吼，袂讲吸着就会酸软，啊即马牙皮拢好势啦，即牙皮咧写字拢会使，因为除了安尼以外吼，嘛也过讲迄阵也无法度牙皮咯，啊但是我。长一百年堂啦，有人甲我讲什么叫做迄磁力贴膜？哦，我甲打甲遮打遐打啦，啊，我阁摕迄个叫做暖暖包，嘛阁甲打啦，连大虾连大虾啦，哦，啊，阁我抹什么油嘛不好，无唔是讲不好啦，啊，阁沾面吼，用迄、那个迄网啊甲撑入去，啊，我先用迄个叫做刮痧板，用刮痧板能量甲入入去，吼、哦。还有用那个能量项链能量项链吼，项链吼，安尼个扣扣手个扣扣，但诶袂下会溜落去啊，猛扣。过来下晡今仔我着去用一条，即条今仔我嘛挂只一条亮子的迄个围裙，无足水的这条无，这条会当做围裙好看啊。阿文高咧穿落去吼。一趟成了到卫生，我这条都是头寸吼，要不伊都我都甲靠点手诶。啊，即马都，那卖嘛是安安啦，啊，但是吼，未讲遐尼啊疼咯，未讲遐尼疼。哦，所以这七八年糖啊呢，是到底是迄油啊，松弛剂加有关系，也是我量子刮痧板甲量子迄、那个。也是磁力贴，也是这个叫做围巾，呵呵，到底是什么？就跟你讲讲啊，这就都真歹讲。啊，即阵是干那那块天较暗啦，但医生伊开讲明仔载还佫叫去另外去，唔知要检查一下安尼啦，明仔载还佫去者吼。好咧，刚才食较紧啦，食较紧。啊，当然无都，我是安尼啦吼。啊，我若过啥物详细，我再过报恁听。啊，昨因咧有个人讲抹啥吼，真谢谢咧，因咧太侪项咧，咱无法度一一去迄落啊，都捡起迄位，我甲捡起有真好。像迄讲高用高汉子粉啦，啥物米酒啦、两清啦吼，迄拢真好，我都甲捡起来。一日后拢会互人去都听吼，安尼。后来有当时啊，像讲阮迄个扫得好哦，今日就去摕规大本，毋知偌久过去，迄个大本迄、那个迄、那个药册药店，迄毋知讲要来送我。我讲你老咧，你有迄、那个你有迄个常识，你这老咧总一工你运用会着。咱若以后来去迄个台北港吼，你都你算个中。中医师的协会吼，你可是中商创办人呢？伊个协会创办人，啊，讲这对你来讲吼，真好。迄落以后你会使来遐义务吼，人后要问啥，这拢好，吼、哦、啊，这

你都热心啦，啊热心安尼，咱以后包括法律的咨询啦，啊，迄啰足多啦，各各种项目，若有讲会当公益的吼，拢总好。来，啊，安眠长生金，诶，毋是安眠长生金一只，啊，佮一道彩虹金的有哦，买两盒加送一盒，两盒3500加送一盒哦，啊，伊一工食一粒就可以，食一粒就已经相当有够力了吼，毋免佮迄啰。明仔载看张药师来第三看有法度当安怎？佮讲者啊，佮包括迄啰。我来今仔咱吼，咱迄啰啦，乌将军啦，即来冲泡吼，来啉。无你即马，咱即马拢虾米嘛，足歹迄啰哩。外口的一寡油拢丢掉啦，拢全全丢掉啦，规个拢通死啦，全全死。啊你，毋知要食啥哩？吼、哦，啊说逐个食较惊去啊。规腹肚内底拢有一寡迄个叫做。致癌物哦，安尼啊，即马就是，迄个疫情啊，佫袂煞。咱最主要吼，莫食伤油啦。是即几工哦，阮嘛小可食伤油啊，我食我就赶紧呢，经过往迄个车吼，好容易录到大顺声，啊，遐声我经过食食咧，啊，啊，佫迄个都安尼啦。所以我会感觉吼，即有当时啊，臭头膏药啦。臭头膏药，啊！你即马最主要你会知影吼，咱即马疫情迄个是细菌感染太严重咧。平常时即马吼，你都因为迄细菌感染吼，伫个内底吼，啊，伫个腹肚内底伊研发一寡有诶无诶。啊，你都即马我感觉吼，你若有姜啦吼，蒜头啦，葱啊啦，吼，即个叫做。蒜头姜啦、姜黄啦、咖喱啦，这拢好啦，吼、哦，咖喱这拢好啦，这都较俗哩。你起啊，你通去买一寡等下帮迄啰，啊，无这是有浓缩的是当然较贵啦，吼、哦，效果当然咧较无共款。啊，你着记咧，你先讲我有咧甲恁提醒吼，因安怎你爱看讲好歹吼、哦？你讲葱啊、蒜啊啦，葱啊、洋葱嘛好哦，啊，姜母嘛好哦。啊，这个叫做迄路吼，你讲个客多顶吼，因无要来食啦，鸟鼠、蟑螂、蠓虫拢毋食啦，安尼你看见你就知啦，伊个就是杀菌啦，所以你来去菜市啊，先煞买一寡转来吼，你若欠芳葱头啦、葱也好啦吼，蒜也好啦，即种咸的啦，咸的这吼，这拢会使，你看人个较早老啊、阿苹果啊吼。伊若馒头拢到迄大船咧，快快快！嘿，另外，伊那拢无啥，没有，迄阵讲做文堂啦，拢无啥文堂。我初用的安尼吼，啊，咱村诶平常时吼，三顿食拢爱啦吼，啊，则个研究看看较啥物咯，啊，这就上简单诶思维嘛吼。来，2553-8999嘿，然后咱我即摆就是节目一道吼，可能小可要改变者，即摆你看。即马佫增加足侪，下晡是5点加6点尔。足侪台，即马佫增加6台，我看觅增加台灯嘛有啦，屏幕嘛有啦，啊，到暗时10点、11点尔啦，已经过去啊吼。我佫看吼，啊，佫加云南遐嘛有啦吼，也佫桃竹苗嘛有啦，啊，佫宜兰嘛有啦，啊，佫花莲嘛有啦。下晡5点、6点，暗时10点、11点，迄拢7点钟啦。然后有可能就是讲，咱若做安尼，啊无就是讲，搁较早。啊，电视然后看会当，远近啊会更好吼，啊好嘛是爱后年九月啦，吼、哦，甲各位报告安尼吼，再过来催潮安尼吼，好，啊谢谢，2553-8999，今仔就是，啊咪这你讲长，迄个叫做一道彩虹。迄两罐3500加一罐，互你，啊，一摆食一粒就可以。啊，若乌将军，你逐工都听我泡来啉，会饱过会卡。我若迄落，我都阮太太习惯啊，伊都我讲你都安尼。你燕麦也好，你要掺牛奶也好，毋免掺也好，我是无咧掺啦，因为冲泡我都啉啊啦，安尼啦。啊，若我家己我都少，所以我毋则甲讲，安尼卖买我诶，我尽量买买我诶啦。我拢无，啊！我上网要钥匙哦，无你么广告，我踮内底哦，后水果后啥，
嘿嘿，我这水果真多嘞，啊，我泡者啊，这都泡者，我这足多后迄个过元气的啦，营养素啦，我规定规规的，啊，这乌将军啦，你们直泡，乌将军食较多，我发现因直直讲那头毛会乌起来吼，我有影啉较多。后来啊，但即卖营养是乌将军直直拼吼，四盒2000块，加一盒拄啊5盒玻璃，安尼来啉吼，你试看未？早顿囡仔大细有新的嘛好，囡仔嘛好哦。啊，2553-8999，免使要来贴卖晒。乌将军，你讲乌将军来。啊，2553-8999吼，你都若有啥物询问，毋知趁钱嘛？趁钱嘛吼，来。

0: 这两天还有那个叫做那个削刀面会比较 Q 啦， Q 还有比较特殊齁、哦、你可以我现在齁、哦、他们他们只要要让人你点厨的你可以自己去拼参欠胖的参看要参那个参什么油齁、哦、现在油都没什么参的只有烤地油跟烤地油跟橄榄油、啊、烤地油齁整个全军合一整个都是啦整个都是啊，阮个拢无问题啦。唔过问题即马，新的一批过去要去检查吼，都排咧排到唔知过甲当时，唔知要排咧当时啦。啊，即嘛是安尼种无个，安尼害人安尼未生产出来，未当叮当安尼。迄个排无哩，你若唔相信，你去问。啊，讲排无啊，都万只卖啦，万只卖啦，无啥。啊，阮个拢无问题啦。你若甲阮买，阮个烤地我无问题，因为阮个冷阿买是咱家家己做。诶，伫个迄个，啊，个迄个，迄个橄榄油吼，橄榄油是来自迄意大利的，来自意大利的嘿，迄种官方入来吼，来，喂，
1: 吴老师啊、
0: 哦，有，
1: 哎，我刘美花啦，
0: 啊，老瓜青啦，阿青妈妈，
1: 最近吼，啊，都你咧，你最近咧，哎，然后跟咱呐，啊，都讲咩？
0: 诶，
1: 寄
0: 迄个
1: 什么歌
0: 给
1: 我要填歌
0: 词，
1: 啊，
0: 就
1: 只能
0: 无小无事咧。啊，啊，
1: 就敢
0: 若为着
1: 这个
0: 安尼，都心
1: 袂定啦。我知影，啊，我干嘛，家己足欢喜的。啊，你即马都安尼正常，家己足欢喜。
0: 哦，也阁袂用的，要唱歌，讲要唱一个心所爱人，要唱一个歌，爱我的阿君阿伟安尼，都无法度通唱啊。
1: 安尼哦，啊，我是讲我遮有诶哦，是卡带加 CD 会当用，啊，我手机较袂晓啦。
0: 好好。
1: 嘿，啊，你若是会方便，看你要寄无寄，拢无要紧啦。
0: 寄迄啰。
1: 音乐。
0: 音乐吼。
1: 要我填词诶。
0: 音乐你若比如讲，你要填国语诶，台语诶，台语
1: 诶。台语
0: 吼。
1: 嘿，台语。
0: 台语诶，就比如讲，我较想看卖吼。
1: 好。
0: 台语诶，毋过你无参加来吼。
1: 我无，我较袂晓用迄啦。
0: 哦，安尼哦。
1: 嘿，就是安尼个问题。
0: 安尼即个问题咧。
1: 嘿，啊，就是讲你若有闲吼、哦，啊，卡啦吼，迄、哦那个还是音乐噶吼，是迄落卡式个也是好，啊 ，CD 片也是好。啊、
0: 我即阵是讲，迄阵是讲即安尼，我看，然后安尼吼，反正从此以后拢无法度通唱啊，唱家己听会使啦，啊，若要录落去
1: 啊。你客气啦。
0: 哦，我心内是讲啊，无法度啊啦，啊，无法度钱安尼放哦。帮我简单的失望起安尼啦，不要紧啦，过一阵，等到我那卡有迄落吼，你就知影讲我已经会唱啊。咱阵只无你即马写写的拍算，原来嘛是无法度。
1: 啊、
0: 我照这个经营在看吼，原来渺茫啦。
1: 渺茫。
0: 哎呀，安尼都。

0: 有较好啦，好毋知都安尼都袂用诶哩，咱都知影要抢本来使，袂使。
1: 正经迄个有无吼？一个老师，迄、那个陈先生、陈先生哦，伫咧找你要爱歌星啊！你足客气，你家讲你无遐多啊！我是讲我啊，想用爱人毋知当说用袂，嘛毋知。
0: 要歌手哦？
1: 系啊，伊爱歌手啊。
0: 敢结尾？
1: 会着。
0: 结尾伊也是要迄落个啦。伊即摆都甲你讲，伊笑笑咧，即间佫讲伊要佫开蚵仔面线，讲对啊就。先要哄我试吃，哇！当你嘛呢，你嘛好啊！
1: 阿姨，当
0: 开家拢一间一间，直直收起来，讲讲叫我着讲。阿姨，即马过要拼什么？爱拼这样咯，阿姨，即马找迄个唔知什么，什么是咧？迄个做企业家，迄讲去大陆，就叫伊安怎请教，就讲哦，到尾着爱拼这样，爱拼这样，手头还佫十好。伊这我看伊就跟你讲吼，伊这伊。伊这实在是用心，真心。啊，你来看我听个听，要有好来看。
1: 好，迄、那个吴老师哦，
0: 有。
1: 迄、那个下做诶，吴将军，给我寄一份来。
0: 你等下，你等下，趁即马等下迄落。啊，等下我报伊个迄个结尾，互你听。来，我靠尾吴将军。好，这个结尾吼，安尼。啊，是感觉吼，我以为是可爱古锥，啊，即马干那讲咧拼，我等一下看伊个互你听，伊个讲一个叫做啥人，即个是叫做较早，迄个叫做啥物一个董事长，哦，啊，佫要唱，伊叫伊就讲安怎唱安怎唱安尼，啊，真迄咯，来，即马过来，等下哦，我经过传一个音乐咧。

0: 你看医生嘛，搁咧讲这个啦，吼，这个来，
1: 永和福仁社第五十届新社长
0: 古
1: 惠金，
0: 古惠金啦，
1: 是我的好朋友，啊，今日因伊本身就足爱唱歌，啊是做房地产，赚几落十亿，啊，伊种的新公益，热心公益，啊，伊就今日去台中，演唱爱表现啊。区社长，
0: 好来，你个讲，
1: 我讲吼，
0: 这站
1: 去唱爱表现呀吼，你上尾啊，你三句吼，你一定爱出色比赛哦。三分清楚听台比三哦，七分去后拍表台七哦，啊，然后上尾啊，爱表现遐台滚头舞点哦，足破粒个安尼，上界尾啊，爱三安尼，直到最高点哦，安尼规个。爱表这样，你规条遐济人吼，带动迄个气氛，才带动会出哦。
0: 讲诶，吼，三分，
1: 爱表这样，
0: 三，
1: 全国拢红哦。所以讲，
0: 爱表这样，经济安尼，
1: 爱表这样，活动吼，
0: 啊，这一个社长啦吼，一个是啥物会苦的金啦，伊好朋友，讲要去唱，要唱一首歌啦吼，唱爱表这样，要去代表，要去，原来要去唱安尼，哎，又趁钱嘛。啊！就是感觉蛮多来来来一挂跩吼，拢直直来学我。啊，啥物不过蚵仔面线啦吼。就爱叫我讲吼，看啊，这個、我去看。我去看哈。一个你个听看嘛。
2: 清凉兄，谢谢感恩，我会去找伊哈，谢谢。
0: 啊，安尼啦，清凉兄，啊，就安一感觉，我看伊哦，伊就是。伊就是吼，讲蚵仔面线，过去就看讲我哩，伊讲要来教我开工，讲好啦，我下晡是三点才有闲啦，你这個，因为较早伊平开吼，伊拢会招，迄个叫做跩歌星拢会招公家嘛，啊，一定要叫我去，去来开几只招待会，就爱原来叫我参加，我拢招咱邵德豪，邵德豪是。伊有足侪迄个理事长的权限嘛？我讲吼，我两个伊就车载入去，啊去米店边啊，甲看开煞。我就讲，我拢坐啊囝呢。我讲，后来阮教育，啊哟，啊你甲你进，你再来，阮开好咧。我讲啊，都着么？阮有看，啊你看不着啊？你都是爱出名者咧。我讲这变变啦。伊讲吴清扬呢？我讲吴清扬啥？我对食我含慢。蚵仔面线啦，爱食，伊真好，真敢拼。真的真有迄魄力个，安尼啦，啊哈哟，所以我嘛不怎讲，啊都安尼，我讲我这我外行啦，啊即卖要搁开啊，想要搁开啥物，要开啥，啊即刚刚，喂，
3: 吴老师
0: 哦，喂，
3: 你好，我在香港啦，伊讲伊住下迄讲有老电话哩，啊无你拜托你电话拨我抄起来，好
0: 无？哦，迄间吼，迄间讲唔知心，你就讲是唔是你较早古诶古王店？2308啦。
3: 哦，2308，啊过来。
0: 9515啦。
3: 9515。
0: 9515啦。
3: 第一个。
0: 第五。
3: 2308，9515。
0: 第五周街甲西横路遐，讲62号啦，昨有查到是安尼。
3: 62号哦。
0: 唔知是，啊，你着该即问讲是唔是你较早。好做旧的名，好做王殿，老师傅已经迄只事啦，吼。
3: 王殿就对啦，王
0: 较早，即嘛是
3: 王啊，殿是要做禅堂一
0: 层。啊，即嘛好做新殿啦。
3: 哦，即嘛换新殿咯。
0: 即嘛啊，咱唔知是唔是迄个，我唔知。啊，即嘛但是。
3: 讲忘教。
0: 嘿啦，讲忘教啦。啊，但是有一个我身上佫卡住无，伊来伊讲啊，迄就是内库存啊，内库存都。在厝里，大家嘛拢会好奇，啊好奇都是只，唔是讲好奇，就真只听啊都，但是都那正讲正经讲，迄个内库存的就较唔好咧，迄那内库存就较唔好啦，安尼啦。
3: 啊，伊都讲做袂好，伊我怎嘛？
0: 哎呀，啊你吼，啊这都人咧讲咧唔
3: 知。
0: 嘿啦，
3: 好。
0: 好啦好啦，吼，再看卖，吼，好好。
3: 根本你也。
0: 不要，好好，安那，而且。你若讲内库存的都较，我就想讲，本来我嘛想要去，伊讲啊，一仔囝尔住落去， 啊，强强你那内固醇有影，都煮落去随时有影会迄落，啊，毋过强强卡，咱卡有人安全安尼讲，咱是卡毋知，要怎讲？嗯，好，啊，你讲我三讲目睭叫现，我讲我都啊，甲今日安尼来，我都安尼差不多好炒七分啦，七成啦，七八成有啦。唔知是唔是食伊个药啊，也是啊，伊个就叫做松弛剂，肌肉松弛剂啦，啊加迄个维他命群啦，安尼啦，啊消炎的止疼我无食啦，啊剩的我就是我有迄个刮痧板嘛，甲剪落去，网啊甲手甲迄落吼，啊迄个叫做能量项链吼，安尼甲扣点只手环只手只，我这是。手盘只哦，唔是多伊哦，一定为当作讲单开起手，唔是是只。啊，佮打，阮看那个佮打迄啥物，那打两遍，一遍往我即种，即种啊，即种往阮迄安尼打肩胛头啦。因咧为是讲肩胛头只，姿势无好吼，爱反应安尼。啊，我今仔日啊，我都下晡我都佮佮筋嘛佮下掉呢，筋即条吼，我用这条迄、那个，这条软软的，像那些围巾呐、啊，这只足水，这条无，这条足长的，这专工叫伊创长的吼，为按阮安尼破的吼，伊这有一个都弄落去啊，全破的这，会安尼平常是好看，啊，佫会当，这那葫芦嘛足好看，打包嘛好看呢，啊，寒天吼，哦，迄真赞，好看，啊，我弄的为八道落去，八道多灾，爱心拢总食会到，因为这量子的嘛，伊这量子安尼。啊，即马都较少啊！迄阵，即马就爱叫回，就爱过去，就爱过去做，去量子较好，伊就爱量子较落用。而且我用啊，

我来甲考考咧，考考咧，但是明仔载爱过去复诊啦，唔知要过看啥，我嘛唔知。哦，安尼啊，有啥物消息我来甲您报告。今日是应该呢，也过安安啦，小可安安啦，较袂遐尼生冷啊，较袂啦吼。啊，有啥物我就安尼俩，我是安好无。张已经张哦，也未张张才去，也未去，也未去马街去看的时阵，哎呦，袂卡袂啦，无安怎袂听、哦。啊！病咳着哦，生冷生冷，安尼啦。也是病啊，那生冷哦，要提一杯啊油安尼，要备一拖拉油，看我侥幸，好来。

嘛，这个你讲买四手哦，做梦最少买啦，成几手啦，成几手个，头先我叫你听几手啊呢，啊，这嘛几手个报出来，梦中遇见你，梦中遇见你。

0: 我这乌将军内底吼，哦，伊乌足米，啊，佮有迄个合作，乌的是足水行的哦。伊这乌的我看吼，都有迄个黑藜麦，乌千人乌豆啊，乌豆啊，黑藜麦、乌木耳，啊，佮有迄个合作黑芝麻，啊，佮有迄个合作黑芝麻，佮乌米，哦。附带一个黄金亚麻仁，佮有山药，拢创一挂好嘅物件夹合啦。啊，乌诶就足侪项诶，伊即就是食起吼，有足有几下个人吼，拢讲头毛拢较白安尼，白苍苍啦，豆豆发，豆豆改变安尼。因为即应该是营养十足嘛吼，啊，本来是真久无化，啊，咧下晡迄个菠菜寄过来哩。啊，菠菜寄来讲吼，啊，我咧看伊有影够好。安尼青春家呢，即摆拢唱卡拉 OK。伊讲伊是免过年，啊，即摆以后免年头毛，即摆真正以后免年，你找我免年啊。伊都豆豆啊乌，或者渐渐乌，慢慢啊乌，我慢慢啊乌吼，大家咧期待。方便到我即摆唔免，无我嘛唔免年，较早我都年真少吼。我即摆我都迄伊个吼，我都用个喷的，喷喷的吼，安尼甲喷喷的。即马你看，我都几日讲唔免喷毛拢感官，伊那喷一礼拜以后吼，一礼拜以后就是差不多情况，你咧捏，你咧捏安尼啦，你咧捏一摆动偌久安尼，啊咱因为咱往个染发吼，伊就是安尼，爱炒40分钟，半点钟至40分钟包掉了，安尼寒天哦，寒天那干掉拢较会干掉，真好。啊，个伊个个副作用就是，伤目睭，个伤腰子，伤肝脏，诶，你一定知，啊，头毛一定拢较会败去嘛，吼、哦，迄个讲无，啊，个时间，啊，即摆人即研发家吼，研发家呢，用个喷喷的着，喷了几分钟，你喷几个喷喷的热热的，啊，都伊都到达食入去，哦，吼、哦，啊，伊就是唔是讲以后互你。发起就哦，无法度，伊就是表面上啊。当然，伊这较天然，可能天然伊嘛是去研究讲看会当伊呐，食落到毛细孔哦，看有滋养成分无安尼，吼、哦、啊那安尼就当然就搁较好。啊，伊这无伤害啦，无阿摩尼亚，无迄个什么吼，真安全，真方便。可能这个是特殊的，很特殊啦，无你拢是咧腻，即咪变腻啦，哎，腻迄就忝嘛，这个。随时出门，随时喷，多几位，嗰啲个喷喷咧，啊，就热热诶，就拢会小块变色啊。你若点厝诶喷两三遍啊，喷两三工啊吼，伊就差不多渐渐乌啊，啊乌甲差不多一礼拜就是正常，加真水，加真天然乌，唔是外国挤出来乌。你也注意吼，好来，啊，即嘛就是乌将军伫遮，乌将军嘛袂歹，我相关嘛好，啊来我什么电话，给干嘛接？喂，你好，
1: 啊你吴金阳呀？
0: 有嘞，
1: 啊你看拄仔你讲咱家拄开，你讲电话讲2308，啊过来我的，
0: 2308，9515，
1: 9515哦，
0: 啊对，问讲看是唔是，伊是老先生，迄是唔是？那迄个人？人家甲咱陪讲老先生接掉哦，就较早，伊即马叫做新田呐，即马叫做新田，较早古田，啊田公遐有一间因的西啊开的就，反正搞不好是新田嘛，不一定。
1: 老先生有多少？
0: 都较早王田呐、啊。
1: 王田哦，王田
0: 就
1: 对了。
0: 嘿啦，王田啦，啊是不是咱唔知啦？
1: 好。2308-9515。
0: 2308-9515，哎丢。
1: 好好，9515就对了哈。
0: 好，好。这是讲开卡唔正钱，我才刚好你了。按来讲，为个要讲什么病咯，还是安怎咯？几千都几千咯，嘿，咱就唔敢红知。嘿，人不管嘛，这就是拄啊，前几工啊，我嘛本来想要去，我听了讲啊，那内库存的我都买，因为一般顶啊内库存，你去北京住嘛，拢够有，拢有好啦，唔免去到遐。哦，唔免去搞遐，这我歹势讲，我唔知道。 好、哦，好、哦，来哦，谢谢。啊，五十几分啊，2553-0899。我看，来这边扫得好，扫得好，我们这物件吼，扫得好，这物件是会当互你细胞性吼，啊，较袂定啊，迄、那个有一挂迄、那个，伊痰咳咳出来，甲你咳咳出来，你若万不得讲有一挂安装到湿地啊吼，伊凝固袂深。啊，但即卖伊来拢优惠啦，拢有咧优惠啦，买两盒加送一盒啦，吼、哦，两盒加送一盒，安尼3000块，扫得好。诶，细胞吼，诶，有当时啊扫甲拢扫甲过啥，过着迄落哦，扫甲过为带去迄落脑拢歹去咧，下骨啦，过有迄下骨啊，你骨诶遐啊，诶，拢也过有，你若增加迄落拢好，啊，即卖亲像。啊，来卡好，啊，伊即摆伫现场哦，今几点几分啊？我看。
2: 2026年8月5日，星期三，23:53。
0: 哦，我来。哦，稍等啊，听得啊，阿妹长生间求电，明仔载我再看迄个D3张药师呢，来我再问清楚。我来，啊，即摆咱迄个叫做私密路，其中私密路哦。即回闹出去，听讲因准备要去，互恁用，送互恁用。私密先送几工啊份，迄效果真紧，迄拢别人较无诶，啊咱歹势讲，迄拢毋知要安怎讲。哦安尼，啊个好记忆，好记忆哦，较袂老人痴呆迄啦，嘿嘿，迄嘛真特殊呢吼。即几工最近啊排时间出来，甲恁宣布吼。好啦，啊2553-0899。张下晡今仔是下晡是一道彩虹，哦，迄个是一天吃一粒就可以。一道彩虹加欧将军，拢有准算哦吼。欧将军，原来咧特价优惠，啊，明仔载凡是咱迄个做刀削面啦，啊，个迷你电风，啊，个有迄个合作哦，几项要甲夹夹的，要特价要优惠，要特别的，迄特优品啦，特优品，嗯，啊，这个好处加参考啦，2553-0899，我关机要卡，啊，我看是迄落做差别是袂讲清楚啦，啊，咱来，等进几分啦？几分啦？我看哦，进几分？54啊，差不多啊呢，差不多啊，要收单，要收单。

高华电台啊，吼、哦！啊，恁做恁国卡电话当卡卡卡十二点十五，即马五十六分，卡卡十二点十五，你讲我欧将军，也是要一道彩虹，也是邵德豪。邵德豪平常时为了讲我不是，不是，你的细胞内底一挂垃圾吼，空气中咱都数一挂坏，你若吃伊的分解，会分解甲分解掉吼，迄解好，趁伊即马来拢二加一。

0: 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1: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0: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1: 这么好哦。
0: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1: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0: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2: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3: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2: 啊，什么是议定监护？
3: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4: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质，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质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4: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4: 现在时刻0: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星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

有人认为这是卫生物，也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很久不知道笑容生作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也知道，咱都是为别人在活。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7: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
7: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4: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7: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1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

假使你问我人生为着啥，我会讲为三顿，为生活，甲为某仔。但是看别人的面色，配合别人的心情，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人认为这是为生活，嘛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拖磨，因为已经真久，唔知影笑容生做安怎，开始怀疑故事中的主角到底敢是我。因为你嘛知影，咱拢是为别人在活。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4: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3: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5: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6: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5: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7: 现在时刻1: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速。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玩乐趣，没错，今天要带大家来到了，也就是我们的北海岸及观音山咯。那么这一次要来一趟幸福艺术之旅，为什么我们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来了？这一次叫做潮歌光火共舞，山中蓝晒在光影之间，我们要收藏自然的痕迹。所以要问大家，你拿起手机报名了没有呀？我们潮旗北海岸光火艺术山海旅程，来一场浪漫让你爱上夏天冒险。所以呢，今年最有浪漫的故事感的旅程，就是要带大家来到了我们的北海岸幸福一下了。那么白天拍照玩蓝晒的这个 DIY， 晚上还可以在星空下来听听这个古乐跟舞蹈，晚上再住上一晚北海岸的当地的海味水果，直接让大家有疗愈又有浪漫又有哇这个消耗体力一个好地方。所以两天一夜我觉得还是不怎么够诶，我觉得我讲完以后呢，可能就要升级要到三天两夜了。所以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一起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公风景区管理处哦。邱怡婷我们的秘书也是我们的美少女来哦，哈喽。
4: Hello， 美丽的主持人瑶瑶，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大家好。
3: 哇、wow, ，说到了这一次真的很特别呢，我们要赶快来让我们的美少女呢来告诉大家到底有多特别，已经多好玩。还有，今年的2026的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哦，叫潮歌光舞共光火共舞哦，来为大家来推荐一下，来请教一下我们的美少女了。
4: 今年呢，我们2026福尔摩沙北海岸艺术季呢，主题叫做潮歌光火共舞哦。那听这个名字就觉得非常的潮哦。那今年其实我们的艺术季已经迈入了第四年。那今年的主题，它的名字的潮其实就是象征着海浪的声音跟生命能量的共振。那潮歌的歌呢，其实我们有结合就是在地文化跟情感的传承。那光与火的部分，其实像我们北海岸的山边其实大屯火山，所以呢我们今年是有想要大胆的转换，从我们海岸线的宣传也可以结合转向内陆的部分，从海岸更深入社区，然后呢结合地底的火跟艺术的光，然后来成为我们今年艺术季的主题，叫潮歌光火共舞哦。
3: 嗯，大家有听到，而且呢听说今年的主视觉就荣获了我们的国际大奖，讲，赶快来请教一下我们秘书了。
4: 没错，我们今年的主视觉呢，非常荣幸呢，在今年的五月，也就是上个月呢，刚荣获我们的东京设计奖的概念设计奖的金奖哦。那我们今年的设计呢很特别，就是以我们这次的主题潮歌嘛，然后颜色呢有结合，就是深蓝色代表着海洋以及夜晚的脉动，那黄绿色的部分呢有代表了贯穿着北韩的大屯火山系往北韩留下的五条的流域。那最新颖的是我们潮歌这两个字其实有非常的艺术感，它看起来呢有点像火焰的燃烧，那笔触呢非常的流畅，那象征的能量呢跟光的指引，那呈现我们北海岸整体的爆发力跟生命力，然后呢也是让我们这个主视觉充满了特色跟亮点哦。
3: 嗯，大家有听到之外啊，先前有提到今年的艺术规划是由海转陆啊，陆地的陆，哎呀这个感觉上好像有一些小小的惊喜在里面，我们是不是也来请教一下秘书？
4: 嗯，没错，像往年呢，因为刚刚提到说我们今年是第四年，那我

0: 往年呢，我们会比较着重在海岸线的这个点的部分，然后今年呢，就是扩展到就是陆地，就是靠山边的部分。那我们今年呢，邀请了就是七组的艺术家跟在地还有多个团队组织的部分，然后呢，包含了我们在地的周巧琪啊、吴冠如艺术家等等，那合作了就是水体 25.5， 然后 25.25、121.16。六一啦，然后其实它有点像是就是比较艺术的这个氛围，然后是我们这边的地标。然后在朱明美术馆呢，它是结合了生态跟互动科技的作品。然后呢，今年其实我们在三芝游客中心呢，我们也结合了竹子啊、编织啊、砖块等等，让艺术家呢带领着在地的耆老来在我们的三芝游客中心跟老梅的车站来做创作，那让我们的艺术共创的工作坊呢，让民众他不只是观看者，那其实也邀请在地的民众一起来共创这样子。
1: 嗯，这个就有意思了哦。所以呢，没有来你就会觉得很可惜，而且呢，我们里面呢会看到他们艺术家透过了非常特殊他们自己。就结合了他们的这个创作哦，
0: 对，
1: 有好几个地方都可以看得到，对不对？
0: 没错，像刚刚除了提到就是我们三芝游客中心老梅啊，还有我们白沙湾，其实都有一些点的部分。那刚好呢，适逢展期，我们是暑假，所以我们也规划了一些比较就是适合亲子来体验的一些工作坊，例如刚刚开头就是主持人有提到的山中冉冉的工作坊，然后呢，让小朋友呢亲子可以。亲手的来结合就是手作的艺术的部分来自己创作自己的蓝蓝的，例如说小提袋啊，或者小纸巾、小手巾之类的，这是非常的特别哦。那除此之外呢，我们北海岸有名的就是我们金山的蹦火的部分，那我们也结合了蹦火的一些特色的捕鱼的技法以及相关的文化，让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在我们这个活动里面来更加的了解哦。
1: 哇，哎，这个我觉得这就感觉上很棒哦。那如果这个是属于这个让大家可以看到这些艺术家哦，跟这片土地，尤其在这边的艺术共创了。
0: 对对，
1: 那另外就是我们刚好讲到是暑假，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边呢，哎，把它做这个串联深度旅游的部分。喜欢动态的啊，
0: 对，
1: 听说呢还有一些课程可以一起体验，是吗？
0: 没错，其实刚刚除了提到了就是我们刚刚的工作坊的体验课之外呢，我们在喜欢动态，我们在金山呢，我们有办理一场火马要动拉丁舞的体验的课程，然后呢邀请了就是日本留日的老师呢郭伟志老师来指导的老中青山代的居民跟民众们，可以共同来体验我们拉丁民族的摇滚的热情哦。所以这次的活动非常的精彩，欢迎各位听众朋友跟各位旅客们都可以来我们北海岸来亲自体验。
1: 所以请大家注意，而且呢我觉得还有一些开幕资讯跟活动的行程怎么样来安排，我们是不是也让秘书跟大家说明白讲清楚。
0: 没错，我们呢刚讲了那么多呢，我们艺术季呢即将在7月18号的礼拜六，就是下个月的礼拜六晚间7点呢，在朱明美术馆太极广场来盛大的登场。那本次的呢，我们开幕的开场的活动，其实我们邀请了非常经典的就是玉骨坊的骨术，然后结合了古艺的精华跟中华传统文化的乐器的部分来搭配肢体的变化。然后呢，除此之外，我们还结合了专业拉丁舞团的演出。那另外呢，活动的开幕当天7月18号，还有隔一个礼拜的7月25号的晚上5点半，都是免费开放民众来入馆的哦。
1: 所以有听到哦，这个是喜爱的朋友要赶快把它记好。这个呢是免费在夜间的部分哦，对吧？
0: 没错，夜间的部分它从傍晚的5点半开放入场，一直到晚上9点的部分。那除此之外呢，我们整个展期呢是从7月18号开始到9月27号，那现场还有一些即将打卡拍照抽奖啊，还有艺术行程的活动。那想知详情呢，欢迎呢随时发落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哦。
1: 所以请大家要把握一下。林小姐说她现在在那个幸福北海岸上面有看到说有这个艺术游程，是不是？
0: 对，我们有一些艺术游程的就是活动规划的部分，那报名的资讯跟日期其实都在我们的DM 上面还有图卡上面都有，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热烈参加。
1: 他说补充一下，是一天的行程吗？会走几个点？然后是从几点开始？然后是集合式的吗？
0: 对，一 应该说

0: 它那个相关的讯息的部分，我们图卡上面都有写。那原则上应该就是一天的行程这样子。
1: 嗯，
0: 对。
1: 所以大家不用担心，那就是一天的啦。其实很简单，然后你什么都不用准备就可以出发了。
0: 对
1: 对
0: 对，没错，所以非常的方便。
1: 嗯，保持你的好心情哈，就可以跟我们一起来去走这样子的一个游程。但是就是时间上面自己要做好，对。
0: 嗯，没错，而且呢，除了这个之外呢，也一。

0: 展期哦。除了刚刚讲的这个礼拜的我们的这个金山，就是我们的女王头要来的，
1: 对。
0: 那另外艺术展的部分一直会到9月27号，然后听说有集章好礼是吧？
1: 是的，我们活动的部分就是开幕活动当天会有集章好礼的规划，那因为时间是下个月开始，所以大家再随时关注我们的粉丝团哦。
0: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把握时间了啊，可以上我们的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诶，他说请问一下艺术表演团体里面有些动态是可不可以介绍一下？
1: 动态的部分呢，刚刚其实有提到了，就是我们有在金山的部分有结合了，就是拉丁舞蹈的一个表演的部分，就是让老师来教导报名的游客啊，不管是在地的居民或游客的部分，来体验拉丁民族的摇摆的热情这样子。
0: 哦，他说是，主要是他想知道是在哪里表演。
1: 表演的部分相关的讯息其实都可以参考我们北关粉丝团的讯息这样子。
0: 嗯，好，所以呢，他说地点也是在
1: 金山
0: 、就是在金山了。
1: 对对对，在金山区，详细的地点可能要看我们的粉丝团的随时资讯的更新这样。
0: 嗯，而且我们会不定时的在我们的线上哦，然后或者是再请秘书来跟大家说明，不用担心。而且到我们的北海岸啊，这个时节开什么玩笑，金山万里石门这一带有地瓜茭白笋，啊哟天哪，这个时候就是最多汁消暑的对吧？
1: 没错，主持人真的太厉害了。我们暑假的时间呢，金山万里就是地瓜的部分，还有我们三芝的西瓜其实也是非常有名的哦。所以呢，想要一起来我们北海旅游，我可以有吃有玩又有得拿哦。
0: 嗯，所以你看看我们是不是把那个最好的都告诉大家，所以不用担心。而且我建议大家哦，尤其是这个时候呢，诶，西瓜芒果凤梨啊，哎呦，部分地区还可以看到那个地瓜制品哦，对不对？还有我们那个海味干货啊，因为我们也是靠海啊，所以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在晒鱼干跟小卷。
1: 对，没错，尤其我们就是金山老街那边有很多就是结合地瓜的小吃的部分，不管是蜜地瓜或者是你可以带回去的伴手礼啊，地瓜饼干或者是地瓜的小蛋糕等等，其实都有非常丰富的美食的部分来供各位听众朋友实际到现场来品尝哦。
0: 嗯，你自己要抓时间走一趟啦，你才会知道我们在讲什么，不然的话会有点鸡同鸭讲。好，然后你就会想不到也猜不到，所以呢请大家齁，除了关注之外一定要自己来。好，然后呢我们现在又有游程哦，就可以特别关注，诶，绝对让大家呢可以呢找到好康，对吧？
1: 对，没错，我们就是最好吃好玩好康的。所有的旅游资讯欢迎关注我们北关粉丝团幸福北海岸。
0: 嗯，是卢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黄火语法那个还有在做文化导览吗？还是有出团？
1: 有有有，我们蹦火的部分其实从5月开始一直到9月都有，就是在地的，我们其实就有结合一些旅行社或者是我们在地的游程的部分都有在出团这样子。那相关的讯息我们之前在粉丝团有公告，或者是有结合一些线上的平台，例如说 KKday、 Klook 等等雄狮啊等等之类的旅行社的部分，那大家各位听众朋友有兴趣的时候都可以去参考这样子。
0: 嗯，而且又好玩，好，重点是在这里。而且我觉得啊，建议大家啦，你既然要来看我们的艺术，然后又要看我们的女王头，然后又要来泡汤的话，你就自己先规划好，对不对？你可以简单就是三支出发，然后先去看看我们的艺术作品，然后到社区里面看看创作点，然后再到我们的朱铭美术馆，我们有那个户外雕塑。
1: 对，
0: 然后晚上呢再来到我们的看我们的女王头，对吧？
1: 对，
0: 因为我们开幕了，夜间
1: 对，
0: 然后入住到我们金山温泉旅宿的部分，
1: 没错。
0: 然后或者是说第二天呢，你可以到我们金山去看看那个黄火语法文化导览，然后或者是他们，我记得他们好像有做那个蓝晒 DIY， 对吧？
1: 有蓝晒，然后他其实还有那个砍钩的部分，
0: 对嘛哈？我记得
1: 有砍钩的部分，其实蛮多就是在地文化体验的部分可以提供各位来参考这样。
0: 嗯，而且呢，请大家可能这个要先上 FB， 然后呢或者是呢先预报应该是说去先去那预约，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就是你现在来我就给你做哦。
1: 嗯，没错没错，就是因为所有的东西都要事前准备，例如说染的材料，或者是你要砍钩的话，它其实也会有一些活动安全上就是会有保险啊什么之类，所以就是 有要参加的，欢迎就是搜寻相关资讯之后，记得提早报名哦。
0: 嗯，这也是我们提供给大家的哦。那当然呢，这时候也要让我们的秘书帮大家大会诊，因为这一周开始一系列真的就是火速哦，这个上线要来跟大家提醒再提醒，因为有太多的活动在。

0: 同步发生了，对吧？
1: 没错，最后来个小会诊。我们本周呢最精彩的野柳时光夜访女王活动将在6月28礼拜天到712的礼拜天晚上6:30到9:00来办理。那今年的活动很精彩，叫做双后传承。那有各个灯区都有非常特殊的光影以及光雕的故事性的规划。那也欢迎各位听众朋友来。那接下来呢，我们在七月份的部分，我们就有北韩艺术季的活动。那结合了首创啊、蓝染以及体验舞蹈的课程的部分，让各位听众朋友来我们北海岸可以有吃有玩又有体验哦。
0: 嗯，所以呢，请大家要赶快了。他说，请问一下，交通的部分是不是也可以有一些这个特别的串联，或者是有一些优惠？
1: 嗯，有交通的部分呢，也推荐给大家，就是可以结合我们台湾好行皇冠北海岸线的部分，只要从淡水捷运站就有接驳，一直到我们北海岸各个景点。那另外呢，我们每个点的部分，其实大家为了推广我们推广的绿色运具低碳旅游，我们多个景点都有 U Bike 的租借站这样子。那如果要到我们野柳地质公园呢，也欢迎搭乘除了皇冠北海岸线，我们还有国道的1815的客运的部分，也都是低碳旅游，鼓励大家多搭乘大众运输哦。
0: 嗯，以上节目广告由北海岸及观音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制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也是我们的邱瑜婷秘书，我们的美少女来咯。所以呢，要跟着我们美少女的脚步呢，跟着瑶瑶，我们要来去找找也是美少女带给我们大家的艺术之旅，以及呢野柳女王头，还有我们的淘气公主在等大家了，赶快赶快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北海岸见哦，
1: 相约北海岸见咯。
0: 嗯，拜拜
1: 拜拜。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没找我？
4: 没啊。
3: 要走吗？
4: 要啦。
3: 没找我？
4: 没啦。
3: 要走吗？
4: 要。
3: 那就一起走吧。摇摇爬爬走，和你生套套。
0: 再一次陪着大家空中爬爬照，被照起的，好，要带大家来体验我们日月潭的魅力了。而今年的日月潭哦，我们来主动推了一个绿色旅游跟环境教育的结合哦，不只是旅行哦，我们要让大家一来就上瘾的一个绿色冒险了。主要就是要解锁我们日月潭最近呢，哇，边玩边爱地球，边拍边长知识。所以来到日月潭不是拍美照、骑自行车、喝红茶，而是直接升级到永续冒险乐园。因为我们在之前有介绍，就是水上的 SUP 湖畔的骑行，当然我们今年还结合了环保闯关游戏哦，所以呢一起来打开这个超款的玩法地图，保证你听完了我们就可以揪团出游去了。也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呢一起来关注，也让大家能用空中听的先帮大家做好功课了。那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是王文娟科长，让我们的文娟科长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来打个招呼。哈喽。
5: 哈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0: 是，当然呢今天呢我们的这个文娟科长要带着大家，如果你用一天玩日月潭你会怎么玩，那怎么玩呢才会值回票价，虽然呢有点赶，但是一定要有记忆才行。所以呢建议大家说走就走没问题，但是呢我们要让大家知道这个低碳深度体验的路线有哪一些哦。我们是不是也赶快呢让我们的文娟科长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5: 好的，如果一天要玩日月潭，然后呢又要走是低碳的深度旅游路线，老实讲呢，对，老实讲很赶，对，而且事实上日月潭很多地方是可以走低碳的。那我这边呢推荐我自己比较喜欢的，好了，大家可能有不同自己的意见哈。我呢早上会先到象山艺术中心呢参加这个环境的教育导览，那呢这个教育导览是免费的哦。透过这个导览老师呢互动的方式，让你可以快速了解日月潭的生态跟一个永续的概念。然后呢我接着就会骑这个自行车。

0: 车到这个全球知名的环潭自行车道，沿着这湖畔边慢慢骑，慢慢的感受这种比较悠哉慢活的一个感觉的一个悠闲感。对，那中午的时候呢，我就会到伊达绍商圈呢去体验这种原住民在地的美食，以及在原住民在伊达绍那边呢有偏比较属于绍族风格的一个的一些景观的一个造景，也可以去了解。最后呢，我会坐在这湖潭畔边啊，看着这个夕阳当作是收尾啊。这样的一个玩法不仅呢可以让景点完整呢，还兼具的运动、学习跟放松，一整天的行程刚刚好，觉得让你觉得非常的有值得。
1: 而且我觉得很有质感，我觉得变一种内涵，就是说来到这边不是感觉上只是日月潭的美，而且是可以学习到，对不对？
0: 对啊，没错，对对对，来日月潭啊，事实上我们这边啊又是环山，又有水又有山，透过这导航人员你可以了解一下你旁边这棵树到底叫什么名字，诶，那这个地上的草是什么名字，或是水面游的啊，地上爬啦，都是可以透过导航老师来一一介绍给大家。
1: 嗯，是，我就把那个自然环境的那个周边都串起来，而且你看哦，这个每一个体验，像之前我们介绍了 SUV 对不对、然后又介绍了骑车，然后呢又可以做什么，因为呢你要来滑的 SUV 绝对不能河面上哦，这个有这个垃圾，所以呢他们就把那个整个潭面上来做净潭，所以你是不是就有变减碳，便是有这个所谓的这个节能减碳的部分，我觉得就是玩得开心，而且也让参与的人很有意义感，对吧？
0: 对，没错，这个进场用 SUP 方式进场是日月潭每年每次都会举办的，希望大家来日月潭旅行呢，也可以呢发挥大家身为地球上一份子，来这边呢一起友善环境，一起呢把我们周边的日月潭周边的垃圾呢带回去垃圾集中站，那环境越来越美丽。
1: 嗯，是，而且我觉得很棒一点就是说呢，现在很多人喜欢玩环教的活动，为什么呢？因为第一个呢，它的这个玩法不一样，然后再来一个就是它有一些想象不到的，譬如说你可以玩到这些游戏的时候，你就知道当回到日常生活的时候，它是可以用在我们的生活上，是吗？
0: 没错。
1: 嗯，而且我觉得这一次整个环教活动最让大家惊喜的玩法倒是可以让这个文娟科仔来介绍给大家，而且真的会玩到不想走吗？
0: 对，因为我们这次的环教活动啊叫做环保大富翁闯关游戏，那基本上这个游戏呢是把减碳、垃圾分类跟这个绿色旅游等概念呢全部变成一个旅游关卡，例如呢你可以选择搭大众交通工具，然后你就会加分，乱丢垃圾就会减分，然后呢边走边学完全没有压力，过程中呢还会搭配解谜的一个任务呢，发挥团队合作的精神，可以让你的好朋友或是亲子一起来参加，气氛会非常的热闹，而且呢具有向心力，完成这个闯关活动之后，还可以拿到可爱的一个环教小礼物，像是台湾黑熊书签啊，或是生态的贴纸，很有纪念价值。那很多人来这边体验完之后啊，都说啊，这比一般的景点更有趣，而且呢，可以学到非常有实用的知识呢，会让人家想玩到不想要离开日月潭了。
1: 嗯，是，我现在想请教一个问题哦，就是说，我们在使用这个 SUP， 它那个区域是不是在我们日月潭的管理范围内？然后基本上就是因为它是净潭的部分，所以呢它是很安全，他想要知道这点。
0: 应该这样讲好了，日月潭整个的潭面呢我们有分日潭跟月潭，那呢它整个潭面因为我们又涉及到就是会有所谓的游轮就是所谓的那些船来做接运，所以呢主要在我们的潭面会有划分，就是游轮就是船的一个执行区域，那呢因为船在经过过程中呢会有产生波浪不适合，所以我们在日管处的网站上面都会比较明确说明说哪些地方呢是可以从事水域活动，像 SUP 的地方它下水点就会有超多2到3处，那详细的情形还是可以欢迎大家到日月潭的旅游网去里面收看，去里面观看。那我这边推荐大家就是通常下日月潭就是玩 SUP 的点，大家有去过那个我们的那个月牙湾吧？月牙湾那边叫对，那边对，那地方就是一个SUP的下水点的地方，对。

0: 大家有听到哦，如果没有来过，你真的就是一定要亲自走一趟哦。因为呢，来到这边其实我觉得很棒一点。为什么大家会喜欢来到这边？因为我觉得它的魅力就是让大家可以全程有教练陪伴，我觉得这个安全性又高一层了，对吧？而且听说他还会教大家拍照，这也是个强项，是吧？
1: 而且我讲日坛，应该说萨普事实上在各国或者台湾遍地开花。可是日坛的 SUP 比较不同，是因为我们的水域范围是比较属于镜面性的，
0: 嗯，
1: 不像有的人会在比较属于海边，
0: 嗯，
1: 那 SUP 它在比较近的一个水域里面，你可以有各种拍照姿势，它是个美拍很重要的一个，
0: 对，
1: 然后呢，你又可以慢慢的滑，而且不会感到跟水会有。会对水产生压迫，或是你会觉得很可怕等等，因为我们是一个在一个非常安全的水域里面从事萨特的活动。
0: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把握，而且呢，在这边又可以看到十大最美的自行车道，哇，那个骑起来的感觉哦，真的可以让这个文娟科长跟大家讲那个感觉是什么，因为他常常都一定会跟大家分享，因为呢，本身就是要让大家可以知道，哎，我们整个一个最美的自行车道哦，这感觉是什么，然后另外一个你会发现每一趟来都不一样呢，嗯，
1: 好，那我这边特别要讲一下。大家知道日月潭的自行车道非常有名，而且呢，我们日管处呢还不断的呢去想要把整个环呢，整个日月潭都建造成一圈的一个环潭自行车道。那除了大家现在所知道的象山自行车道之外呢，我们在今年度呢也完成了松柏轮的这一段，大家可以从我们的象山一路骑到义达哨哦，这个过程中是非常长的，而且整个骑乘的内的一个范围，你可以感受到你旁边有树啊，还有水啊。事实上，就是一边骑，风景不断的在变。有时候呢会穿越这种林间啊，有时候会比较贴近这个湖面，有时候呢骑的过程就好像漂浮在水面上的一个感觉。所以说呢，整个感觉呢会让大家觉得哎非常放松的。
0: 嗯，是，而且呢，现在柯先问说，请问一下，现在啊，在我们日月潭周边这个时节啊，因为前一阵子下雨哦，最近呢有没有一些这个美、哦、有影响到的？然后现在这个红茶文化，听说在我们日月潭周边是不是已经推行了，又有一些新亮点，是不是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1: 红茶文化，这可能要请先生再说明，是所谓的红茶文化。
0: 他说他去义达哨有买那个红茶包。他说现在还是有吗、嗯嗯、然后那个有推广就是在周边，他说那个游客中心上次去的时候还有一些市集、嗯、现在还买得到吗？
1: 哦，好，这边统一说明一下。嗯，刚刚讲到说日月潭的一个有没有新的一些观光亮点，是不是？
0: 嗯，对
1: 对，日月潭观光新亮点呢，应该说我们日管处呢致力在于所谓的游憩资源上面，不断的根据四季呢去推动一个主题性的。那所以说大家呢熟悉就是你春天来赏樱，夏天来赏樱，秋天来赏萤火跟烟火，
0: 对，真的，
1: 就是跟这个音乐会之外，冬天我们来赏落雨松。
0: 嗯，
1: 那呢我们旁边还会把我们周边像靠近我们投射它的一些农特产啊，或是农业体验等等都会纳进来。所以大家来日月潭呢，不妨呢放慢角度呢，把时间拉长，日月潭走完之后呢，往旁边稍微到投射去感受一下活盆地啊，或是到鱼池去感受一下红茶流年的一个体验过程，或是再往下普里走呢，你可以到我们的这个淘米啊，去体验农业的一个 DIY， 或是那种赏蛙的一个体验游程。那刚刚先生讲到红茶这部分，基本上在义达哨那边呢，我们在一楼的地方有跟鱼池乡公所有一个这个好像红茶的一个展售，
0: 还是有吗？对不对？
1: 还是有的，对对对。那红茶制品的话，大家所熟悉就是除了有红茶包，就是大家所熟悉的红茶包啊，或是红茶蛋卷啊。或是大家可能还会慢慢发觉，在日月潭里面还有红茶入的这种冰淇淋等等的，
0: 嗯，
1: 就会不断的开发这种不同的一个新口味，让大家可以不断的体验。
0: 嗯，而且呢，刚刚呢，科长还告诉大家哦，就是依照我们刚刚这位胡先生在问的这个问题来回答哦。其实我觉得来到这边哦，每一次来都有一些新亮点了。

0: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你可能来的时候是不是不小心又踩到大家的隐藏版，对不对？譬如说呢、嗯、这个隐藏版有一些特别的地方，不好像没来过，你可能自己没有很仔细的看，那借我们这样跟你讲、嗯、你自己可能就会觉得诶好像是诶，因为呢大家来过齁、哦、必走必留痕迹啊，为什么爱拍照，所以呢你就变成说有一些隐藏版的部分、嗯、倒是可以让我们的文雀跟科长哦来跟大家讲，就是说有一些隐藏版的顺游景点哦，你错过可能你自己明明就来过，可是你都没有很在意它，对吧？
1: 对，好，这边稍微说一下，我们的隐藏版也不藏私，全部在日月潭旅游网上面都是可以看到的。对、嗯、对对，那我这边特别，我自己本身啊非常喜欢，就是来日月潭，就是去慈恩塔上面。我不知道大家怎么去过慈恩塔，虽然慈恩塔除了它历史一个背景之外，最重要是它在是整个日月潭面的一个比较制高点的地方。你在这边，你在慈恩塔，不妨可以待差不多3-4小时。你可以感受一下这个俯瞰整个潭面，它的光线以及它水面上面的一个水汽配合光线的一个变化的情形，会让人家觉得非常的壮观。它的雾气是会突然聚在一起，突然的散开，这真是隐藏版，就是这个慈恩塔真的要上去看看。那欢迎大家，事实上除了这慈恩塔之外呢，五五庙也是可以欣赏的，以及我们日月潭周边呢还有很多的一个步道。那这些步道呢，欢迎大家可以来走走。那走步道过程中呢，也可以吸收这种芬多精啊，或是看一下我们可爱的小动物啊，例如说有猴子跟你 say hi， 或是可能晚一点来可能遇到山羌等等的。
0: 哇，这都是惊喜耶，对不对？而且改变自己旅游的方式哦，跟就愿意去喜爱这个地方，然后呢又喜欢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感受哦。那其实我们大家的一个小小的哦这个注意，其实就可以让我们的这个旅游的环境更干净，然后旅游的这个心情更好。而且我觉得未来的日月潭哦有一些不一样的玩法，大家也在期待，就是那个电动自驾观光巴士到底会不会有呢、嗯、我们也赶快来请教一下科长了。
1: 我们现在目前大家真的可以期待，我本身自己也很期待哦。好，
2: 我们大家都很想期待耶，对啊。
1: 好，那我这边说明一下，我们日月潭是永续观光旅游目的地嘛，有获得影响。那我们不断的往这个永续的路上前进，不论是你看到店家现在少用塑胶袋啊，或是呢、嗯、不提供一次性的商品，或是呢希望包含的一些塑胶制品都是可以朝向，就是可以分解这个材质、嗯。那刚刚讲到这个电动自行车自驾，
0: 对，
1: 我们哈、哦、这个未来期待。可是目前我知道，就是我们有些推动这种就是电动观光巴士，我们先有人，然后呢是采用电动的这种电动的，不用这种柴油的，我们先踏出这一步。嗯、那自驾部分，我们一起期待好不好？
0: 对，哎，我觉得那个只是。我觉得这个就是给大家要有一个期待啦，真的就像科长讲的， 对，因为大家都在说
1: 一定
0: 有，对，我们要先有一才有二，然后呢才有办法，这也是为什么今天在节目里面哦，就赶快来回应大家齁、哦、就是说我们有期待的时候呢，就等于是说我们把这些配套都做好。好，而不是呢这个好像草草的就上路、哦、然后就随便一个找辆这个车子，或者找几辆车哦，不是这样子，其实它都有一些规划的。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齁、哦、这个听一个影，是不是听一个影齁，不是生一个影齁、哦、所以呢、我们也让大家可以了解。最后我们是让我们的文娟科长哦来特别提醒大家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
1: 好，那我这边稍微说在补充说明，就是呢，日月潭非常适合亲子旅游，也适合情侣啊，
0: 嗯，
1: 适合全国大众呢一起来旅游。那呢，小朋友来这边，大小朋友来这边可以参加这种环教童玩游戏，还有 DIY 的手作课程，还有呢可以骑自行车啊，或是散步观察生态等等的。重要是呢，这些体验课程都非常有趣，不会让你自己或是小朋友觉得好像在上课。是大小朋友可以去参加。最后呢，我要工商时间一下，就是我们日月潭呢是在8月8号呢，在车程有办，就是水里那个车程有办理所谓的车程铁道音乐会，现场会邀请悠悠的这个
0: 家族，
1: 对，悠悠家族呢，还有一系列非常有名的舞蹈团体，还有音乐团体呢，欢迎大家呢在8月8号，大小朋友呢一起来体验我们所规划的一个 活动哦。
0: 嗯，在我们的车程哈，车

0: 程齁，请大家记得八八哦，八八哦，
1: 赶快赶快写下来
0: 。对，这个近期我们也会让文娟科长来跟大家讲细项哦。
1: 好好好。
0: 所以呢，以上的节目广告是由日月丹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王文娟科长。让我们跟着这个文娟科长脚步来体验一下这个绿色环保旅游永续哦。我们就相约日月潭见哦。
1: 好，各位拜拜。
0: 拜拜。
2: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3: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2: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破火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0: 再度陪着大家乐翻天，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畅游我们的云这个嘉南平原呢，希拉雅五 G 五库乌拉，哎呀，让大家来来来来来。乌山头水库有没有去过呀？好，要骑进我们的水库秘境，吃遍我们的希拉雅五大名鸡。好，那先进希拉雅呢，来缓解我们的五库哦。这个热血开启之外哦，大家说多酷啊，我就说这么酷，多么酷，五库。好，来开放0237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还有我们网络上的朋友一起来关心，也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希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徐祖龙处长。我们赶快回到我们的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咯。哈喽
4: 哈喽，主持人瑶瑶，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大家午安。
0: 这一次要来收集五库，哎呀，五座水库吗？还是五种滋味不一样的这个味道，还是说很酷的地方？哇，这个时候哈，来来来，而且我听说要用慢骑的方式来帮大家解锁，我们是不是来请教一下处长啦？
4: 是，
0: 嗯，当然，
4: 当然是五座水库啊。
0: 哇，
4: 五 G 呢？嗯，大家不要去想中华电信的五 G， 因为我们也是五 G，
0: 好，谢谢，
4: 五只在地美味的 G。所以嘿，想想有没有向往啊？大概就是我们希望透过自行车漫游的模式哈，因为希拉雅辖区就是非常广大，
0: 嗯，
4: 那辖区里面呢有很多水库，非常密集，
0: 嗯，
4: 所以我们也是利用这个机会，在秋天的时候呢，就来办了一场先进希拉雅环骑五库的这样的一个自行车旅游活动。
0: 嗯，真的。
4: 但是这个活动我们希望说，因为每年我们要把它当一个品牌，所以每年在做品牌上我们都会有不一样规划，设置一系列的一些体验活动。那今年就会比较希望说我们这个自行车的旅游呢要大众化。
0: 嗯，
4: 不要只有 Polo 级的那些骑友哦，当然这个也会考虑在内。那我们希望说全领的亲子的旅游都进来，那为了加深这样的一个五库奇迹的活动呢，
0: 嗯，
4: 所以我们就安排了很多的一个，又可以体验，又可以认识在地的一个文化。那当然呢，骑完之后会肚子饿啊，
0: 嗯，
4: 肚子饿当然就是有一些美食呢，我们就利用这一次呢，哦，把这个特色呢把它进来了，
0: 嗯。嗯，大家有听到了，而且我发现啊，今年这个所谓的先进希拉雅吼环骑五库啊，最大的特色就是我们把这个美景、美食，还有就是人文都全部串联，对不对？
4: 是啊，因为事实上每种水库的新造都有历史，
0: 嗯，
4: 那我们念辖区广，又有你说资源哦，有很多自然山景跟在地的一些文化特色，我们想说利用自行车的骑乘活动，哦，我刚才也讲啊，我们是希望是漫游，
0: 嗯，
4: 自行车慢慢的游，你才能透过呢这样的一个节能减碳的活动呢，了解在地的土地味道以及呢在地的一些文化，所以这也是我们这一次先进希拉雅环骑五库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特色特点啦，
0: 啊嗯。
4: 那当然，因为五库就是要挑战五座水库嘛。
0: 嗯，
4: 哦，那听众朋友大概都现在网络上都有人耳熟能详，就是因为台风季节来了，之前缺水的时候呢，水库拉警报，当然在媒体都有说水库呢，
0: 嗯，
4: 那希拉雅呢 有很大的一个曾文水库、乌山头水库、虎头鼻水库跟尖山鼻水库以及白河水库。
0: 嗯、
4: 啊，那这些水库都在我们辖管内，我们就利用这个水库的特点呢，哦，来搭配这样的一个环起五库先进西拉雅的一个活动。
0: 嗯，是袁先生说你好厉害哦，他说你既然念得出这五库的话哈、哦，他说你最喜欢哪一库？我肚子好痛哦，那个袁先生，嗯、我觉得你是。认识他吗？他说还有，他现在写了，他说那请问一下，你说的五鸡五大名鸡是哪五鸡？
4: 好，五鸡中来了啊、哦，不是中华电信的五鸡啊，那个价值匪浅。我们的这五鸡吃完呢，大概五六千块就吃完了。好，我先介绍一下啊、嗯哦，当然呢，在我的辖区广里面呢，我们南溪区哦，有梅子鸡跟姜黄鸡，
0: 哎呀，
4: 那白河有关子岭，
0: 嗯，
4: 有汤阿鸡，
0: 嗯，
4: 那东山区呢，因为东山有咖啡公路，
0: 嗯，
4: 所以我们有咖啡鸡，那当然在我的关田游客中心这边周边呢，我们的关田的鸡阿鸡。
0: 哦、嗯，你真的很厉害。
4: 那有些
0: 嗯，
4: 听众朋友可能有一些都已经吃过了，但是因为美食的 DNA 哦，常常会让你回味无穷，而有所记忆。这、嗯、也是我们在观光推导活动里面呢，希望说在旅游的过程里面，你吃到在地的一些美食呢，那也享受了在地的人文的文化气息呢。你回去呢就可以呢吹吹牛，哎，而且呢这些牛都是很实在的，不会破的。
0: 嗯，哎、欸，真的不是不会破啦，我觉得很厉害耶，处长你，哎、欸，那个袁先生你不要考他，你考他你会输了，还想要考他五 G 嘞，中华电信都讲得出来，真的是厉害啊啊！卢先生说，请问一下。处长，您刚刚推荐那个五库哦，你觉得这个时间哪一个水库比较好玩，比较推荐？哦，好，处长。
4: 五库，说实在，我要无私了，五个水库都不错，那是我介绍这五个水库的特点啦、
0: 啊。嗯，
4: 曾文水库是全台湾最大的水库。
0: 对，
4: 倒是有机会呢，利用现在夏天哦，凉爽一下，因为我们这个曾文水库呢。有可以搭船游水库，
0: 嗯，
4: 那可以看什么？
0: 山猪，
4: 看老鹰，看山猪，哎，而且你要不容易呢，
0: 哎、
4: 欸，
0: 真的，
4: 你老鹰没有放一些技巧，它也不会出来呢，哦，那很特点哈、哦，
0: 嗯，
4: 那山那个灰鸢的老鹰哈、哦，还是有一些，它已经留在水库周边啦。啊，不好意思，我们就叫留鹰了哈、
0: 嗯，
4: 已经留在那边的老鹰。
0: 嗯，
4: 那这个也都是在曾文水库里面的一个旅游的活动体验呢，倒是可以借着骑脚踏车到大门口进入呢，到环潭公路上呢，你可以去做旅游。那最老的全台湾最老的水库呢，就虎头鼻水库。
0: 嗯，
4: 啊、哦，在我们新化这边哈、哦，那有机会可以来是。最古老的水库，那现在里面有一些水域的体验活动也很多。
0: 嗯，
4: 那过来是呢乌山头水库，各位知道哈、哦，有一个呢国际上呢水利工程的这个教父，八田雨衣，
0: 嗯，
4: 到处这个他如果从这一个花了啊、哦、这个十几年的一二十年的功夫呢，把这一个水库把它盖起来，造就了现在的嘉南平原的这个大谷仓。
0: 嗯，
4: 那这很特别。那这个尖山鼻水库呢，是台糖的一个灌溉的一个用地的一水库。那边有很大的一个生态的一个资源啊、哦。
0: 嗯，
4: 过来是白河水库。那当然到白河水库，你就知道白河有莲花季，现在莲花盛开的季节啊、嗯，所以这个时间来都可以透过水库的一个体验，然后到这一个辖区里面呢。去体验当地的美景，
0: 嗯，
4: 当然，也就是要品尝我这五只鸡的一个
0: 魅力
4: 的风味餐的啦。
0: 嗯，真的哈、哦，所以大家就知道为什么说这个处长这个来跟大家一起介绍，一定是已经准备好了。而且我告诉大家哦，如果你想要规划这个骑车加旅行啊，千万千万要让处长告诉你怎么样来去搭配是最适合的。而且千万千万要记得，我们这一次活动有很多不一样的玩法哦。不想骑长程的也没关系，啊，想要挑战性的也 OK。因为呢，从这个9月、11月。好，它都有一些主题，对不对？
4: 是，事实上，我们这个五库奇迹，这个环骑五库的这个活动呢，9月19就开始了，到11月，啊、哦
0: 嗯，
4: 那当然，刚好主持人讲了，我们有最短的，只是自行车来回8公里的，就从我们的关田游客中心到富山斗水库，来回才8公里。很轻松吧，
0: 那么简单。
4: 当然如果要有点最长的挑战，就到曾文水库来回90公里、嗯、那其他呢大概都20-30公里的30几公里的来回的骑乘啊，因为我们搭配呢、嗯、自行车的旅游我们大概就是漫游、
0: 嗯哦、
4: 当然有 Polo Gip 的比较挑战型的你就骑长距离的、
0: 嗯、
4: 那短距离上我们是家庭旅游我们就会寄来，所以这个都在9月19之后呢，我们这个活动一开、哦、
0: 一开始
4: 之后呢、
0: 嗯、
4: 就开始到10月，因为9月开始进入秋天的时候，
0: 对，
4: 骑乘也会比较舒服啦，所以我们就搭配到11月。那如果在9月19这个活动结束之后就没有了，没有每个六日或者是每天的全时段一、
0: 嗯、
4: 我们都有一些骑乘打卡的体验的这一个活动，那你只要自主骑乘呢，然后呢你有参加呢，我们还有一些福利会鼓励你。那当然因为乌山斗水库就是嘉南大郡、
0: 嗯、
4: 那嘉南大郡的这个郡边的自行车道都已经完整的了，我们也是利用这一个的一个环境呢来搭配这个活动，玩法都不会一样，那也让各位去体验，不会是希望说在这个从九月到这个时段里面呢，让有兴趣的骑乘的朋友呢都可以来多多利用我们这个今年的这一个环骑五库的一个一个活动，那这些活动都是慢慢展开、
0: 嗯、
4: 那有听众朋友说啊，为什么等到九月？不用，你现在就也可以来，
0: 就可以报名，
4: 因为我们有宁波关田线、嗯、我们周边这边都有一些自行车的租赁，你自备也好最好啦、哦、啊，不自备我们这边都有一些租赁的一些服务，那让你在这个哦想要心动了就要行动的过程里面都进来啦，哎、欸，那当然就是会特别叮咛说，因为7、8月台风季节比较多啦，
0: 对，
4: 所以我们是希望选择比较安全稳重的一个比较稳定的一个天候，在九月才来办这个环骑五库。那有些听众朋友说，那我暑假怎么办？
0: 太久了，
4: 你来我们也都欢迎啦，不过还是要提醒一下，天气也会蛮热的，然后变化很多，有时候来是太阳，等骑到一半呢就下雨了、
0: 欸、真的真的
4: 当然有这种天气的一个变化啦，这也是要提醒一下。
0: 嗯、欸、嗯，是，而且我觉得啊，在这里面呢、啊、除了骑车之外，我觉得沿路也是一个很大家可以去规划的小旅行哦。这个是丁小姐说，请问一下这一次呢，这个五库哦，这个上面的官网她现在没有看到，她说有在做这样的一个套票游程吗？参加报名，嗯，
4: 是我们都有，现在大概都会
0: 陆续啊，
4: 嗯，哎、欸，对，
0: 我们正在陆续，请大家给我们点时间，因为我们是九月，好，就让大家天气比较凉一点的时候。
4: 哎、啊欸，没错，我们都会有，但事实上我们也会都跟也有当地的一些住宿餐饮的哈、
0: 嗯
4: 哦，我们都有做一些搭配，
0: 嗯、
4: 那详细的大概随时密切我们的官网，
0: 对，
4: 会露出来，
0: 没错、
4: 哦，那也跟哎、
0: 嗯
4: 欸、跟。听众朋友讲一下，有时候我们一出来开放的时候就秒杀了，真的是、哦、所以我会把时间拉长啊、哦欸
0: 嗯、
4: 会把时间拉长、欸、希望说、欸、不要说只有那9月19、20那2天啊、哦
0: 嗯、
4: 我们希望把它拉长的时间点，那随时注意我们的官网的资讯。
0: 嗯，是哦，所以哦，这个请大家一定要这个特别准备一下，最后呢是也让处长哦帮大家大会诊一下有那个注意的地方。
4: 会注意一下还是一样哦，因为台湾 七八月都是一个台风季节多雨的阶段啊、哦、那我们当然从旅游上我们都鼓励你们来，那九月十九，所以我们选定九月十九会正式把这一个先进西奈亚环旗五顾的活动呢正式开跑，所以也是提醒我们的听众朋友，有规划提早到我们台南南部地区旅游的呢，

0: 希望说可以大家搭进来。那我们今年就搭配各种多元的这样的集成旅游的一个机制，然后我们有配套，然后也希望就是说有一些诱因都会在这个活动里面呢会提出来，希望各位呢就是都密切注意我们的官网，也帮我们冲一下我们的量啊。那当然呢，一样旅游的行前的一个资讯的安排，还是要提醒各位要预先作为准备啊。尤其这样多变的天气里面呢，还是要先把资讯掌握住，才有办法让你的旅游会更加美好，
1: 而且更加充实，对不对？
0: 是，
1: 我觉得这很棒，而且让大家呢可以一起相遇在希拉雅，你看多好，骑出健康又开心，然后属于自己旅行的故事，还会有这个不一样的一个这个惊喜经验给大家，多么的开心啊！这就是五库哈，所以呢，来到我们的这个希拉雅，让大家不只是感受到那个仙境，也感受到不一样的一个心境，希拉雅吗？好的，但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希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希拉雅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徐祖荣处长哦，我们将跟处长的脚步相约在我们的希拉雅，来去五库一下。哇，来吃一下五鸡，然后我们一起来开心，让我们大家相约在希拉雅见哦。
0: 好，欢迎各位。
1: 拜拜。
2: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3: 大家好，我是基隆地检署检察长陈家秀。11月28日，民主关键，贿选不行，买票必查，违法必办。0800-024-099，拨通请按4。检举就是改变的开始。基隆地检署关心您。
4: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李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0: 胆，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
0: 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8: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9: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8: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2: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次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好的，当然呢，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二小时的上半段啊，我们待会回到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那么由康慧龙检察官，我们主任呢，一下停待会来聊聊，就是说有些事件哦，尤其是对于这些文化资产的保存，如果呢你不了解，一时好玩，一时方便哦，可能换来的就是刑事责任了啊。那有些人会说，这样做怎么会犯法啊？我们在真实的案例里面呢，我们要先让大家了解什么是文化资产保存法。好，它所保护的，其实这个守护的是什么？好，这可能就要让大家亲自想一想，好，自己先眼睛闭起来想一想，对于这些文化保存，这些文化资产，你了解多少？是不是针对漂亮的石头啦？古迹啦，这个老街上面有很多的庙宇啦，他可能呢，觉得就是想要留名啊，在石头上面刻自己的名字齁，这个有时候年轻的时候有没有过这样子的一个行为齁，还小心哦，这个不是说你拆就拆哦，甚至还有人会拿这个庙宇的板子回去齁，这有一套了。好，很多人不知道所谓的这个文化资产保存法，待回来的时候要跟大家聊一聊之外呢，先回到了生活法律庭看厅了。
1: 娜安呢？不用担心，
2: 不用担心，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1: 一定解决，
2: 一定解决。
3: 悠悠台湾情报员带您进入生活法律大观园。
0: 欢迎大家回到了生活法律大观园。好的，当然呢，先来到了法务部哦，在督导台湾高等检察署哦，在启动整个查缉民生犯罪联系平台。我们这一次来稽查整个问题的一个油品事件哦，主要就是对我们国人的食安健康。第一个就是启动了查缉民生犯罪的联系平台，携手整个一个团队来查明事实。那么都包含了哦，怎么样来了解现在针对哦这个近日的部分市售油哦遭到这个验出的致癌污染一事，所以立刻呢来责成台湾高等检察署启动了打击民生犯罪的联系平台，也督导各署的这个地检署下面有这个查缉民生犯罪小组哦，跟地方行政机关来做横向的联系，那么整合了检察系统哈。调查局廉政署的量能，透过了行政司法哦来做一个分进合集。那详细的呢，我们搜集了证据，积极的态度来厘清事实哦。那这样才有办法守护我们自己的一个食安权利。第二个就涉及刑事责任的具体个案，要从严肃办哦。那么当然，这个也请台高检督导各署的各检察机关，包含我们食安团队，怎么样来强化横向的联系，再来一个怎么样来积极的处理涉及的刑事的部法，如何的来做查办溯源断根等等。像台中地检署已经在7月3号分案侦办这个指挥这个本部调查局在台中市的调查处会同台中市政府的食品药物安全处，还有卫生福利部的食品药物管理署去了解案情，来调取相关的责任，依法侦办。第三个呢，就是运用我们的政风来做权力阻绝问题品项的这个油品这个导致呢，不要让它再更大的扩大。所以呢这一次呢，有政风单位跟这个同在地的卫生单位来做这个经销通路的一个确认、下架、回收，包含了实地查核、厘清相关的流向，还有掌握进度，来让我们大家吃得安心，用得放心，这是在我们的食品。

安全消费这个部分，还有就是一个是在食品安全攸关国家公共健康哦。对于这些违法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的朋友哦，尤其是他可能会涉及到的就是刑事跟不法业者的一个案件。那么这一次呢，所属的这个甲官呢，也秉持了从严肃办。好，这样的态度来依法就责，绝不宽待之外，那也呼吁全国的食品制造跟加工业者要特别注意的，就是整个的一个因应整个遵法规要持的就是良心善尽所谓的管理责任。如果你呢了解，然后这个违法的一些制售所谓的食品然后你又隐匿不报这个就有具体的这个不法情资，所以你就可以拿起来电话。来做检举 ,0800007007, 好，像不像情报员呢？没错啦。好，共同呢来守护这个台湾的一个食品安全来尽一份力来提供给大家。好，那这个也是我们这一次特别的来跟大家说明。除此之外，我们也强化了尤其是这个受刑人要出监就变更生人，在出监的那一刻呢，去衔接过来的也就是我们的关护人关护人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在做的关护佐理员，好，他就是协助我们的关护人。那为了提升呢各地检署的关护佐理员的专业不管在职能上面还有案件的一个执行成效，来强化弱势个案的人权保障，所以呢他们也办了两梯次的全国关护佐理员在职教育训练，就是用课程讲授的方式还有实务的交流，去强化第一线很这个义务社会劳动的一个执行情形，还有包含了如何呢做一个应变。那由法务部保护司洪信旭司长来勉励我们这些关护佐理员。那么除了这个以外，也让我们的佐理员呢在司法保护上面呢是无后顾之忧那在114年度我们在受理这个案件已经高达了26802件那跟这110年比起来这四年间我们就跳到两倍，你就知道有多可怕。那除此之外呢，这一次呢我们持续调升佐理员的薪资好待遇，在在职需要教育训练还有就是社会劳动的案件里面呢，如何来持续强化第一线的执行量能提升呢，不管是在执行品质跟专业能力上面，加强这些社会劳动的相关法规，让同仁们呢在外勤的时候还可以做督核的效能，包含了执法跟所谓的防范的能力啊，这也是我们希望大家可以更多的清楚了解。好，带回来的时候就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了。

0: 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再度回到了 YouLif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啊，当然也回到了台湾高等检察署，时间由这个康慧龙检察官我们主任来陪伴大家。那么也预告了啊，这个一下庭要来解决的就是一时好玩一时方便，可能换来的是刑事责任，从真实的案件来认识我们的文化资产保存法。那么当然呢，对于这个文化资产来讲，很多人呢去旅游或者是看到漂亮的石头，你可能想要捡回家等等，或者是哇你想要留名齁、哦、在石头上面刻自己的名字，很抱歉哦，小心哦。相信很多人都说还好吧，又不是偷东西，我又没有破坏什么齁、哦、今天要告诉大家答案可能都你想的都完全不一样，因为不知道什么叫做文化资产保存法，你用字面上来看好了。齁、哦、你想要表达意见想要留名没问题，可是不要留在这些地方啊，怎么会这样呢？好，那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来关注之外，也赶快来让康慧龙检察官回到我们的现场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1: 各位听众大家好，各位午安。
0: 是，当然我们讲到日常生活中，我们常常在大自然里面踏青，不管是庙宇、老街、古迹哦，你知道吗？我们常常以为说没什么大不了，但是那些小动作，譬如说我捡颗石头在上面留字，对不对？然后甚至呢，自己有私有的土地，这个或者是在这个私有土地上面拆这个老房子，好，这个可能也有一个刑事责任。这个是怎么会这样呢？好的，好的，好，到底对这个文资法吼、哦、到底有多严苛啊？好，来请教一下我主任了。
1: 是，
0: 嗯，对于我们这个文资法律啊，这个文资法可能大家字面上觉得说还好吧，有这么严重吗？来请教一下主任。
1: 是因为也不是大家看到就是我就是可能一些人造的就是建筑物的一些保护我们人类的一些文明资产，包含那个自然的一个美景的部分也都包含在对文资法的保护范围内。那现在的农业部之前那个农委会的部分也都依照文资法哦，75年的时候就已经有公告了哦，那有19处啊、现在有18处的一个自然保护区，然后也有各地市政府的部分也有公告一些这个自然保护区。那尤其是像比较知名的部分，像那个垦丁的高位珊瑚礁啊等等，泥火山，这些都是自然保护区。那像那个北投的话，有一个北投石的自然保护区也都是。那所以就是去进到这些保护区的时候，其实都要先依照法规规定，要先去向这个主管机关去申请才能进入这样子，那更不能去随意去破坏这样。
0: 嗯，是哦，所以呢，如果我们不了解的话，常常就不小心，这个触犯法律哦，尤其是刚刚所讲的，像这个面临的这个刑事责任，听说啊，这个还有一些有期徒刑的重刑啊，在什么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是不是来请教一下我们检察官了？
1: 是，那因为其实，在那个文资法的保的103条部分，它的刑度其实是不轻哦，它要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啊。那假如那个法院在量刑的部分的话，判6个月就是最轻最轻的。那假如有一些严重的情况的话，假如他判到这个不是6个月，可能是7个月、8个月，那这样的话可能就不能一颗罚金了，那只能去像那个，假如到时候判下去，只要1年以下的话，还可以向那个执行的时候向地检署的检察官去申请说做社会劳动，要不然的话你就要入监服刑。所以在这个政府在文化资产这部分的一个保护方面，其实是有蛮下，就是有用心在保护那个大家的文化资产这样。
0: 嗯，所以哦，刚才有讲到，像这个我们常见的哦，这个野溪呀、啊，山林呐、啊，哈、哦，这个想要捡个石头当纪念品呐、啊，哈、到底有没有违法？对不起，有，好、哦、是吧？
1: 嗯，对，那假如你去的地方刚好就是已经被公告是这一个
0: 自然保护区
1: 嘛，
0: 对不对？
1: 对啊，像那个什么淡水红树林啊，然后什么游山啊，或者是火焰山等等，玄武岩哦，大家很喜欢去那个澎湖的玄武岩那边哦，这都是知名的自然保留区的部分，那这部分都要非常的小心留意，因为很怕民众就是玩得很开心啊，想说带个东西做个纪念。那假如是在这些公告的这个自然保

0: 那个保留区里面的话，那这样其实是我违法，是会有刑责，那请大家务必注意啊。
1: 嗯，是哦，林先生说，像我们怎么知道这个地方是属于保育区？那有一些是野溪呀、啊，那像这样子会不小心触法，尤其是这个它上面又没有标示，然后这个可能是森林游乐园这些，这样是不是很不小心就掉入陷阱？
0: 也不至于，因为。其实在这个相关的那个保留区部分应该都会有一些界限啊，那应该都依照规定都会立牌子啊，对吧、啊嗯、所以这部分请大家要留意啦。那也很难说去在实务上有一些被告会这样抗辩说啊我就是不知道啊啊，但是其实在相关的都有公告了，然后也有立牌哦，然后而且比如说或者是一些文字法的部分，那你知道这些就是一个古刹哦庙宇这些哦，那你应该都知，就是你可得而知啦、啊、哦、嗯、那就是有一个间接的故意，那这样的话还是法院还是会判哦，不是说你说哦不知道就没事的。
1: 嗯，是不要装傻啦，简单的讲就是这样吧。因为我发现大家很喜欢讲啊，有吗？有吗？啊，就是有啊。哎呀，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呢，有一些人齁、哦、这个认为啊，尤其是在这个古迹上面留名呐、啊哎，那个好像年轻的时候喜欢在一些石头上面啦。好，年轻的时候，那但是呢，哎，这个有时候去某些地方啊，不管是在木头上面、石头上面，好像也不能乱写字，是吧？
0: 哎，是啊，因为其实这个。以前的这个建筑物其实都是非常考究的，那你那些功法啊那些技法那其实都是可能都已经失传了，那你这样去涂抹哦，拿一些油性的东西哦，虽然可能可以用一些化学药剂可以除掉，但是只要就微观而言的话，因为这些以前的建筑物都是用石材啊或者是一些珍贵的一些木材去建筑的，
1: 嗯，
0: 对啊，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是它的那个微细孔部分应该都会受到破坏。那这样的话，其实都在法院上都会认为说，哎，这样子都已经触法了，因为大家可能认为说啊，那个又没有坏掉啊、嗯，但是其实因为文字法它就是要保护它整体的一个外观哦，它有文化的价值。那你这样的一个随意的涂鸦，或者是就是你要。去表达你的政治立场，或是你的一些不同于大家的一些看法的话，那这样子其实是还是会影响到这个在那个我们先民人类的一些文化资产。那这样子的话，法院还是会认为说已经这个构成那个103条的文化资产保护法103条的毁损古迹的部分。
1: 嗯，很重啊，这个好像罚钱对不对？
0: 就6个月以上
1: 哦，这个真的
0: 可以并科罚金这样子。
1: 哇哦，哈，所以呢，请大家这个特别注意一下哦。我先说，像有一些人呢、啊，可能会去一些宗教庙宇啊，或者是后山步道啊，看到这些的时候，有时候也有人在上面留言啊，这些那怎么查怎么抓？
0: 有些人可能就会直接写他自己名字啊，对，有可能，
1: 要会不会想要害别人，然后就写别人的名字啊？对啊。
0: 是，那因为其实这是相关面部分讲，当然了，一些这个像文化资产的部分，一些庙宇的部分，其实都会有一些
1: 对呀，就
0: 公开的地方会有一些录影设备啦，对啊，那其实都会可以发现啊，对啊，就是应该是都可以追查的，要不然的话。像警察就一些歹徒蒙面啊，我们都可以让他绳之以法，那更何况这些更轻微的这些去毁损那个文化资产的部分，对啊，这部分还是可以追查的啦，对啊，请大家不要不要存有那个侥幸的一个心理这样子。
1: 嗯，是哦，所以呢，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还有一点就是，有一些人有得到父母或阿公阿嬷的啊，这个赠与哦，可能那个赠与就是在当地来讲，它是一个百年老古厝了。这样讲好了，好，那但是因为这是古厝，也是属于私人的，这保留给自己的后代，那难道不能拆吗？好、哦，这个可能也要来请教一下哦，我们检察官了，因为有些人会讲说，哎，这是我私人财产哎、欸。 为什么不能拆？是不是？
0: 是，
1: 哎，这个是我的土地。

0: 是吧？
1: 是，对，因为这个其实都有那个法院的这个都有法院的判决都可以查得到啦。那不管是这个拿到股错的部分的这个所有权的一部分区分所有权，或者是有些是他的土地要去做那个湿地重划，
0: 嗯，
1: 对啊，那他可能这个他上面可能有坐落一个百年哈两三百年的一些古迹，那可能在未公告前，他只要是这个相关的人等哦，可以向那个当地的市政府啊、县市政府去申请说要保存，
0: 嗯、
1: 那。只要经过公告是暂定的古迹的话，其实它的效率就跟一般就是正式核定为这个正式的古迹的部分也都一样啊，不能说啊只是暂定只是暂时的而已啊，那我就赶快趁它还没有就是变成确定是古迹前赶快把它拆了，要不然以后很麻烦啊，不能拆，然后也以后要花很多钱去维护它这样。
0: 嗯、
1: 哦，这个绝不能保护，存这种侥幸的心理哦。那这样子的话，其实都在法条上面都有写说，像文化资产保护法第103条的第一项第二款的部分，它的写的是古迹或者是暂定古迹，而且是全部或一部、啊，然后甚至它的附属的设施的部分也都包含在内，就。因为你不是想说啊，他我没有破坏他的护笼，他的这个古迹的主体啊，那可是他的这个附属的设施，
0: 嗯，
1: 那然后就把它破坏掉。那这样子的话，其实想看那个这个古迹，可能当初都是这个家族的一个长辈哦，呕心沥血，可能他去当可能200年前去跟这个福建啊，或者是广东的请那个有名的技师，然后渡海，然后在台湾。这个盖的一个古厝、啊，那其实是相当具有这一个文化的价值啊。那你这样子为了省事，然后就去破坏这样的一个文化的资产，那这样的话其实是破坏了人类的一个文明这样子。那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那个法院也是会判哦，检察官也会去追究相关的一个责任，不是说啊。我这是我的东西啊，法律不是规定说所有权只剩余者嘛，从这个就是古罗马时代就是所有权最大、
0: 嗯、
1: 啊，可是显然哦，这个我们人类文明一直在发展，已经不是这样的一个想法的，对啊，
0: 嗯、是哦。周先生想请教一下，我们只能接最后一通哦。他想请教一下这个检察官，就是通常我们都会常在户外，尤其是台风过后，会去捡石头、捡木材。那这个也算这个会有所谓的触犯法律吗？他想了解这一点。
1: 哦，那个这个的话，可能会有森林法的一个问题。那假如这个像主管单位，像这种台风的季节，然后可能洪水过后，他可能有时候他会公告说，在这某某的区域哦，可以开放捡拾，那是 OK 的。但是假如是不是这个时间的话，哦，那他应该会有公告。那在公告时间的话是 OK 的，但是假如是非公告时间的话，那这样子他还是会有处罚，因为可能会有一些珍贵的林木啊，这个会有森林法的一个问题。
0: 嗯，不要认为说那个是垃圾，我们只是帮忙环保齁。反正简单来讲、嗯、这个如果在自然保育区就是不行啦、啊、对不对？
1: 对对对对。然后还有另外就是他、这个听众非常的这个有sense，就是说这个、这部分也有一些还有可能不是我们今天主题讲的部分，那是那个森林法的一个领域、就是
0: 可能最近碰到、
1: 对对对对对，你可能大家关心这个，可能礼拜五会有来的一个超级台风。
0: 对，我觉得这个很聪明。对，先问会比较好啦，不然五年以下有期徒刑还有并科哦，齁。
1: 对，
0: 真的，我们最后呢 ,30 秒是不是也让这个责任帮大家来会诊一下，有什么要特别注意的地方？
1: 是，就是大家不要想说啊，我台湾是一个保护就是有言论自由的地方啊，可以随意去涂鸦、啊、那其实这个你要表达你的任何的想法都很好，但是不要去在这个可能建筑物啊、或者是这个一些文化，就是文化的一个古的庙宇上面去留言啊，齁，那这样子其实都会破坏那个大家的一个人类这个两三百年来的一个在台湾这个两三百年来的一个文化价值这样资产这样。各位这个好好的爱惜我们这个这块土地的资产这样子。

0: 没错哦，这个不拿取不破坏先确认，好、哦，合法程序再进行哈、哦，免得呢那个马尼马尼哈、哦、还落上了这个一身一身，哎呀，这个走不完的一个行程哈、哦，就是所谓 对这个不是大家想见到的。不过也要非常谢谢台湾高等检察署，也是我们的康慧龙检察官啊、哦，这个一下庭来帮忙大家解决这个问题，让我们的民众哦可以把一些疑惑可以解决，我们就下次空中见哦。
1: 好，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拜拜。嗯，
0: 收音机旁的朋友，下车的时候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高检署，最高检察署关心您。
2: 大家好，我是法务部部长陈明谦。吃毒是违法的，吃毒开车更是害人害己，为着大家用路安全，法务部绝对严办重罚吃毒开车的行为。拒绝毒品，咱大家做伙守护一条安全回家的路。法务部关心你。
3: 您的生活，我的关心。继续为您导航的是领航员悠悠。

0: 欢迎您搭乘悠悠空中巴士，悠悠游乐园陪您啪啪照，
1: 耶！再度回到了悠悠游乐园陪你爬爬走，太棒喽！今天要带大家走进呢花东纵谷，来到了再往南走到台东最近的打卡秘境哦。这是一个700公尺的一个龙高步道哦，也正式的启用了。这个地方呢，可以看我们的热气球，可以看飞行伞，还有眺望整个花东纵谷呢，就是在我们漫游龙田聚落了。所以我们要带大家来到鹿野嗨一下啦！这个夏天你最期待的是什么这样的？盛世哦，这个已经有准备好来到花东纵谷来避暑了吗？而且呢，越往南走哦，像这个一年一度的国际热气球嘉年华，然后包含了这个餐桌上的这个部落美食，对不对？好，甚至呢，还可以来吃吃我们的这个释迦等等。好，这个7月2号正式启用的鹿野龙高步道，我们要特别介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步道呢？也要开放023712920哦，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朋友可以一起关心之外，赶快来去找找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许宗明处长，大家的好朋友，赶快让处长跟大家打个招呼，哈喽。
2: 瑶瑶还有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是这条这个景观步道，不只是步道啊，天哪，这是一个大型的天然观景台耶。而且鹿野高龙高步道哦，很厉害，一个就是成为暑假很瞩目的一个新景点。如果说没有好好的介绍它的名称，可能大家只知道诶这个地方好美哦，可是它是一个步道，到底什么步道？赶快来请这个处长特别介绍给大家。
2: 好，真的就是我们的龙高步道啊，其实它有一个很大的特色，它就是把我们分散在鹿野高台，就是上面有飞行伞那个高台，跟龙田降落场这两个场域呢，去完全的去把它串联起来。那这个部分呢，就可以打造一条可以健行、休闲、景观、生态，还可以去观赏飞行文化跟休闲旅行的那种全新的一个游憩廊道了哈。那刚刚也有提到说，我们整个一个路线呢，

0: 大概是800公尺，那走起来呢有802阶，那它是沿着我们的一个山坡的一个地形哦，自然的去爬坡。那当然呢，走起来是非常的安全舒适，然后而且我们过程里面有不少的休憩平台哈，可以让我们的游客啊、旅客啊，哈，可以随时停下来休息，或者是欣赏一下我们的风景。然后站在不同的高度，我们可以看看对面的海岸山脉、后面的中央山脉，还有我们卑南西的河谷，当然可以看到很漂亮的花东纵谷哈。所以这个是非常棒的一个龙高步道，真的值得来走一走。
1: 是陈先生请教一下处长哦，他说他第一次听到，请问一下这个是要自行开车过来吗？是怎么走这个路线？沿路会怎么走？好行到得了吗？
0: 因为它是串联我们的鹿野高台跟龙田降落场，所以鹿野高台也有停车的空间，那龙田降落场那边也有停车的空间。那当然我们如果是要用休闲的，或者是说我们慢慢的缓坡爬坡爬上我们的鹿野高台的话，那么我们当然就是把车子停放到龙田降落场那边。但是我们是非常建议就是说我们慢走，不要急着去攻顶就是当做一趟是非常轻松而且是欣赏风景的这种慢旅行。因为我们在走的过程里面呢不但可以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跟景色，不同的视角就可以看到我们整片的这些鹿野高台的茶园啊，或者是龙田的聚落啊，甚至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些很辽阔的纵谷景色。那当然我们在修建这个龙高步道的时候呢，除了平台之外，那我们有一些休憩的平台可以让大家休息。很重要的部分就是我们用了在地艺术家潘永仁先生，他用竹编艺术打造了一个廊道
1: ，对不对？
0: 对，所以在那个地方真的是可以拍照打卡，看看这个竟然是用竹编的这种廊道可以去走走看。那当然这边我们刚刚提到我们最近呢也有热气球的活动，当然也有很多飞行伞在这边滑翔然后那就可以看得到拍得到。那当然我们很期待任何一个时间都是好天气，就可以更远望我们的卑南西那个蜿蜒可以流过我们的纵谷会看到一个很漂亮很壮阔的这些河阶地形，而且这些河阶地形呢是台湾最大的一个河阶地形，所以是很期待大家真的就是慢慢来体验一下，不管是休闲不管是运动，然后可以流流汗，让自己身体非常非常的舒服，非常的快乐这样。
1: 洪小姐想请教一下处长，他想请教一下这个龙沟步道呢大概全长有多长，那他沿线可以看些什么，以及呢如果说来到这边呢怎么样来搭配游程，是不是可以请处长帮他们一点建议？
0: 因为我们的热气球嘉年华台东县政府所举办的这些
1: 正在如火如荼呢，
0: 那7月3号到8月20号，那在这个鹿野高台就有非常非常多的，不管你想要搭热气球或者是要看光雕那音乐会等等只要上官网去就可以把我们的这周边的很棒的目前的活动把它纳进来。当然我们除了我们龙高步道之外还有热气球之外呢，我们周边还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些景点不管是我们从我们日常都可以看得到的飞行伞，那飞行伞的部分呢我们也是非常建议除了看除了拍之外也可以亲自去体验飞行伞的双人体验那从高空俯瞰我们的花东纵谷，哇那更是不一样的感受。当然我们也可以去租借自行车然后慢慢的骑穿越我们的那个龙田绿色隧道或者是说喜欢喝茶的朋友们鹿野的乌龙茶的茶园哇那个真的就是极品可以自己去体验
1: 红乌龙对吧，
0: 也可以品茶然后这些茶文化也可以去做一个很棒的导览那除了这些暑假还有很多的在地的市集农特产品的这些展售那我想除了欣赏热气球然后也可以 在台东过一下慢生活这样子。
1: 嗯，而且呢真的可以给自己哦放松一下，放任一下，放纵一下哦，在纵谷好，因为它实在是太太美了。因为呢我们希望大家呢留下来，不是只有两天，这个两天一夜太短了、啊、基本上三天两夜起跳。因为什么？因为来到这个地方，刚刚呢这个处长一系列讲，你看有茶喝，对不对？有茶叶，这个茶叶可以采茶，好，然后呢还可以体验文化，然后再来一个在地的市集，晚上呢或者是凌晨呢都可以来享受那个热气球，还有就是台东的慢生活之外，还有哦我们周边很多的尤其是在这个龙高步道的周边啊，基本上你会发现现在有很多的影片画面都是在这个地方，所以很适合大家拍影音，然后可以建议大家哦穿比较这个不要太鲜艳的这个亮色的就好了。好，这个很多人都说想要拍出那种很有质感的来到这边就对了。而且周边啊有太多的美食可以享受了，而且请大家注意一下哦，来到这边呢怎么样来去做一个串联，以及呢暑假前往我们的鹿野，不管是看热气球走这个龙高步道一定有一些这个交通啊，还有天气上面啦、啊、还有那个必吃的美食跟这个体验啊，我们也赶快来让处长帮大家做一个大会诊。
0: 好哦，因为我们龙高步道还有这一些龙田降落场、鹿野高台等等这些地方呢，除了刚刚所提到的可以拍、可以走、可以运动休闲的地方，那我们在这边也可以吃得到非常棒的这些客家或者是说原民的这些风味餐厅哦。那像那个什么梅子鸡啊、筒子鸡啊、野菜料理啊、小米酒啊、刺葱香肠啊，像这些真的是充满在地风味。那我刚刚也有提到哈，我们有很棒的冰品，不管是洛神花饮或者是自家甜品，哇，那个真的是非常的消暑哈。那我们刚刚也有提到说，哎，我们可以去采茶、手做这一些茶的体验哈，那茶点等等这些。那我们在这边除了吃之外呢，因为我们很多人都是来看热气球哈，那因为台东目前暑假期间哦，白天的气温有可能是三十到三十四度左右，那日照也非常的强烈了。当然，这个是比较适合热气球升空的这个温度，但是相对的呢，那也很容易出现午后的雷阵雨，又是因为这么高温，所以建议旅客呢一定要准备帽子、防晒乳，然后轻便的雨具，那一定要记得带喝足够的水哈。然后我们交通的部分呢，我们是很建议说我们搭乘台铁，然后到鹿野站或者是台东车站了，再转乘接驳车，或者是说搭计程车过来，或者是刚刚所提到的哇自行开车的话，那就直接到那个高台的停车场，或者是我们的一个刚刚讲的龙田降落场，这个地方都有停车场哈。那我想我们在清晨或傍晚这两个时段就是人车比较多，因为是热气球，是在这个段哦会做一些体验的相关的活动了。步道我们也可以慢慢的走哈，所以我觉得穿轻松的衣服，然后走龙高步道就可以串联我们两个景点，然后到龙高步道好好的去体验一下我们很棒的这一些区域。
1: 是哦，所以呢赶快哦，哎，这个马上呢拿起你的手机哦，住宿啦、交通呢刚刚有特别提醒大家，而且我们周边很多的这个特色民宿，然后我们现场呢有很多的这些沿路的美食，还有一些市集都等着大家来挖宝。那么当然也让大家知道这个龙田聚落在这个地方呢有那么的特别，这一条步道哦，全新的景观步道，不只是步道，它也是一个大型的天然景观台。好，所以呢全长700公尺，802街，好，把整个鹿野高台跟龙田降落伞都可以包起来，所以不同的角度让大家来好好的来享受，来一趟这个慢旅行。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花东纵谷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大家的好朋友许宗明处长哦。所以你准备好了吗？我们就要跟处长来一趟哦，不一样体验这个最新的打卡秘境龙高步道，我们就相约在龙高步道见哦。
0: 欢迎来体验一下龙高步道。
1: 拜拜。
0: 拜拜。
1: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2: 大家好，

我是刑事警察局局长邱少洲。现在诈骗手法变化很快，网络投资诈骗特别多，听到有人说稳赚不赔，请先停一下，不要急着相信，马上去165打诈仪表板查询最新的手法。遇到诈骗冷静想想，并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求救。警政署刑事警察局关心您。

0: 周休二日去哪里？找观光推销员就对了。
1: 我是观光小天使瑶瑶，
2: 让我们一起悠悠玩乐趣。
3: 跟着悠悠去游山山玩乐趣，山山骑旅大满贯已经开跑咯。用你的双脚踩出风景，用一枚章哦，就可以收集一段故事。这一次呢，我们要让旅行更有温度，更有热血，所以呢，我们是以这个数位集章再加上大满贯的挑战，然后热血来之后呢，哇，从狮头山到梨山再到八卦山再到阿照雾，哇，四大风景区落串起来，你有没有觉得很有刺激感？好，准备好你的单车手机一起出发啦。好，这个好康真的是讲不完，真的我是讲不完哦，这个奖品的奖，所以今年的2026的山山骑旅数位集章正式开始了，所以我们要开放023712920，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上朋友赶快来关心，之外也赶快来去找找山山国家风景区管理处美少女张淑华科长，我们的美少女科长来咯，哈喽。
4: 嗨，大家好，我又来了。
3: 真的，而且已经开启，对，开启了，开启了，对不对？
4: 对
3: 啊，而且呢，开启真的让大家热血热血，而且今年呢很不一样的，就是数位集章，是吧？
4: 对，我们这一次呢有扩大我们的集章路线，所以它有八卦、狮头山、阿照雾还有梨山。
3: 哇，四个耶，四个耶，而且
4: 非常多，
3: 真的，而且要怎么样来玩这个游戏呀？好，如果用这个所谓的数位集章的话，表示你一定要有手机。
4: 对，
3: 现在人有，这基本上
4: 人手一机了。
3: 不是，是多机。好吗？对呀，好，这个因为一机呢，这基本上很多人是不够用的哦。不过呢，越多机，你的这个集章的几率越高。哎呦，那个真的是叫讲不完哎。算了，你还是准备一机就好了。好，谢谢。真的，
4: 真的，大家有空，大家只要走出户外，然后骑一小段，你随随便便就会集到三个章。随随便便就可以拿到100块，
3: 真的假的？
4: 真的，
3: 随便便
4: 都觉得会不会太简单了一点点？
3: 哎呦，怎么说呢？到底怎么玩呢？我们赶快来告诉大家。
4: 就第一步，大家一定要先来我们的官网，把我们的山山骑旅 Line at 加起来，因为你要用 Line at 才有办法去扫描这一些合作店家的 QR code。
3: 嗯，所以齁，一定要你要加入我们的 LINE, 齁，不要忘记了。
4: 大家的 LINE, 帮我们加入官方的 LINE, 就可以有这一些
3: 好康。
4: 对，然后开始就看一下我们的路线。我们八卦山，因为有八卦山就比较大嘛，我们有分成元璋线、田中线、二水线，你就找几条你觉得在比较简单的，或者是你觉得在你家附近的，那我们就开始找 QR code 集章，那个点位呢，在我们的 Line App 都会显示。
3: 嗯，所以基本上呢，你只要走老街，走刚刚讲的，我们举例子是个八卦山，对不对？它够大嘛？好，然后呢，
4: 对啊，
3: 走进去哈，不管是这个步道啦、小店啦、店家，跟你聊一聊啦，你就马上会被引导发现，我这里也可以盖章。好，就简单来讲，
4: 啊，
3: 是这样吗？
4: 二水，我最喜欢的源泉。然后你在那里跟老板聊天一下，哎，有 QR code 扫描，然后你再骑到附近的水水果转，然后再骑到了八宝郡农情馆，这三个根本就是
3: 串在一起，对呀，
4: 啊，对呀，啊，然后哎，这样就100块了，然后你又可以在这个店家直接把它折抵掉，
3: 就这么简单。嗯，很棒。可先说，请问一下，那如果说这个自行车有没有可以用租用的？
4: 可以啊，因为我们还特地把

0: 彰化附近的 MOVO 站点给显示出来，所以大家也可以用 LINE APP 去找 MOVO 的相关的站点去租借脚踏车。
1: 而且呢，他说是甲地骑一地还吗？
0: 嗯，如果是 MOVO一定是甲地租一地还，
1: 对，因为他
0: 在
1: 骑很长哦，对
0: 对啊，
1: 反正觉得大彰化啦，齁，
0: 对啊，
1: 不要害怕，
0: 没错，嗯，不用担心，
1: 那
0: 男装不会被
1: 扣钱
0: 男装也一定有他的 U-Bike， 那当然阿道屋是最简单的，阿道屋就是我骑出去骑出去，
1: 对
0: 呀，
1: 啊，就一定要骑回来，对对对
0: 对
1: 对对
0: 啊，阿道屋好近哦，到酒庄喝个酒，哦，不是酒庄逛一逛一下，欸，然后再骑到921，然后再去骑去那个我们菇类产血馆，
1: 嗯，这很重要，
0: 这样又100块了，
1: 你看，欸，所以
0: 好简单哦，
1: 所以每一条基本上都会有100块，这样总共400块。
0: 对啊，其实好，我自己这样看一下，哎，怎么每个点都那么近？我都怀疑用走的就可以到了。
1: 哎，真的，难怪说哈，哦，这个让大家哈，哦，这个把好康哦，真的叫做讲不完。而且你，
0: 啊，
1: 你要记得哦，因为为什么要下载这个 LINE APP？ 就是主要是因为我们要你的那个骑行轨迹啦，所以哈，哦
0: 啊，
1: 基本上哈，哦，还是有它的那个关卡在齁，不是刚刚听我们说，嗯，哎呀随便加一下，
0: 好像太简单了，
1: 啊，对，并没有哦，还有一个就是我们要完成的话，还有一个很厉害的就是自我挑战，完成6条路线，哦 oh my god，
0: 对，因为我们就想说大家如果对我们三处这么的支持，这么的想要挑战所有6条路线的话，那就把你的提成路线然后给传给我们，那就有机会抽奖抽到我们的欧熊金牌。
1: 哎呦，欧熊上面金白哦。
0: 对，我们
1: 你为什么讲那么小声？你这样不行哦。欧熊金白来啊哦！您我等你给我们爬金牌。朱先生说是真的金牌吗？是金的孔金
0: 的
1: 吗？
0: 是真的用金。打造出来的一个欧熊金牌，
1: 他说是金箔还是金牌？
0: 金，老实说比较薄一点，
1: 反正他就是个金牌啦。好，
0: 对，但是我很确定的是，它是值钱的，不用担心上万的价格，
1: 上万也有的好几，也有一点钱，好吧，一千多了吗？
0: 只是现在金价比较偏贵一点，
1: 对呀，啊，
0: 所以它比较薄一点，越讲越虚。
1: 我有金牌啦，不要欧雄的欧雄的哦，欧雄的金牌，好，等你来抽奖，嗯，欸，但是这是抽奖啦，对吧？
0: 对啊对啊，如果人人的话我们三处会倒
1: 没有，对，我们两个会卷地，我们就卷不开来行了，好，所以呢好，麻烦这个呢是完成六条才有办法有那个指定的欧熊，
0: 啊，
1: 要监听好哦，那个因为我们那个要把指定的地点还要写一点点的，你在哪里拍的总要写吧，对吧？
0: 对啊，要上传记录这个截图还有旅程的照片到我们的贴文留言，就可以取得我们的抽奖资格。
1: 嗯，是，我现在说请问一下你活动的时间还有那个时辰呢，啊，有没有特别注意的地方可以跟大家说，不是跟他，还给我写不是跟他哦，跟大家说哦。
0: 有的，我们即日起其实就从5月16就已经开始到整年度到11月15号，你都可以找时间来骑脚踏车。
1: 嗯，然后呢每期齁，哦，这个点一个区域三个你就
0: 100，三个章就结束
1: 100，
0: 对啊，
1: 哎，你看有四个哦，啊就400，
0: 嗯，
1: 齁，哦，你看买还可以限底多好啊，如果你想要挑，你想要那个欧熊的金牌的话齁，哦，啊就6条齁，哦，但是你要提早，对，他说请问一下什么时候那个抽奖啊？
0: 我们会在11月16号线上直播抽奖。
1: 嗯，所以大家好，一定要把握这个时间哈，特别的提醒大家。好，这个是丁小姐说，请问一下，刚刚又讲到了狮头山、八卦山、梨山，还有那个阿昭屋，他说那骑的那个点都是商家，那如果说以特色来讲，有几个这几个特色，是不是可以介绍一两个每一个点？
0: 当然，我一定要先介绍我们的阿昭屋，因为阿昭屋是
1: 因为我们最近。最近
0: 来的，嗯，那我们也把骑行路线啊，像是有雾峰林家公宝地啊，或者是明台高中，这一些其实都是我们这一边很著名的古迹，所以大家如果骑。

0: 经过绝对要进去看一看。
1: 嗯，哎，这个来趟古迹之旅不错哎，而且他
0: 对啊，
1: 他们的标示都好清楚，所以你不用害怕你看不懂。嗯，
0: 对，我一定要在这里再介绍一个叫金陵山宗教休闲园区。
1: 哎呀，这个是什么？
0: 大家一定会想，因为他如果大家有搜寻金陵山，比较知道的人好像都认为它是灵骨塔而已，但是其实它的地非常的大，然后也有很多不一样的建筑物。上次啊，他们带我们去看走一圈，哇，它里面真的是非常的漂亮，而且又是一个打卡圣地，所以大家千万有空要来到金陵山的，而且在我们雾峰的后山而已。
1: 人家在问说你的那个金陵山的字啊，他们第一次听过哎、
0: 欸，真的、哦，金色的金，灵是有灵有角的耳朵耳字旁的灵，
1: 对，
0: 山就是山，芒城，
1: 嗯。
0: 对，它是一个宗教观光的景点。那它有圆满教堂，然后还有它的白羊圣庙。其实我觉得大家应该要去看一下，非常的壮观。
1: 真的，哎，没有讲都不知道，哎，这是新点哦，哈。
0: 对，是新的秘密景点。
1: 嗯，阿造物才有哦，阿造物、哦、
0: 对，在我们的阿造物里。
1: 不是阿密特哦，哈，不要写错了。有人就写阿密特欠造啊。阿造物，阿造物，哈，
0: 真的很大，
1: 嗯，
0: 而且很好拍，
1: 真的，这是阿造物哦，哈，还有另外，
0: 哦，
1: 阿造物旁边还有文青咖啡店跟甜点啊，
0: 对，我们这里还有很多的文青店跟咖啡厅，所以我们在这里真的很幸福。
1: 真的，我们在那边就完全不想走、
0: 啊，
1: 所以就一直在介绍阿造物。
0: 对，大家其实，在阿造物这边可以集满，然后又吃饱，
1: 然后又有折扣，你看多好，对不对？
0: 对，
1: 嗯。然后刚才有讲那个八卦山，它真的很大啦，不过它真的是骑脚踏车的亲子天堂，因为尤其是那个初学者，因为这边很平坦。然后有一些经典的必拍的，早上傍晚都很好拍，因为就是橘红色的，那个天空就是个美，只能这样说，对不对？
0: 嗯，而且我们八卦山还特地出了三条线，圆彰线就是圆林到彰化，然后还有田中，其实大家最知名的就是像田中的窑桃啊、袜仔王啊，还有蜜花，那个蜜麻花，
1: 嗯，
0: 这几个也都是我们的极点的地方。
1: 嗯，是哦，所以哦，请大家特别注意一下，而且呢，这个骑完补充能量，注意完，然后呢，晚上还可以去夜市，对不对？在地小吃又好吃，
0: 没错，
1: 真的
0: 就是一直吃，边骑边吃，
1: 对，就绝对不会让你饿到。那再来就是我们最美最近的骊山，好美啊！哎呀，
0: 我们今年很特别，把古关也加进来，
1: 真的。
0: 所以大家，而且古关有 U bike 哦，所以你不用扛你的脚踏车上去、哦，你可以在古关立体停车场，或者是在松鹤社区活动中心，那里都有 U bike 的站点。
1: 嗯，
0: 有我们的集章活动到11月15号，所以大家一定要慢慢的骑我们这六条，然后或者是把。整个路线呢要记得存起来，然后在我们指定贴文留言，就有机会去抽到欧熊金白。
1: 嘿，我的欧熊金白哦，不要不在乎厚薄，我们只在乎拥有。谢谢，阿内森，
0: 一档。
1: 我们只在乎拥有，不在乎它的厚度。哦，所以哦，这一次呢，不只是骑完要带走一段属于自己热血一下哈、哦，写下自己的记录很重要啦。以上的节目广告呢，由珊珊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我们的美少女张淑华科长。我们就要跟着我们的淑华科长美少女呢，一起来骑游骑旅我们这四个点，哇，顺便也把我们的欧熊带回家哟。我们就相约来去骑游去哦。
0: 拜拜，
1: 拜拜。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8: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7: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8: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5: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8: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9: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9: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10: 现在时刻3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当乐音划过耳际，挑起你每一条听觉神经，心湖泛起阵阵涟漪，脑海里音符幻化为美丽的音乐城堡。悠游音乐城堡。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4: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3: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2: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

0: 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1: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0: 这么严重啊？
1: 嗯，
0: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1: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2: 哎呦，好热哦。
3: 哎，开冷气。
4: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3: 哦。
4: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3: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4: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5: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6: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7: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8: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7: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8: 这么好哦。
7: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8: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9: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

0: 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2: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您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清水啊，带来这场日本人客，来个来北投，银行，银行是上欢喜的日子，银行伊要娶水伊啦。

0: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1: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滞，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0: 新型毒品依托迷滞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6: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7: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3: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4: 现在时刻4: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 兆赫。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今天的你是什么样的你？
1: 我希望今天开会顺利。
2: 我希望今天考试能 pass。
3: 我希望今天生意会很好。
0: 认真是件好事，但偶尔也需要休息。有一个地方永远能为你补充元气，它的名字叫做家。一个以 home 为概念的新形态节目，欢迎来到元气好时光 Online。

好的，欢迎听众朋友来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五月天所演唱的《任性》，那它也是之前一出很红的电视剧《男哄》的主题曲。那里面呢，这个故事剧情当然就是男的帅女的美哦，那男的就暗恋女生很久，那最后两个人就在一起。但是其实让大家很感动的是，这个女主角就跟男主角讲说，不管怎么样你都会接住我。哇，那时候齁，讲出这句话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哦，那男的真的很有男友力，很帅齁。然后另外呢，心里 OS 也会觉得说，这个世界到底有谁可以接住我齁。然后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来咯，我们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籍可以接住大家。今天为大家介绍这本书呢，是由幸福文化所出的《北欧时间：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我的事》。

0: 那今天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聊天的这位呢，就是幸福文化的柱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Hello， 柱子好。
1: 子琳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那讲到柱子齁，大家那个因为广播嘛齁，想到的我不知道大家会修的会调啊卡啊一种柱子齁。没，人家是祝英台的祝齁，因为他本身姓祝齁、哦、这个姓氏很少会让大家印象深刻。好，那我们今天就请柱子来跟我们聊聊这本书。来，这本书呢为什么可以接住大家，你可不可以稍微跟大家讲一下？
1: 主要就是有人啊，就是会发现说，很多时候啊，我们在现在这种在社会上摸爬滚打的时候呢，会发现说啊，要么就是觉得说自己像刚刚子琳讲，自己没有就是没有任何人可以接住我们，然后周遭就是觉得孤立无援，不然呢，就是有些人比较细心敏感的，就会发现说啊，很多时候我好像已经变得跟以前不一样啦，然后所以就是有人在网络上讨论说，好像要做个体面的大人，但是为什么这样子努力的过程却让自己觉得很辛苦啊？然后再来就是他特别分享书中就是齐克果，就是一位丹麦哲学家，他提到一句话，就是人最大的危机啊，是在不知不觉中失去了自己，而这竟然发生的如此悄然无声。
0: 我跟你讲，其实这本书我本身是非常的文青跟疗愈，
1: 对、哦、
0: 我真的很推荐大家。但是呢，刚才柱子在讲的时候，会让我想到说，之前有一阵子哈、哦，我们的这个王世坚，他的歌就是他的一些话被人家改编成歌曲哦，就、这个歌曲就引起两岸的共感，因为他就是那个字眼啊，什么匆匆忙忙游刃有余，然后变成就是匆匆忙忙连滚带爬。好，很多人就觉得说，为什么我就是没有办法活得非常的悠游自在？来，这本书来告诉你怎么样可以活得悠游自在。那是不是先请柱子来跟大家推荐一下，好，分享一下这本书，其实是一个日本翻译书，那介绍一下它的作者好吗？
1: 好，作者是日暮英口。然后呢，他自己本身呢，他说他自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日本人。然后大概在应该大约七年前左右呢，他说他自己在日本非常的低潮。然后那个时候呢，他接触到一本就是在讲北欧就是幸福国度的书。那个时候他不知道，忽然觉得受到什么感应呢，他就是毫无计划的决定他放下他的工作，然后呢就申请来丹麦念书，然后这一接下来他就是待了七年了。
0: 是，这就是为什么我节目一开始会放任性这首歌。我觉得我看到这里的时候我就觉得惊呆了，我就觉得哇塞、因为他自己是说他因为他真的过到快受不了了，然后看到这本书的启发、他动作非常迅速的就所有东西都办好、然后就是以念书的身份，然后找了寄宿家庭，然后就跑到丹麦去。你知道这对我们来讲是不可能的事情、因为首先我觉得哈，要是我的话，我都会觉得说，我会先卡关在语言。
1: 嗯，
0: 好，那个丹麦还不见得是讲英文呢。
1: 嗯，没错。
0: 好，然后他竟然就这样就去了啊！结果后来去了之后，哎，人家现在过得可幸福了哈。因为我看一下他的这个书的这个那个介绍哈，说他是日本福冈县人，然后早稻田大学理工学部毕业，所以对我来讲，我会觉得说。这个不是一个理工人吗？那他的专长不是理工吗？齁，结果人家现在在那边七年多之后呢，他现在做的事情是他想做的事情。他现在目前从事的是文字工作者跟好像是插画家。齁，他完全没有赶快来生活跟方式齁，然后所以让他觉得非常的幸福愉快。所以他之前在日本也出了一本跟北欧有关的书籍，非常受到欢迎。那接下来他出了这本北欧时间一样就是非常的轰动，所以我们特别请柱子来跟大家分享哦。好，那其实之前有人讲过说，世界上最公平的一件事情就是，不管你是有钱还是没有钱，你一天拥有的时间一样都是24小时。好，那所以到底北欧的时间跟我们的时间有什么不一样？
1: 嗯，我觉得这里我想要补充一下作者的背景，因为刚才那个子琳有提到嘛。那个日暮英口老师，他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
0: 不是普通的，
1: 所以是一个
0: 精英分子。
1: 对，精英分子。那大家可以想见，就是说，其实以他这样子的状况，他其实应该理论上活得还蛮成功的。但是他在为什么在那时候他会觉得他是一

0: 个非常低潮的状态。然后呢，为什么他会觉得他真的很努力了，但是为什么那个幸福感一直非常的匮乏？然后这个是他到毅然决然，而且我们知道，我们刚才提到说，语言可能是第一个卡关，第二个我想大家卡关可能是荷包吧，表示他其实在世俗的眼光当中，他其实算是一个蛮成功的人哦，因为他至少可以做出我可以放下我的工作，然后去有这个能力安排自己去一个陌生的国度。
1: 你这样讲会让我想到以前在高中学人文地理的时候，
0: 对，
1: 老师就讲说，哦，以前人文地理啊，就会跟你讲说什么人口的迁徙啊，然后会迁到一些比较好的地方啊，可是通常出去的第一批人，他都是非常有能力，然后就是冒险泛滥精神的人才可以去。那我觉得刚才柱子讲的这位作者，首先他有能力，然后另外就是他有察觉问题，那接下来他还有行动力。
0: 对，
1: 好，所以这是胜过我们的地方。
0: 但是我觉得即使我们觉得说，哇，他好厉害，他有这个行动力去做这件事，可是在至少他做这个决定之前，他自己至少他个人感觉是他快燃烧殆尽了嘛，所以人是我想无论如何，就是也许他过去有非常多辉煌的成绩，但是在那一刻他在他人生中选择他要去一个他向往的国度，那当然我觉得过去的时候也许他也没想到他可以一待了七年，那也就是一步步的待下来。那所以呢，这本书其实就是他告诉大家，他在这个北欧生活了七年之后呢，他发现有这个北欧人他们通常会有刻意安排的一些时间运用的方式，他归纳成五种，然后呢就是在这本北欧时间想要跟大家分享。
1: 是，不过我也稍微插播一下，因为其实作者蛮聪明的，他一开始就说啊，很多人一开始想说我又不可能像你一样这样子，我也不可能搬到北欧去，那所以对我来讲没有用哦，没有，作者一开始就很明白的告诉你说，其实有一些观念，有一些时间的运用，有一些做法可以让你就算不管在哪里，你可以复制这个北欧人生活的状况，让你自己感觉比较舒服，比较放松一点点。好，好，那所以接下来呢，是不是就请柱子来跟我们讲一下，好，他到了北欧之后，其实我觉得看这本书有趣的一点是，他刚才就是柱子也有讲说，他自己说他是一个很
0: 典型的日本人，
1: 对，典型的日本人。那我觉得讲到日本人这三个字，大家脑海中应该有想过一些刻板的印象，哈，对哦，就是你行为安呢，好，你想的所有的一切，好，这个作者全部都有。然后，于是他到国外的时候，就会发现很多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啊，怎么就是那个北欧的人，他的同学、他的老师、他的同事，好，所有的思维逻辑都跟他不一样。然后他就把这些东西写下来，让大家来参考。
0: 其实。作者日暮英口老师他说他到了北欧之后，他说比起一般就是欧美社会国家的人，他是觉得说其实北欧人和日本人在本质上还是蛮相似的。
1: 对对对对对。
0: 但是为什么就是北欧人他们活起来好像如此的幸福，然后年年北欧五国大概在幸福那个
1: 指数上都在排名在
0: 上面的，对对，都是那个上位圈的，
1: 是是是。
0: 对，然后那日本呢，其实老师在写书的时候大概是六十几名的状态，那这个状况他觉得非常好奇，然后他有做一个初步的观察。
1: 你有去查台湾是第几名吗？
0: 如果以2026年，我有特别注意到过那个北欧五国还是在前六名，对对对。然后呢，台湾在26名。
1: 好，我们比日本好一点，对不对？
0: 我们比日本好很多，我们好像算是这个比日韩都好。那我觉得在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北欧时间，大家只要听到一两项觉得有感的话，就可以开始从生活中开始觉察，开始慢慢的改变。
1: 是，
0: 对，
1: 好，所以我觉得很有趣的一点就是，他说呢，他去北欧之后发现北欧有时候那个他们聊天的时候，他觉得怎么比他还日本人，好，然后他相像的地方包括大家都很喜欢泡温泉啊，然后做事情也很认真啊，好，然后就是要求就是把事情做好啊，这些都很像，可是有一些在时间的区隔对待下是不一样的，然后其实这是他的观察，然后他的统整，你知道优等生很喜欢画重点， 条列式的出来，嗯，所以他帮大家重点整理，北欧人他们在度过他们的时间上有哪些不一样。那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等一下马上就是。

0: 其实这个是作者观察跟分享，其实它里头每一个篇章都有一些文字辅语美丽的北欧图片，大家可以看一下，诶，哪一个你特别的有感，你就可以试着在你的生活中试着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稍稍做一点改变，然后慢慢的你就会觉得说，诶，也许你想没有你想象中的这么没有自主性，你对自己时间的运用其实可以充分的让自己觉得幸福。然后这个部分呢，就是希望就是今天过后可以给大家一点小小的启发。
1: 是，好，那接下来我们先听首歌曲，工商服务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们，朕要你们泡一杯好茶，你们泡这什么东西啊？
1: 啊，陛下，您别怪他们了，来试试臣妾精心挑选的福寿梨山茶。
2: 香气清雅，余韵浑厚，就像贵妃善解人意一样，深得我心呐、啊！这茶好，朕重重有赏。
1: 谢陛下。
3: 福寿梨山茶，茶中极品。订购专线02-2361-7268，2361-7268。
4: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5: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6: 教育部0-18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7: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6: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千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8: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7: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9: 大家好，我是吴敬贤，每周五中午12点到1点，我在正声台北调频台 FM104.1 我为你歌唱节目中带您一起重温那些曾经陪伴你我的歌。

0: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Hebe 所演唱的《小幸运》，当初也是电影《我的少女时代》的主题曲。好，很多人呢都有那个很美好的青春年代，好，那那段时间都过得非常非常快乐。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其实在你的日常生活当中，你也可以让你的时间运用得很好，让自己每一天都活在温暖又安适的时光当中。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这本书籍，很疗愈，很有用，可以接住你的这种紧张啊，生活的情绪，让你有一些调整的机会。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本书籍的是幸福文化的柱子。Hello， 你好。
1: 子琳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那再次说一下，我们今天介绍这本书是幸福文化所出的《北欧时间》。那北欧，好，以前在念书的时候，北欧哪五国？考一下。我觉得讲到北欧，我第一个想到就是那个 IKEA， 没有？
1: 嗯
0: ，OK，IKEA 的瑞典是IKEA 是瑞典，对，瑞典嘛，好。然后我们今天介绍这个北欧时间的这个作者，他是跑到丹麦，
1: 对，
0: 好，然后还有芬兰，好啊，另外还有两个国家，
1: 挪威、冰岛，
0: 哇，老师好厉害哦。好，那但是很厉害的一点就是在世界就是那种什么幸福生活排行的国家里面哦，他们永远都在前十名，好，然后刚才柱子还讲说什么最近好像还在前六名。他们就
1: 最近看到，对对，反正就是他们几乎就是排队上幸福国度的这个排行。
0: 对，然后日本当初这个作者要出去的时候是排全世界六十几名，
1: 对，好像六七。
0: 那我们最近台湾的排名是二十几，好，所以这证明了一件事情，就是并不是你有钱就可以很幸福，齁、哦、啊，有时候是因为生活的方式。所以我们刚才在广告之前，柱子有先跟大家预告一下哦，这个作者他很厉害的，就是他跑到丹麦之后啊，他透过就是他的观察发现了，诶，北欧人啊，丹麦人他们对于时间的安排上跟我们有点不太一样，所以想把这样的观念传达给大家，希望大家透过这样时间安排哦，这种掌握诀窍之后，可以让自己活得开心一点点。那请这个柱子一一的来跟我们说明一下。
1: 嗯，那我先跟大家分享，刚才分享第一个就是自我照顾的时间啊，那自我照顾的时间其实字面上大家都非常能够理解嘛。那我这边就是先来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各位听众朋友，请问你觉得呢，世界上最重要的人是谁？你觉得在这个人生中最重要的关系是和谁的关系呢？那我觉得各位可以把你的答案，也许你马上就有答案了。那这个部分呢，这个问题就

0: 就是当初作者日暮英口他在丹麦的商学院课堂上被老师问到的问题。然后那我也想知道大家的，可能大家的答案可能是家人啊，是伴侣还是朋友，但是老师就接着跟大家讲，就是那个从头到尾都陪着你，会和你共度一生的人，那个人是谁？就是你自己。
1: 哇，
0: 对。那我觉得如果当刚才我在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大家没有回答是自己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可以来一起思考这个问题。
1: 没有回答自己是正常的，但是这堂课要重修。
0: 不用重修，我们今天之后我们就慢慢进入这个部分。那我们现在很习惯都会听到大家说要爱自己啊，做自己啊，什么什么。但是我刚才抛出这个问题的时候，我相信有一部分的人的答案可能已经是自己，那很棒，你已经开始觉察到很重要一件事。
1: 可是我觉得有很多人爱自己就是那种吃好一点啊，钱花多一点啊，钱用在自己身上啊，这一种的，
0: 这也是爱自己的方式。可是我觉得当我们这样很本能的反应的时候，其实就可以回归到你内心深处，当你被这个问题的时候，问这个问题你本能反应，那这个部分它绝对会造成我们日常在做一些抉择。大家也可以再想象一个情境，如果说今天我的好朋友子琳，他今天真的出了一个包，然后他现在非常难过，很自责懊悔，我一定会说啊，子琳没关系，今天这件事情怎么样解决，我们下次不要再犯一样的错误，然后这次我们就当做一个经验，我一定会这样安慰他嘛，除非你跟那个人有仇，对不对？
1: 就顺便踢一脚。不然正常来讲都会安慰他，讲一些好话。
0: 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自己假设出一样的包，陷入某种懊悔的状态中，我们可以有懊悔，可以有后悔，可以自责，但是我们会让自己持续在一个我怎么没做到，然后甚至我们不会出言安，我们甚至不会不要说那个不离不弃好了，我们甚至可能是那个伤自己最深的人，我们可能会用一把利刃把自己就是过度苛责。那大家就会想说，如果说我对我爱的人，我对我重要的人，我愿意在这个时候接住他，就像今天节目一开始子琳说，到底谁能接住自己呢？其实我们自己就可以试着接住自己。
1: OK，
0: 自己爱自己。
1: 好，所以这点出一个重点，大部分人习惯对别人的时候都是安慰啦，
0: 对，
1: 然后就是帮他疗伤啦，
0: 对，
1: 但是真的出同样包的时候都是自责自己，
0: 对，
1: 然后拼命就是自残自己。
0: 对，我怎么不是考100分考99分怎么可以呢？
1: 都不会把自己拉出来，不会自己安慰自己。
0: 而且他在那个课堂上就是自我介绍的时候，他就是我们很多人，因为我们以前都是会谦受益满招损嘛，不是都是会就是谦虚是美德，所以他也很谦虚，甚至到于过于自谦到贬低的状态。可能他的自我介绍起手式就是说啊，我什么都不会，结果他才说了那么一句，他的同学都好讶异啊，你怎么会这么说呢？然后怎么样，他才发现说哦，在这里就是稍微露出贬低自己的意思是这么不寻常的事情。然后老师就会说你爱自己，他可能会说啊，因为我怎么样所以我不怎么样，然后老师就会跟他讲说，爱自己需要什么根据？根本不需要那样东西啊，我看你说你自己不好一无是处，好像也没什么根据。而且我觉得大家就会安慰他说，你就是你，你就是这样子就会有价值了。所以就会回到就是说，很多时候我们说就是像你对你的朋友你重视的人说的话，其实你也应该对自己是那样子的。
1: 我觉得就是有时候思维逻辑不一样差很多，对不对？好像很多人他都会觉得说啊，我应该要怎么样，好，比如说我要事业有成啦，我要赚很多钱啦，或者是我做到什么事情啊，我有什么样的成就啦，才表示我是一个很棒的人。好，那但是呢，人家国外的逻辑，好，北欧的逻辑，他可能觉得你光活着，你每天活得很好，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0: 没错。
1: 哦，那个起跑点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
0: 对啊，你看这个世界上有多么大的变动，而且每天这样子出来就是哇，大大小小的事情要我们抉择，我们其实大大小小的事情都在遭遇，是不是我每天把自己过好，是不是就是一件很棒的事情？
1: 是。 好，那其实哈，就是这个作者他也讲到说，他在日本的时候，其实也接受很多广告的摧残啊，哈，因为那个广告就会说，啊，如果你不学英文的话，哈，你以后

0: 又找不到好工作啊，你如果不现在瘦下来的话，夏天你就会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他就是全部接收，他就会觉得说，嗯，啊，这个东西我也没做好，那个东西我们做好，所以就搞到压力很大，因为就觉得自己什么都不好。好，可是其实他说在北欧的时候就不会，好，他说北欧光衣服穿着，他就说他们就没有热衷名牌这件事情，因为他们觉得如果你是就是热衷名牌的话，对，在他们那边好像当地是一个比较不好的负面印象，表示说你比较 care 这些东西。
1: 嗯，好，我觉得他们的关注点比较是在于自己，但是比如说名牌不是不好，但是名牌不一定适合我自己。
0: 对，他们比较符合就是说自己的搭配风格，嗯，有没有属于自己搭配的很好，这样子。
1: 对，也就是说每个人活出自己适合的风格，比如说你觉得你很满意这样子，然后你比如说啊，每个人身形不同啊，所以你可能就是找到一个穿搭自己觉得很棒的，展现给别人，你现在想要展现给别人看，然后的这个风格就是很棒的风格，所以不一定是说大家都要关注同样的名牌啊，同样的什么。那我觉得这个是当我们讲这个自我照顾的部分，那这里头其实也有一个很重要，它就会连接到所谓活出本心的时间。那活出本心的时间，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不要试着活出别人的正解，这个世界的正确解答，他比较鼓励你，就像这个穿衣穿出自己的风格，你是要活出你自己的正确答案。而且说实话，我个人的概念是，这个正确答案其实会随着我们的人生变化，其实也会不断的改变。所以也就是说，在当下这个部分，也是除了我们要为自己照顾自己之外呢，很重要是这个本心，也就是说我的人生现在什么东西是重要，我是不是可以把它做一个厘清，而不是说大家觉得重要所以我也要跟着做。然后但是做这件事情，有很多人的他的痛苦的根源来自于说他其实没有在自己的节奏上，然后他做的事情虽然好像获得人家的肯定，但是那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情。所以这里也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就是其中就是活出本心的时间这个部分，它有非常多的篇章，但我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轻盈的成功法则。我自己看这篇的时候特别有感，那作者就说他自己常常会觉得会有那个想法，就是说啊，现在很辛苦，但是只要再撑一下之后一定会变幸福，然后不然就是哇，我终于撑过来了，然后身心俱疲，然后但是因为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或者是说在这个过程中你的理想又产生变化，你又再努力，哦，又有新挑战，又继续努力，结果他一轮下来就会像我们之前完全可以想象为什么他会觉得自己有燃烧殆尽的状况。他自己就分享说他自己以前的人生就是经常就觉得好像所谓的成功一定要付出非常折磨的这个苦痛的努力，你这个才会有甜美的果实。
0: 而且感觉上没有终点，对不对？
1: 对，
0: 因为这一关过了之后还有下一关。
1: 对，他说他每一次可能达到某个东西，他就是快乐一下子就没了，所以才会有那个里头就是大家很有感的那个篇章，就是做一个体面的大人。他以前就想要做一个体面的大人，但是他后来慢慢的调整自己的想法，他觉得他如果今天可以让自己过得自在有趣，然后他说做一个有趣的大人，或者是他会觉得今天我的幸福的时间够久，其实我就是一个成功的状态，而不是以别人的眼光去定义所谓的成功。
0: 所以就是成功的东西不一样。那另外我在看这本书的时候，他有讲到说他跟他的同事一起在做事情的时候，那他以前的思维逻辑比较是属于就是战战兢兢的，然后直通成功的方向这样子，然后后来他同事就好像跟他讲，就是有点类似意思是说其实他们觉得只要在不出大问题的情况之下，可控的情况之下，其实中间如果就算遇到一些小小的问题啊，好，这个失败啊，好，都是成功的养分之一。所以他们并没有觉得一开始就一定会成功，但是他们就是往成功的路上，好，叫他压力不要这么大。
1: 而且子琳这里分享的大家应该会，就是子琳这边分享的其实就是所谓单一任务的时间。单一任务我们很容易就想说啊，不要多工啊，专注啊，可是当然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 一个很直接的切入点，但很重要的是刚才子琳分享，就是说有时候我们会有一个完美主义的状态，很多事情明明很你很有那个热情，但是忽然想了两三秒之后，你忽然就自己冷掉放下。但是呢，如果说你真的让自己有一个启动自己，就是一次专注处理一件事，只要像刚才子琳说的，我没有太大的伤害，比如说啊，不会危及我的生命，不会让我家破人亡等等这样子重大的事故的话，基本上你都可以先行动再说。因为所谓达到理想的状态，这个过程一定会经历失败，一定会经历挫折，那我们就一次一次慢慢的前进跟处理，也许我处理之后我越走越棒越走越远，但也有可能你处理之后你发现啊，这件事真的是放下了，这也没有不好。那这个部分呢也是跟大家分享，就是说这个单一任务的时间，一次处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也可以不只是时间运用的单一事，不要多功，那也是一个你人生观也可以来参考的一个法则。
0: 是，那其实这本书当中北欧时间，作者他就是观察到北欧人他们在时间的运用上有一些不同的地方，然后把它条列式出来。那在这本书编排的章节当中，第一章就叫做自我照顾的时间。好，那自我照顾的方式有很多种，然后有很多项目，然后就列了不同的篇章。那第二个呢就是叫做活出本心的时间，简单讲就是怎么做自己啊。好，那怎么样做自己是比较舒服的。那第三章呢就是单一任务的时间，就是一次只专注在一件事情上面。好，不管是在工作好，或者是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就是一件事情一件事情来。好，那像里面有讲到说什么他事情快要做不完啊，工作快受不了啦，好，他就跑去问他北欧的主管说怎么办，而且他北欧的主管工作效率很好哦。好，所以他原本想说就是他到底为什么工作效率这么好，就他主管就跟他讲说他并不是多工处理，他是一件事情做完再换另外一件事情。好，那接下来我们先稍作休息，先听一首歌曲，工商服务之后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0: 哎，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7: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8: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7: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欢迎回到节目现场，我是子琳。今天在节目当中为大家介绍这本书籍，来自于幸福文化所出的《北欧时间：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我的事》。那今天在节目当中跟我们聊天的是幸福文化的柱子。Hello， 柱子。
1: 子琳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0: 好，那就是呢，在这本书当中我们已经进行了两个 part 哦，应该大家比较有点概念的，就是这位日本的作者，他是一个精英分子，然后后来有一天发现说啊，不行了哦，就是他其实都觉得自己过得不是很好哈，那另外呢，自己身为一个标准的日本人，有时候有一些自我苛责啦哈，然后自我的这个比较没有自信啦哈，或是说谦虚啦哈，啊真的是刻在他骨子里的习惯。后来到了北欧之后，才发现说啊，真的状况完全不一样哈，就是北欧人想的事情啊，还有他的思维逻辑啊，时间安排的方式啊，啊都很值得大家学习。所以他统整出来世界第一幸福国度教会他的事情。北欧时间，它时间运用上有五种的北欧时间，希望大家可以跟着一起练习，可以让自己呢留白、放慢、专注当下，每天留一点时间给自己。好，那其实看得很有感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觉得我们台湾齁，就是那个生活的节奏跟日本其实不遑多让啦齁。那像就是我们刚才上节目现场之前，柱子就问我一个问题，说你知道什么是888吗？那这个问题也问听众朋友好不好？就是听众朋友，你知道一天24小时齁啊，你知道什么叫做888吗？
1: 嗯，我小时候我记得，我不知道是在社会科学的课本还是公民课本有讲到这个888法则，就是八小时工作，八小时睡眠，然后八小时休闲。那这个休闲其实就是你拥有自己运用的时间。那我就想说，诶，那个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这个在进入这个作者在介绍他要跟大家分享的五种北欧时间之前，他先跟大家说这个北欧人的这个888法则，他其实就是以前那个英国那什么工业革命啊，反正就是有传下来的一些就是时间运用方式。然后我那时候看书的时候，我就在想说，诶，我似乎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888，但是我发现几乎很少生活中是用这个888法则在运用。
0: 应该是说，你今天问我的

0: 时候我也是呆滞了一下，我想说这个不是很理所当然大家都知道的事情吗？就是八小时工作或上学、哦、然后八小时睡眠，然后八小时去做别的事情、嗯哦、那这个作者、哦、他在这本书一开始，其实在第31页一开始的时候他就说呢，诶，这个是英国劳工运动的口号，
1: 对、
0: 哦、然后但是他说他在日本上班的时候、哦、是经常面对长达12小时的工时，2小时的通勤，4小时的应酬，再加上6小时的睡眠。哇，我看到这种时间安排我就觉得好可怕这样子。然后后来突然想一下，对耶，我好像也没有888耶。就是每天就是日复一日这样过，你突然没有觉得说，就是你没有去警觉说你其实自己没有888。首先我觉得光问大家一个问题，你有8小时的睡眠吗？
1: 应该是说因为现在很多人压力大嘛，所以有了那个时间之后，为了要拥有自己的me time，就会报复性熬夜，
0: 嗯，
1: 所以自己也侵蚀了这个所谓的睡眠
0: 时间。你知道吗？就是说他，因为他这边有分三块嘛、嗯，我还不敢问大家工作时间哦，我是先问说你有没有睡八小时哦，
1: 嗯，
0: 好，八小时就已经睡不到了嘛，
1: 嗯、
0: 好，那工作是不是八小时以内就结束？这就我想很多人是打叉叉、嗯，对不对？
1: 嗯、
0: 然后我觉得不要觉得上班族很可怜，我们的学生也很可怜的、欸。你知道我们学生之前有讲过说，就是那个 7-Eleven，
1: 嗯，
0: 早上7点出去，晚上11点才回来嘛，
1: 嗯、
0: 所以7点到11点，其他做的事情都是念书的事情嘛。
1: 嗯，
0: 好，那回家之后，搞不好还有还没做完的继续加码，我也不一定嘛。好、嗯，所以真的大家真的非常非常累哈。所以其实尽量让自己恢复到888的状态。那另外如果不行的话，好，可能他刚才切出来这个北欧五个时间里面，你要让大家就是按照这五个北欧时间练习暂停充电。我就是我，逐事而行，多点完形跟疗愈陪伴。其实在书里面的章节我们刚才有介绍前三个章节哦，柱子就有来跟大家讲说，第一个是
1: 自我照顾的时间，
0: 第二个是
1: 活出本心的时间，
0: 第三个是
1: 我们刚才略提了这个单一任务的时间、嗯、在这一 part 我想要稍微把它讲的完整一点。
0: 好，
1: 因为比如说刚才子琳就会问大家，就是说啊，你的睡眠真的是这样吗？不要讲睡眠，你的工作可能就不是这样。所以我们刚才在这个广告前不是聊到说他有请教一位就是北欧瑞典女性，然后她就跟她说啊，其实我就是每天就是用很简单的 to do 清单，然后每天练三个任务。那她也试着这样做，她说她每天在工作上她会列她当天三个最重要的任务，然后呢她说当然她也会列第四个第五个，但是她知道今天她自己最重要就是这Top three 前三个一二三，如果第四个第五个能做到那就是 bonus。 然后我觉得这一点我在看的时候我很想跟大家分享，是我们都会觉得说哈，你说三个就三个，说实话我今天老板叫我一下
0: 代办事项就已经一堆了，
1: 对然后再来就是很容易有插件啊。但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就是我自己的一个观察，即便啊你是一个公司的老板，有时候老板的时间他为了要经营他的生意，他的时间也不是完全他自己能全权分配。那我觉得那个东西如果我们在看这单一任务的时间，我觉得大家可以再参考前面自我照顾的时间跟这个活出本心的时间。活出本心其实就是你在厘清你的重要的东西。那我觉得大家可以试试看，如果你在工作上，很多人都觉得啊，我的工作不是自主，我的时间都会被别人分配，但是你可以试着去厘清这个工作上对你来说真正重要的事，真正你想做的事，你列上那个一二三，当有插件进来的时候，其实那时候你当你有这个想法跟概念的时候，你就会开始自然而然的懂得去协调说啊，老板，那你这个插件也很重要，那因为我今天本来重要的是这一二三，你可以跟他讨论到底是怎么样。当然我会觉得是说，如果有时候这个事情不一定是完那么完全可以这么理想化进行，但是大家可以试着朝这个方向去前进，那一定可以就是慢慢的厘清说诶，自己怎么样应对这个状况，慢慢的期待大家也可以在工作场合是可以更是一个自己可以掌控的范围。因为很多时候我觉得那个问题不在说那个时间长或短，有些人可能你 一天工作。

0: 好，六小时当然很爽，可是你六小时全部手忙脚乱，其实那个真的也很耗能。
1: 嗯，因为就是说就是说有时候在我这本书里面啊，我觉得从一开始他就告诉你说你时间想留给谁，好，那首先就是应该最重要是谁嘛，先做一个排行榜嘛，那可能很多人都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所以应该最多的时间好好的照顾的是自己嘛，
0: 没错。
1: 那在工作上呢也是先排一下重要的顺序，好，那就是理想状态下就是把三个项目是你今天一定要做完的，因为它是最重要的。
0: 嗯，
1: 然后第四个是加分项目啊，如果做完就是我好棒，
0: 好，没做完也很棒。
1: 对对对，然后但是我觉得柱子讲的是比较符合现在现实的情形啦。然后因为现实的情形不可能三件嘛，那有时候就是也不是自己可以掌控的嘛。但是如果说加上一些沟通的，你有这样的想法，加上一些沟通的这个方式的话，可能。要交代你做事情的老板或长官，他现在才知道说，哦，原来你手上还有一件更急的。
0: 对，
1: 好，那也许他时间会放给你稍微宽裕一点点，或者这件事情叫别人做，或者是叫你这件事情排在代办事项的后面。好，那对你来讲，你就不会就是所有事情都重叠在一起，好，会稍微有点迂回的空间。
0: 没错，为什么我会这样聊呢？是因为其实在前面讲自我照顾的篇章的时候，其实作者也有提到他们那时候在读书嘛，然后就是在做一个分组作业，所以然后那时候就是作业其实是有期限的，
1: 然后就是隔天就要交了，就是很紧急的时候，
0: 反正是有个期限，当然可能不是隔天，然后但是是有一个就是比较紧的进度在，然后他们的小组算是比较 leader 的成员，就是说啊，我今天真的跟小组的同学说，哎，我实在是今天真的必须要去运动一下，我现在状况非常差。他请大家让他今天就是我们今天先不要做了，然后明天我会全力以赴。然后当时作者才刚去嘛，他非常惊讶，就想说：天哪，这么多人小组作业，而且现场也有小组的同学就是提出就是不同的意见，但是他
1: 非常的坚持，
0: 对他说服大家，大家最后也尊重他的决定。他说第二天那个人真的神采奕奕的，举完哑铃之后整个人运动身心舒畅，然后就是来的时候真的效率好非常多。所以其实这个也跟我们工作的那个首要项目有点像，可是说实话这些东西其实是连在一起的。你要知道说，诶，我今天的状态是不是 OK， 比如说我刚才说 to do list 三件，有可能我今天状态真的不好，我真的能做到一件就很棒了。所以我会觉得这个部分的分享大家是可以比如说把它用比较弹性灵活的方式运用在生活中，不要觉得哇，这个北欧时间是作者是精英，他去了北欧，他去了那个环境，其实重点是我们的思考方式，我们的人生观，某些东西我们自己要先转向，我们就可以慢慢让我们的生活就是变成更多我们喜欢的样子。
1: 是，好，其实我觉得看这本书的时候，前三章是很多人要改正自己观念的部分。好，那可能还没看这本书之前，你并不知道说，诶，这些地方可以这样想，好，可以这样做。好，那第四、第五章的部分哦，那欢迎大家自己去翻书。那我们也稍微讲一下，其实第四章、第五章在书里面，就是告诉大家说，你可以透过一些游戏啦，好，或者居家的 DIY 啦，或者是一些仪式化的活动，好，比如说就是温暖的共享时间啦，蜡烛啦，聚会桌游啦，好，泡山温暖这些事情，让自己的时间是很疗愈的，很幸福的。
0: 没错。那其实我觉得就是在后面也有两块，就是大家可以更弹性的去运用，比如说创造探索的时间，还有享受呼嘎的时间。那创造探索的话是很鼓励你可以动动手，比如说很多时候我们都是用想的，然后我觉得这个做不一定是说我一定要做到一个很好的东西，或我一定要做得很棒，而是让自己多一点游戏心跟冒险魂，然后在日常中我们可以自己去创造一些什么。像以前我也有介绍一本就是带来好运的家，它里头就是对于居家空间很欢迎大家就是在一个小角落 注入自己的创意，大家不要觉得说啊自己好像不擅长这个部分，而是说其实我们刚才经过前面可能包括我们对自己的认识，我们生活的重心，然后呢你也可以试着在你的生活环境当中注入自己手动的一些小创意，那这个也可以帮助你在生活中有更多的乐趣，然后最后就是享受呼嘎的时间。那其实这个在中作者说在日文很难翻译这个字，其实在中文也是，它就是一种疗愈陪伴，然后一种很舒心的时刻。所以很重要的是这个享受呼嘎的时间呢，我觉得假设它是一种疗愈陪伴，我们可以是跟我们的至亲重要的人在一起，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自己就可以陪伴自己。
1: 嗯，好，比如说自己泡三温暖啊，一杯茶的时间啦，齁。好，那其实在这本书当中还有一个东西我们比较没有讲到，齁，其实这本书里面还有很多很棒的图片，齁，那这个图片是真的，也是日本旅居这个北欧的一个摄影家，好，拍照的一些画面。那其实这个看了之后也可以让你稍微接近北欧一点点，很有那种氛围，哦，好，那所以 anyway 这本书呢是一个可以接住大家的书籍，来自于幸福文化所出的北欧时间。那今天呢也非常谢谢柱子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分享这本书，那也希望大家可以去翻阅这本书，然后参考他的北欧时间的运用，时间运用的不一样，人生就会不一样。再次谢谢柱子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
0: 谢谢子琳，谢谢大家，
1: 谢谢听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咯。

0: 小佑，到了吗？
1: 到了，你看，这里就是阿里山的李家村，出产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的地方哦。
0: 嗯，空气清新，云雾缭绕，真不愧是孕育高山茶的优良环境。
1: 来来来，喝一口，先休息一下吧。
0: 哇，香气清雅，回甘无穷，台湾阿里山乌龙茶真是茶中极品啊。
1: 高雅的茶叶品种，台湾阿里山乌龙茶。
2: 服务专线02-2361-7268。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3: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5: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6: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5: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哎呀，好热哦。哎，开冷气。
8: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7: 哦。
8: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7: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8: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7: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
9: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
10: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1: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2: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0: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12: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Good morning，
2: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3: Bonjour，
4: 大家早。
5: 大家早。
6: 大家早。

大家早安，我是思安，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Hello，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 FM 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的早安大家长，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早上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这一首许美静的《城里的月光》。虽然说现在已经天亮了，但是因为我最近呢、又开始回去听这个以前的一些经典的歌曲，我非常喜欢这一首。后来这首歌曲呢，有让一位叫做 Tank。没错，他的这个英文名叫 Tank， 然后翻成中文叫坦克。这位这个歌手呢来翻唱，我非常喜欢，我也是因为这位歌手的翻唱才知道说，哦，原来有这首歌曲哦。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是许美静的版本，他可能说是原唱哦，《城里的月光》，送给听众朋友们。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我们现在就一起来欣赏这一首《城里的月光》。

送给大家这首歌曲，来自许美静所演唱的《城里的月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频台，早上5点到6点钟的早安大家长。好的，今天大家的心情都还好吗？来到礼拜四哦，这个礼拜是八月的第一周。老实说，有很多的家长心里面想的说，哇，这个还有一个月哦，暑假才要结束。但我也感受到了，其实我身边蛮多的朋友哦，他们真的很棒，真的就是愿意花时间来陪伴孩子们。那刚好联络上了一位朋友，他跟我说，我问他说，哎呀，你最近还好吗？有没有机会，要不要出来这个喝个咖啡什么的？他就说，哦，我陪我的小孩到澳洲。我说，哎，为什么到澳洲？他说小孩放暑假哦，然后来这边就是游学，让他体验一下小小游学生的这样的生活。然后我就说，哇，那你就特地请假？他说对，他说他跟公司呢争取到可以陪孩子来一个月哦。我就想说，哇，这现代人啊，虽然说少子化，但是也有感受到大家真的是很用心，而且呢，可以说是更精致的在育儿吧。好，那也都是好事，但是有的时候我也会觉得，也因为少子化的影响，所以大家在孩子的部分会过于溺爱，那过于溺爱当然也会造成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些发展问题，这也是我们现在社会当中也在讨论的一个现象，跟希望大家借由我们亲子教育这件事情来做一些调整跟改善啊，只能说每一个世代都有不同的课题，都有不同的难度，然后不同的关卡要去突破，还有呢去越级。但是希望大家哦都能够成为一个安全的社会网，我们一起来守护孩子们的安全以及孩子们的童年哦。来这里呢，我们就来送上一首歌吧。我们说到童年嘛，就来听到这首。

这首歌曲来自张艾嘉的《童年》。好，我们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到这个手机这件事哦。我们现在知道啊，我也才在节目当中说，我妈最近很沉迷整个 AI 的影片哦。那我相信有很多的家长或长辈，可能在带孩子或带孙的时候哦，会想让他看手机或是看卡通，可以换取一点清幽。但其实啊，这样的一个状况哦，我觉得多多少少都会影响到孩子的发展哦。那就有人发现呢，孩子哦看这些影片啊、游戏啊等等的，就是看的时候都会两眼发直，然后甚至玩着没有美感也未经审查的游戏，在当中甚至有些直播啊会有不适当的言语哦，那或者是呢在这些影片上有许多刺激多巴胺的精华剪辑，那询问之后呢，同学就说觉得很好玩，而且学校同学也都在接触这些。那关于这些事情呢，因为暑假期间嘛，我小孩现在也要升大班了，他很有自己的主见。那我也曾经有写信，我真的是亲自写信哦，去问了一些这个专家老师，就是我孩子所遇到的状况。那因为我有看了他们所在 YouTube 上面放上的影片，那这些影片

0: 我其实心里面就放松许多啊，因为我原本在看的时候心里面真的有好多好多疑问。那我想一方面比较幸运的是，因为我过去也有接触过或采访过访问过一些相关的教育学家甚至是医师，因此对于这件事情是有初步的概念。那你就会发现说网络上真的有非常非常多的资讯，但是当你有疑问的时候真的还是要去得到一些答案或去寻求这些解答。因为有时候你看完你就会想说哦，原来是这样哦。可是这些事情其实并不适用于每一个人身上，这只能当做一个参考依据参考方式而已哦。所以我最近就做了这件事情，那我也觉得自己很棒啊，因为我愿意呢去找到发现问题然后找到答案，甚至我也主动的写信的去询问哦。作为一个家长的立场，我觉得都还在学习，都还在学习。好，这跟大家分享。那当然我觉得这件事情如果提醒我们大哥大姐们，其实也是一种好事，因为很多时候啊，我们在 3C 产品上面，尤其是手机的画面，有的时候真的是盯太久了。AI 影片很好看没错，但是不要沉迷，不要沉迷哦。可以的话，天气好，出去走一走，动一动。暑假期间其实有非常非常多的活动哦，都很欢迎大家可以去报名参加。那同时呢，暑假期间这个各县市政府也有举办他们在地的一些活动，也都是希望大家暑假期间可以去再走一走啦，活动一下，去看看他们在地的文化。我想这些都是一些脱离手机很好的一个方式哦。好，我们在这里先稍作休息，进入广告，待会我们再回到早安大家长。接下来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蔡琴所演唱的《飘零的落花》。
1: 大家好，我是吴浩中。五年前因为肚子痛去看医生，经由各项检验证实为肝癌第三期。医生说如果不开刀了就剩下半年的时间，全家陷入愁云惨雾当中。在开刀前肿瘤突然爆裂，严重内出血，紧急送医治疗。手术后我没有选择化疗及标靶，仅服用治疗 B 肝药物，且持续服用褐藻以及谷胱甘肽。一年半后医生发现我竟然已经产生 B 肝的抗体，且肝硬化也好转了，因为肿瘤爆裂可能会产生的腹膜炎也已经排除。五年多来我持续服用褐藻和谷胱甘肽，追踪检查各项指数也都在正常范围，连医生都说太神奇了，我找回了健康，珍爱家人，心中充满感谢。
2: 根据卫福部最新统计，台湾去年平均每十分十秒就有一人死于癌症。活力萝莉特与台大医学院建教合作，研发出谷胱甘肽前驱酵母及褐藻糖胶，具有调整生理机能、排便顺畅、帮助入睡等功效。每盒定价3800元，正声听有优惠价只要2200元。咨询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3: 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肠道，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104.1，掌声跳平台。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上五点钟的早安大家长。好，我们这个小时哦，就由我思安在节目当中来陪伴大家。那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聊哦，就是我们现在啊，如果去超市买东西，超商买东西的话，我们有时候可能会用什么行动支付啦，或是用信用卡哦。但现在很多人都是把信用卡绑在手机里面，那就是所谓的行动支付。诶，竟然有专家说用行动支付会加速大脑退化耶，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其实我们都知道，想让大脑维持年轻，只要在日常生活中可以增加一点不习惯的挑战。

就能够刺激不同脑区，提升脑部活性。那日本的这个脑内科医师呢，加藤俊德介绍了几项活动，包括用非惯用手刷牙，边唱歌边做菜，到超市买菜时一边心算控制预算，这些都可以有效的成为健脑的方法，也有助于维持认知功能及身体协调能力哦。好，那平常洗脸啊打扫这些熟悉的动作，大多数人都会使用惯用手，也就是像我的话，惯用手就是右手，而且几乎不用思考就可以自然完成，所以整件事情就是相当快速而且又有效率。不过从刺激大脑的角度来看哦，长期使用惯用手进行熟悉动作，对于脑部的训练效果是有限的。所以医师建议啦，在我们习惯用惯用手这件事情，我们就要控制自己的这个左右脑，我们尝试用非惯用手来刷牙哦。那控制右手动作是左脑的运动区，而控制左脑则是右脑的运动区。根据这个 MRI 哦，脑部影像观察哦，右撇子平常呢比较少使用左手，那右脑负责左手动作的区域发展也是相对弱了一些，所以一旦开始使用左手呢，就会对这个区域产生比较大的刺激跟训练效果。那研究有发现，右撇子改用左手刷牙，有些人的大脑能量消耗可以增加至平常的约 1.6 倍，代表大脑活动更加的活跃。那即使只是刷牙这种每天都在做的小事情，换成非惯用手之后，很多人也会觉得到这个难度哦是大幅提升哦，而这种不习惯带来的新鲜感也正是刺激大脑的重要来源。好，说到这我们先来稍作休息一下，听首歌，我们来听到这首张玉华所演唱的《属于自己》，稍作休息一下，待会马上回来。

回到节目当中，刚才跟大家说到，我们平常如果我们是用非惯用手去做一些平常会做的事，你就会发现你的大脑左右脑都会动起来了。那也有很多人发现哦，这个右撇子若用左手刷牙，有些人的大脑能量消耗可以增加至平常的约 1.6 倍，代表大脑活动更加的活跃。所以呢，这样的一个小小的动作，大家都可以去做一个尝试。那此外呢，为了避免牙刷伤害口腔或刷不干净，人们会更仔细的控制手部动作，进一步的刺激运动相关的脑区。刷牙本身也是口腔跟舌头的运动训练，如果刷牙的时候将嘴巴张大，充分活动舌头，效果会更好哦。好，那希望大家都可以一起来试试看哦。那随着呢年龄增长哦，有很多人会觉得身体可能不像过去一样这么的灵活，动作可能也会变得比较缓慢一些。那这些呢，其实也不能都只能归咎于是老化啦。我们平常透过持续的训练跟运动相关的大脑区，维持身体的控制能力哦，还有专家就是分享一个。他说啊，这个方法非常的简单哦。他说就是呢，一边唱歌一边做菜，料理的时候需要切菜、翻炒、调味、盛盘，这样一连串的动作本身就是需要运动系统的协调。那如果再加入像唱歌，就等于是让双手跟口腔同时工作，那就是形成多功训练咯，就可以进一步的刺激运动系统。好，正在收听的大哥大姐们是不是也有这样的一个嗜好，就是我们一边可能煮菜炒菜的时候一边哼唱呢？那还有一个部分是因为唱歌的时候要怎么样，要回想歌词啊，所以这也是同时活化记忆的相关脑区，成为一种相辅相成的效果。那提醒呢，如果因为努力回想歌词，忽略手上的烹饪动作，也有可能会增加受伤的风险，所以在这里也要提醒大家，仍然是以安全为优先，仍然是以安全为优先哦。好，我们再来听一首歌吧。我们接下来要让大家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我选了这一首是来自蔡琴所演唱的《继续》。

好，记得哦，当我们一边料理然后一边在唱歌的同时，回想歌词的过程当中，手啊要小心哦，千万不要忘记你正在持续的一个动作哦。好，这首歌蔡琴的继续，请记得不管是唱歌或是料理都是继续的一个动作，请大家不要省略了。好，那除了日常动作之外，买菜也是很好的脑力训练。那像是呢，我们可以呢规划一下采购的内容，想一下呢这个冰箱里有哪些食材，思考今天晚餐要煮什么，明天早餐还缺哪些材料，都把它列出为购物清单。这整个规划的过程啊，就是训练思考能力咯。好，这先分享给大家哦。那刚才其实有个重点还没有提到，其实他这里面讲的一个内容就是说，现在有很多人都是使用手机的行动支付嘛。那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一边采买的时候，我们可以一边去算计算一下金额，结账的时候也可以利用心算来搭配零钱付款。所以啦，如果我们是用行动支付或是信用卡的话，有时候就逼一下就过了，那也会不知不觉花太多哦。所以在这边啊，现在生活虽然说越来越便利了，但同时也会让人失去许多自然训练大脑的机会。只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刻意增加一些需要动脑的小挑战，那就有机会在不知不觉当中持续活化大脑，延缓老化哦。好，以上这内容呢分享给我们听众朋友大哥大姐们，我们先稍作休息一下，待会我们再继续回到早安大家长。我们来听到一首歌曲，来听到这首是来自这个罗大佑所演唱的恋曲1980。

0: 小姐小姐，你是三年二班的美美吗？
1: 对啊，我是。你是？
0: 哦，天哪，我真的没有认错。从背影看见你的秀发光泽，头发的蓬松感，还有那令人难以忘记的淡淡花香，我就知道是你。这么多年过去，我始终忘不了你。美美，我可以问你一件事情吗？
1: 啊，什么事呢？
0: 请问你用的是什么样的洗发精呢？
1: 哈？WK 洗发精清洁头皮脏污，滋润强健发根，使用时散发淡淡花香，纾解压力，用天然的气息找回城市中迷失的自己，帮助您恢复年轻光彩。 WK 洗发精正声听友独享优惠价，统统免运费。订购专线02-2314-9121 02-2314-9121，或上正声广播脸书粉丝专页。
2: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3: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及图文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哦。
2: 这么严重啊？
3: 嗯，
2: 那快去提醒她，处罚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3: 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处罚。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4: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5: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4: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5: 这么好哦。
4: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5: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4: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7: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6: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01.1，掌声跳平台。HELOTH，哇，原来健康就是密码，欢迎收听健康密码。回到节目当中，我是思安，你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早安大家长为各位进行的单元健康密码。诶，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有位同事，他怎么样，他在这个立中柱的时候呢，他的下背不小心去拉到，我说好痛好痛哦，连呼吸都在痛哦。好，这个慢性的背痛呢更糟糕，因为他那个是急性嘛，那可能就是那一瞬间的动作让他发炎了。可是如果你今天是慢性的下背痛该怎么办呢？好，可能有些大哥大姐跟我说哦。

我真的有这样的困扰哦。慢性下背痛常会让患者担心越动越痛，因而减少活动，甚至是长时间休息。这可能会导致什么？肌力下降，功能退化，形成疼痛恶性循环。那最新的研究发现，个别化的泳池训练搭配正确的疼痛卫教，是有助于改善慢性下背疼痛患者的疼痛，还有失能程度以及活动的恐惧哦。不过游泳并非适合所有腰痛，所以开始之前我们还是要留意一些身体警讯。好，说到这里呢，各位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状况或困扰呢？如果有的话，接下来的内容要仔细听去听咯。我们在这里呢先来听一首歌曲哦，待会我们再回到节目当中来听到这首歌，童安格及周志平所演唱的《让生命去等候》。

这首歌曲分享给大家。好，我们跟大家今天这个健康密码部分呢，是来聊到慢性下背痛该怎么办，有没有什么样适合的运动哦。好，在这里呢，要怎么样会知道自己是有慢性下背痛？其实他这里有一个根据哦，他提到的是疼痛持续了12周以上就是属于慢性下背痛，主要发生会是在腰椎的区域，那也有可能突然出现，也可能是逐渐形成，症状包括酸痛、僵硬、活动受限，部分的患者的疼痛还可能会延伸到臀部或腿部哦。而常见的原因包括肌肉或韧带的拉伤、椎间盘问题、退化性关节炎、脊椎狭窄以及骨质疏松造成的骨椎骨折等等的。好，那当然这个可能进一步就会影响到走路啦、睡眠、工作以及日常生活。慢性下背痛不一定代表腰部持续受伤哦，有些患者因为担心这个疼痛感加重而避免弯腰走路或运动，久而久之就会造成肌力下降、活动能力变差，甚至啊会更痛苦，而且会难以改善。研究招募了76位年龄介于26至70岁下背疼痛至少12周的成人，分成两组，其中一组呢接受了物理治疗师所提供的下背痛的卫教，而另一组则是接受为期8周的个别化游泳训练，再搭配比较完整的疼痛的一个教育方式。就发现哦，其实啊游泳组这个的状况改善许多。那而且呢因为游泳嘛就有运动嘛，那同时虽然说改善效果不能完全归功于游泳，但也因为游泳组呢同时接受比较多次的卫教与指导，也提高了患者对运动的信心。好，那为什么游泳呢对于我们这个脊椎腰椎的负担会比较减轻呢？主要是因为游泳对慢性下背痛患者的优势，在水的浮力可以分担部分的体重，减少腰椎跟关节承受的压力，也可以让患者在较少疼痛的情况下去做一个活动。那游泳的时候，腹部、背部、臀部跟骨盆周围的肌群也会共同参与维持身体稳定，也有助于提升躯干控制跟心肺功能。那对于害怕陆地运动的朋友们呢，就比较不适合水中的运动，就是比较容易开始的一种选择。所以找到这个能够让你持续去运动，然后让你不会痛，甚至还可以减缓你症状的运动，真的是非常重要哦。好，那除了这样的游泳之外，你可能会说我们家附近没有游泳池，比较难达到，那也没有关系，我们还有其他的方法哦。有哪些方式呢？我们待会呢在歌曲过后再来跟大家分享。

好的，除了游泳之外呢，诶，还有什么样的运动适合呢？比方像是快走啦、瑜伽啦、皮拉提斯、太极，这些都可以帮助改善疼痛。还有这样的一个功能在哦。那当然真正关键并不是选择哪一项最有效的运动，而是要找到符合我们自己能力，不会明显加剧症状，并且可以长期持续的方法，在这里分享给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这个健康密码跟大家来聊到的是，如果我们有慢性下背疼痛该怎么办呢？好，我们今天的这个早安大家长也非常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我是陪伴大家的思安，祝福大家有美好的一天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要送给大家的这首是呢，来自南方二重唱所演唱的《风中的早晨》，祝大家美好的一天，明天再会，拜拜。

0: 大家好，我是蔡振南。安良院是植物人的第二间厝，嘉义县区有2388位植物人，甲重度卧床的失智老人，阁有真侪艰苦家庭需要咱来斗相共，邀请恁做伙来支持创始嘉义新年，予植物人可以回家。
1: 爱心专线02-2835-7700，02-2835-7700。
2: 教育部0-18家庭支持再升级，
3: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2: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4: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3: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5: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6: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8: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实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9: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10: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11: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10: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12: 现在时刻6点整，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本节目获教育部终生学习经费补助，欢迎收听周一到周六早上六点到七点由玉轩所主持的早安大家长。

0: 这里是正声台北调频台，欢迎收听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轩。其实最近还蛮常听到大家说一句话，我就说幸福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来治愈童年。其实童年的成长经验对于一个人的养成是影响很大的，那不管是有形或无形的伤害，多少都会留下一些在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留下一些印记。那今天呢，我们要透过宝瓶所出版由吴一伦精神科医师所著作的《那些伤住进我身体》，来跟大家分享家庭创伤对我们的影响。先来欢迎医师。 Hello， 你好。
1: 好，玉轩好，大家好，我是一伦医师。
0: 对，今天邀请到一伦医师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所谓的家庭创伤哦。其实我觉得讲到这四个字，光听好像就觉得
1: 很沉重，
0: 对，包袱很大。其实也想要分享说，很多生活当中遇到的大事小事，多少都会在我们的心里留下一些印记。首先我们先来请医师来分享一下，说到底什么样算是家庭创伤呢？
1: 还有在这本书里面，我有自己提出了一个我所定义的家庭创伤。
0: 嗯，
1: 然后我先讲我所定义的部分。那这个家庭创伤呢，它就是一个孩子，他在成长的过程中，在他的家庭里面，他遭遇到了一些逆境。我们等一下会讲逆境是什么。那他在遭遇到这些比较辛苦又不顺利的状况的时候，他的身边是没有一个成年人可以来支持他、协助他修复的。
0: 嗯，
1: 那就会让这个孩子他的身体一直处在是威胁的反应当中。
0: 嗯，
1: 那他可能就会因此在他长大了之后去演变出一些人际啊、情绪啊，或是一些自我认同的困扰。这是我提出的定义。嗯，那我们要来讲一下这个逆境。因为大部分的人讲到家庭创伤或者说创伤，想到的都是一些很严重的事。
0: 对，
1: 比如说这个虐待啊，然后很严重的家暴啊，然后这一类的。
0: 嗯，
1: 但是其实在我们的这个逆境里面呢，我里面说的逆境它是源自于一个就是很大规模的研究，叫做童年逆境研究。嗯，Adverse Childhood Event 这样。
0: 嗯，
1: 那这个研究里面呢，他们就发现说，诶，其实有三种状况是有可能造成就是一个孩子在成长过程中有创伤的。那第一个呢是虐待。
0: 嗯，
1: 第二个是忽视。那第三个它就是家庭功能障碍。那虐待的话，大家比较能想象，比如说肢体虐待，像反复的体罚啊、家暴，这是大家比较常听到的。但是情绪的虐待也包含在里面。
0: 嗯，
1: 那情绪的虐待就包含是说，你长大的过程中你常常被就是骂脏话啊、怒骂啊，或是常常被威胁啊，比如说你不怎么样怎么样都把你赶出去等等，这种的，这都属于情绪的虐待。那情绪的虐待跟肢体的虐待，它有一个很重要的事情是它必须要是重复反复发生的。因为其实我觉得很多人也会担心说，哦，那他自己在养儿育女的时候啊，我哪一天如果不小心情绪真的很不好，我吼了我小孩，他这样会不会造成心灵创伤吗？怎么帮他修补？就不是一次性的，它是一个反复常态发生的状况。但虐待的部分的话，还包含性虐待，这其实是比较悲伤的部分。但如果是性虐待，它只要发生过一次，它其实就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0: 嗯，
1: 那再来第二个部分，我们刚刚讲到是忽略嘛，忽视，它包含情绪上的忽视，比如说，你在这个家庭里面，你是没有办法去表达你自己的情感情绪的，或是你表达出来可能常常被否定。比如说很常见嘛，就是这有什么好哭的，不可以再哭，不要再哭了。然后是就是其实我觉得在亚洲人的文化里面是很难表达生气这个情绪的，生气是不太被接受的这样。然后再来就是比较是身体物质上面的忽视，比如说他常常会没有干净的衣服可以穿啊，或者会吃不饱啊这一类的，这是

0: 属于忽视类。那在家庭功能障碍的话，就包含比如说父母离婚、父母分居，然后或者是父母有人是精神疾病啊，或者是吸毒啊、入狱啊、自杀啊，这些这都是属于家庭功能障碍。
1: 嗯，
0: 那在我提出的这个定义里面有包含一个很重要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前面经历逆境是一个重要的部分，但另一个更重要的部分是后面那一句话，就是这个孩子他在经历这些逆境的时候是没有成年人在旁边协助他支持跟修复的。
1: 嗯，
0: 因为其实很多人会说诶，那我小时候也有经历过这些啊，或者谁谁谁有经历过这些 啊他就没有这样，就只有你这样。那重点是因为我们人类的大脑啊，就是应该是所有动物的大脑里面发展最慢的，人类的大脑是到20岁才会发育成熟了，因为人类为了要站起来嘛，所以我们很早就出生，所以人类呢很多的器官它都是在出生后才开始发育，所以同样的创伤或者说同样的事件，它如果发生在一个人已经长成大人了，跟它发生在他是小孩子的时候，它是完全不同的影响。
1: 嗯，
0: 因为等于是如果是一个同样的创伤它发生在成人的话，他大脑已经发育完全啦，他会比较有一些适应性，可是如果他是小孩的话，等于是一个他还没发育好的大脑，他接触到了这些创伤之后，那可能就会让他连本来正常要发育出来的功能都消失了，所以影响是比较大的。所以不能说就是很多人会说啊，小孩有压力大人就没压力嘛，那其实是因为你的大脑跟你身体的结构都在不同的范围，是不能一概而论。
1: 但是刚才医生说到很多的现象，我觉得大家小时候成长期一定都经历过，例如说父母一些言语说啊，这个你不乖我就把你卖掉，我就把你
0: 送去警察局，
1: 警察局叫
0: 你是我捡回来的。
1: 对，很多这种言语上面，在大家很多生命历程成长过程当中，一定都是多少有遇到过嘛。但是很多人就会觉得说，这个大家小时候都有经历啊，为什么我们要特别去在乎这件事情呢？到底这所谓的家庭创伤或者说童年的这些逆境，对于一个人的成长到底到他长大之后会造成什么样的结果，然后我们需要去重视这件事情啊。
0: 就是经历了什么事情，这个本身是重要的没错，但是我们重点其实在谈创伤的时候，嗯，我们会去看这个事情它后续产生的影响。因为其实我们没有办法倒流去，就倒回去做时光机回去改变这些事嘛，可是重点是这些事情为什么它已经发生在过去，明明已经过去了，却还是影响我们现在的反应。所以我觉得去正视或者是去看见命名它，是为了看见它现在对我们身上的影响。比如说其实很多人会觉得这种小时候遭遇到的一些比较可能也许是比较不舒服或者说比较让人难受的对待，它还就是影响心理层面，很多人就觉得说这应该是只是情绪问题。可是刚刚我们讲的那个童年逆境研究里面，他们发现其实这一些我们小时候经历的逆境，它不是只影响我们的心理的，它是会影响到我们的身体的，它会增加你得到心脏病，增加你中风，增加你癌症的风险。因为当我们在成长的过程中是比较威胁、比较高压或比较混乱的话，我们的大脑跟身体会学会说哦，这世界是很危险的，那身体它就会一直去开启这些威胁反应。所以不管是你的大脑神经系统或你的内分泌系统还有你的免疫系统，它都会进入一个你随时都在危险的状态。即使你已经长大成人，很多人已经离开家里没有跟家人一起住，甚至家人说不定都过世了，可是他的身体还是记得小时候的这个反应。所以要去正视他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要能看见哦，这些反应是从我小时候带过来的，可是我现在已经安全了，我现在并不需要我的身体用这个方式保护我了，我可以告诉我的大脑跟身体说哦，现在你可以休息了，我们可以用安全放松的方式生活，它才不会变成一些你很困扰的症状。比如说失眠啊，一直耳鸣啊，或者反正很多人来都会说自律神经失调嘛，这一类的，他就不会用这种好像检查不出来又不知道是怎么样的状况来干扰你。
1: 所以是说小时候的创伤一旦造成，其实对于身体上面的影响是永久性的吗？除非你有去正视这个问题。
0: 它的影响会是很
1: 长
0: 远
1: 的，
0: 它有可能不是说是24小时一直影响你，可是你可能进到某一些相关的情境，那你很容易就会引发跟小时候相关的反应。举例来说，就是科学家他们要去做一些实验，那他们就让就是说童年是比较顺利长大的跟童年经历逆境的孩子，让他们去看一些人的脸部的表情，那些表情就从一些比较开心比较正向的表情到一些中性的，然后再来就到一些比较负面的，然后 后比较轻蔑啊、愤怒啊之类的表情。那他就发现说，哦，如果童年有经历过逆境的人，他在看这些脸部的表情的时候，他会把中性的脸部表情也诠释成是负向的。
1: 哦，
0: 对，就是我们会叫负向诠释偏误，因为对他的大脑而言，他要预设这个世界是危险的，他才能预先做准备。那小时候这样没问题啊，因为我要马上能意识到说，哦。

0: 爸爸是不是要生气了，那我要怎么样先赶快做好再被打。可是如果长大之后就变很大的问题，就别人可能只是一个中性的表情，可是这个人他可能会把它诠释成说他是不是看不起我，他是不是怎么样，那可能你们就会出现一些人际的冲突。所以我们可以意识到这件事情，让自己感受到安全，帮助的是现在的关系。
1: 但是我觉得童年的经验跟长大之后你实际的不论是情绪反应或是身体的反应，很多人是没有办法连结在一起的。你不会觉得说我现在的这个状态是因为我小时候发生经历过了什么，但是我要怎么样有意识到说诶，可能是我以前的一些什么状况导致说我现在会有这样的反应呢？
0: 欸，这其实蛮难的，所以我觉得要靠自己去辨识出来不是很容易。就连光我们在看诊的时候，我们通常也不太能说一次两次看诊就会马上找出这个连结。其实蛮多个案刚开始来很常都会是因为他表面上出现了一些比较大的困扰，比如说我睡不着嘛，或者比如说我恐慌，然后我焦虑，那我们来的时候刚开始可能开药啊，或者是教他一些方法去调整这个睡眠跟焦虑之后，可是他就会慢慢发现说欸，有一些东西他吃药好像可以调整，可是有一些东西好像一直持续，那有时候我们才会慢慢问进去。可是如果你在生活中你想要去辨识这个的话，我觉得有几个面向。第一个是你如果有一些困扰或有一些症状，你发现说它好像跟治疗有点不成比例，就是该吃的药也吃啦，该做的检查也做了，或者是你什么，很多人其实我觉得很多的我们的很多的个案都是非常努力认真的病人，他可能中医也去看西医也去看，因为运动啊保健品各种能做的都做了，然后可是你的医生就跟你说这个治疗其实别人好像通常都有这个反应啊，你好像就反应比较差，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你压力太大了吧之类的，就是或是其他科医生也很常说啊，这不知道啊，就检查出来都正常，你可能自律神经失调，你就去看身心科这样。对，很常见会这样子说。那我觉得一个就是你的发现你治疗的反应好像不如预期的时候，那第二个就是你发现说哦，你的某个困扰它好像很常在特定的场景或是特定的时间发生，比如说在书中有其中一个人是艾莎嘛，那他的焦虑跟他的不安他很常都是在晚上发生的，他白天去工作都没事，或者是说假日白天也没事，可是他就是晚上他就特别容易不安。那后来慢慢去找出才知道说哦，原来他的那个不安是源自于他小时候，因为晚上通常都是家里比较不安定的时候，一个是他要照顾弟妹啊，再是他要担心爸爸喝醉酒回家会不会家暴妈妈，所以这段时间他是非常紧绷的，所以对他而言晚上的这段时间是等同于危险。所以很多个案是这样的，他有一个特定的时间会发生某一个症状，如果你有观察到这个情形，那他也有可能跟你常年带的习惯是有关系，这些是可以观察。那第三个就是你发现说你某一些症状好像是有发生的时间点，或者是说它的发生其实不是从现在开始，在更早以前你就有意识到它了。举例来说，在书里面有一个个案，他刚开始来的时候因为他有一些工作的压力，然后还有一些伴侣关系的困扰，所以他就失眠了，他睡不着。那来的时候他觉得说我没有情绪的问题，我就睡不着，让我睡着就对了，那我们就开药给他嘛。那当然他也睡着了，可是他睡着之后呢，他的安眠要怎么调，他就是一直很浅眠，很多梦这样，然后睡不深沉。那这时候我们再回头去问说那你这个浅眠多梦从什么时候开始，他说这个午睡就开始了。你想怎么会午睡就开始，那他才讲，他说小时候我们家里是有一些比较混乱的状况的，爸爸晚上会家暴妈妈，所以晚上我都很害怕，还把妈妈打死，所以他晚上是不敢睡觉的，因为他醒着确认说妈妈我有问题，爸爸没有打妈妈这样子。所以他的身体这么多年来在这个状况里，就等于是说在他成长的过程中每一天的晚上他的身体都在经历睡觉等于危险这件事。你想成就是他的床旁边就坐一只狮子好了，我们的身体不会区分他是实体上面的压力还是是环境上的压力。对，那对他而言自然旁边坐一只狮子怎么可能会可以好好睡觉呢，一定是很浅眠的。那当他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才能这个干后来要做心理治疗。那另外就是我们跟他讨论了一些睡眠的准备的仪式，就是他还是有吃安眠药，但是我们跟他讨论了一些帮助他把睡眠连接安全的仪式，比如说他可以听他喜欢的音乐啊，帮自己准备睡觉这件事。那这个干后来他也有同意说睡其实他 以为他以可能本来以为情绪的困扰就是要非常低落，或者是说就是要你情绪很失控，这才叫情绪的困扰。他后来才意识到说他自己很长期的这个紧绷也是一个困扰，所以他有使用了一些调节情绪血清素的药，那才能去解决他这个一直很浅眠很多梦的问题。如果说你的失眠是时间很长的，就是他已经反复大概可能

0: 三个月以上了，那通常他其实我们临床上在诊间里面很少是单纯失眠问题的，他大部分失眠背后有其他的原因，比如说他的失眠背后可能是疼痛，他失眠背后可能是焦虑，或者他是忧郁等等的这样。那我们会去厘清说，哎，那个根源是什么？因为如果我们只开安眠药给他，没有去解决那个根源，那就会变成，哎，吃药的时候睡得着，可是我把药停掉，他还是睡不着。
1: 关于睡眠这个部分呢，时间关系，我们先在这。

0: 唉，年纪越来越大，万一失智了怎么办？
1: 别担心，您有听过议定监护吗？
0: 蛤？什么是议定监护？
1: 就是事先与信任的人签订契约，等到日后因为高龄或疾病不能自理生活时，让自己信任的人作为监护人。相关资讯可上法务部网站查询哦。
2: 自己的监护人先选好，高龄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哦，最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4: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3: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4: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3: 啊，这么严重哦？
4: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6: 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7: 哎，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6: 新型毒品依托迷制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8: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9: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8: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9: 这么好哦。
8: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9: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8: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1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0: 101.1，掌声跳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节目当中邀请到的是吴一伦医师，跟大家来分享最近出版的书籍，叫做那些伤住进我身体，跟大家探讨的主题哦，就是关于家庭创伤怎么样影响到我们的性格，我们的身体，好，这些在心灵上面跟身体上面的反应，其实或许都跟过去的经验有相关性。那说到这部分，在上一段节目当中，其实有先聊到一个关于睡眠方面的困扰，我们很多听众常常也会有睡眠的困扰，然后也想要请医师来帮大家导正视听一下，因为我知道很多就是长辈朋友们睡不着就去拿镇定剂，去拿安眠药，然后就常常会有这种情况发生。我觉得还是请医师来教导大家比较正确的这种睡眠的一些卫教。
1: 我觉得睡眠几个，如果是针对就是年纪比较大的朋友的话，大家可以先试着放下一天一定要睡八小时的这个执着。
0: 嗯，
1: 就是因为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我不知道哪里来的，但是
0: 他比较健康，
1: 对，就是觉得好像要睡到八小时才够这样子。
0: 对对对。
1: 但是其实我们人类的睡眠，小 baby 都是睡很长时间的，但是随着我们的成长，我们的睡眠会逐渐的缩短。
0: 嗯，
1: 所以其实有时候你没有睡到八小时也没有关系，你重点的评估是评估你醒来之后，你觉得你的精神怎么样这样。不用去执着。

0: 我那一定要睡八小时。那第二个就是以西医啊，就是我们精神科的角度来说，我们并没有一定要晚上十一点睡觉。中医可能有中医的肝经还是什么的一些理论，但是对西医而言，很重要的事情是规律。因为不管你是规律的晚上十点睡，早上六点起来，或是你是很规律的半夜十二点睡八点起来都没有关系。重点只是你每天要是规律的，你不要今天九点睡，然后明天一点睡，然后后天要十一点睡。因为这个有非常多大型的研究，有发现这种日夜节律不规律是很容易造成情绪啊的困扰的这样。然后所以我觉得另一个就是大家可以抓一个重点，就是我规律的上床睡觉，规律的起床，但是没有一定要十一点啊，因为有我们人类本来就有早睡早起型跟晚睡晚起型的，
1: 每个人天生适应的睡眠时间不一样。
0: 对，那其实很多年纪大的朋友他的睡眠也有可能会慢慢的往前，就睡眠时相会前移，就是比如说八九点很多人看电视就睡着了，然后之后就睡不着了这样。
1: 对，然后三四点就起床
0: 了，对对对，就是睡眠时相前移也是非常常见的状况。那这个要处理其实就是你抓傍晚或三四点的时候去运动，然后去晒晒太阳，让你自己可以往后。然后我很常跟他们说，就是你很想睡觉就先去洗澡，对，因为洗澡完大概可以让你清醒个一两个小时吧，因为八点睡真的太早了啦，三点起来要干嘛，
1: 至少要个十点吧，
0: 对，大概十点到五点起来可能天快亮还 OK。 那真的很想睡觉的时候，你可以抓你平常常常不小心睡着那个时间去洗澡。对，但是这个反过来的另一个技巧就是你不要睡前的时候洗澡，因为你准备要去睡觉的时候洗澡你反而会睡不着。
1: 但是很多长辈啊就是会觉得我现在能睡我就多睡，然后可能下午就睡个三四个小时。
0: 对，这样就是晚上就会睡不着，因为我们的睡眠每天是要累积睡眠的能量的，就是你要累积，就是累积睡眠债的概念，然后你现在就把它花掉了，那你晚上就睡不着。但是其实长辈们睡午觉反而是适合的，因为刚刚有讲会有那个睡眠时相前移嘛，就是说他变得很早就想睡，所以其实你大概抓两三点的时候睡个一个小时其实反而 OK，因为它可以让它往后一点，但是就不要睡太久，因为太久的确晚上是有可能会睡不着的。
1: 就午睡的时候先调个闹钟这样子。
0: 对，
1: 让自己能够定时起床。那说回来这个家庭创伤的这个部分呢，其实刚才也讲到说童年的经历会对于长大的过程当中造成很多的影响，有时候我们会想说啊，我会有这样的反应，例如说我对某个特定的场合场景或是人事物感到害怕，那到底是我本身个性的问题呢，还是说我真的以前经历过什么但是我不记得了？
0: 这个有时候其实光我们在诊间也不是很好区分，它很常也会同时发生。因为某种程度你可以想象说，天性比较敏感的人他当然比较容易注意到一些状况这样子。对，所以他也有可能在发生的某些事件的时候他还记忆的比较深刻，这两个有时候是会互相影响的。那我觉得你如果想要区分一下说这到底是我本身天性比较敏感，还是说这个是有一些创伤的影响的话，你可以先观察一个，就是说这个事情它的发生是比较广泛性的，就是说比如说我就是广泛性的对声音都很敏感，我不能接受太大声的声音，还是有一些人你仔细的去问了之后你会发现说他对特定的声音比较敏感，比如说我就是对于男性主管跟我讲话的声音我就是非常的不耐烦，对，这一类的就是你有一个特定的事情，它不是广泛性的，你可以稍微去区分一下，因为有些人可能天生他对声音比较敏感嘛。可是如果说你发现我是特别对女性的主管，特别对男性的主管，或是某一个特定的人物，那他有时候可能会连结，比如说我们诊间里面很多有一些跟比如说主管相处会有一些人际困扰的人，他其实有一些父母亲的议题，可是他很常会觉得说主管好像对同事都是不公平的，我就是每次都被忽略的，其实有时候很常问一问你会发现他有手足议题。就是这是很常见的状况，所以你会发现说我是对特定的某一些人或是特定某一个状况比较容易有某一个反应，那他有可能会连接到过去的事件。那第二个你就可以看恢复的速度，因为就是敏感的人如果你离开那个场景你应该就是就 OK 了，比如说这地方是安静的那就没问题了，就恢复了。可是如果它是跟创伤比较相关的影响的话，说你即使离开了你会觉得你要花蛮长的时间才能从这个情绪或是这个身体的反应中恢复过来。 嗯，我觉得这些是你可以去注意的。那再来就是注意说，这个状况它发生的时间点，比如说我们刚刚那个个案，他不是从小就睡不好嘛，他是五岁才开始睡不好的，那他有一个明确发生的时间点，我们就会去问这个时间点前后他经历了什么，那时候他在哪里，然后发生了什么事情。
1: 那讲到这个家庭啊，因为现在大家都会说这个亚洲父母常常好像不管是管教上面特别严格，或是说有一定的标准啊。

0: 或是说常常人家会说情绪勒索，好像都给小孩带来很大的压力。
1: 嗯，
0: 那对于这个如果所谓我们比较传统的亚洲父母、亚洲家庭来说，容易带给小孩什么样的创伤啊？或者说大家曾经经历过的，或许对现在的个性容易造成什么样的影响？
1: 就是在书里面有一章我们有特别讲到，就是亚洲家庭的部分。那我有去找了蛮多就是跟亚洲相关的研究，因为其实亚洲就不只是我们台湾啊、中国啊，包括日韩啊、然后是马来西亚啊、新加坡，很多是都属于华人家庭。那再来就是其实后来也有很多的就是亚洲的家庭移居到美洲嘛，或者是欧洲，就可以做一些比较上的一些研究。那就发现说去归纳出一些共通点的话，亚洲的家庭比较常见是比较权威高压的管教方式，就是父母是一个比较上对下 的方式这样子。那第二个是很常会出现就是情感疏离的状况，就是在亚洲的家庭里面情绪比较常是不被接受的。对，通常都是比较偏用情感的否定啊或是忽视的方式，比如说你在那边哭，在举例来说，就是书里面有写到一个，这其实在一些很日常小事你就会看见的。然后我写的是真实发生的，就带我小朋友去看牙医，然后旁边就是阿公阿嬷就带着他的孙子去看牙医，然后又要照那个 X 光片。其实小朋友第一次照他很害怕，
0: 對，
1: 他应该可能看起来小二小三的年纪吧，他很害怕，然后所以他就是一直照不成功，然后后来因为照不成太多次了，所以那个牙柱他只好他就只好先说你们先冷静一下，我等一下再回来帮他照。然后牙柱一离开去楼上了之后，阿公就超生气，阿公就说啊，连照这个都不行，有什么好怕的，这样就是一个情感否定的状态，因为他其实很害怕的嘛。然后再来就是他其实虽然很害怕，他们就是忽视他这个害怕的感觉，就是跟他说你有点
0: 怕什么怕这样。
1: 对，然后说你什么？你再这样子，我们以后就不带你来看牙医了，你的牙齿全部烂掉，都是你的事，类似这样，就是
0: 这很常见、
1: 这是非常常见的。
0: 对啊，
1: 我那时候想说，哦，超典型的。然后
0: 对啊，
1: 然后后来阿公就冷静了嘛，因为反正他们也要等他们来。其实我那时候的做法是，因为我女儿在旁边，她等一下也要找，我想说她等一下也很害怕怎么办？然后，所以我后来就找一个手机上面一个恐龙。那个照那个 X 光片的影片给那个小男孩看，说 哦你就像这个恐龙一样哦，这恐龙在照这样子，然后看一看知道要怎么照，然后嘴巴维持多少，就说你就把嘴巴张很大，数到十就对了，你一定做得到这样、对，类似这样。后来那个小男生有照成功、
0: 他就有比较冷静下来。
1: 对，因为他可能没有办法想象，因为对孩子而言、他没有办法想象说这个 X 光片放进去要干嘛、然后又会有不舒服的感觉，他不知道要多久、所以你就要一些引导这样子。那可能阿公，然后因为孩子是应该说所有哺乳类动物都非常容易去共感身边的人的情绪，所以阿公阿嬷就是在一个很焦虑又很愤怒的状态下，他也很难去调节他的情绪、
0: 我觉得讲到这个牙医大家应该非常有共鸣，因为就算是长大了那个我现在去看牙医我还是觉得很可怕，就是马上会想到小时候，也是因为以前不流行看儿童牙医啊，就大家还是就是、很凶，那医生很凶，就说你嘴巴打开一点这样。
1: 对，现在儿童牙医都很疗愈，对，
0: 没错，就是还是有差别。
1: 推荐玉轩可以去看儿童牙医，他们也会看成人，对，
0: 哦，真的吗？
1: 对，
0: 我去挂。
1: 对对 对，我有一些很害怕的个案，他们都看儿童牙医，还会送你贴纸、情绪价值给好给满。
0: 对，我觉得真的这个影响是很大的，所以从诊所当中遇到就会发现说，其实亚洲的这种教育就是。怎么讲呢？
1: 因为可能也没有这个，我觉得可能也没有这个经验，就是不太知道这个情感上是要怎么去表达，或者是去化解。其实对父母，也许对就是我们上一辈的父母或者祖父母，这个事情他还是非常、非常陌生的。然后再来的话，就是另外一个就是有点像比较偏向是一种以爱为名的控制，可以这样子说、
0: 我是为你好，
1: 对，比较偏向这个，就是说某种程度是父母希望你达成的东西、可是他会把它包装成说这是为了你好，为了你怎么样，所以要做这件事情、或是那种很牺牲的感觉，如果不是你的话我今天早就可以做什么了。
0: 这种话真的很常听到
1: 对，
0: 虽然
1: 是
0: 现在
1: 这
0: 是
1: 亚洲家庭的一些特色这样。
0: 所以讲说以爱之名跟不太会表达情绪，这个算是亚洲家庭相对于欧美的家庭来说最大的问题所在。
1: 嗯，就是说最大的差异、嗯、可以这样子说。因为其实在书里面当中也有写到、嗯、就是其实我必须坦白说我自己也不是一个非常会表达情感的人、嗯、就是像我在住院医师受训的期间，我的老师就会常常叮嘱我说你要多肯定个案，就是说你要跟他们说他们的进步、哦、但是对我而言，因为我对自己的要求非常的高，源自于我小时候的教养方式，所以

0: 我会觉得说，嗯，你要是没有做到120分，你怎么会被称赞呢？这样
1: 没有做到这边，怎么样称呼好呢？
0: 对，所以我最近就是花了很大量的时间去练习，要怎么样去看见个案进步的地方，跟肯定他。然后那个过程，我也练习肯定我自己。嗯、那我就发现，说我当了妈妈之后，我是非常难给予直接说我爱你啊，或者是拥抱啊，这些都是我非常不熟悉的事情。那我就可以看见说，我的第一个女儿，因为他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内向的孩子，嗯，所以我就发现说，哦，我们之间的亲子的互动有时候是比较压张力是比较高的、哦嗯。然后后来我生了第二个女儿，她的天性就是非常的热爱拥抱跟表达爱、哦，我不知道她是从哪里来的，这应该是她的天性
1: 天、
0: 嗯，因为我们父母都没有具备这个能力、嗯，她就是天生就是会抱你，然后天生会跟你说妈妈我爱你，然后我要亲亲，我要抱抱这样。刚、哦、开始我其实是非常的不自在的，哦、我想说好恐怖。可以不要吗？这样、嗯、对，但是后来经过了他的训练，所以我现在也可以就是做到这件事情。然后我学会了之后，我就拿来对我的大女儿做嘛。然后我发现其实她也很喜欢这件事，这样。那所以有时候我们会，有时候我们反而是跟我们孩子学习吧。那第二个就是，我觉得亚洲的父母，即使你发现说你真的很难去直接用言语或是行的抱拥抱啊这些去表达出爱，其实你可以把它写下来，因为其实表达爱有非常多种方式。嗯、我觉得亚洲的父母是很常用物质的方式去表达爱的、
1: 哦，
0: 因为可能对他们而言，上一代就是物质不满足啊。那我满足你的物质，就是我最爱你的方式的。可是你如果可以告诉你的孩子，就是我这样子做是因为爱你的话，那他就会感觉得到。比如说我帮你准备好吃的食物，就是代表我很重视你，或者说，哎、欸，妈妈出去工作很长的时间，可是那是因为我希望提供给你更好的生活。其实有时候孩子是没办法理解事情的全貌的，就是当你可以把这个背后的原因告诉他，他一样可以感受到爱。因为其实他们有去做一些研究，反正重点不是那个教养方式，重点是那个教养方式对下一代而言，他能不能感受到这个教养方式是为了要传达爱。所以即使、哦、嗯，那研究蛮有趣的，那研究的标题就叫管。
1: 管哦，
0: 管，因为我那时候看，哎、，Quan 就是管嘛，嗯、对、嗯，因为亚洲父母就一定会管小孩嘛，哦、他就是说这种管为名的教养方式会带来的是什么？这样，那后来他们发现，其实管本身不是最大的问题、嗯，最大的问题是在管的时候，它是一种情感隔离，就是孩子不知道父母管他是有某一些出自于爱的原因的话、嗯，他没有办法去理解，那他可能就会造成冲突跟问题。
1: 嗯，所以用说出来的方式去表达情绪，其实是很重要的。
0: 对，或者你把它写下来。我其实很常用写的、嗯，我不是一个很擅长说的人。
1: 哦，对对对，嗯、因为有时候要说不出口，觉得哎、欸、卡在喉咙。嗯。卡在喉咙当中，
0: 是的，是的。
1: 那因为书籍当中也有提到说，好像我们在长大过程当中，哎，慢慢会发现说自己就变成了像父母一样的大人。
0: 嗯，是。
1: 然后像因为刚才医师有说到自己有两个小孩嘛，
0: 对，
1: 你长大之后当父母之后，会觉得说，哎，好像不知不觉又变成像爸妈那样子的大人吗？
0: 哎，这是蛮容易会发生的。但另一个角度也是，哦，突然理解为什么当初的爸妈会这样这样。哦、但我们讲一下说，哎、为什么我们很容易会去复制父母当年对待我们的方式？第一个是因为教养的方式，它本身就是会传承的。嗯，因为比如说我小时候，我就只学习过比较是权威体罚教养方式，那我当然就可能会复制这个方式嘛，因为我没有学过其他的方式。嗯、那第二个就是依附模式的传递，这样，嗯，因为他们有去做了一些成人的依附模式的研究。那这个成人依附模式研究，他做的方式就是他让成年人去描述他的童年。嗯，那你在描述他的童年的时候，听他描述的方式，观察他是哪一种的依附模式。举例来说，在书里面的角色有一个是艾莎，他就是一个非常努力工作，然后照顾好身边的所有人，可是他跟他的情感是非常疏离的。
1: 对，
0: 所以当他在回顾他的童年的时候，他是很多细节他是记不太清楚的，而且他会觉得说我童年跟我现在没有关系，这样。
1: 哦，
0: 嗯，就是通常是不安全依附的人，其实很常会这样子。嗯，就是你就会觉得，哎，童年事情有些东西记不清楚。再来是你如果想要去指出说，哎，现在你觉得你的童年对你现在有什么影响？他说没有，没有影响。对，或者我的家庭就是很一般的家庭，我爸妈就是一般人，这样。嗯，就是，但是他讲不出一些细节，因为有时候我们会讲说，那个在那个依附的研究里面，他去问一些细节，比如说你印象中就是你小时候有没有发生一些比较重大的事件，或者你印象中你的父母通常用什么样的方式回应你？ 你，当你出现了一些挫折的时候，他就是空空的，就是说就跟一般人一样吧，这样，
1: 哦，你就没什么好说的，
0: 对这类的，对，那这个就是比较偏回避型的依附模式。那他们就发现说，如果一个成年人他去描述他的童年的时候，他是回避型的依附模式，他以后在养小孩的时候，他很容易就也养出一个回避型依附的孩子。
1: 那也是这样的原因，可能我们在。

成长过程当中不知不觉好像就会变成像父母这样的大人，复制了很多这个成长当中经验当中看到的一些行为跟模式。关于这个部分呢，时间关系稍作休息一下，待会呢一样再请医师来继续跟大家做分享喽。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 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4: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3: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路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5: 那些收音机里陪你走过岁月的旋律，至今依旧传唱着。
6: 我为你歌唱，由金钟歌后吴敬贤领军，每周五中午12点，正声台北调频台与脸书同步直播，为你歌唱出记忆中的旋律。
7: 我是 Sherry， 今年70岁。
8: 我是 Apple， 我最爱唱歌。
9: 我是 Eva， 我喜欢旅行。
10: 我是 Tanya， 我喜欢交朋友。
11: 年龄不是限制，而是人生精彩的开始。
12: 在正声乐龄广播班，有人第一次拿起麦克风，也有人第一次录制广告，也有人找回年轻时的梦想。正声广播公司乐龄广播班招生中，
13: 活到老学到老，幸福每一天。
12: 乐龄不设限，让我们一起用声音说出最动人的故事。报名专线02-2314-9121，02-2314-9121。

0: 104.1 掌声加平台。广告过后再度回到的是 FM 104.1 正声台北调平台，早安大家长，我是在空中陪伴大家的玉璇。今天邀请到的是吴一伦精神科医师来到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书籍，叫做《那些伤住进我身体》，跟大家聊聊家庭创伤对于身体啊、心灵上面啊的一些可能会留下来的印记，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那刚才讲到那个依附理论啊，其实也想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说，好像小时候跟父母的互动关系对于长大过程当中会造成某一些特定的这个依附的关系，有分成好像四种
1: 是的，
0: 四种。然后对于这个比较像是对于亲密关系吗？还是在说所有的人际互动都适合用这样的分类啊？
1: 它比较常会出现在亲密关系当中，就是我们小时候跟主要照顾者的依附关系，它很容易出现在我们跟伴侣之间重演。但是大家可能要知道是说，你对于就是说可能你会有一个主要的依附的模式，比如说假设你是回避型的模式，你是情感比较疏离的，可是它也有可能就是透过后天，比如说你遇到了一个很支持你的人，或是有一些人是他做了心理治疗，他跟他的治疗师是可以建立安全的依附关系，它是可以后天，我们会叫 earned secure attachment， 就是真的你努力把它争来的，就是真的安全性依附，所以它后天还是可以有调整的空间。只是必须要说的是，如果你小时候就是不管你是回避型的，或是大家都会去测什么我是回避型还是焦虑型还是混乱型啊，就不管你是哪一型，它还是容易在你遇到比较高的压力或是比较高的冲突的时候，你很容易第一反应会跑出你原本主要那一型
0: 第一反应。
1: 可是你透过后天的调整或者是说做治疗，它是可以帮助你可以更快的回到安全的依附的这一个范围，这样。
0: 那我们还是稍微帮大家介绍
1: 一下这四个嘛，
0: 对，四种，
1: 就是它总共有四种，一种是安全，跟三种不安全的这样。那安全依附可以想象就是说，我跟我的主要照顾者之间，我们就是可以建立安全的连结，如果有冲突的时候，我们是可以修复的这样子。然后我们之间是可以安然的表达情绪的，这是安全型依附。那不安全型依附分成三种，一个是刚刚有讲过的回避型。再来就是焦虑型，再来就是混乱型这样。那回避型的可以想象，就是他成长的过程中，他的父母主要照顾者不太会回应他，所以对他而言表达情绪是一件没有用，甚至是可能会被骂，可能是危险的事情。那所以他们就会把他们的依附系统干脆关起来这样。那我就不要表达情感，我就不要有情绪。可是这个在做实验的时候有发现，其实他们做就是比较是大概差不多半岁到大概两三岁的孩子，这个最早依附模式的理论是做这些还不会讲话的孩子哦。那他就发现说，虽然是回避型的孩子，当他们的实验的过程中，就是他会把妈妈跟孩子都放在这个观察室里面，然后之后他们就会让妈妈离开一下，然后会有一个陌生人走进来，然后之后他们再让妈妈回来这样子。那他就会发现说，回避型的孩子就是不管妈妈在还是妈妈离开，陌生人走进来然后妈妈回来，他看起来都一样，他照样在那边玩他的玩具，好像旁边没有发生任何事情。可是他们有在身上，就孩子身上放一些那种心跳啊或是血压啊感应的贴片，就发现妈妈离开的时候他心跳血压是飙高的，他外在没有任何的反应，所以其实他们内在还是有情感，只是因为回避型依附的养成的关系不能表达出来。那在长大成人就很常会变成是比较情感疏离，然后或是遇到有人想要靠近或是他自己觉得感到脆弱的时候，他就会觉得很想要逃跑，因为对他而言这是危险的事。
0: 那很多人会说，这小孩很独立啊，会不会某种程度上面可能也是所谓的回避型的状况？
1: 也有可能是这个状况。对，所以有时候有些家长会说，那个孩子现在两三岁真的是情绪张力很大，觉得很辛苦，我都会跟他们说，现在这个时候他可以表达出来不一定是坏事这样。
0: 对，
1: 好，然后再来的话就是我们会讲到焦虑型的依附。那焦虑型的依附其实在他的幼年期的时候另外一个名字叫矛盾型依附。矛盾型依附你可以想成就是他的父母对待他的方式是有点忽冷忽热的，有时候对他超级好，可是有时候又不理他，所以这个孩子他没有办法去预测说，我的爸妈到底什么时候会理我，什么时候不会理我，他就只好把他的那个依附系统把它开到全开，就有点过度活化了，因为他不知道到底什么时候这个主要照顾者会回应自己，他就只好一直要这样。所以就很像有时候看到一些小孩子他就是很容易哭闹这样子，就是比较偏矛盾 盛行的，因为他就是一直想要大人关注他，因为他没办法预测。嗯，那他在长大之后很容易变成焦虑型的依附模式，那通常会很害怕关系的分离。比如说就是比如说人家已读不回啊，或者是说讯息可能一天没回，那他就会觉得，当然不一定是这样啊，只要观察每一段关系的模式，但是就是变成对于拒绝或者是说没有消息这件事情变得很敏感，因为他很多的 cue 都会让焦虑型依附的人觉得这个关系是不是要结束，那就要把它抓得更紧。
0: 比较害怕失去的这种类型吗？
1: 嗯，就是会害怕关系的结束这样，因为他没有办法感受到这个关系是稳定的。那再来比较辛苦的就是混乱型，混乱型他很常是他的父母也是伤害他的人，就是本来应该要爱他的照顾他的人也是伤害他的人。比如说我们书中有其中的小妹就是乐佩，就是这样，就是说他的爸爸是爱他的，可是他的爸爸也在性跟身体上就是虐待他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对这个孩子而言他就会很错乱，其实在那个小朋友的那个观察室里面，这个他们的反应是最让人伤心的，就是你会看到说不管爸爸不管妈妈在还是不在，这个小孩他可能一下子在地上滚啊，然后一下子又翻倒啊，一下子又哭闹啊，几乎没有办法就是安抚下来，因为他的依附系统呈现一种崩溃状况，他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这个照顾我的人同时又会伤害我。那这类的孩子他在长大变成混乱型的依附模式之后很容易出现解离，因为不管是人类其实哺乳类动物也会解离，就是当一个压力威胁已经超出到我现在可以容忍的程度，我又没有办法逃走的时候，我就用解离的方式来帮助自己度过。
0: 所以这个是四大的依附理论，
1: 没错。

0: 其实对于就小时候的经历，然后对于长大过程有很多的影响，我觉得也困扰很多爸妈，想说那我到底要怎么样跟我的孩子互动啊？会有这造成就是可能新生儿他想说，哎，那我要怎么样照顾小孩才是能够让他长到是安全型的，让他是可能更稳定一点的。
1: 很多人会说就是要当那个什么够好的母亲啊，温尼考特说的就 good enough mother、啊 good enough 到底要多少才叫 enough、我觉得那时候是我的老师就是跟我说的，他是说你就是抓七成的互动，你是有好好接触他的，这样就可以、这个七成让我感到非常的放松、release 这样、
0: 所以爸妈也不要说太大的压力这样子。
1: 对，因为其实受伤跟创伤是两件不同的事。我们是在家庭里或者关系一定都有受伤的时刻，但是它会变成创伤，比较是一个是它一直重复发生，那第二个比如说它超过三成以上它就越来越倾向重复发生嘛，那第二个就是它在事后是没有修复的，比如说我们难免会因为我们很累或者是各种的状况，可能我吼了小孩或是我真的不小心打了他这样子，那事后我们有没有机会，有没有我没有练习去跟孩子道歉，然后跟他说刚刚这个不是你的错，或者说即使他有做错一些事，可是妈妈不应该用这个方式对你这样。我觉得孩子需要后面的这个东西，因为如果没有后面的这个东西，对小孩子而言他必须要依附爸妈才可以生存，所以他很容易把这件事情解读为是自
0: 己
1: 的错，对，是一定是我不乖，一定是我不好，所以爸妈才会这样子做。
0: 因为以前跟爸妈有冲突的时候，可能隔天起来就大家装作没事，
1: 通常都
0: 对，通常
1: 都是来吃饭，
0: 对对对，人家说饭煮好了，
1: 对，
0: 你要吃就吃，不吃你就饿肚子，很多时候还是这个样子。所以最重要的是事情结束之后怎么样跟孩子们做沟通，这个、
1: 修复跟理解，
0: 对，这是对于小孩子嘛。那如果本身就已经是大家长大成人了，然后但是童年如果好像觉得曾经发生过一些事情，然后我觉得有时候有些人生经历可以跟小时候的遭遇有关，那我该怎么样去扭转这种状况呢？
1: OK， 我觉得最大的前提是如果你意识到这是跟一些小时候的创伤有关的话，通常你的身体都是会处在比较高度感，就是感觉现在的生活或是环境是高度威胁的状态，所以其实很多人身体状况就是常常肩颈酸痛啊，然后就很浅眠啊，睡不着啊，或者是对声音啊各种事情就是会感官放大变得很敏感，这样就是代表就是你的身体一直觉得周遭的环境是危险的，所以修复的第一个前提是让你的身心觉得是安全的，就是安全是最大的前提。我们等一下会讲很多可以尝试的练习，可是这些练习重点不是每个都要做或是做多少，是哪一个练习可以让你感觉你是安全的这样。那有几个可以做的，然后我的技法我就用一二三来记这样子。一就是作息，那我们还会讲两个跟心理相关的练习，然后有三个是跟身体相关的练习，然后作息是很重要的。很多人说啊，谁不知道要规律作息但是你可能要知道一件事，就是其实很多小时候在比较家庭创伤环境长大的孩子，他是很难维持规律的作息的，因为对他而言如果其他家人是醒着，通常是可能有危险会发生的，所以其实很多人会熬夜，然后很多个案其实来诊间他会说我要等到我家人都睡着我才能好好做事，因为这样他才觉得这个环境是安全的，但是这某种程度就间接变成了一种晚睡晚起的状态。那对我们的身体而言，照理来讲晚上应该要可以睡觉嘛，那为什么现在晚上不能睡觉呢？晚上不能睡觉通常就是代表这个环境不太安全，所以自然而然反而就造成了你的身体，就是你本来是为了要让自己感觉安全变得晚睡，又因为这个晚睡让你的身体感觉不安全，它就变成去绕另外一个循环了。所以很多个案其实他受到这类的状况困扰的话，我其实很常很多个案有些辛苦是因为他还是住在家里，那其实有时候我们的治疗目标反而是会先从帮助他可以自立到他可以搬出家这样，或者说再加一个安全空间。其实我觉得在亚洲的家庭里面不能锁门这件事情是常态，
0: 对，
1: 非常多成人的个案自己如果他住在家里他是不能锁门的，就是家人觉得说大家都是一家人有什么好锁门的，为什么要关门，
0: 你是做坏事不然你干嘛
1: 锁门，对，为什么要锁门。但是其实我们所有的动物嘛，或者说人类，我们都需要一个让自己感觉是安心安全的空间吧。所以其实有一些在住在家里的个案，我会和他们讨论说，如果他是成年的，就是说你是不是可以跟家人讨论你可以关门或是你可以锁门这样，就这一
0: 类，那甚至搬出去外面住，
1: 对，这一类就是你帮自己建立了一个在这个空间里面让你感受到安全的地方，然后让你可以去维持一个规律的作息，去感到让身体可以感觉安全这样。那后面两个是跟心理比较相关的，就是它主要是因为在

0: 这是史丹佛医学院的一个研究，他发现说如果我们就是对待我们自己的声音，如果都是自我批评为主的，那我们的身体就会感觉是危险的。可是如果我们把我们脑内对自己讲话的声音转化为是比较是偏向是自我疼惜的，等一下会讲自我疼惜要怎么做，那我们的身体就会自然放松。那他们有去测一些自律神经的测验，就会发现放松的副交感神经就会比较活化。那什么叫做自我疼惜呢？其实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你就是用你对你最好的朋友讲话的方式对自己讲话。因为我们大部分的时候对别人就对自己都比对别人还要严格。那对我而言，其实以前应该说不管是以前还是现在，我都觉得爱自己是很抽象的事情。对，但是我觉得如果跟我说用对你最好的朋友的方式对自己，我可以想象，我也知道我该怎么做，那就是自我疼惜的说话方式。因为很常我们会卡在那个自我批评里面，然后它也造成我们没有办法进入下一步，因为一直自我批评之下
1: 卡关了，
0: 对，我们就会卡住，我们就只陷在那个小圈圈里面这样。那这个就会连到另外一个心理的练习，在书里面叫做界限练习。简单来说就是去区分事实跟评价。比如说举刚刚我讲的那个例子，事实就是比如说我今天广播两点要到，然后我2:05才到，我迟到了，这是事实这样。可是评价可能就是我就是每次都会迟到，我就是总是会把事情搞砸，这就是偏评价这样子。那把这两个东西区分开来之后，因为其实它我建议大家是要把它写下来或是打下来，因为我们把脑袋里面的想法写下来跟打下来的时候，你是透过眼睛去看见，它就会有一个距离，你比较能用一种偏向是第三者的角度来看待这件事，那你的情绪的反应就会下降，比较不会像当我们只有在脑袋里面想的时候，它会笼罩你整个人，笼罩你整个全身这样。那我们把事实跟评价区分开来之后，我们就比较能针对事实去做调整这样。这是心理层面的练习。对，
1: 在身体跟情绪上是刚才讲到的这三个部分。
0: 对，但是身体的部分的练习啊，就是有三个，一个就是运动，然后主动休息跟腹式呼吸。我觉得运动最重要的事情就是我们要抓一个大原则，就是你不要让自己很长的时间处在不动的状态就可以了。因为对你去自然界里面看一些小猫啊小狗啊，哺乳类的动物除了睡觉跟吃饭几乎都在活动。就对哺乳类动物而言，我可以活动代表我现在是安全的，如果我不能活动，通常代表这个环境不安全，因为有掠食者来我就要停住不要动嘛，不要被发现。但是我们现代人的生活就是很常会让你很长时间是不动的这样。那我像我自己的做法，我看诊一定就3个小时不会动啊。
1: 对，
0: 那就是可能大概看个5个病人吧，我有时候就会在诊间深蹲或做一些事。你只要让你自己身体可以活动就 OK 了，就是运动的原则是抓这个。那第二个主动休息的练习呢，你把它想成它比较就像是你让你的大脑可以休息，可是你的身体是做一种重复的律动，那个重复的律动是让大脑休息用的。因为很多人想要休息就觉得我就是躺着放空，那通常他们就会觉得一躺着我就开始想到一些很烦恼的事，那我就滑手机吧，然后就追剧吧之类。然后可是你只要一把那个手机关掉，一把剧关掉，你那些胡思乱想又开始出现这样。那其实是因为我们大部分的人的生活里面是很大量的用思考相关的脑区的，那我们要让这个脑区的脑回路可以休息，其实你必须要去切换到另外一个脑区，所以我们会去做一些重复的活动。比如说有些人喜欢做编织啊，或是有些人会洗碗啊，就是
1: 做家事，
0: 或者是说你就比如说不要带手机，你就出门去跑步啊，散步行，或是男生我知道他们很喜欢洗车啊之类的，只要他是重复性的身体活动就可以了。有些人做园艺也是同样的道理，这样就是这个重复性的身体活动，它可以去开启大脑的另外一个脑回路，然后帮助你不要一直卡在思考的回路，你就比较可以休息这样。那最后腹式呼吸的话，应该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吐气比较长的深呼吸，因为我们吐气的时候会启动放松的副交感神经。那这个你可以在你的生活中，当你如果找到有一些固定的可以提醒你做点就可以做。因为很多人想要腹式呼吸就是那我是不是睡前要做20次3轮，所以这样你又变成另外一种压
1: 力
0: 了，
1: 对啊。
0: 对，像我自己的做法是，我看诊的时候其实我每个个案出去的时候他们都会开关门嘛，所以我就会在他们开关门的时候做3个呼吸，就这样而已。因为这3个呼吸会让你意识到说，我现在是不是要上厕所，我现在是不是要调整我的姿势，我是不是要休息一下，就有点像橡皮筋，你不要一直把它拉紧，它偶尔放松一下它就不会弹力疲乏了。所以腹式呼吸的做法你也是可以把它融入到你的生活中。
1: 其实我觉得腹式呼吸还蛮有效的，因为我就是前阵子去拔智齿，然后我不刚才说
0: 你很害怕看牙医吗？
1: 对，我很怕看牙医。然后我就是那个，因为我

0: 有的是横躺
1: 的
0: 智齿，
1: 的智
0: 齿就要开刀嘛、嗯。然后我就好紧张哦，我心跳很快，但是我又躺在那边，我什么都不能做，所以我就一直这样深呼吸，深呼吸。我就发现，哎、嗯欸，其实心跳啊，或说情绪上面的感受度，真的蛮快就觉得好像比较稳定一些、嗯。所以我是在那个当下才发现，突然意识到说，哦，深呼吸真的非常的有帮助。
1: 嗯，而且它的效果是很
0: 立即性的
1: 。对，因为我们有时候临床会做自律神经检测，我们重点是会帮个案看说，我去做这个腹式呼吸前跟后的变化。
0: 嗯，
1: 那通常他们大概只要做5到10分钟，其实很明显，你觉得会看到放松的副交感神经会活化的。嗯、所以这个方法，我觉得大家是可以，就是记起来。
2: 哎，美芳啊，这橄榄油的瓶子好特别啊！
3: 这是西班牙原装进口的天德瑞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爱色玻璃瓶，可防光害，完整保存营养价值。
2: 专家说啊，这个橄榄油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抗氧化物，又可以保护心血管，很健康哎！
3: 哇，妈，你好专业哦！
2: 活到老学到老了。
3: 天德瑞顶级橄榄油发烟点高达215度 C， 不易起油烟，高温烹调不会伤害呼吸道。煎煮炒炸都安心。
2: 嗯，好媳妇啊，懂得选好油，守护全家人的健康，真幸福啊。
4: 天德瑞100%冷压初榨顶级橄榄油，西班牙原装进口，荣获2021年世界厨艺大赛冠军殊荣。
3: 订购专线02-2314-9121，2314-9121。
5: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6: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5: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6: 这么好哦。
5: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纠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6: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7: 那个小美整天打混摸鱼，你看她又在下载盗版影片和音乐，还到处转贴图文呢。
8: 别气，像那样未经授权就随意下载分享别人的影，智慧局提醒您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及照片等著作，以免触法。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9: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10: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9: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11: 王太太，你匆匆忙忙的是要去哪里？
12: 赶紧要回家听正声广播的财经节目，错失良机啊，钱就赚不到了。
11: 哎呦，你真落伍，现在我都听正声 APP。
12: 下面写 APP。 哎，不要慌张， APP 小天使来告诉你， iPhone 手机请至 App Store， Android 手机请至 Google Play， 搜寻并下载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里听到哪里哟。
13: 现在时刻7:00，这里是正声调频台 FM 104.1兆赫。

0: 健康亮起了红灯吗？
1: 心中一直有压力吗？
0: 灵魂感觉到疲累吗？
1: 一个关怀您身心灵健康的有机新天地，
0: 香琪的桃花源。

听众朋友们早安，欢迎收听湘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七点到七点三十分，在正声调平台 FM104.1 刘湘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今天这个不晓得台湾的

天气是怎么样啊？在温哥华，哇，这个真的是很棒的天气啊！这个艳阳高照，晴空万里。那在这种这个有阳光的时候呢，我一定都会一定要出去走啊，至少30分钟啊。如果时间允许的话，我大概会走到1个钟头。那我们这栋大楼呢，里面也有健身房啊，所以我大概一个礼拜呢也会去2天啊。其实我想多去1-2次了啊，可是真的是太忙了。那去1-2次呢，就去做那个肌力的锻炼啊，然后顺便呢做一下那个sauna 啊，就是三温暖哈。那说实在的啊，真的是运动非常非常重要啊。我想。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大概每一个人也都知道啊，所以运动有益健康，人人皆知。但是听众朋友们，你有没有持续的运动呢？啊，每个人都知道运动很重要，可是啊，真的还是有很多人不运动啊。我周遭就有一些这样的人啊，他们说：“哎呀，懒得动了哈，要不然就是。”那当然也有很多人是没时间啊，因为我们目前呢、像在台湾社会的工作情况啊，真的是工时蛮长的。一早进了办公室，可能这个回家大概就是披星戴月的啊，然后回家还得弄吃饭啊，就是当然现在很少人在家弄晚饭了啊。那如果自己还要弄晚饭，那就更忙啊。那很多大概就是在外面吃了，或者是叫外卖。然后回家呢，可能还有一堆家事要做啊，甚至于很多人回到家还有工作要忙啊，公事在办公室做不完嘛，带回家做哈。那学生呢，哇，学生也是很辛苦啊，每天呢、这个作业也是做不完啊，因为还有各种大考小考啊，都得要应付，都要准备，所以真的很多人还真的是没时间哈。那也有人呢说，哎呀，早上运动很好，可是早上起不来啊。那这个要不然就说，哎呀，心情不好不去哈，或者天气，哎呀，太冷了，这个不想出门啊，太热了，哎呀，一动就是一身汗，也不愿意出去啊。反正呢，就是真的哈，就有千万种理由哈，可以阻碍自己运动的决心。所以啊，我们常讲说，这个包括世卫组织啊，包括很多的这个健康机构啊，都就是根据研究结果啊，都建议说每一个星期啊要达到150分钟中等强度的有氧运动，也就是说一周啊，就是一天至少要一次至少是30分钟，那也就是说一周至少要有5天嘛，哈，就是你至少要有5天啊，那整个星期呢加起来啊，要有150分钟以上，哈，那这个那我们看这么多人又忙，要不然又懒，心情又不好，天气也差啊，这个就很难啊达到这个150分钟啊，真的有难度哈。可是，那如果都不动呢？如果都不动啊，我们就知道就很像那个，哎呀，我们说很多的这个机器啊，要是长时间不运转的话，完蛋了。下次有一天想到它了，要去动的时候，生锈卡住了啊。包括门锁也是一样哦。如果一扇门啊锁在那边啊。那个一年半载没去开，它说不定也是生锈卡住了啊，就打不开了啊。那人体也是一样啊，那这个非动不可啊。如果不动的话，第一个也是会卡住，你会发觉就是哇，这个要动一下的话就气喘如牛啊，要不然呢就是这个肌肉都粘连了啊，就伸展不开来哈。所以还是得要动了哈。但是有好消息哦，就是有很多的研究都说，哎，即使你一天没有办法连续做30分钟的运动，可是你可以把运动拆成好几次，就是说你中间找一些空档哈，你即使做个几分钟也好，那有空档就做，然后呢大概一天呢能够凑到30分钟最好。凑不到呢，最近英国
纽卡斯尔大学，他在这个他做的一项研究啊，发表在国际癌症杂志。那这个研究就显示啊，有一些运动哈，一天其实只要做到十分钟，也对健康有益哈。所以十分钟已经很少了吧哈。所以再怎么忙再怎么懒哈，最起码你还是要抽个几个十分钟出来啊。不为别的，是为你自己哈，因为不仅仅是不动啊，身体会卡住啊，会生锈啊，那个肌肉会粘连。那还有呢，很重要的啊，就是这个运动本来就是促进健康的一个重要条件啊，重要因素啊。那因为它可以促进很多的这种健康状态，包括可以让这个脑神经滋养因子啊，可以这个大量的啊这个产生啊，那么可以这个提高啊脑神经元啊，可以活化脑神经元，而且呢也可以促进脑神经元的这个再生啊，这个真的是当最一般大概耳熟能详的就是至少是促进血液循环啊，加强心肺功能啊，这个还有促进肠道的蠕动啊，所以它也可以促进排便啊，所以它的好处实在是太多了啊。那不运动呢，那好处坏处也实在是啊多不胜数哈。那我们再来看啊，这个英国的这个纽卡斯大学呢，那他们这项研究总共招募了这个30位超重或者肥胖的啊，反正就是超出标准体重的啊成年人，那就给他们做实验嘛啊，那只是哦让他们进行一次10到12分钟的高强度骑单车运动，也就是说骑得飞快的哈，结果运动完了以后再检查他们的血液啊，运动前就已经检查了嘛，那运动后就一检查就发现血液里面有13种特定的小分子蛋白质的浓度提高了而且是很显著的提高啊，不是只是微幅的啊，是蛮显著的啊，而且呢因为这个小分子蛋白质的这个浓度提高，也创造了身体里的一个抑制癌症的环境哈，所以这个就意思是什么？就不容易生癌症了哈。那就这项研究呢，就告诉大家，短时间高强度运动也可以带来具体的抗癌以及这个细胞修复的这个机制哈，那它的机制是如何进行的呢？一个它是可以增强 DNA 的修复哈，因为我刚刚提到就是他们的研究发现，即使是只有十分钟的这种高强度运动，就可以提高血液里面哈有13种这是一种特定的小分子蛋白质的这个水平啊，把它提高。那这些分子的可以启动我们身体里面的 DNA 修复机制啊，加速修复受损的基因啊。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会得癌症呢？就是这个基因受损呢，我们没有办法去修复它啊，因为我们身体是本身是有这个修复能力嘛。可是如果说我们营养又不良然后呢又一直不断的有外因性内因性的这些伤害包括饮食的，包括环境的污染物质甚至于包括情绪负面情绪等等，这些都会不断的损伤我们的基因。那我们身体无力招架，尤其是年纪大了以后那这个修复能力本来也就跟着降低所以是这个雪上加霜就当我们没有办法去修复这个受损的基因，也就是说修复的速度远低于受损的这个速度的话，那
就久一段时间之后就产生所谓的这个癌细胞，所以

当这13种特定小分子蛋白质浓度提高，其实就是为我们产生所谓的抑制癌症发生的这种环境。好，那它还有哪些机制可以对我们健康有贡献呢？我们休息一下，待会儿再来告诉大家。欢迎继续收听香琪的桃花源，每周一到周五早上7点到7点30分，在正声调频台 FM104.1， 刘香琪在这里陪伴大家开启健康活力的一天，欢迎准时收听。同时也期待您把我们的节目讯息跟您的亲朋好友一起分享。另外呢，也诚挚的邀请您和您的亲朋好友一起加入我在脸书 FB 所成立的社团，名称是唤醒自愈力，祛病防癌抗老化，让我们一起来开创健康幸福的人生。好，好，那这个除了这个就是只进行了10到12分钟的高强度运动，那协议里面的13种这个特定小分子蛋白质浓度就显著的提高那而且这个分子呢就可以启动我们身体里面 DNA 的修复机制加速修复受损的基因，那大大降低罹患这个癌症的这种风险还有呢。它还可以关闭癌细胞生长讯号因为运动后在血液里面浓度升高的这种小分子这个蛋白质可以有效的阻断或者关闭促使癌细胞生长扩散的化学信号所以真的这个你看看只不过一天24小时你再乘以60分钟，你乘乘看一整天有多少时间，那你扣掉8小时睡眠吧，还有多少分钟那你只需要这个腾出10分钟至少吧这10分钟应该不难吧至少你腾出10分钟12分钟你就可以这个对你的健康有这么大的这种贡献对你罹患这个癌症也提高了这个防御能力何乐而不为呢然后还有这个从实验室去做的培养显示经过这个短暂高度强度运动后所提取的血清竟然还可以直接抑制肠内的癌细胞的生长和增殖这个真的是很有意思只不过短短十分钟这个血液里面的血清就已经可以直接的抑制这个肠癌细胞的生长跟增殖所以这个每天付出这个十分钟十二分钟实在是太划算了那研究团队他们很明确的指出其中呢最关键的核心分子跟他们所负责的这个功能群组是哪些呢核心明星分子就是在这个13种的蛋白质里面有介白素6那这个介白素6是这个肌肉在运动收缩的时候所释放到血液里面的一种肌肉激素它可以直接启动受损细胞的 DNA 修复机制使我们的基因呢恢复稳定它从源头就阻止癌细胞癌变哇这是很了不起然后除了这个介白素6之外其余显著增加的小分子蛋白质主要这个有三大健康调控系统第一它是抗发炎分子它能够迅速的降低我们身体里面的慢性发炎反应我想经常在收听我节目的听众

降低我们身体里面慢性发炎，就是抑制它，好，那么当然这个老化速度也会减缓啊，慢性病和这个癌症啊，或者是阿兹海默症、失智症这一类的，它的发生风险当然也就会降低哈。慢性发炎是，尤其是癌细胞最爱的生长温床啊，一个是慢性发炎了啊，另外一个是什么？是啊，这个酸性的环境哈。那如果慢性发炎呢，就肯定身体就是属于酸性环境。那如果身体长期是属于比较偏酸性的环境的话，那也就意味着它也有在慢性发炎。好，所以如果我们能够抑制这个身体的慢性发炎，其实就等于怎么样？切断癌细胞的后援。好，后援，这个切断的后援，那这个啊、癌细胞就不容易这个生长啊，不容易繁殖啊，这个所以这个啊，十分钟的这个运动，你看啊，值不值得你花这个时间哈？然后呢，这个特定的这些小分子蛋白质浓度提高以后，它还可以优化血管功能哦啊，因为它可以改善血管内皮啊这个的健康。以及血液循环、啊、它可以、辅助免疫细胞随着血液循环分布到全身，然后帮助我们去清除、我们身体里面的异物、啊、那另外呢、它还可以、这个帮助我们、提高我们的这个身体的这个代谢跟调节能力、啊，是比如说它可以调整能量跟糖分的代谢啊，也就是热量啊，然后剥夺癌细胞赖以快速扩张的啊高糖高热量的环境啊，就是因为这个它能够调整热量跟糖分代谢，那当然因为我们知道高热量高糖分的这种身体环境啊，其实也是什么癌细胞最爱啊，所以当我们这个代谢能力提高以后呢，当然癌细胞就也不容易快速扩张哈。当这13种因为运动而激增的小分子接触到肠癌细胞的时候，哇，研究发现他们就会像指挥官一样哦，改变癌细胞里面的1364个基因表现讯号，他们可以集体强迫癌细胞关闭生长通道，并强行开启自我修复或自我凋亡的机制，就是让受损的细胞啊可以进行自我修复，然后呢这个坏细胞啊，那么它就可以启动自我凋亡的机制，让这个坏细胞死亡哈、啊。那当然也就怎么样不容易啊发展成癌细胞哈、啊。所以在另外呢，在基因表现方面哈、啊，那研究也发现了、啊、运动以后的血清，同时也调控了好几个讯号路径。它一方面呢上调了立腺体能量代谢相关的基因，另外一方面又下调了细胞周期蛋白酶体相关的基因。那这可能大家不太听得懂了哈，那其实很简单，一句话就是说它就是等于帮癌细胞刹车啊，你不可以啊再生长，不可以再增殖了。然后呢另外一方面又限制了它的燃料供应哈，就是让癌细胞它没有办法有源源不绝的这种燃料了啊，所以它就大大提升人体防癌抗癌的能力。哇，这个十分钟太值得了吧。好，我们这个节目时间也到了啊，现在是7:30，这个清晨时间啊，建议大家赶快啊出去走一走啊，如果说尤其是有太阳有

0: 出来的话啊，那去做一个日光浴啊，那个对你的健康的提升效果实在是可以大大加分。祝大家都能够啊健健康康啊，快快乐乐、幸幸福福的过人生。好，谢谢收听，拜拜。
1: 正声健康报报。
2: 来到今天的健康报报，在今天的健康报报呢，又要为大家带来健康资讯了。邀请到岳峰老师，老师你好。
3: 嗨，大家好。
2: 岳峰老师，其实我们有好多听众朋友啊，最常跟我们提出的这个生活困扰啊，真的就是疲惫感哦。
3: 是。
2: 诶，非常非常强烈哦。不要讲说上班族累啊，很多你说在家隐隐某歹记者诶哦，就说那种退休族啊，每天游山玩水，也跟你讲说我好累。但是你说要怎么补哦？有些人说我都已经睡眠很充足啦，我也吃的还不错啊，诶，我营养也很均衡啊，怎么好像体力都流失掉了？
3: 哦，像你刚才讲的啊，我说睡得很饱啊，或者是睡得很长啊，
2: 嗯，
3: 可是你觉得你是真的睡得好吗？其实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你有没有到底睡得好？
2: 有些人说我都没有深层睡眠。
3: 对，然后再来就是说，你我常常睡完之后隔天还会很累，
2: 嗯，
3: 这为什么？就是说你没有身体没有你的身体的底没有很好，
2: 嗯，
3: 再来就是怎样？你在你吃有没有吃对东西？
2: 哦，这也很重要。
3: 对，其实红参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
2: 嗯，
3: 为什么？第一个，红参里面有GABA，而且它很多微量元素，哦，当你在睡觉的时候怎样，它就会帮你开始走到你不足的地方，
2: 嗯，
3: 其实人家说循环嘛，
2: 嗯，
3: 循环其实就是气嘛，所以一般来讲我们的红参，人家说吃参啊，固元补气嘛，这是我们是中医的讲法，
2: 嗯，
3: 那其实他现在应该是说，我现在吃完红参之后，这些元素你身体需要的地方，他已经帮你补好了。他会顺着你的循环，你循环好，你体力就会好，你就会睡得好。
2: 嗯，
3: 而且它里面有一个GABA的成分，让你可以安神。除了安神之外，它就让你可以慢慢的，就是说让你睡觉的时候不会频尿。现在很多人会有频尿的问题。
2: 哦，是。
3: 对。
2: 欸，所以难怪像刚刚老师为大家推荐提到了，我们这个红参精啊，其实就是针对我们全年龄的族群，你有疲劳的问题，或者是啊睡眠上的困扰，你一天补充一点哦，持续的累积，把体能基础都打好了。
3: 是没有错。其实我们这要做打底的功能啊。
2: 嗯。
3: 其实你打底没有做好，其实你吃什么保健品都是几乎它的反应会比别人慢，
2: 嗯，
3: 或者是没有效果。为什么？因为你就是你身体没有存好你的存折嘛。
2: 对啊，
3: 我们人就像银行一样，你必须要你要每天要存一点存一点存一点，
2: 嗯，
3: 其实吃参你可以在夏天有开始吃
2: 哦，所以其实一年四季都可以补啊，不用特别停下来。
3: 其实它是食品，其实参本来就是食品，对对对，其实除非说你像说白参跟红参哦，红参就是温补，就是当平常我们在保养在用的。
2: 嗯，
3: 那白参就是有比较像药了。
2: 嗯，
3: 对，其实一般人用红参就够了。
2: 嗯，
3: 对，
2: 所以跟大家分享推荐到我们高铁南红参精哦，是全年龄都可以来补足体力哦，补气养生啊，一天一天慢慢累积哦，慢慢来打底。那听众朋友有兴趣的话呢，想要解决你的疲劳问题或者是睡眠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电话哦，23149121，23149121。那今天很开心呢，邀请到岳峰老师来跟我们做分享，非常谢谢老师。
3: 好，谢谢各位。
1: 正声健康报报，您幸福的依靠。

0: 投资台股就选升级版
1: 00403 A， 以市值为核心，主动汰弱增强，精选50档优质股，与台湾经济同步前进，市值预见主动，投资效率全面启动。
0: 主动统一升级50 ETF， 下单代号00403 A。
1: 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2: 广播用听的不稀奇，用看的最接地气。正声广播公司打造全新影音平台，
3: 现在就上 YouTube 搜寻看正声，提供你在地的新闻报道、使用的健康资讯、多元的生活内容。
2: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记得按赞分享，还要打开小铃铛哦。
4: 在今天单元当中继续跟大家分享，
5: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2: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6: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5: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2: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7: 充实自我，了解趋势，财富自由行，让你幸福生活一定行。
8: 财富自由行，和你分享财经健康生活大小事，我是陪伴大家的微微。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要聊到这个居住有关的话题哦，跟人人都有关系。很多听众朋友啊，都是我的这个长辈哦，尤其是可能是我爸爸妈妈的年纪，或者是爷爷奶奶的年纪哦。其实大家这个世代啊，还真的是蛮辛苦的。年轻的时候努力打拼哦，为家庭付出啊，付房贷哦，好不容易啊，还了这个20年30年。甚至在我爸爸妈妈那一辈哦，其实大家是真的很拼哦，很努力哦，说我要提前还完房贷哦，终于拥有自家的哦，自己名下的一间房，然后努力的投资理财。所以现在啊，很多哦，在台湾哦，持有房屋的民众，大部分很多人都讲，对，都是家中长辈哦，因为那就是他们打拼了大半辈子的最重要的资产。不过随着自己的年纪变大，你的房子也老了，很多人讲啊，住在大台北地区啊，都会聊到，我的这个小公寓啊，当初买哦，漂漂亮亮的，现在也很老了，有些地方啊，这个房子40年50年哦，已经这么老了，能不能都更啊？还是有没有建商可以看上我们啊？希望来做一波更新哦，让这个房地产哦，当然第一个可能安全性的考虑，有些人是投资客哦，会觉得说我希望我的房子变得更新嘛，那当然价值好像可以再有所提升。我们今天要聊到的就是都更的这个话题哦，邀请到的是现在在社区大学也有在担任讲师，并且本身也有蛮多关于这个都更专业的这个背景，同时也是 YouTube 都更的人的主持人张更维来到节目当中。更维您好。
9: 嘿，大家好，我是更维。
8: 邀请到更维哦，其实聊到都更这个话题哦，大家耳朵都会竖起来哦，人人都想被更嘛。
9: 真的

0: 我还记得，我很小的时候，我们家是住那个老公寓，就是那种顶楼会有加盖的那种啦，很常见，就那种巷弄里面啊，一栋可能5层楼，然后楼梯上去一边两户的那种。我还听过我妈妈讲说，很久很久以前哦，在我国小的时候，就有曾经有建商看中这一片，想要。可能就是要重建就是了啦，因为觉得这片住户挺多的，然后这个位置也不错，是个学区。我就说，诶，那怎么没有嘞？怎么没有谈成哦？他说，哦，这个哪有那么容易啊？他说那时候应该是距今可能20年或30年前，他想说，怎么可能谈成啊？诶，这个只要有一些人不太愿意哦，可能觉得不想接受，或者是价格上、坪数上没有办法谈妥，这件事就卡住、打住了。人家建商也不一定要等你啊，我可以去找别的地方来做。然后我就跟他讲，好可惜呀！我相信这种故事啊，其实也蛮常出现在我们听众朋友的生活当中哦。就是一定有人会心存着说，诶，我家老房子，我也好希望赶快变新的。虽然我们可能有那个阵痛期嘛，就是我要搬离这个地方，然后有个暂住的一个住所，但是总归嘛，诶，忍个也许几年回来就是一条好汉，就是这个楼也变成我们现在比较趋势方向的这种高楼，有电梯啊，有大厅啊，然后再来就是资产好像也是一个做一个整理嘛，很多人觉得是好处多多，但是执行上困难哦。跟我有把这些真的实际上在都更啊，我们讲说为什么会卡住啦，或者是大家到底在担心什么啊，有些人说我最讨厌钉子户哦，但是其实哦他们也有他们的心声哦，都把这样他们的这个说法或者是实际面哦整理在这个都更现场答客问哦，里面真的有很多很实际的案例跟实际的状态，让大家更清楚说，诶，你想都更，那到底卡在哪里？或者是你现在卡在一半，你有时候很生气，很气你隔壁的邻居啦，但他可能也有一些难言之隐。想要问问看根伟哦，我们像刚刚讲到都更啊，我们很多人其实一知半解，除非你自己就是经历过都更所有流程的人，你有参与过，你可能才会比较清楚。
1: 对，
0: 那很多人对都更有一些梦幻的想象。想要问看根伟哦，通常您自己接触到，尤其像大台北地区这么多在都更的，那最常遇到民众对于都更的那个迷思是什么啊？我最常听到的就是说，诶，好像都更我一定可以赚钱还是怎么样。对，
1: 最常遇到的迷思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他，我觉得最容易出现的状况就是搞错方向
0: 哦，方向
1: 像说我就会问，通常之前在工作在哪，那就会蛮多住户来问，就说，诶，张规划师，我想问一下说，我想要都更，那我应该要怎么样开始，先找谁？
0: 哦，
1: 那我就会给他一个提问是说，那今天假设说，自己要卖房子，那卖房子觉得第一个要找的人是谁？然后他就在想说，啊，当然是找中介啊，
0: 对啊，
1: 或是找认识的，看有没有人想要买啊。那我就跟他说，如果你真的这样子做，你就完蛋了
0: 啊！
1: 第一个要找的人当然是自己的另外一半啊。
0: 哦，你说要谈好，
1: 是要先谈好说，我们房子有想要说把它出售，然后都可能是换个地方之类的。那虽然另外一半他不一定是屋主，可能应该不是屋主啦，屋主登记在自己身上
0: 一个人嘛。
1: 那要如果这件事情就法律层面来讲，不需要经过他的同意啊。然后技术上也是找房仲没错，回答的没错，但情感上、情绪上面一定要处理的是跟自己最亲近的人。那回到都更其实也是一样，他都更第一个要找的是谁？我觉得不会是说什么专业的团队，或者是找哪一间可能认识的建商先来帮自己看。我觉得第一个先是在社区里面先找到说有没有邻居也是想要都更，然后或者是说跟邻居聊聊看说，我想要都更啊，你有没有想要，也有没有想要都更？因为自己想要都更可能会遇到大家都在同个社区遇到一样的状况，可能是房子真的就漏水啊，
0: 或老啦，
1: 好像每天要爬那个楼梯，就觉得看到别人都更，他看想有没有这个机会。然后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先找同伴，然后再来处理那些技术问题。所以我觉得最大的迷失真的就是一开始就搞错方向，觉得说我要去弄懂都更的法令，或者是怎么样计算我可以换回几坪。我觉得那些都是后面的事情
0: 哦。但其实我觉得一定也有民众会讲说，可是啊，我想要听人家先评估一下再决定我要不要都更嘛，是不是应该也有人会这样讲，就觉得说、我

0: 为都根就一知半解嘛，所以我想知道说，对啊，那到底都根是怎么一回事？我到底要付出些什么？我到底会得到些什么？好像我要先清楚，我再来决定我要不要。
1: 没错，没错，这个的我就来问他说，那这打个譬喻好了，今天齁。

0: 油钱1000块的油钱，那车子可以开多远？嗯，那他就啊，1000块开远啊，那你是加92还是95？嗯，啊，开的是哪一个年份的车？是电动车、电油电混合还是纯油车？那个油耗都不一样。它是开在高速公路上呢，还是开在平地比较多？嗯，啊，有没有开冷气？冬天跟夏天啊，这都不一样。啊，他就可以讲得头头是道。然后说，对啊，那你都知道那个1000块要可以开多少啊，多远几公里的距离的话，都有很多的先决条件嘛。那现在如果说啊，我知当然知道大家都想要知道个大概，说我可以分为几边，其实这都有公式，只是说它会一个，它是一个变动，就像刚刚举例说啊，天气是怎么样，或者是路况是怎么样，就可能就。基地方到底是方正的啊，还是说不够方正？是差在哪？就像说，光地下室停车场，它是平面的啊，坡平的这种停车场，还是机械式？哦，这成本就不一样。
1: 是啊，啊，
0: 所以每个条件就不太一样，所以还是要回到前面，到底哪一些邻居想要一起来度耕，然后才会知道我们的范围有多大？是啊，是可能是300平啊，还是500平啊？这都不一样。
1: 嗯，其实就会需要先取得共识嘛，然后像刚刚讲到说，如果你在大台北地区哦，除非啦你真的家里有矿哦，你那个地就是你自己的，不然其实但凡谈论到都跟一定会牵扯上其他户，并且那个户数应该不小哦，因为现在要这个重建或都更的话，其实它一定是要有一定规模的一个基地嘛，当然也有比较小的，但总归一定是除了你们这户之外，肯定还有另一户跟你一起，那能不能或者是像刚刚讲说，有的时候你倒垃圾的时候啊，哈拉个几句啊，大家就会聊嘛，哦，
0: 对对对，
1: 对，那其实就会知道那个想法，有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说，房子这么老了，大家应该都想要都更吧，因为毕竟住那么久，台湾又是一个地震很多的地方，所以很多人都会有这样的前提，但是有时候实际聊不一定，其实好像大家想法不同，因为考虑到现在普遍持有房子的人也许年纪偏大，他可能要考虑的事情就蛮多的。各位能不能帮我们聊聊，像刚刚讲很多人讲说换新房子或都更听起来都像是好处，但是实际上一问意愿哦，原来各家各户哦，这个心里卡住的地方还真不一样。
0: 有这个光像是都更它的时间啊，像在台北市顺顺利利的话，也不要讲顺顺利利，就平均，平均的话，它大家需要花个7-8年的时间，而且这个是已经送件进去，
1: 你说已经谈好了，
0: 已经谈好
1: 了要执行了，
0: 要开始执行的，
1: 哇，好可怕。
0: 那前面的话，光是说大家像刚刚说，要不要想不想都更的这些讨论啊或整合啊，这个时间都还没有算在里面。我们算快一点哈，算抓个2年多，所以光是开始起心动念要都更，到住到都更好的房子，就是10年之后。
1: 哇，那
0: 这个我相信很多
1: 变动很大，
0: 对，不管是不一定是说是长辈，只要是因为光是都更就一定要搬家，那光是想象说我住在这里住了可能20-30年，30-40年，那每个家具在哪边，还有那么多东西要整理，光搬家就想到就很头痛，那我有遇到的状况是说，就长辈他就医就在邻居的诊所啊，那他说啊，那我如果搬走啊，
1: 去怎么办？
0: 他想象的是说，他搬到他的小孩那边一起住，啊，他小孩也会愿意。只是说，那就跨了一个县市，他觉得啊，我不行，去那边那个医生那边我不认识，那医生也不认识我，会不会不知道我的病情？然后到时候给我乱开药，我也不想要这样子的状况。那或者是小朋友的学区啊，他会担心说，这个跨度有个10年，那小朋友他就没有户籍可以继续在这边就读，
1: 就学，
0: 那都会有这些的状况都会出现。那这跟都更有没有关系？我觉得这就是因为都更其实解决的是居住，那居住其实就是生活，那这个我觉得都还是要处理到的。
1: 是，其实大家普遍对于议题的想象有点，有的时候会比较限于自己的生活经验啦，所以还是要问一下更委哦，就是说实际上像刚刚讲到大台北地区，大家都知道，尤其像台北市老房子非常的多，然后人口老化其实像是全台湾都严重啦，就是超高龄化社会嘛。但是实际上在谈都更的或者真的成案的，当然我们知道有一些案子持续在进行，但是是不是有点追不上啊，就是真的可以都更的跟就是有一些都胎死

0: 负重，或者是真的没消没行的那个比例，大概或者数据大概是怎么抓的？
1: 哦，我记得这个有一个算法是说，如果以现在的都更速度来看的话，大概要从就像宋朝那个时候就开始放
0: 宋朝
1: 台湾应该是这边就开始都更，然后才能够全部翻新，
0: 好、哦、才跟得上这样。
1: 所以就都更的能量就。它是一定是来不及、来不及去供应所有的就都更，假设说今天全部的都没有人为因素，就大家都愿意都更了、那这个时候会发现说那个工班都是没有不够，绝对是不够。
0: 对啊，就是你想我都准备好了，我们意愿也都 OK 了，但是盖房子也没那么快，拆房子。
1: 那想说这是还好大家都还让这个都跟缓住嘛。
0: 啊，所以就是目前看起来如果有真的成案，然后也真的在执行，就是可以好好的就是按进度往后走，我们不考虑大环境可能有一些意外或变音嘛，有的时候这个未来很难谈。但是现在说起来，很多人也说，因为都更话题在我们面对人口老化跟这个房屋的年纪越来越大的时候，大家一起在聊。但是是不是实际上真的是谈得多，成案的少？
1: 我觉得谈得多成，我现在反而我觉得会是一个趋势，是说在人口老化或者说人口在变少、那这个我觉得我们会比较像，我们可以看说比较早发生就人口变少然后又高龄化的社会的日本、那他们的状况会是说都市的地方因为资源公共资源都在都市、像有捷运啊或者是有医院这些啊、或者是什么图书馆啊，那公共资源全部都集中在都市的地方，那他们的状况就是都市的人口反而是会更集中，因为资源都在这边、那大家都会跑来这、那乡村呢，乡村可能到时候可能会因为工作机会或者是地方政府它的税收没有办法在服务那么多的像说路灯啊或者是医疗资源、这些就会反而开始下降、那它会让整个状况是人又 越往都市、那越往都市的状况会是说它的都市房价可能就会更高、那它反而会变成一个支撑都更更能够支撑都更的实际发生的一个状况。
0: 哦，你的意思是说因为在都心的地方那个需求又提升了吗？
1: 对，就蛋黄区它的土地没有办法复制嘛、它不会变多，
0: 都已经用完了嘛、那你只能再更新才能，
1: 那公共资源也是在这边，那其实这样子把就公共资源投入的角度放在这里是最有效率的。那所以它会一直有一个这样子的一个趋势或者循环这样、
0: 是。但其实像现在啊，我们说年轻人或者大家在讲这个居住话题，很多人也是说，哎、对啊，那个蛋黄区哦是不可能住得进去啦。这个你是真的要有点两把刷子哦才有机会，所以就会开始扩张嘛，外溢嘛，以双北就大台北地区也是这样嘛，开始在那个新北市的边边，或者是去基隆、宜兰、桃园，桃园也不便宜，宜兰也不便宜耶，对，
1: 没错，
0: 对吧？所以其实就整个都外溢，这个一定是大家都知道的现象，但你。如果说刚刚提到，哎，我还是要在都心做一点事情，不管是公共建设，或者是说我们就是住在都心，那个房子就老了，你再怎么样拖到一定的程度，就像最后变危老，直接对，就直接加速那个过程。
1: 但有些房子它的状况是都已经被贴到黄单，快要贴红单，但还是会继续住在那边，因为他们遇到的状况会是说，可能屋主。他的状况会是说，那种房子其实真的就以居住权的角度会看来说，他真的不太适合人继续住在那边。但他实际住在里面的，他不一定是屋子的所有权人。他可能是说，像我遇到也有来问的是，他说他不希望，他知道都更很好，但他一旦都更，他就没有办法继续住在那个房子了。因为那房子不是他的，他是他哥哥的，就跟。继承下来，那有他跟他分，就他分的是可能是别的，那他、或是他跟他哥哥一起持有，那如果房子如果更新的话，那就要重新再算这笔账，那他就没有办法继续，那也没有办法再负担说另外再拿钱出来去补助，
0: 会反而变得住不起，
1: 会有这样的状况。 状况这样。
0: 嗯，所以当大家以为说你都跟

0: 之后好像这个房子变新啊，或者人家讲说好像那个价值，也许单品的价值会提升，好像是个好事哦。可是对某些人来讲会说，这也不见得是好事，代表我住不起它了。
1: 哦，不过这个我觉得都还是少数的案例啦，因为普遍来讲的话，都更基本上还是一个非常开心的事情。因为像我看到房子盖好的时候，我印象很深刻是那个旧房子在拆掉的时候，那就一位就妈妈，因为我们就之前都会很常跑，所以都很熟，就看到他们都会跑回来
0: 看那个房子，
1: 看那房子拆掉，他们就在那边掉眼泪，然后我就知道，因为我知道他的状况，就是也不是这样状况，就很认识他们，知道他们的生命故事，他们就是就结了婚之后就来了这边，
0: 就是
1: 一直都住在这边，然后这是他的第二个故乡了，然后现在看的房子就拆掉，那就百感交集的，
0: 会
1: 啊，等到后来又回来住的时候，他们那真的很开心，就很多说，哎呀，邓维那个一定要来我们家吃饭啦，这样子
0: 要来看看啦，对，
1: 那就看他们去搭电梯，就因为之前他们有些真的对他们而言说住在三楼，然后要到一楼，他们是这个两个楼层对他们是非常非常的艰辛的，那甚至有些长辈他们就跟上我们去拜访他的，他就超级开心，因为他平常就是自己住在那边，然后远远的你就听到那电视声音，白天开很大声，但他也没有在看，他只是要有一个
0: 陪伴的声音，
1: 对，陪伴声音，然后看到有活人的活人来，真的很开心。那现在有这电梯之后，他就可以常常这样
0: 先到
1: 楼
0: 下，对啊，
1: 晃一晃啊，透透气啊，那种感觉就不一样。
0: 对啊，所以其实聊到房子这件事情，不全然是说看到他实际说在这个资本主义的社会底下的价值，那个无形的价值也是很重要嘛。那实际上才是我们最挂心的一块。那其实聊到都更这个话题哦，我们刚刚提到说你是要先取得共识嘛，你同住的家人，或者是那当然你可能是户长，你是持有的人，你是这个所有权人。那除此之外，就是你的邻居啊，他们的想法如何？他们可能也不同的年纪啊，有些才刚搬来哦，就带着小孩刚搬来，重新要展开新的生活，他的想法可能就不见得跟你一致。那这个中间的一些差异，怎么去沟通，就变得很重要。实际上您自己看来啊，我们要来提出都更哦，就是说或者是在主导推动，很多人讲说，哎呀，我才不要当那个主纠嘞，主纠最麻烦了，
1: 主纠最累，
0: 对啊，又没什么好事，
1: 背后都好多条件啊。
0: 对，我也是这么感觉，就是举个例子，因为我们家也是有老房子家，你们就想说，你想不想都更？想，那你要不要出来问？不要，是不是大家都这样觉得？
1: 没错，
0: 就是我也想。但是最好不要我来做，最好是有那个很好心，真的很热情的邻居来问我最好。所以您自己看到的例子说，真的大家都想，但是没有人跳出来。那实际上在推动或者是主要往前走，到底是哪一个角色会是比较能够带动大家说我们好好来讨论或者怎么样？
1: 这个我看过的社区有它的成功案例，一定都是。有几个人，他不会是只有一个人，因为只有一个人，真的就是三个臭皮匠胜过一个诸葛亮。那只有一个人出来，那就是看到
0: 很累啊，都不想做嘛，对不对？
1: 诸葛亮最后也是被累死在前线嘛。那我们三就大家一起，那我看到的是说，他们会是几个
0: 邻居这样，
1: 几个邻居。那我看到这几个妈妈，那像说他的带头的他说他也很谦虚说，我不识字啊，但是我觉得都更这件事情很重要啊，我就找了几个邻居
0: 比较熟识的，
1: 然后他说他们是铁三角，然后那我觉得这件事情很重要。如果都更只有一个人，像如果只有一个住户，那他想要发动都更，他跑来找我的话，我一定请他再去找两个邻居，至少两个邻居回来。那这件事情为什么那么重要？因为我的经验是说，之前我就把说，我觉得知道都更要怎么有哪一些程序会是怎么样啊，那每一个环节，然后怎么算，大概算怎么几坪，这件事情都告诉他。那后来他回去之后，回去社区要推都更的时候，他遇到一个状况，就是邻居就开始说， 你已经去，你都知道都更了、哦、啊，你已经去找其他人了，这样啊，那你是应该有谈好什么样的条件，所以才会那么热心回来
0: 哦，就不被信任嘛，觉得你拿的比较多，
1: 没错，所以一定。

0: 要先找到朋友。那在刚刚说那个铁三角的例子里面，他们就说，我们一开始也是去敲门，然后其他邻居就把我骂臭头。那为什么要找其他的邻居呢？找到自己的同伴呢？有其他另外两个同伴可以像就帮你补血这样，不会让你觉得说哦，心灰意冷，算了，我搬家搬走好了，不然在社区里面我也觉得太难过。
1: 对啊，对啊，所以因为刚刚提到，就说都跟嘛，很多人就是觉得跟资产自己持有的资产有关，那一定会谈钱谈利益，这也是最常谈不拢的地方。但他就确实是，就像刚刚讲，他也需要一些信任基础。以现在大台北的都会地方，也许不同社区，也许情感层面不同，但是我多数啊，像我周边哦，很常那种同事在聊天啊，你看连管委会大家都不太想要来开会了，是不是？你还要出点诱因，大家才说我要来开管委会。
0: 折个车马费折抵。
1: 对啊，或折个什么管理费，大家才会愿意来。那更别提说，你说你想要谈，大家来聊聊都更，那大家就怀疑说，哦，你是谁啊？然后哎，你为什么会想要来谈呢？哎，你是不是也不怀好意？这个真的是不是真的蛮常见的？
0: 会，但我觉得这个观念大家可以想成说，今天要谈都更的话，为什么一定要找到邻居凑在一起？有点像团购
1: 哦，
0: 我自己去买，然后我自己去跟建商谈，不管有没有建商，那建商看说啊，你今天只有自己一个人来，那表示没有办法，这个人一定没办法代表社区啊，因为他也没有一个组织。但如果是来个五个十个，
1: 好像是有沟通过，
0: 可能有沟通过。那一个是说刚刚说到可以互相的，到时候被攻击的时候可以互相补血，这样至少有同伴在。另外一个是对外的时候，他会是一个已经表示说
1: 有代表性，
0: 有代表性的。我五个人一起去团购，这个价钱一定跟单个别的不一样。
1: 对啊，所以哦，我真的觉得，尤其因为我们聊到都更，谈到这种社区之间、邻里之间的感情，我自己也个人是非常主张说，虽然也许住都会地方，有的时候你真的不知道你邻居是谁。普遍啊，台湾人还是善良的蛮多的。你有个好的邻里关系，其实不论是生活当中，或像刚刚讲，你想要都更，或你整个社区想要做一些变化，是真的比较容易。
0: 会差蛮多的。我觉得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看看说，可能周边地方有发生都更的，那因为周边的环境大家也熟悉，那看说那个的差别。哦，那蛮有趣的，我觉得这就实际上会发生的事情。

0: 耳朵听正声，眼睛看正声，我们有好听的广播节目，也有好看的影音资讯哦。现在就上 YouTube 订阅看正声，按赞分享，开启小铃铛。
1: 早安，让我们一起迎接美好的一天。

0: 及时收听丰富的生活资讯，点选重听精彩的节目内容。现在就下载手机 APP 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手机带着听，时刻陪伴您。
1: 每天都是一个希望的开始，您选择什么心情面对呢？一个让心情起飞的节目，台北再飞跃，微微带领大家耳听八方，掌握全新的生活脉动。

回到台北蔡飞月，早上的八点到九点，微微都在空中陪伴你。时间来到八月六号早上了，今天一样为大家准备了好歌曲。这首歌曲《我对于你，你对于我》，听到的是原唱哦，是韩文歌曲《骑自行车的风景》。大家如果想到这首歌曲，可能想到的是华语的歌曲哦，《爱太遥远》，但是它是原唱是韩文歌啦。